0: 又不知道要跟我谈什么条件了。妈，你不要想太多了。大嫂想要跟我们谈什么条件呢？
1: 一定会，她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再重新回到我们王家来的。

0: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啊，
1: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0: 我来学习。啊？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还忙什么呢？
2: 去骨的给鸡用。
0: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3: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4: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0: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5: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6: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7: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8: 周五晚十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元

0: 铁算盘，我终于找到你了。你是谁？老朋友，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师兄大帝，快把声音能源交出来！哎呀，你听我解释。我不听解释。不要啊！不要啊！啊啊！啊！快看，老大醒了。你落，你在干嘛？
1: 老大，你又做噩梦了，我正试图叫醒你呢。
2: 这已经是您逃跑以来第100次噩梦了。
0: 啊，是吗？我感觉噬星大帝这个牛头怪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丢丢。
3: 快把这个牛头怪给我拿走！
1: 老大，你要振作呀！
2: 对，成为最强王者，不能被牛头怪吓到失眠的。
0: 可是，怎样才能成为最强王者呢？
2: 看斗牛表演！
4: 丢丢丢丢！
0: 啊，斗牛？这和培养勇气有什么关系？
1: 对，斗牛可是勇敢者的游戏。
0: 好了好了，看来你们早都计划好了，那我们出发吧。
2: 什么？铁算盘要用生命能源对抗我？
5: 是啊，而且他还给您起外号，叫您牛头老怪。
2: 我要捏碎铁算盘，活捉某宝战情，让他们永远臣服于我。
5: 对对对对，您才是宇宙最强者。
2: 你要把握机会，给我找回生命能源。
5: 您放心，这次我绝不骗您。
2: 很好，我会重新任命你为塔库马司令。
5: 谢谢大帝。
6: 嘿嘿嘿，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俩。
2: 我要让这些地球人为他们犯下的错误感到后悔。
7: 这一次我非常有信心安全着陆。
8: 你总是这么自信。
0: 我们一定要穿成这样吗？

0: 强公牛，是蜗牛吧？我将像闪电一样解决你。
1: 看哪，它的速度真快呀。
2: 哎，我真的想不出这里有什么有趣的。
0: 看我给你最后一击。
3: 特制球干嘛？
1: 他们会夺走斗败的公牛性命的。
3: 嘿，你不能这么做，那太残忍了。
4: 让我给你点厉害瞧瞧。
5: 罗大，你要做什么？
4: 嘿嘿，我刚才给公牛注射了最强镁元素，那可是牛体内最强的元素。
6: 战车收到的信号越来越强，证明你们离生命能源越来越近了。
7: 爸爸还好吗？
6: 豆瓣博士，一切都很平稳，期待你们早日将生命能源带回来。
8: 大家抓紧啊，我们要穿越时空之门了。
3: 妈呀，救命啊。你这个胆小鬼，
4: 在我的变异公牛面前太弱了。
8: 大家小心，我们来了。
9: Thank you.

0: 这又是什么呀？
1: 对付这样的大家伙，还得我和霸小傲。
2: 太好了，萌宝战警自己送上门了。
1: 是谁在说话？
3: 丁
1: 是铁算盘。
2: 怎么样，豆丁，你根本不是公牛的对手。
1: 八小，我们上！
0: 不要！

不好，我要去帮助大家。

0: 不能让萌宝打败公牛。尼洛，你们掩护我，我去给公牛增强基因。
1: 快跑啊！
0: 傻牛，你不要追我呀！
2: 快看呐，
3: 这就是自作自受。
4: 看呐，时空之门！
5: 我感觉到我们离生命能源越来越近了。
3: 只要拿到生命能源，就能唤醒豆瓣博士了。
6: 是啊，虽然战斗越来越艰难，但也会让我们更勇敢强大。
7: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8: 老大，我想这次你不会再怕那个牛头怪了。
0: 不要再和我停了。
8: 是老大。
9: 丢丢，
0: 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发生了什么事情？
10: 警报！警报！噬心堡垒即将到达铁算盘基地上空。
11: 塔库玛，下面冰川里就是铁算盘的基地吗？
12: 是的，大帝，铁算盘就在那里。
10: 大帝，一切准备就绪。
11: 噬心大军，给我发起攻击！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萌宝战地之原图之战。
1: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不好了，他们打进来了，老大呢？
1: 我在这儿。
0: 世界大帝打上门了。
2: 不要慌，你和丢丢快去启动大鱼号。
0: 是。
3: 丢丢。
4: 米洛，你保护好我和生命能源。
5: 好的，老大。
4: 看来我们要放弃这里了。
5: 哎，老大，我来帮你拿。
4: 那给你。小心点，里面可是生命能源。
6: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快把生命能源交出来。
2: 我可没有什么生命能源。
5: 不是就在这里吗？
7: 米洛，连你也背叛我。
5: 这要感谢塔库玛修改了我的自我学习系统。耶！
7: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6: 快快打开看看。
8: 上当了，上当了，上当了。
6: 这是什么？
8: 这
4: 我早知道米洛会叛变。
9: 老朋友，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2: 事情大地。
6: 抓住他。

0: 交出生命能源！
1: 快放开我！我说，
2: 战车受到未知电磁干扰，科诺，赶快呼叫迪诺教授！
3: 好的，呼叫迪诺教授。
4: 孩子们，我们即将到达南极冰川，我们侦测到生命能源的信号越来越强，
2: 终于找到了。
4: 坏消息是，噬星大帝也到了那里。
5: 噬星大帝。
0: 快说，生命能源在哪里？
1: 就在洞穴大厅。
0: 解决了它。
6: 是，铁算盘，你也有今天。
2: 大家小心，我们来了。
6: 是谁？
5: 龙宝战将。
7: 谢谢你们救了我。
3: 这并不在计划内。
8: 不好，我们还是先溜吧。
9: 噬星大帝要拿到生命能源了，
2: 我们一定要阻止噬星大帝。
0: 终于得到你了！
2: 住手！那不属于你。
0: 龙宝战警，
2: 正是我们！大家准备战！

0: 这次我要彻底消灭你。
1: 哼哼，不自量力。
0: 石头，我们上。
1: 来吧，让我看看你们有没有长进。

0: 敌脚掌风。
1: 太棒了！
2: 就这点本事吗？
0: 我就知道没这么简单。
2: 我是无敌的。

吸取云层雷暴的能量。

0: 是父子，你和豆瓣一样没用，都是废物。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他。
1: 爸爸才不是，他是英雄。我要打发你。
0: 什么？生命能源是你的朋友。
2: 不要管我，快去救豆瓣博士。
3: 可乐，
0: 怎么样，把生命能源叫出来，我就放了他。
3: 快放开他。
0: 真是个明智的选择。弱小的地球人，
3: 我们快离开这里！
4: 我们都上当了，真正的生命能源已经被铁算盘带走了。
5: 什么？
6: 大家快离开那里，马上就要大爆炸了！
0: 拿到了。终于能够制造恐龙大军，统治整个宇宙了！
3: 牛头怪上当啦！牛头怪上当啦！
0: 铁算盘，我要把你捏碎！
3: 快，时空之门！
7: 鱼号加速！哈哈哈！事情大抵完蛋了，这座堡垒是我的了。
3: 糟糕，战车不受控制了！
8: 风暴战警，时空之门出现能量紊乱，平行宇宙在时空隧道内重叠，你们将被传送到一个未知的世界，一定要小心啊！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萌宝教主之幻视重建。欢迎来到我们的毕业典礼，
1: 天下第一最最棒，小伙伴要大声唱，
2: 超级声诞向阳而生，
3: 天籁之音唱响未来，我们是梦想之天，
0: 学姐惊喜返场，献唱我们的归途。
4: 想看想看，
0: 三大班级合唱属于我们的歌，共同期待我们的明天。
5: 毕业啦！
6: 又过一遍啊！
7: 周日下午2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0: 前，我们要坠落了。
1: 我们好像已经落地了。
0: 石头和可诺呢？
2: 小恐龙们也都不见了。这是什么地方啊？
0: 这里好像不是地球。
3: 可诺，
4: 石头。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怎么，这就是猛犸战警吗？哼，
1: 就是他们，猛犸战警简直让我头疼的要命。
0: 哼，几个小家伙而已。
1: 你可不要小看他们，这些家伙可是很难缠的。
0: 抓住他们简直易如反掌。
2: 哼，丢丢，
0: 我帮你抓住他们，你可要兑现承诺，帮我统治霸格星。
1: 当然，我铁算盘向来说话算话。
3: 是啊是啊，
2: 丢丢，
0: 那就好。蝗虫大军出击。
4: 猛犸战警的信号完全消失了，
5: 希望猛犸们不要有事。
6: 战车损毁严重，完全接收不到信号。
7: 我们怎么会来到这么一个鬼地方？那是什么？
6: 好像是蝗虫。
7: 我数到三，冲过去！一、
6: 二、
7: 三，
6: 跑！
7: 我们猛犸战警可不是好欺负的。

啊！

什么鬼地方？

0: 小子，快躲起来！该死，是风族，给我反击！
1: 试一下我们的厉害！可恶，我们没有武器，根本拿他没有办法。
0: 就让我了结你们！
2: 不要怕，我们来帮你们。

我背上了，小子。

0: 没事的，可乐，他们是朋友。
1: 不要怕，我们是霸格星正义的风族。
2: 风族，
1: 感谢你们的帮助。
0: 不不，是你救了危难中的我们才对。
1: 请跟随我们一起面见女王，她一定会感激你们所做的一切。
3: 你们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感谢你们，异乡人。
0: 这其实是你们帮助了我们。
4: 为什么你们都是机械体呢？
3: 这里曾经高度发达，却因为一场核战争导致生态崩溃，基因污染，最终只能以机械再生的方式存活下去。
0: 核战争怎么会这样？
3: 这都是骇族犯下的错。
0: 骇族？
1: 骇族霸占了星球上的资源，奴役其他种族，还要统治整个霸格星球。
3: 正因为骇族的野心，导致了霸格星变成了如今这番景象。
0: 可恶的骇族，我们一定会帮助你们打败他们的。
4: 也希望您帮助我们找到失散的伙伴。
3: 我亲爱的勇士们，我会帮助你们找到伙伴。
4: 真的吗？
3: 同时，青翼水勇士和赤足勇士将陪伴你们左右，与你们并肩战斗。为了表达我的谢意，我将风族最强武器赠送给你们。
1: 哇！现在，它是你们的了。
5: 难道你就这一点本事吗？
6: 都怪你是艾氏的蜜蜂，破坏了整个计划。
5: 有了，我要重新制定计划。
7: 老大，这些小家伙怎么处理啊？
5: 等实验室修建完成后，将他们的基因提取封存。我要得到噬星大帝做梦都想得到的最强基因了。
0: 斗争的昆虫图鉴，狼蛛霍格峰是世界上

本的带状物呈蓝黑色。它以狼蛛为食，且非常善于叮咬，还将卵产的狼蛛体内培育下一代，因此叫做狼蛛霍格芳，是不是很厉害呢？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6: 欢迎回到《舞蹈新风暴》，
7: 只为争取那1%的站在光里的机会。
8: 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7: 可高光之下，只有生存博弈。
9: 陈天在这个舞台里他是无敌的。
10: 如果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站在光里，那我这么多年不白混了吗？
11: 如果你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
7: 风暴评审团有着近乎苛刻的评判标准，在这场光影博弈里，谁能掀起最强的风暴？
12: 无可挑剔，上来就把我点燃了。
13: 你早生几年，还有咱俩啥事儿啊？
12: 用生命在跳，
14: 不是喜欢，我是爱你。
6: 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15: 准备好了。
4: 明晚10点，卡式舞蹈新风暴。
16: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17: 复古夜。
18: 这干嘛呀，复古？
16: 好喝。
19: 来呀，来抓我呀！
17: 周雨然，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18: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20: 哎呀，
21: 赢起来！
20: 哇！今天学的那个
22: 蜜信，天上掉了一封蜜信啊！
23: 哇！周涵好喝呀！
9: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18: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24: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17: 我们又可疑上了，
25: 什么情况？
4: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26: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7: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8: 鲜香酥嫩，
29: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3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31: 欧丽薇兰。

0: 叶玲，开门啊！叶玲，爸来找你了。爸，门没锁。
1: 叶玲，爸，叶玲不在楼下，等我去楼上看看。

0: 不好了吧！依琳不在房间，只留一张封信，还有戒指。啊！奶奶、爹地、英杰，我走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这10多年以来，你们全家这么疼我，这么的照顾我，把我当成家里的亲生女儿一样。奶奶跟爹地一直把我当做掌上明珠，当做心肝宝贝一样的疼惜着。我一直觉得，我就像天之娇女一样，我一直。 不曾为了钱，为了吃穿烦恼，我一直都很幸福。但是想不到，这一次的感情问题，对我打击这么深。爹地，奶奶，谢谢你们这么疼惜我，请你们代我转告英杰，说我对不起他。
1: 如果嘉佑回到你们的身边，也请转告嘉佑，请他把我忘了，不要再来找我了。
0: 叶林尚，
2: 爸，他不会做傻事吧？
1: 他平时爱去什么地方，你都知不知道？
2: 我
0: 知道那么几个地方，
2: 赶紧去找，赶紧去找。
0: 好，
3: 找到了之后打电话给我。
0: 好。

0: 妈，你说的是真的吗？是啊，想不到嘉佑是大哥哥跟大嫂的孩子，这不幸中的万幸，就是嘉佑已经平安释放了，只不过……
1: 妈，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也可以帮个忙啊。
0: 哎呦，你能帮什么忙呢？你身体这不刚康复吗？不告诉你，是怕影响到你的复健。
1: 妈，我跟Rainbow都恢复的差不多了。
0: 所以啊，我想回家去住。傻妈，阿哥跟Rainbow回家去休养，家里人可以照顾他们，而且你也不用这么辛苦，要两边跑。我是想让他回家呀，只是我怕他把那个女人也给我一起带回家。
1: 妈，
0: 阿哥是要带陈玉或是宁薇回去，就让他自己决定吧。不行，我只答应宁薇回去，至于那个女人，我绝不答应。妈。
1: 你为什么老要干涉我感情上的问题呢？好，那我不回去了。
0: 你，
2: 妈，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啊，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嘉佑能够回到我们王家。你想想看，以后家里有嘉佑。

0: 安博还有英姐陪着你，那你不是每天都会很开心很快乐吗？二哥的事情就让他自己决定吧。
1: 我求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帮个忙，但是我希望小玉也能住在我家。

0: 算了算了，既然你们都这么说，我也没话讲。少林啊，你赶快去把少康的出院手续办一办。
1: 嗯。
0: 不过少康，有句话我要说在前面。回到我们王家之后，你最好少让那个女人跟我常见面，免得我给那个女人没面子。
2: 妈。
0: 老哥，
1: 你也知道，妈是刀子嘴豆腐心。她答应让陈云回去，已经是她最大的极限了。毕竟我们都还怀疑陈文丽是害死我们爸爸的凶手，我想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吧。
2: 我知道了。对了，回家之后啊，我想去看看大嫂。
1: 好，我会安排的。而庄某人呢？
3: 啊，林薇、小玉陪他一块出去运动多了。
2: 陆元宝恢复得特别快，我真的很开心。
1: 阿哥，你是有儿子的人了，以后什么事情都要多想一点。
2: 知道。
4: 叶玲，对不起。这么久也找不到叶玲，她能到哪里去啊？
5: 是之前呢，他那个出版社发了一些书刊号。
1: 天祥，
6: 少林，
7: 王警官好。
1: 你不应该叫我王警官，你应该叫我……
7: 我知道，姑姑好。
1: 你刚刚说什么？你叫我姑姑。
7: 对啊，我妈说过，从前在王家最疼她的是爷爷，最照顾她的就是姑姑，所以我叫姑姑没错呀。
1: 加油，加油。
6: 我就知道佳玉这孩子呢，从小啊就是一个懂事讲礼貌的孩子。
1: 加油，既然你肯叫我姑姑，那你是不是也肯认我大哥？
7: 姑姑，王少华他加注在我身上的痛苦，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我绝对不会认他的。姑姑，如果因为别的事儿你来到这里，我真的非常开心，但是如果因为那件事儿，对不起。

0: 教练，坐。其实你也知道，嘉佑对于王少华他……
1: 我不是为我哥来的。
0: 那是……
1: 是我妈想要见嘉佑一面。之前他来工作室找过你，对你的态度不好，所以我妈要我来拜托你，看是不是能够请你帮个忙，带嘉佑回去见他一面。
0: 这恐怕有点难。
1: 天翔，我知道你之前想告诉我的，其实你早就知道嘉佑的身世，你还一直劝我撤告，就是不希望发生这种人伦悲剧。既然这样，你也知道亲情是割舍不了的，我是不是可以拜托你，看在我们交情的份上，不要跟我妈计较，带嘉佑去跟他见一面呢？天翔，我拜托你。
0: 好吧，我试试看。
1: 谢谢你。那我跟我妈就在楼下的咖啡厅。
0: 好，那一会儿啊，我带嘉佑下来。
1: 好，那我先走了。
2: 哎，姑姑呢？
0: 嘉佑啊，来，把水放下，跟我出去一趟。
2: 干嘛去啊？
0: 别问。
2: 哎，叔叔，姑姑不会是来请你劝我去见王少华吧？
0: 不是。哎，嘉佑啊，你是不是现在坚决不见王少华？
2: 坚决不见。
0: 那除了王少华，别人还是可以见的，对不对？
2: 别人？谁啊？王英杰，他有什么可见的？
0: 行了行了，叔叔不会害你，就信叔叔吧。来。

0: 妈，你怎么了？
1: 少林，之前刘天祥在家又来找我，想要让我帮助他。我还曾经大声呵斥过他。你说，他今天真的会在家又来见我吗？
0: 妈，你不要担心，天祥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不会骗我们的。
1: 真的。

0: 加油！
1: 啊，哎，加油！你不是答应过我，除了不见王少华，你愿意进去他的人吗？
2: 叔叔，你也没跟我说要见他呀。
1: 哎，加油！叶子不是小孩子，很多事情多得了一事，你躲不过一事。你现在要学会勇敢的面对吧。
2: 叔叔，
1: 听叔叔的。王太太，张林，佳玉我给你们带过来了。啊，不好意思啊，我工作室呢还有点事情，一会儿我要先走。
0: 啊，
1: 坐下。
3: 别走。
1: 好了，坐下，快
3: 坐吧。
1: 哎，那佳玉来了，你们就好好聊吧。啊，
0: 刘先生，之前的事情真的很抱歉。
1: 哎，没关系。事情已经过去了，再说那个时候是一场误会，哎，没关系。
0: 谢谢你。
1: 啊，不用。啊，那我走了。
0: 啊。
2: 还知道抱歉。
4: 加油。不管怎么说，她都是你的亲奶奶，你可不可以看在姑姑的份上，跟奶奶好好的谈一谈？妈，你跟佳佑好好的聊一聊，我出去走走，马上回来。
0: 好。

0: 战友，还在生奶奶的气吗？
1: 我有资格生您的气。我这个坏到跟烂泥扶不上墙的穷小子，怎么有资格生您这有钱人的气？您不会都忘了当初您拿钱糟蹋我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
2: 这是100万的支票，算是我对你的信义。
3: 100万？
2: 你接近叶麟，不也就是为了钱？
3: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 那我怎么说呢？难道你接近叶麟不是为了钱吗？
3: 我跟叶麟是真心相爱的，好不好？王爷姐也知道，我们两个是公平竞争。
2: 公平竞争？你根本就是个混小子！你会用尽一切的手段，搞不好你会用什么肮脏卑鄙的手段。英姐怎么竞争得过你？
3: 你，
2: 我不能让她嫁给一个没有钱、没有地位、没有身份的穷小子。而我们英姐不一样，她论身份、论地位、论长相、论学历都在你之上，她跟叶麟才是最般配。你听清楚没有？
3: 我请你不要这么说好吗？
2: 我说错了吗？哼，像你这种人根本就已经坏到跟无可救药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您不会都忘了吧，老太太？
0: 你叫我老太太？嘉佑，你身上也留着奶奶的血液一部分，我是你的亲奶奶呀。
1: 对不起，我不是想伤害您，我只想告诉你，我林嘉佑是林敏君的儿子，我姓林不姓王。
0: 嘉佑，你怎么这么说呢？你怎么会跟我们王家没有关系呢？你身上流的血液跟我们王家每一个人的血液都一样，难道这些血缘关系你都不承认吗？
1: 难道我不能不承认吗？您当初是怎么不承认我妈的？当初我妈在你们王家那么辛苦，那么可怜，可您不但不同情她，反而把她赶出去了。现在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到这么大，您也身为人母，难道您不知道其中的艰辛吗？您怎么忍心就把我妈赶出去了？您怎么就忍心不认她？
0: 嘉佑，我知道你妈很辛苦，她很辛苦地把你一个人拉扯长大。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她早一点把你还给我们，你从小就不会吃这么多苦，受这么多罪。奶奶会心疼你，会爱你，我们全家都会。

0: 如果您不把我妈赶出来，这些事情会发生吗？还有我要告诉您的是，我妈妈是被您赶出来以后，才知道的有我。
1: 是吗？加油！你仔细的想一想，你妈怀你的时候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她之前也怀过慧依。
0: 难道她不知道她自己怀了孕吗？难道这不是她存心的，不是她故意的？我妈不是您想的那种人。可是，在我的心里，林命君就是这样的人。加油，你跟他生活了20几年，当然你会心疼他，你会觉得他一切都是对的，你把所有的一切过错都怪在我们王家身上。 如果他早一点让你们相认，这一切都误会都不会发生。所以我告诉你，你爸爸没有错，你奶奶也没有错，我们都是爱你的，我们都是疼你的。
2: 您是在讲笑话吗？你的笑话讲得太可笑了！我从小长到这么大，你们对我做过什么？ 你们疼我，爱我，是吗？你们哪一天哪一点表现过这一点？从小到大都是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我妈不管有什么错，她都是我妈。以前，你们把所有的过错全都赖在我的身上，你们说这都是因为我。现在好了，你们知道我是你们的孙子。
0: 就把责任一股脑的推到我妈身上，你们就没有反思过你们这么做对吗？换作是一个陌生人，你们这样对一个陌生人就对吗？好，好，我不说他，他再怎么错，他毕竟是你妈妈。 可是不管怎么样，少华再怎么错，他也是你爸爸呀。

0: 你心情不好也不能拉着我到处逛呀，腿都快折了。
1: 你要是嫌累，那你先回去吧。
0: 哎，别呀别呀，我随便说说，
2: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妈最近是怎么了，你说吧，她怎么就不能跟阿姨成为朋友呢？
2: 不管怎么说，你还是你妈妈的女儿啊。林敏君只是嘉佑的妈妈，
1: 她也是英杰的妈妈呀。那个萱萱多想让她成为她妈妈，还有丁丁，我也挺嫉妒的，我也想让她成为我的妈妈。
0: 林敏君有这么大的魅力吗？我怎么感觉不到啊？我觉得我只有一个妈妈，那就叫淘淘。
1: 嗨，我就这么一说呗。
0: 不管怎么说，你还是你妈妈的女儿呀，你也改变不了她。
1: 我是希望能够慢慢改变她嘛，你知道吗？我爸爸的脾气也不好，他和我妈妈发生矛盾，他就要动手打我妈妈。
0: 你就为了这事，这几天一直拉着我到处逛，拉得我腿都快折了。
1: 哼，你又说累是不是？那行行，你回去吧，我真走了。哎，
0: 不，
3: 哎呀，真是的，对，今天买这个还是挺便宜的啊。哟，姐姐，就是的，哎呦，真是的，哎呦，
1: 奶奶，叔叔啊，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3: 你敏君阿姨呀，身体很虚弱。我呀就满世界的给他找那个营养品啊补品啊，还得到庙里去烧香求菩萨保佑他健康顺利。你这是陪着男朋友转街呢？哦，
1: 不啊，奶奶，我是跟好朋友在散步呢。哦，
4: 散步啊。这么大的太阳，你们就这么干走着，这皮肤都晒黑了怎么办呀？
0: 没事儿，他是在网购公司上班的，卖的都是高级化妆品。嗯，哦，
3: 真的？嗯，高级化妆品啊？
1: 是啊。哎呦，
3: 贵不贵呀？
1: 不贵不贵，我们公司的化妆品是很实惠的。哦，
3: 那要不然你把我也弄一套呗？
1: 好啊，奶奶，没问题。哎，奶奶，我们家就在这附近。要不我带您去我们家去，给您试试看什么样的化妆品、护肤品适合您，让你变得更加漂亮呀！哟，
3: 你看今儿出门就遇到人了，遇对你了！哎呀，太好了，那我就谢谢你，走吧。
1: 哎，奶奶，别，我们家啊在那边呢。
3: 好，你带路。哎，快点走吧。
4: 你看我这个妈，这么容易就又被拐骗了。
0: 要么我们也去吧。
4: 我一大老爷们儿，我又不买化妆品，我去干嘛去？
0: 我也是爷们儿啊，男人是不需要用什么化妆品，但是保养品还是必要的。
4: 哎，我很显老吗？这么看
0: 一点也不老，挺年轻的，保养品啊还是必须的。
4: 成，那咱们一起去看看。哎，
0: 别急，我们去买几瓶饮料呗。我请你跟奶奶喝。
4: 好，谢谢。
5: 你知不知道，自从少华知道你是他亲生儿子的时候，他多么盼望你能够叫他一声爸爸。你能了解他那种心情吗？最近这段时间，他白天不能工作，晚上他也睡不好，他日盼夜盼，他天天想的都是你。

0: 对不起，我刚才太激动了。可是您不知道，如果不发生之前的事情，我也不会这么激动。从小到大。 王少华一直都折磨我，侮辱我，打压我。他不止一次的把我送进派出所，我妈不止一次的暗示过他，我叔叔也提醒过他，可是他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的打压我。 这么跟您说吧，王少华是我心里永远的痛，我永远不会原谅他的。
1: 难道你就没有想过，你们这么做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吗？
2: 看样子，还是重林与君的毒中得太深。请你不要再这么说我妈。老太太，我实话告诉你。
0: 我妈和你一样，希望我早日回王家认祖归宗。但是我自己不愿，跟我妈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加油！
0: 你到底要奶奶怎么求你，你才肯认祖归宗呢？
1: 你不用再求了。 我真的受不起，而且您身边不是有王英杰吗？而且他是长孙，您只要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他身上就好了。英杰不是很好吗？现在被你们王家教育的通情达理，
2: 而我呢，只不过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小混混，
1: 而且我也习惯了这种生活。
0: 你好好对王英杰吧，加油！别这么说，王家也是你的家。奶奶是爱英杰，可是奶奶更在乎你这个孙子。奶奶求你，求你回到王家，你和英杰两个人一起为王氏企业努力，你们两兄弟一起撑起这个家，好不好？

0: 一个人都没有，全部围着那个林敏君转转转转转，转个屁呀、啊、转！你是？
1: 我不是。
0: 你就是。
1: 我不是。
0: 你是？
1: 你是？
0: 我真不是。
2: 你就是。你这个放箭！
3: 你没有事吧？走，咱回家。
4: 别打，
3: 还打呀？
2: 臭女人，贱人，你给我记住，我以后见你会打一回，见你会打一回，我让你毁！
5: 干嘛呀？干嘛呀？打我妈妈呀？
2: 打她都是轻的，她害得你林坤叔叔差点坐牢，害得我们家有多苦啊！我恨死这个臭女人了！姐姐乖，
3: 打扰了，不好意思。
2: 哎呦我天哪！
6: 哎，今天这事儿不能让你姐知道啊，一个字儿都不能提。
3: 放心吧，妈。我姐要知道咱俩把人打成那样，肯定得说你弄不好啊，还得连我一块骂呢。
6: 咱俩呀，面不改色心不跳，就当是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
3: 当然没发生什么了，你看见我打人了吗？
6: 呀，你看见了？谁打人了？
3: 什么都没看见。
6: 对嘛，谁也没看见。
3: 好了，妈，我们现在啊就回去买点好吃的，给姐姐炖点好汤，给她补补身体，好不好？咱也补一下。
6: 哎，爽死我了！哦耶，哦耶！哎呀，爽死我了！

0: 涂药行吗？是让去医院啊？你怎么看见我现在成什么样了？这要医生问到我，我该怎么说呀？我鬼似的。
1: 好了好了，妈妈说不去医院就不去医院啊。嗯。但是阿姨伤成这样子，会不会有内伤呀？
0: 当然不会了，奶奶那么大年纪。
2: 虽然他会打妈妈，但是肯定不会弄到内伤的，对吧？嘿，这个白眼狼，你怎么说话的呀你？啊，你什么意思？你是让那个骚扰他把我当成残废，你才高兴啊？啊，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不是那个意思，你什么意思？
0: 还奶奶奶奶的叫啊？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还想叫你妹妹就叫妈妈呀？
2: 当然不是了。
3: 阿姨啊，你别责备晶晶了。刚刚晶晶难过的没停过呢，她是真的很关心你这个妈妈。
2: 哼，你信我个屁！你是我妈妈，你伤成这个样子，我当然难过了。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打你呢？
4: 我哪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打我呀？
3: 金金，我之前跟你说过，林敏君是那死老太婆的女儿。我说她女儿和你爸爸的事儿，哎呦，这不高兴了，一见我又打又咬又扯的。但是没想到这么多年不见了，她对我一见面还是这样，你都看见了啊？那一家人就是变态，你知道吗？哎呀，你可得记着啊，以后绕他们家远点，听到没？
5: 是的，我看见了。 他们真的是太过分了，不管怎么说，都不应该动手打人呢。
3: 晶晶，你是不是应该替妈妈报仇啊？报仇？
2: 当然要报仇了，妈都被打成这样。

0: 我替你报仇，我替你报仇。真的。
1: 阿姨啊，你看晶晶这么孝顺，而且我也觉得他们刚刚这么打你的确是太过分了。
0: 谢峰，阿姨真的没想到你是一个那么明事理的孩子，连你都看出来不对了是不是？晶晶，就连谢峰都说他们不对了，你说妈妈有多可怜啊。
2: 我知道了，他们确实是太过分了，我现在就找他们评理去。
0: 哎呦喂，女儿，你怎么那么冲动啊？就你这么单薄，你去，你不是被打死就被骂死。女儿，这件事情你要听妈妈的啊，答应我。咱们要从长计议。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九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

0: 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0: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8: 不错嘛，陈晓松，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
9: 基本功特别大，
10: 我和苏教练会跟王老师申请落实你们入社的事情。
8: 等等，陈松入社我没意见，但是他不会替我当首发吧？
10: 这个之后再讨论，
8: 反正我上没事。
11: 哎，干嘛、啊、
8: 我来证明给你们看。
11: 哎，没事，
12: 小心点啊。
0: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3: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哎，营业吗？啊，
14: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13: 我来学习。
15: 啊？
13: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还忙什么呢？
14: 去补的，给激动。
13: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14: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16: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13: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17: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18: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19: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0: 周五晚10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0: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13: 哇，风筝音乐节！哇
14: 哦，好高啊！
20: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13: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选店长，
21: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22: 我全部写米卡。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13: 一点都不意外。
22: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20: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13: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22: 车呢？我要去机场。
21: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22: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23: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阿姨，什么事情？你先回去吧。阿姨啊，你真的不需要去医院吗？我认识很好的医生啊。哎呀，谢峰，阿姨以前真的是错怪你了，没想到你是一个那么好的孩子。阿姨，谢谢你啊，谢谢你陪着晶晶，谢谢你陪着我。这医院啊，我是真不去了。你就先回去吧。
1: 等阿姨好了再请你吃大餐。还有，我答应你，我让晶晶正式跟你交朋友。
0: 妈，你都伤成这样了，还说这些？我跟谢峰本来就是朋友。谢峰，
1: 嗯，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去吧。嗯，那好，阿姨啊，那你也好好的休息吧。
0: 哎，
1: 嗯，那我先回去了。
0: 哎，那怎么了？我跟你说啊，今天发生的事情你谁都不许说，包括嘉佑和王英杰，知道了吗？
1: 嗯，好，我知道，我不会说的。
0: 嗯，
1: 那就走了啊。
0: 记住了啊。
1: 嗯，拜拜。

0: 晶晶，
1: 你是不是觉得妈妈现在特别丑啊？
2: 不会，当然不会了。
1: 真的。
0: 晶晶，妈妈跟你说过，你的爸爸是王光耀的亲生儿子。现在那个林嘉佑已经确定是王少华的儿子了。你知不知道，这以后王家的财产，这王氏企业会落到这个林嘉佑和王英杰的手里？傻女儿，你也是他的亲生孙女啊，你凭什么一分都得不到？你凭什么？妈妈不甘心，你知道吗？妈妈不甘心啊！
2: 好了好了，妈，你别不甘心了。你看，我现在在公司上班，赚的钱也不少。爸爸做陶艺，得到大家的认可，也能挣不少钱呀。我们现在家里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穿，都挺好。
0: 你给我住口！你是猪脑子啊？啊？什么叫不愁啊？哎呀，非要让我激动。你去看看，你去看看他们王家企业到底有多大呀？啊，他们的地产有多少？你怎么就那么笨呢？啊，你不要这个财产，不也让别人得了吗？晶晶，你要听妈妈的，一定要想办法混进王氏企业。
2: 我混到王氏企业去，那个不好吧？
0: 这有什么不好的，啊？我得让你奶奶想办法，想办法让你进到王氏企业。
2: 虽然我对业务是很拿手，可是如果让我混进去的话，我会害怕的。
0: 你是个笨蛋吗你？啊？你怕这个怕那个，你胆子那么小，你怎么替妈妈报仇啊你？
2: 妈，报仇总可以想其他别的办法吗？
0: 没有办法，我告诉你，你必须要进王氏企业。
2: 那是犯法的事情，怎么能做呢？
0: 这是犯法的事吗？啊，这不是犯法的事儿。妈妈很多年前就这。
2: 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有话要说呀？你是不是有很多事情瞒着我？你告诉我吧。
0: 嘴疼，哎呀，我嘴都成这样了，你还要逼着我说那么多的话呀？啊，我答应你，啊，闺女，这以后啊，每件事情都跟你说得清清楚楚的。但是现在，你必须要听妈妈的，你要不听妈妈的，你报复不了王家，他们家太强大了，你知道吗？你现在也看到了。我被他们打成这样，欺负成这样。

答应你，我一定会替你报仇。我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答应妈妈了，你答应妈妈进王家了。闺女，你只有答应妈妈的，咱们才有机会拿到王家的财产，知道吗？真才是我的乖女，妈没有白疼你啊，没有白疼你。

0: 林姐，
1: 江耀，你可来了！
2: 你这么着急找我出来干嘛？
1: 你怎么了？
2: 没事。刚才和你奶奶见了一面。
1: 你见到奶奶了？江耀，她不仅是我奶奶，也是你奶奶呀。
2: 别说这些了，你找我干嘛？
1: 叶琳离家出走了。
2: 什么？叶琳离家出走了？
1: 那你还站在这里干嘛？还不赶紧去找他！
2: 我不是故意要站在这儿，我已经找过，到处找过，根本没他人啊。有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叶玲，叶玲，叶玲，叶玲。
1: 江耀，你不说叶玲就在这儿吗？怎么人呢？
2: 这样，丁姐，咱俩分开找找。我去这边，你去那边。

0: 叶灵，你到底在哪儿啊？找了这么久，叶灵，你到底在哪儿啊？叶灵，你不会真的想不开，做了什么傻事儿吧？如果你做什么傻事儿，你让我怎么活呀，叶灵？
1: 真的吗？

0: 去哪里，你知不知道？这样会把人吓死的。
1: 我只是说要好好的静一静，也没有寻死，有什么可吓人的？再说了，寻死寻活，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0: 你能这样想，我就放心了。叶莲，你知道吗？我和英杰都很担心你。
1: 你跟英杰都很担心我。那么，请问，你跟英杰到底商量好了吗？
0: 商量什么？
1: 商量你们兄弟俩到底谁应该娶我，谁不应该娶我。这么长时间以来，对于你们两个人，我的感情到底放在谁的身上，你应该很清楚。刘轩说我脚踏两只船，我不接受，我真的不能接受。
0: 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我知道你心中有我，就像我心里有你一样。我也是，老太太已经让你跟英姐结婚了。
1: 现在你也是奶奶的孙子，她会同意我们两个结婚的。关键是在于你，你现在怎么想？
0: 叶玲，你应该是了解我的，我绝对不会认这个奶奶，所以我绝对不会是她的孙子。所以，还是那句话，祝福你。
1: 嘉佑，你
0: 英姐她很优秀，而且她真的爱你。女儿，
1: 林嘉佑，我知道英姐是你的哥哥，你就这么不会说话，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你这样子说，我只能指着你的鼻子骂你，是骂你是个懦夫。
2: 叶玲，叶玲说的对，你不应该这么对。
0: 有什么心结打不开啊？留下一封信，什么不说就走了，也不说去哪儿。你知道爹爹有多担心吗？
3: 好在英杰告诉我说你在海边，我才马上赶过来。
1: 爹爹，
0: 让我跟嘉佑说两句话吗？

0: 把你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再来管我的事。大爷人走了，
1: 加油。
0: 我知道你恨我，从小到大你一直在恨我。
1: 你从小到大每一次我们的见面都是非常不愉快的。
0: 从我误认为你拿了我的钱包，
1: 到我认为你划了我的车子，到我认为是你偷了叶琳的项链，每一次的见面我们都是针锋相对。
0: 你一直在顶撞我，
1: 甚至打我，直到我把你送进了派出所。你更加的恨我，你都知道。可是我骂过你了，我只是看到一个本来好好的孩子没有受到一个好的教育而变得非常的叛逆。
0: 我希望用我的教育的方式去改造他，帮助他，不要再让他误入歧途。
1: 即便我根本不知道，
0: 即便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儿子。
2: 所以你就把我送进派出所，
3: 你就把一个无辜的人送进了派出所，这就是你的方式，
2: 对吗？
3: 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这种方式给我留下多大的创伤？
1: 我说过我做错了，对不起你。但是我刚才说的是真心话。
4: 嘉佑，爹地说的都是真心话。你可以回想一下，当初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爹地那么的赏识你，那么的照顾你，你好好的想一想。
1: 我知道你恨我，你怪我，你很难原谅我。这是我跟你妈妈犯下的过错，让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苦，现在作为爸爸真心跟你道歉。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弥补你的机会，弥补这么些年来我做错的事情？能不能跟我回家，回到我的身边，哪怕让我处理一下你跟叶琳之间的事情。
3: 我的事情轮不到你管，你知道你给我造成的伤害，铁峰还没东西都刻在我的骨髓里。
0: 所以从今以后你不用跟我道歉，不用再说那些无谓的。
2: 你不是想弥补我？好，那我麻烦你这个事。带叶玲走，
1: 让叶玲
2: 跟王英杰结婚。

0: 谢谢，谢谢，
1: 加油。
2: 他就是这么做。
3: 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这才是我的儿子。
2: 看他今天这个样子，看来是不会回到王家了。
3: 没关系，我会一直找机会跟他谈，直到他。

0: 说说吧，你跟英杰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到底是喜欢英杰还是喜欢嘉佑？你知道爹地是很开明的，我不会去左右你们的想法，我也不会阻拦你们任何的行为，但是你要告诉我，我才能够帮你。
1: 爹地，有时候看你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特别的理解我，我愿意倾诉我的任何想法给你听。
0: 我们就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啊，对了，先给英杰打个电话。
1: 你们不是好好的聊聊吗？给英杰打电话干嘛？
0: 那我要告诉他，他最担心的叶琳我已经找到了。没事，要不你打。好好好，我打。我告诉他我找到了叶琳，我跟他说你一切都好，让他放心，让他可以先回去了。

0: 这些天我们一直忙着照顾少刚他们父子俩，真的不知道你伤得那么重，到现在才来看你，不好意思啊。哎呀，刚才都说了半天了，没关系，你们那么忙，你们这么辛苦要照顾他们，你们过来干什么？我这儿很多人照顾我的，放心吧。可是再怎么说，你是我姐，家里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我什么忙都没有帮到。
1: 我心里真的过意不去，
2: 傻丫头，你刚不都说了吗？既然我是你姐姐，你还跟我这么见外干嘛？你一直帮着照顾少康他们，你看看我，现在不多好了吗？放心吧。不过我真是没有想到，家佑竟然是你跟大哥的儿子。这下好了，王家有三个孙子了。
0: 是啊，只可惜大姐的女儿慧仪还是没有下落。
2: 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没放弃寻找慧仪，我托了很多朋友在打听她的下落。陈玉，你收留过很多孤儿，有没有一个叫慧仪的呀？还真的没有。大嫂。
0: 我听你说，慧仪失踪的时候才一岁多，那个时候，她不可能有记忆。我想，抱走她的人也应该会给她重新起个名字的。哎呀，
1: 我觉得陈玉姐说的有道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海茫茫的，这要怎么找啊？
2: 哎，对了，慧仪有没有什么特征啊？如果有的话。
0: 我觉得找起他来会比较方便。再说了，这些年我在孤儿院有很多朋友，我可以托他们帮忙啊。有，在他左肩上有一个蝴蝶形的胎记，那太好了，我会把这个情况告诉他们，这对找慧仪会有很大的帮助。
1: 陈玉，谢谢。
0: 陈玉姐，可真的要拜托你了，如果你可以找到慧仪，大姐。
2: 真的会很开心的，那我们这一家人真的可以说是大团圆了。其实我一直相信，只要有心，什么事儿都能办成。你看你们两个，现在一起照顾少康和 Rainbow， 我真想不到，你们能成好朋友。
1: 我也没有想到，过去我真的很对不起他，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宽宏大量，会原谅我。
0: 别这么说了，
2: 陈玉姐，真正大毒的是你。过去我多不懂事儿呀，老是惹你们两个生气。不过现在好了，真的成为朋友了，我好开心。
0: 对了，大姐，你帮我劝劝他吧，答应说要走。
2: 好了，你别劝了，该劝的人啊是他，该走的人应该是我。
0: 而且你也知道，少康的妈妈是不会接受我的。陈玉，现在少康的妈妈接不接受你不重要，重要的是少康他怎么想。我看你们两个呀，应该跟他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
1: 还是大姐说的有道理，我们真的该好好谈谈。
0: 大姐，以后多帮我们出出主意吧。
2: 还帮你们出主意？ 你看我现在所有的这些事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能帮你们出什么主意啊？好了，今天我们就不说这事儿了。少刚和
1: Rainbow 还等着我们回去照顾他们，赶紧走吧。
0: 那我就不留你们两个了。好好照顾自己，大姐，别让我们担心，有事情我们会再来看你的。
2: 放心吧。
1: 以后我们三姐妹啊，就多聚一聚，多聊一聊，有亲人，又有朋友，这样的感觉真好。
3: 妈，我被人欺负了，妈。
1: 你到底怎么受的伤啊？爸，你怎么就不知道关心一下妈妈呢？她是被林敏君的妈妈打成这样子的。啊？
3: 是敏君的妈妈打你的？
1: 小林，敏君的妈妈为什么打你啊？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 他妈就是一个神经病，一个泼妇，你不知道吗？啊！你以前追林敏君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妈是什么样的人呢？
3: 哎，宝莲，你，哎呀，你，这李好也真是的，他再怎么恨你，也不应该打你呀，是吧？嗯，
1: 奶奶，爸，这件事情你们要是不管的话，我可就报警了。哎呦，
3: 静静啊，千万不要报警啊，千万不要！ 不管怎么说，我们两家是亲戚呀，报警可不好啊！不要报警。
1: 这件事情，我去问问明君吧。
4: 爸，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3: 你们去吧。嗯。

0: 宝莲，要不我先陪你到医院去看看吧。不用了，妈。我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去医院啊？医生问到我，我怎么说呀？我不去。妈，你一定要为我主持公道。我跟你说，这件事情。 肯定是那个林敏君出的主意，宝莲，你就别多想了。要不这样吧，我也去问问敏君，我一定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放心吧。
1: 妈，你就别去了。
0: 你要不在家歇着，要不到医院去看看啊！我到敏君家去了啊。
1: 妈。
2: 你们这医院的人都没有良知，都没有良心！还说让我不要多想。

0: 你来干嘛呀？
1: 敏君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赶紧过来看你了。

0: 你来看我的，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啊！你看看我都什么味儿了？你来看什么呀？宝林，
1: 我没想到我妈出手这么重，对不起。
0: 对不起有用吗？你不知道你妈出手这么重，你不知道吗？你还不知道你妈是个神经病吗？你现在看到了，啊？ 你现在看到了，这是你妈的杰作，你看你妈多狠啊，把我打成这个样子。如果你今天要不给我一个交代的话，要不然我也跟你没完没了。
1: 静静，说说两句。静静，这是大人的事，你就别插嘴了。还是听听敏君阿姨怎么说吧。宝林。 这件事情是我妈做的不对，我们之间的恩怨，我从来没跟我妈说过。她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当年你亏空了公司4000多万，然后赖在了林坤身上，林坤差点为了这件事坐牢，所以我妈……
0: 你胡说什么呀？林敏君，这是你弟弟签的字。
2: 钱也是他拿的，跟我什么事？
0: 方宝林，你告诉我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3: 晶晶，
0: 你看见了吗？啊，你爸爸相信这个女人的每一句话都不相信我。
3: 爸，
0: 你说句公道话行不行？受伤的是我妈，被打成这样的也是我妈，你居然帮着这个女人说话！
3: 你给我住口！
0: 当时你还没出世，很多事情你根本就不明白。你妈妈的心肠这么的恶毒，我告诉你，之前她还哄着你奶奶得了肝硬化，你知道吗？
2: 奶奶，是真的吗？奶奶，晶晶啊，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你就别问了。奶奶，可是，晶晶，
0: 你就别再问了啊。 难道你真的相信这个女人的胡言乱语吗？林敏君，这是我的家，没你的事儿。这是我们家的家事，你不需要在这儿。现在你只要说你妈把我打了，你怎么赔偿我就行了。
1: 宝莲，你要赔钱我给，要打要骂都由你。
0: 你少在这儿装可怜。 要打要骂。

0: 你要赔钱我给，要打要骂都由你。
1: 你少在这儿装可怜，要打要骂。
2: 打呀！我跟你说，你今天要是敢当着这个女的面对我妈妈一根手指，我跟你没完！
3: 哎呦，都干什么呀？啊，好好的一家人为什么要闹成这个样子？就不能谦让一点？
1: 妈，今天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不提这事儿了。刘敏君，你现在有钱了是吧？你现在很有钱了啊！现在林家佑确定是王少华的儿子，你靠着林家佑，你就能重建王家了。哼，这王家的家产将来就是你的了。你高兴了？你又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了。你不仅人财两得，你全家都可以团圆了，是吧？
4: 宝林，我们也曾经是知心朋友，在你心里，我就是这么一个贪财的人。
0: 我高兴了。
4: 你也是独自抚养过晶晶的，你知道这中间有多少艰辛，我能高兴吗？找不到我的慧姨，我能算团圆了吗？
1: 你少在这儿装啊！你装什么装呀？

我很快就可以回来。好啊，那我就等着，看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晶晶，让这女的走，让你爸也走，我不想看见他们。你听见了吗？请你离开这里。

0: 高原，
1: 嗯，
0: 阿姨对你好吗？
1: 阿姨一直很疼我。
0: 你想不想飞黄腾达呀？
1: 飞黄腾达？
0: 嗯，
1: 我怎么飞黄腾达？
0: 听阿姨的，把你现在的工作辞了。
1: 辞职？阿姨，我现在的工作很好。
0: 你现在的工作有什么好的呀？啊，只要你听阿姨的话，立刻你就飞上枝头变金凤凰了。
1: 这阿姨，到底发生什么事可以告诉我吗？

0: 这不行的，这我不能答应。哎，哎呀，高远，阿姨的话还没说完呢。你只要听我的，你就能做天之骄女了。阿姨，可是这种事情，它是骗人的。
1: 这不是骗人的，傻孩子。
0: 只要这件事情一确定了，你立刻就是一只金凤凰了。你不用像现在这么。

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发现，感情的事情，好像不能单靠分析谁的优点，谁的缺点，就能决定什么的。

0: 就能决定什么的。爱一个人，不是应该爱他的全部吗？
1: 结果呢？

0: 不跟英杰结婚的话，你会不会很失落？奶奶会不会很生气啊？
1: 叶玲啊。

依灵，应姐，你想吓死我啊？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嘛呀？我一天没看到你了，很担心，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放心吧。 我已经跟爹地聊过了，我不会再离家出走了。那就好。那你这一天都在外面，早点休息吧。我走了。哎，静姐，你都等了那么久了，进屋坐会吧。

0: 叶玲，今天晚上我在外面等了你一个晚上，你是不是跟爸爸一直在聊天啊？
1: 我今天晚上跟爹地吃的饭，吃完饭我们就去公园聊了会天。
0: 那你们有没有聊到我们之间的事情？我只是希望可以坦诚地和你聊一次天，作为你的哥哥，而不是我现在王英杰的身份。
1: 英杰，你的意思是？
0: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希望你告诉我实话，你心里是不是真的爱着林佳佑？
1: 英杰，我不否认，在我心里至始至终都只爱着林佳佑。
0: 我明白了。那好吧，叶玲，你不要再逃避自己的感情了，好吗？
1: 英杰，我不希望你因此受到任何的伤害。
0: 不，我不会受到什么伤害的。就算佳佑不是我的弟弟，我今天也会跟你说这些话。我也希望你可以重新做一次选择。否则的话，就算我们两个人结了婚，也不会幸福的。佳佑同样也会生活在痛苦之中。与其我们三个人都这样痛苦难过，倒不如让我来成全你们。
1: 英杰，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0: 是的，我说的都是真的。

0: 如果你真的想感谢我的话，那么请你答应我一个要求好吗？
1: 什么事情？
0: 等你和嘉佑结婚的那天，我想来当你们的伴郎。
1: 云姐，你
0: 因为我想看到我的弟弟能娶到心爱的女人，我也很高兴你能成为我的弟媳妇。

0: 我也会永远把你当做我的妹妹的。真的吗？你真的会把我当做你的亲生妹妹看待？你要不相信的话，那我们可以拉钩钩啊。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息变。其实啊，你知道吗？在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个亲妹妹，只不过后来她的失踪造成我很大的心理遗憾。所以这些天，我也在思考我们之间的感情到底是怎么样的。我思前想后，最后想明白了。
1: 或许我对你的爱，真的是兄妹之间的爱吧。英姐，谢谢你今天告诉我这些。我想，今天晚上我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0: 那好啊，我的好妹妹，让哥哥抱抱。

0: 小丫头，我告诉你，等你和佳佑结了婚之后呢，我绝对不允许他也欺负你，我一定向着你，因为我不希望任何人可以欺负你，记住了。嗯，以后不管谁欺负我，我都第一时间告诉你，哥。
1: 你真的是个傻丫头，我对你的爱是真的。我只要看到你不再纠结于我和佳佑之间，你幸福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0: 那既然这样，叶琳当初为什么要答应跟你结婚呢？难道叶琳心里一点都不爱你吗？
1: 叶琳心里当然对我也是有感情的，只不过在我看来啊，

0: 我一直那么疼她，那么宠她，所以啊，她可能感恩的情绪更多一点。
1: 她感什么恩呐？谁要她感恩了？
0: 奶奶，依琳是个懂事的女孩子，她肯定不好意思直接开口拒绝这件事儿。

0: 要把叶麟让给嘉佑，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1: 我当然尊重英杰的选择。
0: 那
1: 妈，我昨天可是找叶麟谈过了，他心里头确实喜欢的是嘉佑，不是英杰。
2: 是啊，奶奶，感情的事儿也不能强求。再说了，在我的心里面，能跟我伴随终生的人，应该是和当年爷爷和奶奶一样，彼此相爱、相扶到老的人。
0: 你呀，从小就会哄你奶奶开心。
1: 既然英杰放下了对叶麟的感情，那我就取消婚礼了。
0: 其实想想，英杰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如果说叶麟真是抱着感恩的心而嫁给英杰的话，像这样的婚姻也不会幸福的。
1: 妈，您说您早点这么开明多好
0: 啊。我什么时候不开明的？你这么说我可不乐意啊。
1: 英杰啊，想跟你说个事情。
2: 好啊，什么事情？
1: 我觉得该到了你接棒的时候了。
2: 接棒公司？爸，我现在不是已经开始起手处理公司的一些事情了吗？
1: 可是你的心思还是在你自己开的电脑公司那儿啊。
2: 那个电脑公司是我辛苦创业的，我当然无法放下它。
1: 我没有让你去放弃它，只是电脑公司不是谢峰还有你的什么几个朋友一起合作开的吗？我是让你保留在那儿的股份，让谢峰他们去打理，然后回到我这儿准备接手整个的王石企业。
2: 爸，可是我……
1: 你是不是又觉得我管你管多了？
2: 没，我不会觉得爸管我管多了，只不过爸管我太宽了点。
0: 你说的什么话呀？啊，你知不知道你爸爸

0: 爷爷在我面前经常夸爸爸，说爸爸怎么优秀，怎么好。有的时候夸的他这个孙子都开始嫉妒自己的爸爸了。哼，我现在就是用你爷爷当初对我的方式来对你的。我呢，希望少康能够回来。你要说他是个好人，心地善良，就是个性耿直了点，但是我相信他能把公司管理好。你再回来。
1: 最好家佑也能够一起过来，你们几个一起管理公司那多好。好啊，我当然愿意跟家佑，我们兄弟两个一起来管理公司。哎，你要想他们两个兄弟管公司啊，那恐怕难了。不会
0: 的，妈，这件事情您不用管了，我来跟敏君沟通。
1: 什么？我别管呢？啊，孙子是我们王家的，再说了，你都已经跟林敏君离婚了。
2: 我看呐，这件事情你别管，就交给我处理好了。
3: 哎呦，您就会越帮越忙。
1: 你说什么话？你这是。
2: 奶奶，其实这件事情爸爸既然有自己的主意，那您就可以放心交给爸爸去办。我这边呢，家佑也肯承认我这个大哥，到时候约了叶灵一起去劝劝家佑，说不定家佑很快就愿意回我们王家的。哎。
4: 这倒也是个好办法。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精英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九大主体活动。

天天去爬楼，骑了个电动车，把株洲很多地方都爬过了，记录了他的城市的一个变迁。后面是因为做了这套明信片，报社也有采访，还有株洲电视台。这个时候我就正儿八经开始做了一个城

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 请您记住。

0: 你觉得写的怎么样？我觉得挺好的，就差家佑那篇还没有校对了。哦，我刚才啊已经发给你了。嗯，好，我一会儿看一下。刘老师，我觉得这本书一定会很火很火的。是吗？嗯，因为《爱无悔》里边的主人公感情都特别的精彩，而且他们对待爱情还很执着。哇，
1: 晶晶啊。
0: 你别看你半死恋爱都没谈过，但是你对这种言情小说可懂了。轩轩，你怎么说话呢？这个怎么是言情小说？这个可是伟大的爱情故事。嘉佑，我看到了，你把我爸爸的心路历程也加进去了。我看了之后，我真的觉得挺感动的，特别棒。嘉佑，恭喜你。干嘛？
2: 你现在才是真正的剧作家了。哎呀，我还差得远呢。这都是叔叔、还有我妈、还有大家告诉我很多故事，我才写出来的。我自己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完成，这可都是大家的力量。嗯，
3: 哎，这句话我爱听啊，这就是打扫卫生了。你看，我虽然没写几个字吧，可是我有打扫卫生吧，我还有排图，是不是？嗯，
4: 我还在搞着呢。
0: 行了吧，
2: 萱萱，你那校稿是越校越错。子琪，
0: 你怎么老说这种泄气的话呢？
4: 行了，各位，这个《爱无悔》呢，终于是完成了。嗯，很快就要出版。这本书啊，署名就属嘉佑吧。
0: 哎，不行不行，这书是工作室出的，应该署名叔叔的名字，还有晶晶，还有萱萱。不，嘉佑，我只是做了校对而已。
2: 如果你要写我的名字，那也应该写校对，黄晶晶。哎呀，我说你们大家伙儿都别推了啊，多浪费时间呢！要不这么着啊，干脆啊写上我丁丁的名字。哎，呸！
4: 这本书写嘉佑的名字是肯定的啦，但是就是不知道写林嘉佑呢，还是写王嘉佑呢？

0: 薛薛，你怎么那么不会说话呀？他爸爸现在姓王，那有可能就叫王家佑呀。不，我还叫林家佑。家佑啊，你看这样好不好？平时呢，我们都叫你家佑，那给叔署名的时候，咱们既不加林，也不加王，就署名家佑。
1: 你觉得怎么样？哎，
2: 这个主意不错，这样好，这样好。
3: 还是我爸爸有文化。嗯，你看，叔叔一出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0: 佳佑，接下来你可以不用担心了。好了，这样吧，为了庆祝这本书的完成，我呢，请你们吃大餐。
2: 吃大餐呢？哦，
4: 我们吃大餐。
3: 哎，
2: 进去吧，
3: 走走走走，走，去吃饭了啊！
5: 哎呀，走。

0: 惠仪就是我们王家的人，应该由我们自己出面才对。阿姨，说句我不该说的话，不管怎么样，惠仪也是敏君的孩子，所以大嫂出面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干妈，我现在才知道我们家始终的一个人，这是很重要的事。
2: 如果可以找到的话，我们就把它赶快找回来，那我们家就可以真的团圆。干妈，我们一起努力去找吧，好不好？好吧。不过我还是那句话，我们王家的事情，找惠仪的事情，要由我们王家自己出面。
3: 至于其他的事，你们看着办吧。
4: 干妈，陪你上去。我看我还是找大哥去商量一下吧。
3: 哎呀，你看你伤口还没有复原，你怎么去啊？
4: 对呀，你不要去了。再说你今天还去医院复查换药呢，一会儿你陪他们俩去，我一个人去找大哥。
3: 这你一个人去行吗？怎么会不行呢？我先去了啊，辛苦你了，陈玉姐。好了，你就乖乖的等一下，我陪你们父子俩去换药。
5: 工作了。哎呀，那你这说的什么话？找我来有事情吗？
3: 刚刚我去见过大嫂了。
5: 是敏君让你来找我的。

0: 是英杰约我来这的，你来这干嘛呀？哎，
1: 叶玲，叶玲，
0: 我是我打电话给英杰，他跟我说你跟他的事儿，我不好意思约你出来。

告诉我，还行。我发誓，这一辈子，我再也不放开你。

可是家佑那脾气那么扭，你也是知道的。虽然当时你把他赶出去，你也没做错，毕竟是他做错了。批评他，把他赶走也是应该的。可是他知道你是他父亲之后，哎，依他的脾气啊，他不会回去的。

0: 你不在陪我多坐会儿。少华，今天看了这么多女孩，没有一个是会议，我觉得好累啊，我想回去了，明天我再来。
1: 那我们走了。
2: 谢谢。

刚才去庙里，魏楚明跟宝莲抽了支签，居然是下下签，这样更让我担心宝莲跟楚明的婚事是不是很不美满。老天爷，这该怎么办才好呢？

0: 是陈婉丽，陈婉丽曾经挟持过我，想将爱重明，难道陈婉丽还想？
1: 这么说，你已经安排人盯在少华身边了。既然我们要合作，我当然尽快派人到他身边了。
0: 那你安排这人到底想起什么作用？有什么作用，您就别操心了。 反正我有这个本事，能这么快安排人到王少华的身边。这要不了多久啊，这些钱都是我的。这钱到了手，是归你所有呢，还是咱们俩平分呢？哼，这人是我安排的，这钱当然是我的。
1: 我凭什么分给你啊？你要知道，你的把柄还在我的手上，你那宝贝女儿，
0: 青青，不是你亲生的吧？你也别忘了，你也有把柄在我手里，你忘了吗？你自己还是个通缉犯。
1: 别给我耍花招！哎呀，我怎么会跟你耍花样呢？要不这样吧，等我拿到钱以后，分给你三分之一。分我三分之一？我已经老了，要那么多钱也没用。 我这些钱全是给我女儿陈玉留的，所有都是给她的。我现在是穷途末路，我只要

杀了王少华，那么少康就可以执掌王家的企业，那王家所有的财产可就都是我女儿陈玉的了。

你叫我了，我吓一跳。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九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今晚8点10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 不错嘛，陈小松，比我想象中好太多。
3: 基本功特别屌。
4: 我和苏教练会跟王老师申请，
5: 落实你们入社的事情。
6: 等等。陈颂入社我没意见，但是他不会替我当首发吧？
4: 这个之后再讨论，
6: 反正我上门是。
7: 哎，你干嘛、啊？
6: 我来证明给你们看。
7: 哎，刘春，你小心点啊！
0: 今晚8点10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8: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啊，
9: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8: 我来学习。啊？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还忙什么呢？
9: 去补的给机会。
8: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9: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10: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8: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11: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12: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13: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0: 周五晚10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4: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15: 哇，风筝音乐节！哇哦，
16: 好高啊！
14: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17: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18: 选店长，
19: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5: 我全部写米卡。
14: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4: 一点都不意外。
17: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14: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17: 我很痛苦。
6: 车呢？我要去机场。
19: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14: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我的
3: 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1: 妈，你回来了。嗯。
18: 妈，我正好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2: 什么事儿啊？
18: 你知道吗？我最好的同事高原，他离职了。
2: 这离职就离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啊，
18: 妈，你不知道，他不但是离职了，现在人也失踪了，我打他手机都没人听呢。
20: 静静，你们公司不是很好吗？他干嘛要离职啊？
18: 这个我也不知道。前几天我们在一块儿还有说有笑的呢，可是这几天就没见着他。我以为他生病了，那我也没在意，这几天我也忙。后来一听说他是离职了，那我想打个电话问问他，怎么不说一声就离职呢？

0: 金金，你担心什么呀？啊，没准儿哪个公司看中这定，
1: 那也不会啊。我们公司待遇各方面都挺好的，而且我们老板待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大家工作的那么开心，应该没有更好的公司想跳槽吧？
0: 金金啊，话不能这么说，这人各有志，对吧？你又不是他，没准儿。
1: 是你们公司的业务太繁忙了，太累了，人受不了跑了呢。
0: 那就更不可能了。您看吧，我们公司那么难进，这好不容易进来了，这好不容易得到老板的赏识，怎么能就走了呢？这高原吧，他之前还跟我说，他不会离开公司的。你说他现在怎么能这样？这个高原真是……
1: 哎呀，够了！王总一进来你就高原长高原短的，
0: 怎么？你没有他会死吗？
1: 宝林，你怎么可以对晶晶这个态度啊？她关心同事，这说明他们俩关系好嘛？你不可以这样对待她的。
2: 这是什么应该的呀？啊，这是别人的事情，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吗？你们要再啰嗦的话，我就……妈，
1: 你怎么对我都行，可是你不能这样对奶奶呀！
3: 到底怎么了？
2: 我在门口就听到你们吵架的声音，什么意思呀？哎，宝林，你什么态度呀你？
1: 哎呀，崇明，你一进来就大声嚷嚷，难怪宝林不愿意跟你说话。
2: 妈，我什么时候大声嚷嚷了？我在门口就明明听到他在大声嚷嚷。妈，他到底跟你说些什么呀？
1: 爸，没什么，是我之前问我妈妈有没有看见我的一个同事。
2: 你同事？你同事怎么了？可能妈妈说的对，她觉得我是一个没必要来往的朋友，所以就不接我电话了。晶晶啊，别担心啊，你看我女儿那么乖巧，那么懂事，爸爸觉得她一定会找你的。
1: 是啊，晶晶，我想他可能是换了新的电话号码，或者是不方便接你的电话吧。我相信过几天啊，他一定会来找你的。
2: 是啊，晶晶，希望是这样。哦，
1: 我回来拿点东西，我一会儿要去工作室。
2: 啊，对，晶晶，我还有一件事想跟你说一下。
1: 爸，你说是什么事情？
2: 啊，你去工作室呢，见了嘉佑，帮我跟他好好聊一聊。让我去找嘉佑？是啊，爸是希望你以朋友的立场，让嘉佑赶紧回王家去。
1: 爸，你不是不知道嘉佑的脾气，多犟呀，不是我想劝他就能劝得到的。当然了，既然你有拜托我，我一定会尽力的。
4: 崇明啊，怎么了？
2: 妈，我劝嘉佑好长时间，想让他回王家，但他性格特别犟，说什么都不肯。嗯。

0: 在想什么呢？你这，你这衣服怎么湿了呀？
1: 刚才我喝水的时候吓了一跳，把衣服弄湿了。
0: 吓了一跳？妈，是不是宝莲对你？哎
1: 呀，你说到哪儿去了？宝莲没有对我怎么样，你呀，老是怀疑宝莲对我不好。
0: 妈，我工作室的工作很忙，叫你跟我一起住嘛，你又不肯。妈，我跟你说啊，你在这个家里，他敢对你大呼小叫的话，你就告诉我，我去教训他。
1: 宝莲没有对我大呼小叫。哎呀，我说崇明啊，你看你的女儿都那么大了，你呢也老大不小的了，以后说话做事啊都要注意点了。
0: 妈，你放心吧，我会尽力调整的。啊，我给你拿条毛巾擦一擦。
1: 宝莲跟陈万明认识的事情，我是不是该告诉崇明呢？让他提防一下。崇明的脾气这么火爆，他对陈万丽又恨之入骨，如果让他知道宝莲跟陈万丽有来往，那肯定会惹出大麻烦的。我看我还是找个机会先跟宝莲谈谈再说。
2: 佳佑，出版社那边的事情怎么样？
3: 都弄好了。
2: 叔叔，已经交给他们去印了，过两天就能发行。
4: 好
5: 啊。哎，爸爸，这次是佳佑第一次出书，我们是不是应该
6: 豪华的、隆重的办一下？
4: 那当然了，我们应该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啊，隆重的举行一下。而且啊，我提议，第一天来买书的读者呢，我们让佳佑给他们签名。
3: 别！哎呀！别，千万别。不用不用不用，真不用啊！
5: 怎么能不用了呢？我觉得我爸这个想法特别好，我们就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天翔工作室专门出一些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书籍。
7: 没错。哎，你说这个签名会是不是应该在人多的地方举办呢？比如说像这个百货公司的门口啊，超市的门口啊。对了，应该在书店的门口办。
5: 对对对对对。
4: 加油，你觉得？丁丁的提议怎么样？
8: 我觉得丁丁的提议，我非常的不同意，实在不要再这样了吧？
7: 哎，怎么不怎么样了？一定要的，一定要的！你想想看，咱们这天翔工作室是不是得好好打打名声了？你说你到时候要是举办这个签名会，这个大书上面把你的大笔一挥。
8: 就有自己的粉丝了，你有了自己的粉丝，你就有名了。你有了名之后，我可以跟别人说，哇，这林佳又是我的好朋友，我还可以跟着沾沾的光。
5: 哎呀，什么好朋友啊？你才帮了几次忙？
7: 我怎么没有帮忙？你想想看，你说到时候，你说这个新书一捆一捆的印出来了，我还不得做做苦力去帮帮忙啊？
4: 好了好了，我说你们两个啊，就这么点小事，你们也斗嘴啊？
5: 爸爸，我俩斗嘴已经斗习惯了。如果有一天我们俩不斗嘴了，那就说明我们俩真的吵架了。
4: 哎，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们呀一边待着去。
8: 哎，快去呀！
4: 哎，加油！书已经出来了，你有什么感想吗？
8: 感想倒是谈不上，我只不过是把自己所想的写到了书里。至于感想，我觉得还是要等读者读完以后，看他们反馈过来什么。
4: 说得好，加油啊！这次的稿费呢，我决定作为奖金发给你。
8: 别别别，叔叔，这是工作室的钱，应该交给叔叔才对。
4: 加油，这本书呢，那你是付出很多心血，这是给你的奖励。
8: 可是叔叔，你每个月都给我工资啊，够花。
4: 那要不这样吧，加油啊！

0: 你看你有什么心愿或者有什么要求，你说出来，叔叔呢满足你。
1: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
1: 那我说什么您都能答应吗？
0: 当然我都答应。
1: 说好了，我只有一个心愿。
2: 一个愿望哪能够啊，哎，太少了啊，多要几个嘛。用你的愿望帮我去要一些好看的新衣服。
3: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呀，凭什么用嘉佑的愿望给你

0: 粉色的，不灵不灵的，你回来陪我去看看，行不行？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两个人啊，到医院待着去，别烦我们。哎，佳佑，
2: 叔，
1: 叔叔，我的心愿是，请叔叔跟我妈求婚。
0: 叔叔加油！爸爸加油！叔叔加油！爸爸加油！叔叔加油！叔叔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你要真诚，只要你真诚，我妈就肯定能同意，成功率95%以上。叔叔，你刚才不都答应我了吗？我说什么条件你就答应，对不对？
1: 那叔叔啊，就再试一次。
2: 太好！爸爸加油！
3: 叔叔加油！

0: 哎，真的、啊，你让我入股你的电脑公司啊？
1: 当然啊，你不是一直想入股我电脑公司吗？所以啊，我想把我公司交给你来管理，这样我也能回王家了。
2: 这样好啊，谢峰，你马上就成为电脑公司的老板了。那到时候我买花给你庆祝去。
0: 庆祝什么呀？我要是老板的话，你不就是老板娘吗？
2: 说什么呢你？脑子进水了是不是？我打你！
0: 别，我怕。
2: 你怕还说？
1: 喂，我说谢峰，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结婚以后肯定是个怕老婆的货色。
0: 哎，怕老婆就怕老婆，还货色呢？如果你娶了叶琳，我才不相信你不怕她呢。

0: 是不是跟叶玲弄得不开心啊？我跟叶玲已经不是男女朋友了。啊，我之前还听谢峰说你们马上就要结婚了呢，他还说想去当伴郎，我还想争着去当伴娘呢，怎么回事啊？哎，
1: 你真不够意思的，说结婚的是你，说不结婚的又是你，你搞什么呀？
2: 我觉得我还是让叶玲和嘉佑在一起比较合适。
3: 英杰，是因为嘉佑是你的弟弟，所以你想把叶玲让给嘉佑吗？也谈不上让不让的问题。其实呢，只要叶玲开心啊，
2: 我就会开心。我觉得叶玲如果和嘉佑在一起，能够快乐的话，那也是我最大的幸福。
3: 这么说，你就是失恋了呗？
2: 谈不上什么失恋不失恋的，我比叶玲年长几岁，所以这一天我也常常在想，我对于叶玲的那种爱，是不是只是出于兄妹之情之间的爱？所以，我把叶玲让给嘉佑之后，心里反而轻松了许多，也多了一份坦然，我也没有一丝的嫉妒和怨恨，更没有一点点的生气。
0: 哇塞，你这下子变情圣了吗？
4: 那谁跟你呀？见一个女孩就说她是你女朋友？
5: 我哪有啊？我心里只有你一个。
4: 行行行，回头啊，我给你介绍一个特别好、特别漂亮的给你。
0: 哎哎，说到介绍，哎，你不是一直有一个很漂亮、特能干，就是没男朋友的那个？她叫什么来着？那个？
4: 什么什么什么呀？你到底是想让我介绍给你，还是介绍给英杰呀？
2: 我怎么了？我脸脏吗？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

0: 杰这个样子不错，我想我那个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1: 哎，你怎么确定的？
0: 我当然能确定了，那是我好朋友，而且呀，他跟我说过，他喜欢那种高大的、帅气的、运动型的阳光男孩。我那个朋友啊，长得比较娇小，所以他想找个高大的男生来保护他。
1: 那你赶紧介绍给英杰呀。嗯，
0: 可惜我那个朋友现在失踪了。
2: 你的意思是你那个朋友不见了？
0: 嗯，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之前有几天没来，我以为他生病了，那几天我也忙也没顾上。后来啊，我一问同事才知道，说是他已经离职了。
1: 离职了不是更好吗？

0: 快乐。
1: 现在问题是，我打电话也找不着他，他的手机都已经打不通了。
2: 你不知道他家在哪吗？
1: 我当然知道了，他是租的房子，我去的时候人家说他已经退租了。
0: 照你这么说的话，他凭空消失了。嗯，
1: 哎呀，怎么就消失了呢？现在是电话也打不通，房租也退了，他怎么就不跟我说一声呢？
2: 你不是说跟你关系最好吗？
1: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啊，所以我才会担心他。
0: 好了，静静，你别太着急。我想啊，你这个朋友一定是家里有什么事情，等他忙完一定会联系你。嗯，
1: 希望是这样吧。哎，他真的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我们很聊得来，现在他消失了，我也挺难受的。
2: 静静，别担心了，没事的。英杰的女朋友我来介绍。
0: 去你的吧，我告诉你，你自己女朋友还没搞定呢，少来帮我装。
3: 高原，你到底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一直不跟我联系呢？

0: 今天呢，都已经见完了。
1: 我怎么觉得，这么多天，见了这么多人，好像希望越来越渺茫了。会不会就找不到回忆了？
0: 不会的，一定会找到。应该对自己有信心吗？
2: 能找到，能找到，一定能找到。
1: 可是老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每天耽误你那么多时间，你的工作怎么办呀？
3: 我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女儿重要啊？
1: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不知道还要继续多长时间。陈玉，要不这样吧，让那些女孩去我家吧，我在家里见。
3: 我们两个的女儿，你一个人在家里见，你觉得合适吗？

0: 哥除了每天要找女儿以外，他也很希望每天见到你能不想。家佑怎么办？家佑的身世已经公开了。家佑和少华之间有很多心结，如果这些心结不解开，家佑的性子他肯定不会回到王家去的。可是，你们好，我叫高原。你好，坐吧。 你多大了？今年22岁。你是孤儿？
1: 是。
0: 你刚才说，你有个胎记。
1: 是，我从小左肩上就有一个像蝴蝶一样的胎记。

0: 真的吗？
1: 你真的是我妈吗？这是真的吗？
2: 是真的。你还不赶紧叫妈？
0: 你快叫啊，她是你妈妈，你快叫啊。
1: 我是你妈妈，我是你妈妈。

爸爸找了你好多年，妈。

0: 我叫 Rainbow， 你好。
1: 还有，这位是你二叔的妻子林薇，你就叫二婶吧。
2: 二婶好。
0: 妈，你一定要这么说话吗？
1: 少康，难得慧姨回来，大家这么开心，你一定要弄得大家心里不愉快吗？啊，
3: 我是你二婶的朋友陈玉。叫阿姨好吧。
2: 阿姨好。
4: 慧姨啊，就是这个陈玉阿姨想了办法我们才把你找到的，所以你要好好谢谢她哦。这些都是你的亲人，知道吗？
2: 我一下子多了这么多的亲人，得到这么多的爱，我好惊慌，好惶恐。
1: 哎呀，傻孩子，有什么好惊慌的？你从小在外面吃了这么多苦，现在你回来了，奶奶以后一定会把你当成王家的小公主一样，奶奶会让你吃好的，穿好的，
2: 啊！不，奶奶，我不习惯的，我觉得合适就好了。至于吃的，我平时在外面上班就随便吃一点，我觉得这样很好。
1: 上班？你在哪儿上班呢？
2: 我在一家网购公司上班。
1: 哎呀，我们王氏企业这么大，快去把你工作辞了。
2: 奶奶，我已经辞职了，我本来想换工作，却没想到。
3: 伯母，慧姨才刚回来，你一下子跟她说这么多，会吓着她的。
1: 慧姨，快，快告诉奶奶，
0: 受委屈了。
1: 从小到大的事情，
5: 我有什么委屈啊？能帮大哥打扫，找到慧姨，我开心都不来不及呢。
0: 过几天，我们好好谈谈。

0: 行吧。最近在家干什么了？
1: 没干什么。
0: 那怎么皮肤？
1: 你别瞎想了，我没怎么样。我真的挺好的，没事儿。
2: 我不觉得辛苦，我觉得人生就要向上努力。
3: 唉，真是不容易。一个人在外面还念到大学毕业，奶奶真是为你骄傲。
4: 妈，我仔细了解了一下情况，慧姨啊非常的独立，特别好。
5: 这样不是很好吗？慧姨姐姐那么独立，我也很努力。
6: 还有英姐跟嘉佑他们都很独立，以后我们四个都出去独立。
7: 你说你中文都没有学好，出来给妈咪丢人。
6: 妈咪在美国的时候，你不是教导我，叫什么“男儿志在四方”，反正当然要努力。
3: 林威啊，你看看，你看看，你把这个 Rainbow 教的有多好啊！
7: 是。
3: 对了，慧姨，我还忘了告诉你，你还有姑姑，她现在在当警官，还有，我们家还有英杰，还有嘉佑。
7: 英杰，嘉佑。
3: 是啊，英杰呢？最近电脑公司比较忙，因为他爸爸让他把电脑公司结束，然后就到王氏企业来上班。
2: 奶奶，我知道我们王家很大，也知道王氏企业在社会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奶奶，我还想出去上班。
3: 你也想上班啊？
2: 嗯。
3: 哎呀，那好啊，我让少华给你安排，就到我们王氏企业来上班好了。等过两天呢，英杰把他电脑公司的事情结束了，你就跟英杰一起到王氏企业上班，好不好？
2: 谢谢奶奶。奶奶，我对业务方面很感兴趣，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过去学习。
3: 你听听，少华，你听听看，一听就知道是我们王家的孩子，一听就知道是你的女儿，这个性多像你啊！一看一听就知道是你孩子。一门心思的，第一个就想要发展事业，真好，真好。
7: 可是慧姨，有事业心是好的，但你刚回来，你应该多花时间先陪陪奶奶。
2: 不不不，奶奶，我不喜欢整天待在家里。不过呢，奶奶你放心，我下了班有时间就多陪奶奶聊聊。
3: 好，好，好，都听你的。以后呢，白天你就跟英杰到公司去上班，晚上下了班就来陪奶奶吃饭，吃完饭之后就陪奶奶聊天，好不好？
2: 好，奶奶。
4: 行了，妈，你们以后有的是时间聊。我带慧姨先上楼看看她的房间，好吧？
3: 好，
7: 去吧。Rainbow， 那你陪慧姨姐姐上去看看。
2: 看他们一家这么热情。这么善良，我这么骗他们，我真的好心虚。
7: 走吧，走啊，
4: 走啊。哦，
7: 慧姨终于找到了，伯母，这下你高兴了？
3: 高兴高兴，没想到真的找到慧姨了，真是老天爷保佑，也是光耀在天之灵保佑。只可惜，嘉佑到现在还不肯回来。
7: 其实嘉佑的事儿，伯母，你如果可以让大姐回来的话，我觉得。
3: 林薇，别跟我谈林敏君。如果林敏君坚持不让嘉佑回来，我不惜跟他法庭见。
8: 慧姨回来了，
3: 真的是慧姨找到了，
8: 真的是啊，
3: 是慧姨回来了。哎呦，哎呦，慧姨回来了！老天爷，阿弥陀佛，感谢菩萨呀，感谢菩萨。
9: 对了，姐。

0: 慧仪失踪这么多年，从村东平安的回来了，那慧仪人在哪儿呢？啊，
1: 对对对，你看我都光顾高兴了，你看，哎呀，妈，您别着急，您快回来。哎呀，我跟您说，慧仪她先回王家了，
0: 怎么让她先到王家？
1: 好了，妈，您先别生气了，那王总裁找她女儿也得带回家给阿姨看看，对吧？
0: 你这个臭小子，你怎么总是吃里扒外啊？你都不想想啊？没有你姐有慧仪吗？啊，那慧仪是你姐生的，又不是她王少华生的。她
1: 是，那慧仪是我姐生的，可是要没王少华，我姐跟谁生的呀？
0: 臭小子，不跟你说，老胡搅蛮缠，胡说八道。
1: 行了行了，妈，您别怪弟弟，也别怪少华。

0: 还原一下，高兴高兴。明天我就让慧怡回来，好好陪你。
1: 真的？哎呦，太好了，我就等着呢。哎呦，天爷！哎呦，我的孙女要回来了，哎呦，我孙女！
2: 哎呀，你是慧怡？你真的是慧怡？太好了！
1: 小心点，小心点！哎呀呀呀
3: 呀！好了好了，那是你的亲妹妹，你这么抱把人家给吓着了啊！
1: 你看看你，从来没看你这么冲动、这么粗鲁过。我还一直跟人家说，我们家英杰啊最gentleman了。
2: 奶奶，我那么多年没见到慧怡了，我看她当然激动开心了。
1: 来，慧怡过来坐。
4: 别怕别怕，英杰是喜欢你，看到你高兴。
1: 你知道啊，英杰啊从小就喜欢你，老是喜欢逗你，他还给你买好多玩具。我记得有一次啊，哎对不对，少华你记得吗？有一次英杰就推着那个慧怡坐在那个婴儿车上，就一直推一直推，哇，不小心碰了个楼梯，正好要碎楼梯。
2: 奶奶奶奶，我求您求您千万别说，拜托拜托。
1: 你自己做的事还怕我说啊？好在啊把他摔的是草地上，那次啊你爸爸气得没好打你一顿。
3: 你说这小子啊，小时候皮的啊，皮的一塌糊涂，你就经常欺负慧怡，动不动在他睡觉的时候弄个猫的胡须啦，熊猫的眼睛啦，几次都要打你，都是被敏君给拦住了。哎，
2: 爸，您说这干嘛？我现在又没那么调皮了。慧怡啊，您现在既然已经回来了，那哥明天专门请个假陪你。你想去买什么东西？还是想去哪里走走、逛逛、玩玩？哥都陪你。
0: 不用了，不用了，奶奶啊，她只花了一个小时就把所有的东西都买回来了。
2: 哦，奶奶你也太厉害了吧！
1: 哪有夸张啊？现在网上购物多方便呢。再说那个化妆品呢，我是 VIP， 我把它带到一家名牌公司，然后这么多服装，名牌服装，我就让你选，你随便选，喜欢多少选多少。可是没想到我们慧怡这么节俭，挑了几件她就不肯挑了。
2: 奶奶，您说那些名牌未必适合我们年轻人，所以啊，明天有必要让我带慧怡再逛一次街。
0: 谢谢你，
2: 慧怡，你不要谢我，我是你的哥哥，来叫声哥，让我听听。
5: 叫什么哥哥？我们之间只叫名字啊。
2: 好吧，如果慧怡开心的话，那叫我什么都好。
3: 行了行了行了，这么多话，全家人就等你回来吃饭了。啊。
2: 对了，爸，您不是打电话说今天我们吃团圆饭吗？那我怎么没看到妈呀？
1: 我们是吃团圆饭，跟林敏君有什么关系？
3: 妈，您不要忘了哦，敏君是慧怡的亲妈妈，您真的不考虑？
1: 不考虑，你要考虑她，那我就不参加了。
0: 其实吃个饭嘛，也不用到外面，咱们在家吃，好不好？嗯，
5: 好啊，好啊。其实去餐厅吃饭我也不太习惯，干爸你说呢？
1: 我说不好。今天是我们慧怡第一天回来，我已经订好了餐厅，我们一家人呐要给慧怡好好庆祝庆祝。
0: 谢谢奶奶。
5: 要不要通知我妈咪和爹地，还有陈玉安体？
1: 我看不用了，他们三个人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谈，就我们自己去吧。啊，
6: 我给你看，这边。哎，对了，我想起了，你累不累？
0: 不累。
6: 不累啊？前边有一个蛋糕房，我带你去那儿吃吧。我跟你说啊，家佑从小就特别爱吃。
0: 妈，我不吃甜的。
6: 不吃甜的呀？哎呀，你是不是在减肥啊？我跟你说，慧怡，妈可不让你减肥，你太瘦了。
0: 没有，妈，我没有特意减肥，我就是不喜欢吃甜品。
6: 那也行，前面还有个商场，我带你去逛过那个商场，那儿的衣服啊，有一家店里边颜色特别鲜艳，特别适合你。
0: 妈，不用了，真的不用了，你看我们都买那么多了。
6: 一点都不多，我跟你说，女孩的衣柜永远都不嫌多，老是找不着穿的，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天快凉了，咱买一件长袖的，然后再买条长裙，裤子也得买呀。
0: 妈，真的不用了，谢谢你。妈，你累不累啊？
6: 你累了？
0: 嗯，有点逛累了，我们回家坐坐好不好？
6: 好好好，走走走，慢点啊。

0: 妈，回姨回来了。给我。回姨，这是外婆，这是你舅舅，这是你姑姑，这个是你弟弟嘉佑。小丫头，记不记得小时候，外婆带着你上街买东西？最小的时候，外婆给你洗澡，你抱着那小脚丫要啃，又啃不上，急得直哭。
1: 外婆。
2: 好了好了，妈，别激动啊。你是我姐第一个孩子，你能够回来，我们全家都非常非常的高兴。你不但是王家的小公主，现在也是我们林家的掌上明珠。
3: 谢谢舅舅。慧姨，不好意思，姑姑一直在公安局，没有时间回家。今天嘉佑说大嫂带你去买东西，很快就过来了，所以姑姑特地请假来看看你。
1: 谢谢姑姑。
4: 奶奶常跟我说，姑姑的英勇事迹，我一直很敬佩姑姑。你嘴巴真甜，真会说话。
5: 慧姨，
1: 这个是你亲弟弟。
4: 姐。嘉佑。真没想到，失踪这么多年还能找到你。你知道吗？其实你这么多年来。
0: 一直是妈的一块心病。今天能找到你，我真的太开心了。我们全家人都很开心。其实我也很开心，我在王家得到那么多的温暖，现在我跟妈回来，又有这么多的亲人，我真的很开心。
4: 哎呦，
0: 好了好了，到这个认亲大会呀，到此结束，你们赶紧坐啊，我去给你们拿好吃的。<笑>
3: 慧姨呀，这外婆听说你要回来呀，就赶紧上街上选了各种各样的咱们这儿最好吃的小吃。哎，这都是我们这当地的名吃哎，为了怕你舅舅偷，藏起来了。外婆，我平时都不吃这些东西。慧姨。
1: 是不是这两天爸爸跟奶奶带你去吃太多好吃的东西啦？是啊是啊，姑姑，你知道吗？这两天奶奶、爸爸还有英杰大哥，他们都对我很好，每天啊都轮流请我吃饭，又买礼物又送东西。啊，我每一顿都吃的好开心，而且很多东西都是我没吃过的。
6: 对呀，可是这山珍海味东西他吃多了他也会腻的，咱们呀就吃点。
0: 家常菜，平平淡淡才是真。哎，慧姨，平常你在公司里吃什么呀？
7: 就盒饭啊，盒饭我都吃怕了，我以后再也不会吃盒饭了。
0: 那当然了，你回来了，妈妈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哪舍得让你吃盒饭啊？对，慧姨呀，这说起这盒饭呢，我还真是有说头。 你看，这阵子你住在王家，外婆想见你，见不着，哎呦，我的心里那个着急呀。这下好了，你回来了，这回来了就踏踏实实住在外婆家，以后啊，外婆天天给你做好吃的。那什么红烧鱼呀，红烧肉啊，红烧排骨。行了，妈，
1: 您除了红烧，其他也都不会，所以呢，不如啊，就让我大姐来照顾她就好了啊。
3: 慧姨。 搬回来跟妈妈住好不好？咱们两个呀睡一张床，咱们可以多聊会儿天，每天我们都可以在一起。这……妈，那个我刚回来，什么都不熟悉，奶奶让我住王家，我想先熟悉熟悉环境，然后呢再回来跟你住。
0: 哎呦，慧姨，那个王家有什么好的？
8: 大嫂，我是想说，既然慧姨也回来了，不如你就带着嘉佑跟慧姨回到王家一起团圆，好不好？
4: 不行。
8: 我绝对不会回王家的。
0: 嘉佑，
8: 姑，你听我说，其实我没有什么想法，说心里话。
1: 我不恨奶奶，我也不恨某，我也不恨那个人。我只是不愿意承认我是那个人的儿子而已。你看，现在姐姐也找到了，我妈的心病也除了，我觉得现在。
2: 应该跟天祥叔叔结婚了。哎呀，家佑啊！你看，你跟姐姐都是王少华生的，妈妈要是带着你们姐弟俩回到王家，这岂不是全家大团圆，多好的事儿啊！要是你妈妈嫁给刘天祥，那你是管刘天祥叫爸爸，还是管王少华叫爸爸呀？
1: 我当然管天祥叔叔叫爸爸。
4: 妈，你还是跟我回王家住吧，王家房子又大又漂亮，你呢就跟我一起回王家享享福好吗？
5: 姐，你从进屋到现在，一直都在说王家好，你很喜欢王家是吧？好，满足你，这样你现在就走，现在去王家住。
4: 加油！怎么这样跟姐姐说话呀？
5: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4: 今天呢是这个会议回来，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多少说几句啊。这样，我今天做舅舅的请客，请大家出去吃大餐。走啊，好吧。
2: 不行，我这个做姑姑的还没请，怎么可以让你这个舅舅请呢？
4: 你没听说有句话吗？叫做天上天公，地上舅公。所以呢，当舅舅的我就是最大的，所以今天我请客。
2: 行了行了，你们俩谁请都一样。
6: 叫我说呢，难得咱们啊都凑齐了，咱们呢找一个大的漂亮的餐厅，好好的大吃大喝一顿，好不好啊？<笑>
7: 加佑啊，真的找到姐姐了？
6: 嗯。哇，真的！加佑，恭喜你啊！我之前就听阿姨说，她有个女儿叫慧仪。
7: 是找着慧仪了吗？那真是太好了。那我找个时间去恭喜一下阿姨。
1: 哎，那我们一起去吧。嗯，一起。加油啊！我真的很好奇这个慧仪啊长成什么样子。哎，要不这样，你把她叫过来，给大舅见个面吧。
6: 我不太喜欢这个姐姐。为什么？
1: 因为我感觉她好像有点贪图王家的钱。
7: 怎么呢，加油？你们刚见面，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我只是觉得。
8: 在谈话的过程中，他对王家的人和事儿比较感兴趣。这奇怪啊，孩子呢，最亲的就是妈妈，他怎么会？是啊，我从小在妈妈身边长大，我现在还黏着妈妈呢。嗯，虽然我没有妈妈，但是我从小就是黏着敏君阿姨的。哎，你们知道吗？
1: 那个时候啊，家佑还吃醋呢。啊，吃醋啊！哎，家佑，我真想不到你还会吃醋。哎呀，
9: 你老师告诉我，你是不是因为这个姐姐要回来了，你怕她粘着你妈妈，所以你才会吃醋的？不，真不是，真不是。她说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我都这么大还吃什么醋啊？哎呀，得了得了，你别捣乱了。我只是在跟她谈话的过程中，我感觉到，她对我们这边比较冷淡。
1: 但是对王家特别的热情，会不会是这样啊？因为你们现在呢都太生疏了。嗯，我看这样，我来做东，你把你姐姐叫上，我们大家一块吃个饭。嗯，
9: 不必了，叔叔，还是省省钱吧。现在别的都不重要，这事咱回头再说。最重要的是呢，嗯，我们决定应该先把工作室的事情做好。但是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10: 叔叔，你不是答应过我吗？要向我妈求婚。
11: 师叔，加油，加油，加油！
10: 多烦！嗯。
12: 慧仪找到了。
13: 是啊，妈，确实是个好消息啊。
12: 哎呀，那我们赶紧到敏君家去恭喜恭喜她。哎，宝莲。
14: 慧仪小的时候你也看到过，很可爱的，要不要一起去啊？好啊，我也想见见这林敏君找到失散多年女儿，到底是什么表情啊？

0: 你什么意思呀？你好像见不得别人好啊。崇明，我哪儿又见不得别人好了？我这不是挺高兴的吗？啊，
1: 妈，你今天好像有点怪啊。之前提到敏君阿姨的时候，你都不会高兴，今天好像有点反常。你懂什么呀？啊？
0: 我哪儿反常了？我和李敏君再不好，毕竟她这么多年没找到她的女儿，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我真的替他们高兴。啊，爸，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佳佑跟我说，他不想回王家去，而且他希望刘老师和敏君阿姨尽快结婚。
2: 我知道天下对敏君的感情，所以。
3: 所以就应该让敏君尽快的嫁给刘老师，
0: 反正啊，有些人已经得不到他了，还不如大方的让出来呢。哎，
4: 方宝莲，你到底什么意思？每次提到李敏君的事，你什么态度啊？你有意思吗？
0: 宝莲，不是我说你啊，敏君这么多年吃了很多的苦，现在终于好起来了，我们大家应该为她感到高兴，是不是？我高兴。 我特别高兴，真的，妈，他们这么说起来也算是双喜临门呢，对吧？咱们应该好好的去恭喜恭喜他。
5: 欢迎回到舞蹈新风暴，
6: 只为争取那1%的。
7: 站在光里的机会，这是我唯一的选择。可高光之下，只有生存博弈。陈念在这个舞台里，他是无敌的。
8: 如果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站在光里，那我这么多年不白混了吗？如果你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
9: 风暴评审团有着近乎苛刻的评判标准，在这场光影博弈里，谁能掀起最强的风暴？
10: 无可挑剔，
11: 上来就把我点燃了。
12: 你早生几年，还有咱俩啥事儿啊？
13: 用生命在跳舞，
14: 不是喜欢，我是爱你。
15: 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16: 准备好了。
17: 明晚10点，卡诗。
18: 舞蹈新风暴，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精英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九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 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继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午间新闻。湖南近日印发关于支持岳阳市、衡阳市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政策措施，从10个方面给予两市专项支持，有效提升城市能级。岳阳是湖南唯一临江口岸城市，省级10条赋能举措将持续推动当地做好港口、石化、城市群、洞庭湖4篇文章，高标准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
1: 岳阳是湖南的北大门，长江流经湖南的163公里岸线全部在岳阳。

0: 成林矶港是长江中游重要的枢纽大港，货物吞吐量常年稳居全省第一。湖南支持岳阳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政策措施，包括完善交通物流体系，支持岳阳三河机场提升国际货运能力，推动长沙岳阳一体化国际航空货运枢纽。三个月前，岳阳三河机场完成首次吉隆坡的全货机试飞任务，并同步建设入境水生动物、冰鲜、水果等指定场地监管场所，目前已完成相关验收工作。
1: 8月25号开始，我们就要实现一个常态化的一个飞行。预计今年下半年会开通7条航线，主要都是东南亚的航线。今年完成的目标任务是7500吨。
0: 岳阳作为湖南唯一通江达海的口岸城市，兼具长江港口优势与航空货运新势能。成林矶港与三河机场将推动水、铁、工、空多式联运深度融合。在省级政策加持下，中小外贸企业可以降低出海门槛，也吸引外地外向型产业向岳阳汇聚。
2: 接下来，我关将继续做好后续监管和服务工作，完善岳阳物流体系，助力岳阳对外开放再上新台阶。
0: 石化是岳阳第一大支柱产业，凯美特环保是岳阳一家处理石油化工废气的企业，能将工业尾气转化为液体二氧化碳、特种气体及干冰等产品，应用于电子、新能源、高端制造等领域，成为多家世界500强企业的供应商。政策措施落地后，企业负责人认为他们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3: 并为我们电子特区提供了发展沃土更充裕更多元的一个资金来源，创造了更高效更友好的一个营商环境。
0: 政策措施也大力支持岳阳现代石化产业链科技创新，当地积极搭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对接桥梁，成立了现代石化中试基地，这里配备50多套中试装置和生产线，113台大型分析检测仪器，当地对中试项目研发投入给予20%到60%的奖励，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4: 要效率比较高，这样的话才能好的推进技术。从原来的可能需要半年的时间，现在基本上就是缩短了3个月。
0: 岳阳绿色化工高新区已开展30多项技术中试研究，其中己内酰胺绿色生产技术将项目催化剂使用寿命从300小时延长至2000小时，目前推广应用，带动产业链产值增长80亿元。措施还明确支持岳阳建设湖南入境旅游第二站，并将岳阳楼纳入全省重点打造旅游目的地。今年暑假期间，岳阳楼景区推出“楼上的朋友们”主题文旅活动，持续跟着课本去旅行研学热潮，深挖历史文脉，创新文旅体验形式，深受游客们的欢迎。
5: 其实想要体验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文化底蕴，岳阳楼它距今已经有1800年的一个历史，而且是我们的江南三大名楼。
0: 目前，岳阳市针对省级10条赋能举措，正在搭建起涵盖牵头单位、责任主体、时间节点、预期成效的台账体系，实现一政策、一任务、一项目、一推进，全面做好港口、石化、城市群、洞庭湖4篇文章，高标准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
6: 积极争取全线下放、试点示范、重大项目、要素指标落户岳阳，最大限度释放政策叠加效应。
7: 湖南坐拥一江一湖四水，但高等级航道占比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通过升级航道、打通枢纽、做强物流服务，努力把运费降下来。
8: 随着最后一舱混凝土浇筑完成，将长沙综合枢纽3线船闸闸首结构实现全面。

0: 可以直达武汉和上海。
1: 依托一江一湖四水，湖南加快构建现代内河航运体系。截至去年底，全省航道通航总里程达1.2万公里，位列全国第三。尖端级及以上航道达1276公里，岳阳港、愚公港区等一批重点港口建成运营，尖端级以上泊位达172个。今年，湖南还将持续加快水运项目建设，新增尖端级以上泊位6个。花大力气发展水运工程，湖南意欲何为？我们先来算笔账，一趟货假设用公路运输要5块钱，用铁路需要3块钱，而用水运只需要1块钱。2025年，湖南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13.8%，高出湖北、安徽0.7至0.8个百分点。原因就在于湖南公路货运占比高达86.8%，而水运货运的占比偏低，仅10.6%，远低于湖北的29%和安徽的36%。
2: 将物流成本必须要大力推进水运的一个发展。湖南的物流的一个结构，目前的话还是不够优化，全国平均可能有到13%，所以我们这个优化空间还是很大。
1: 为了省这笔运费却并不容易。湖南水脉丰富，内河通航长，但高等级航道占比仅12.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升级航道打通枢纽的同时，湖南也在水运服务上下功夫，全面推广物流一单制一箱制服务。这条货轮满载铁矿抵达香港，卸货后直接来到愚公港，港口已把千吨砂石货物准备就绪，通过水水过驳转运到5000吨级的大货轮上，再运抵上海。载着铁矿来，再换一趟砂石走，一单省下不少运费。
3: 这以前空跑一趟油费、船期都不划算，现在在愚公港锚地直接装上砂石再走，不用靠码头等泊位。来回都有货了，算下来每个运输成本省2到4块。
1: 水运效率提高了，公铁水网也在加速连通。湖南正积极培育江煤入湘、北粮南运、湘品出海等一批具有竞争力的铁水联运精品路线、多式联运路线，让铁路专用线直达港区，将彻底打通最后一公里联运壁垒。
4: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浩东率指导组在长沙市观摩指导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先后走进湖南先部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跳马镇石堰湖村天赐园书院等投票现场，向工作人员详细了解此次换届选举工作开展情况，认真观摩并进行指导。指导组指出，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要加强组织领导，立足人大职责，做好选举组织工作，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
5: 8月28日至30日，湖南长沙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6: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艺术节将于8月28号至30号在长沙举办，期间将呈现9大主体活动，并将揭晓备受关注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各奖项。
7: 金鹰奖评选43年，金鹰节落户湖南26年来，越办质量越高，越办越有影响，被观众亲切地称为人民的金鹰、艺术的金鹰、时代的金鹰。本届金鹰节承办阵容更强大，新增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湖南省文联和湖南马栏山集团加入承办序列，主题活动也更为丰富，由上一届的5项升级为今年的9项活动，包括开幕式文艺晚会、3场金鹰研讨会、金鹰奖提名表彰颁授典礼、艺术家走读城市系列活动、微短剧荣誉单元、金鹰奖论文评选颁证仪式、闭幕式暨颁奖晚会。
8: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电视艺术在新起点上守正创新、目光前行的重要一年。我们将以更加紧迫、更加饱满的先行姿态，响应文化强国建设的时代节拍。
7: 发布会上公布了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太平年、小巷人家、国色芳华

0: 电视动画片八部，电视剧编剧、导演、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电视节目主持人各六名入围。各奖项的获奖结果将在30号举办的颁奖晚会上揭晓。
1: 反映出近两年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繁荣发展，业内人士对金鹰奖越来越关注，参与热情越来越高涨。
0: 本届金鹰节城市联动将更加紧密，金鹰光芒与星城长沙交相辉映。届时长沙全城主要户外大屏将播放金鹰节精彩视频，让节会热度从会场传递至街头巷尾。艺术家走读城市系列活动将在山水周城的实景中激荡艺术灵感，推动金鹰品牌与长沙城市形象双向赋能。
2: 从中心商圈到市井小巷，各式各样的小剧场活跃在长沙的土地上。在大麦网上，长沙小剧场票房规模稳居全国第三，业态百花齐放，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一场戏买了来长沙的票。
3: 看一场戏，赴一座城，这不是玩笑，而是当下最时髦的旅行理由。用一组数字说话，可能更直观。今年6月，长沙83家营业小剧场单月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购票 ID 遍布全国。当城市小剧场遍地开花，每一部好戏都成了一封手写的邀请函。长沙乐坊的芒果盒子剧场复刻国民级综艺 IP《大侦探》，官方授权剧本，独家场景还原，观众身临其境参与探案，一秒入戏。
4: 主要是以外地游客还有《大侦探》的节目粉丝来看，然后以宾客的身份进来。
5: 我觉得就是晚上来这边玩，然后顺便来看一下也是非常好的。
6: 因为平常涉及到就是看演绎的话，基本上都是在玩剧本杀的时候，他们那些有一些大型演绎。这个真的是第一次体验，我感觉非常的不错。
3: 这样的小剧场商场里有6家之多，涵盖脱口秀、方言剧场、沉浸话剧。业态集聚不是同质化，而是精心编排，多元共生。去年票房超过750万元。
7: 通过小剧场的影响，然后让他们的停留时间更长，在3到5年间把它给就是做成全长沙最多小剧场的购物中心。
3: 小剧场舞台不大，却装得下一座城的悲欢离合。观众不仅仅是在看戏，也是在感受城市的独特气质。后湖戏码头堪称是长沙最具市井烟火气的小剧场，一边是舞台，一边就是米粉店、小卖部、筒子楼。湖南省话剧院打造的原创剧《长沙》，将90年代的老长沙搬到了这里，全程长沙话混搭素谱。还原历史，又接地气。
8: 我觉得收获最大的是，我相当于重新认识了一次这座城市吧。把长沙话变成长沙普通话这样的方式，它也不会失去它本身语言的一种趣味性。就观众还能够学一两句长沙话。
3: 在长沙，电影院也跟着剧场化。电影先生影城将标准影厅改造为微剧场，保留 LED 影屏，增设灯光、音响，空间灵活切换。脱口秀、魔术秀、儿童剧轮番登场。同一影厅实现放映与演出双功能，每场上座率保持在80%以上，传统影院拓展出新的增长通道。
9: 高雪波，你的座位距离很宽，这个穿透性、观赏性非常高。大多数的到我们这看了第一场之后，基本上我们后面基本上都会来，反响很好。
3: 未来3年，长沙计划在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让白天看景点、晚上看小剧成为未来游客玩转长沙的标配。
2: 在日前举行的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举重比赛中，益阳桃江14岁小将文梦涵忍着腰伤，凭借稳定发挥，摘得 U14 女子59公斤以上级金牌。赛前，今年14岁的文梦涵在训练期间腰部拉伤，但他克服困难，坚持参赛，在抓举环节稳定输出，成功举起76公斤重量，挺举阶段顶住压力，拿下85公斤重量，最终以161公斤的总成绩夺冠。
10: 很开心啊，等努力了这么久，终于有一个结果了，就想着我一定要拿第一， 就腾死在那个什么举重台上。
3: 文梦涵11岁被教练发掘，开启举重训练。凭借个人天赋和勤奋，他在同年龄段选手中实力领先，曾斩获全国 U 系列举重比赛 U14 女子。

0: 子71公斤以上级冠军。他从小父母常年在外务工，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为了全身心备战省运会，他日复一日埋头苦练。赛后，他第一时间拨通奶奶的电话，把好消息分享给远方的家人。
1: 妈，我拿第一名，妈开心不？
2: 开心开心不呗。他说那个又伤了，可能有了一个星期了。我昨天他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哈？他说我还是有一点疼的，我肯定心疼了。
0: 在教练眼中，文梦涵的金牌来之不易，长期高强度训练，离家备战，小小年纪却从自律刻苦迎难而上，具有很强的抗压能力和拼搏精神。
3: 他毕竟三月份拿了全国冠军啊，在后场活动的时候啊，也是从开始拉杠铃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了非常疼痛的那个情绪啊，但是啊不错了，整体拿下来了这个金牌。
4: 变道是日常驾驶中最常见的操作，却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风险点。不少驾驶人图一时方便，频繁连续跨线、强行加塞、临道急转，不仅打乱了正常通行秩序，更极易引发剐蹭、追尾等恶性事故。
5: 在长直高速大江口收费站匝道口，一辆皮卡车临近实线区域时突然加速，强行从直行车道变道右转，将正常行驶的大货车逼向匝道边缘，险些酿成重大事故。经查，驾驶人田某某因导航信号延迟错过提前变道时机，便在匝道口实线区贸然强行变道。交警提示，高速出行若不慎错过路口，绝不能在匝道口随意变道、倒车、掉头或急刹，应继续向前行驶至下一出口，重新规划路线后再驶出高速。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随意变道同样是诱发交通事故的高频诱因。在株洲芦淞区沿江南路，于某驾驶摩托车在最右侧车道行驶时，未观察后方路况便突然向左变道，与直行小车发生剧烈碰撞。于某连人带车被撞飞数米，失控的车辆又冲向路边，撞到一名刚下车的路人，造成路人受伤。经交警认定，于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在常德石门县某路口，蒋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直接横穿车道左转，与正常通行的小车相撞，连人带车摔倒在地，蒋某被认定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交警提醒，任何车辆变更车道都必须提前观察周边路况，开启转向灯示意，确认与周边车辆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后，再平稳完成变道，严禁突然猛打方向、临线急转。
6: 行经路口时，务必提前选好车道，严格依照道路指示标线通行，切勿临近路口随意变道转弯。
0: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受东风扰动和台风紫檀外围环流的影响，湘南局地暴雨，郴州市、株洲市、邵阳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27号晚至28号白天，受东风扰动影响，湘西局地中雨，各地需加强防范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4: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后天多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时局部阵风7到9级。公众出行要尽量避开较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长沙岳麓山雷阵雨转小雨，27到34度。宁乡市花明楼雷阵雨转小雨，27到34度。湘潭市韶山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雷阵雨转小雨，27到34度。桑植县贺龙故居晴，24到34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雷阵雨转小雨，27到34度。长沙黑泥峰国家森林公园雷阵雨转小雨，27到31度。常德市柳叶湖中雨转小雨，26到34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23到31度。长沙橘子洲头雷阵雨转小雨，27到34度。桑植县金藏晴，24到34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25到35度。长沙松雅湖雷阵雨转小雨，27到34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

0: 人人有责。
1: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2: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1: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3: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
4: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5: 要去找大人帮忙，
6: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3: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0: 嗯，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

0: 极考验功底的一道菜。
1: 我倒进去三十年，放干，现在可以根筋穿针。
2: 啊，进了进了！啊，
3: 嘉哥剪的豆腐丝儿也可以穿针，你看看。
4: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5: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6: 加油啊，真的找到姐姐了。
7: 嗯，哇，真的，
8: 加油，恭喜你啊。我之前就听阿姨说她有个女儿叫慧姨，是找着慧姨了吗？那真是太好了，那我找个时间去恭喜一下阿姨。
6: 哎，那我们一起去吧。
8: 嗯，
6: 啊，
9: 加油啊，我真的很好奇这个慧姨啊长成什么样子。哎，要不这样，你把她叫过来给大家见个面吧。
7: 我不太喜欢这个姐姐。
9: 为什么？
7: 因为我感觉她好像有点贪图王家的钱。
8: 怎么呢，加油，你们刚见面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7: 我只是觉得在谈话的过程中，他对王家的人和事儿比较感兴趣。
9: 这奇怪啊，孩子呢最亲的就是妈妈，他怎么会？
8: 是啊，我从小在妈妈身边长大，我现在还黏着妈妈呢。
10: 虽然我没有妈妈，但是我从小就是黏着敏君阿姨的。哎，你们知道吗？那个时候啊，嘉佑还吃醋呢。啊，
6: 吃醋啊！
7: 嘉佑，我真想不到你还会吃醋。哎
6: 呀，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因为这个姐姐要回来了，你怕她黏着你妈妈，所以你才会吃醋的？
7: 真不是，真不是。她说那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了，我都这么大还吃什么醋啊？哎呀，得了得了，你别捣乱了。我只是在跟他谈话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他对我们这边比较冷淡，但是对王家特别的热情。
9: 会不会是这样啊？因为你们现在呢都太生疏了。嗯，我看这样，我来做东，你把你姐姐叫上，我们大家一块吃个饭。
7: 嗯，不必了，叔叔，还是省省钱吧。现在别的都不重要，这事咱回头再说。最重要的是呢，我们决定应该先把工作室的事情做好，但是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儿。叔叔，你不是答应过我吗？要向我妈求婚。
9: 师叔，
6: 加油加油
8: 加油，大凡。
11: 嗯。慧姨找到了。
12: 是啊，妈，确实是个好消息啊。
11: 我们赶紧到敏君家去恭喜恭喜他。哎，宝莲，慧姨小的时候你也看到过，很可爱的，要不要一起去啊？
13: 好啊，我也想见见这林敏君找到失散多年女儿到底是什么表情啊。
12: 王宝莲，你什么意思呀？你好像见不得别人好啊。
13: 崇明，我哪儿又见不得别人好了？我这不是挺高兴的吗？啊，
8: 妈，你今天好像有点怪啊。之前提到敏君阿姨的时候，你都不会高兴，今天好像有点反常。
13: 你懂什么呀？啊，我哪儿反常了？我和李敏君再不好，毕竟她这么多年没找到她的女儿，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我真的替他们高兴。

0: 啊，爸，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家佑跟我说，他不想回王家去，而且他希望刘老师和敏君阿姨尽快结婚。我知道，天下对敏君的感情，所以，哎呀，
1: 所以就应该让敏君尽快的嫁给刘老师。反正啊，有些人已经得不到他了。 还不如大方的让出来呢。哎，
2: 凤宝莲，你到底什么意思？每次提到林敏君的事儿，你什么态度啊？你有意思吗？
1: 宝莲，不是我说你啊。敏君这么多年吃了很多的苦，现在终于好起来了，我们大家应该为她感到高兴，是不是？
3: 我高兴，我特别高兴，真的。
1: 妈，他们这么说起来也算是双喜临门呢，对吧？
3: 咱们应该好好的去恭喜恭喜他。哎，
4: 崇明，那我们带什么礼物去啊？
5: 啊，妈，什么都不用买。
1: 那宝莲，我们走了。哎呀，妈，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儿没办完啊。今天你们先去，我改天再去。
5: 你身边的慧宁是假的，是我安排过去的，而你真正的女儿却在我的身边里。哼，等着吧，将来你要是知道了，我看你呀是欲哭无泪。再说，只要你不回王家，我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半。
1: 至于你想嫁谁，就随便你了。你干嘛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妈，我刚才见着你一边想事情，一边在笑，怎么了？妈高兴啊，因为那个林敏君。林敏君阿姨怎么了？ 因为林敏君找到女儿了，而且她又要再嫁了。妈都说过了，这是双喜临门啊，妈是替他们。

0: 反常。
1: 好了，晶晶，妈这儿替他高兴呢，你又说妈反常，你的意思是我一听到李敏君就要破口大骂是吧？该干嘛干嘛吧你。
0: 我总觉得妈妈今天怪怪的，可是又说不上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今天出来了，恭喜你啊！我更想见见你的女儿慧仪。哎，她人呢？
1: 哦，她现在住在王家。
2: 她怎么不跟着你啊？
1: 哦，让她先在那边住一段时间吧。那边她爸爸、奶奶、叔叔还有姑姑都在呢。这孩子呀，从小流浪在外，让她也享受一下家庭的欢乐嘛。再说，阮宝和英杰也在那边，人多热闹。
2: 听敏君这么说，看来嘉佑说的没错。
1: 怎么了？
2: 哦，既然这样的话，改天你把他叫回来，然后我请他吃个饭吧。
1: 小孩儿，没必要的。
2: 那怎么行？毕竟我这个做叔叔的第一次和他见面，那得正式一点。

0: 有什么心愿，你说，咱们一起帮他完成。
1: 输出完以后，他的心愿就是你能嫁给我。

0: 敏君啊，阿姨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敏君啊，他怎么不在家陪你呢？
1: 啊，慧姨不是刚回来吗？他先回那边住几天，那边人多热闹嘛。这孩子，你找他找的那么辛苦，他就不能先留下来陪陪你呀？
0: 哎呀，敏君啊，哎呀，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1: 崇明。 你别误会慧姨，这孩子呀，从小就流浪在外的。这两天先让他在那边跟家里的人热闹热闹，过段时间再回来吧。那，
2: 是不是回来之后就不会走了吗？
1: 怎么了，敏君？难道慧姨以后不跟你一起住吧？
2: 啊，这件事情啊，还是我来说吧。 之前呢，我听嘉佑跟我说了一些事情，我有些疑问，所以今天我才跑来找敏君。什么事啊？嘉佑跟我说，慧姨啊比较贪图那王家的财富。不，不会的。那慧姨出生在王家，那是她的家。她其实在那边住几天也没什么的。这也是不对的呀。
3: 这样吧，找个时间呢，把他叫过来，完了好好说说吧。
4: 我觉得慧姨这样做，一定有她的打算。
1: 阿姨，您的意思是，
4: 慧姨留在王家是故意的？她主要是希望你也能回到王家去。 看敏君的表情，好像隐瞒了一些事。可是慧姨回到王家，而家又不回去，那岂不是造成两边很尴尬的局面吗？我看，我还是去一趟王家，见见何丽姐吧。

这些天我一直观察着，我发现陈玉确实是真心的在做这些家事。我也观察他并没有向少康透露半句，这是他心机深沉，还是他已经真心的悔过了？我再观察一段时间吧，如果他确实已经真心悔过了，如果少康还是这么爱着他，不接受林薇，那我就真的不该再拆散他们了。

0: 你在干嘛？啊，
1: 我刚刚不小心把东西弄翻了，所以拿个抹布擦一下地。
0: 谁让你做这些的？
1: 没有谁，你想太多了。

0: 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啊，其实可以舒张筋骨，还可以。
1: 哎呀，乖乖，不知道不要乱说话。
0: 妈咪，在美国时候，你也不是自己擦地吗？我也常常擦地，擦地有什么不好？
2: 你听到了吗？然姆他们在国外的时候也会擦地，那我擦地又有什么不对呢？
3: 这些事都应该由阿姨来做的，为什么要你做呢？又是我妈让你这么做的，对不对？
2: 不是。
3: 我去找她。
2: 少康，
4: 找我干嘛呢？
5: 少康，你又要找我理论什么？
4: 啊？要跟我理论什么？
3: 妈，这怎么回事啊？
4: 什么怎么回事啊？我没让他做什么事儿啊。是陈毅跟你说了什么吗？你要是心疼的话，就让他离开呀，离开就什么事儿都不用做了。
2: 少康，不要怪你妈，你妈没让我做任何事情。刚才润伯都说过了，擦地对身体有好处，不要把事情闹大了，好吗？
1: 是啊，少康。我觉得陈玉姐说的都是真心话。
3: 她说的不是真话，她在隐瞒事实，其实就是妈。
4: 你什么态度啊，王少康？你如果还把我当妈的话，请你说话对我尊重一点。我怎么了？我怎么就虐待她了？再说了，她现在已经不是我儿媳妇了，我虐待不了。
3: 妈，你说话一定要那么酸吗？你非得把她赶走是不是啊？
4: 我要是赶他走，他早就不在这儿了。少康，你凭良心说，到底我是你妈，他现在是你什么人呢？啊？
1: 少康，你真的不应该用这样的态度跟伯母说话。你觉得你这是在帮陈玉姐吗？

你是在害他，少康。我在这个家待了这么久，我做些事情也是应该的。可是你这么一闹的话，就变成我心不甘情不愿的。你不但误解。

0: 小雨，你要去哪儿？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我不许你走。你不许我走？可是刚刚你把事情都弄成这样了，我还怎么留在这儿？现在不是你妈逼我走，是你在逼我走。小雨，刚才我说的话的确有点过了，是我不对。我以为我妈也故意整你，我才这么生气的。
1: 我知道你妈恨我爸，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爸对你爸做了那些事情，我也在查。如果真是我爸对你爸做出了那样的事情的话，我相信我也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更没有办法去面对你的家人。还有，如果是你妈让我走，我早就待不下去，早走了。少康，你知道吗？ 你妈真的很爱你，她很疼你，什么事儿都顺着你。你为她着想过吗？你知道她在想什么吗？你想想看，她每天面对的是一个杀害她丈夫凶手的女儿。你说她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她不难受吗？这些事情你考虑过没有？你只想你自己的事情，你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你妈。
2: 我明白了。其实我不是在关心，其实我不是在怪我妈，我是担心你。
1: 你不用担心我，你好好担心一下你自己吧。你想想看，你这几年怎么过的呀？你过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如果说你真爱我的话，我希望你振作起来。我听到你妈跟你哥谈话，她很希望你回到公司上班。如果你爱我，我希望你做给我看。
0: 我也希望你跟你妈去道歉。小雨说的没错，我没有替妈好好的想过，没有考虑妈的心情，我真的很自私。你放心，我会找时间跟妈解释的。

0: 然后什么时候先注意？
1: 好消息，好消息！哎，叔叔，你们知道吗？咱们的《爱无悔》已经通过全部的审核了，而且啊，出版社正在加紧感应当中。他们非常喜欢咱们这本书，他们说啊，咱们这本《爱无悔》的内容健康又写实，而他们预测咱们这本书的销量一定是非常非常棒的。
0: 加油，恭喜你了，
2: 叔叔，你别总恭喜我呀。
3: 这个呢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应该恭喜大家才对啊。
4: 这就叫做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就要分工部署，才能把事情做得完善嘛。
1: 没错。
5: 那丁丁，这些什么时候能够印出来啊？
1: 他们说就这几天就可以出版了。
0: 太好了，等这本书出版以后啊，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阶段。
2: 下一个，叔叔，你有什么打算？
0: 我呢，先把崇明先生的作品呢集结出书。这件事情，我想交给晶晶。晶晶呐，我觉得你在美学上面的造诣呢很高，而且崇明先生也是你的父亲。
6: 那刘老师，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我当然愿意负责。
0: 嗯，加油。我想让你把你妈妈和王家那些事情整理一下。
2: 我妈妈和王家的故事？
0: 之前呢，我听你妈妈讲过她和王家的往事，我觉得很曲折，也很感人。我想啊，要是把它叙述出来，一定非常精彩。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0: 书名我已经想好了，就叫《中国媳妇》。中国媳妇儿，哎，这个名字还挺好听的啊，
1: 还挺大气的呢。
0: 是啊，我们中国女人真的是勤劳善良，一旦结婚以后呢，她们就会为家庭啊付出自己的全部。我想把这些事情呢都写出来，告诉全世界。大勇，有信心吗？
2: 有信心。
3: 有我来执笔写我妈妈的事情，我相信一定会写得很精彩。
2: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有事儿干。 咱们不是一直都有工作做吗？而且咱们的工作是越做越好了，你们知道吗？现在国家出版局啊，还说要奖励我们呢。他说从我们工作室出版的书籍内容都非常的健康，而且非常的积极。嗯。啊，嘉佑，你之前搜集我爸爸的一些资料，你能给我吗？我是想知道他更多的事情，跟他好好聊聊。
1: 就是给你的，真的吗？那你赶紧给我看看。哎，爸爸，他们俩有事儿干了，我们俩干嘛呀？你们两个吵架？吵闹去。丁丁。
0: 咱俩吵吵闹闹的算工作吗？嗯，当然算了。哎，你想想看，你平时对我呢，不是打就是骂，不是骂就是贬。你说你的生活当中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别的工作可以做吗？所以你爸爸说，这就是你的工作。那我要开始工作喽。哎呦！就这么。
4: 我累了，我上楼去。
5: 哎，少刚才有话想跟你说。

0: 你哪有对不起我啊？是我对不起你，王少康。伯母，少康的这句对不起是真心的。虽然他嘴上不说，可是我知道，他心里真的是爱你，是尊敬你的。他有尊敬我吗？他巴不得我早就离开这个家。反正我现在已经有心理准备。 英杰跟叶琳也不打算结婚了，他们的新房已经布置好了，空着也是空着。我就一个人搬到那儿去住，闭门思过，免得有人看了我讨厌。
1: 妈，干嘛说气话呢？妈，我知道你一直不赞同我跟小玉在一块儿。 从小到大，都是你把我带大的，是你宠着我、惯着我，所以你应该很清楚，我的脾气很直、很拗的。我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所以有时候我话说重了，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其实我心里特别明白，妈，你到底有多爱我。
2: 你明白吗？他当然明白了，伯母。陈玉姐跟少康已经好好谈过了。陈玉姐她说，只要少康跟 Rainbow 的身体一康复，他马上就走。我觉得，孤儿院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是他的理想，是他的一个目标。你也知道他。 不能再生孩子了，他想把他所有的时间都留给那些孤儿。他说，即使是少康求他留下来，他也不会待在少康身边了。少康，
0: 妈其实已经不怪陈玉了，你知道。
1: 只是有时候你让妈太难看，你知不知道？我知道。可是妈，你又何尝不是呢？可能越亲的人，他说话就越直接，越不会拐弯抹角，所以往往伤害的都是自己越亲的人。我知道。
0: 我明白，可是少康，你知道吗？妈这段时间都一直在关注陈玉，我让她做家事，我让她拖地，我让她打扫房间。她在做家事的时候，我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我看着在她眼里充满的都是祥和，她并没有因为我让她做家事。
2: 他生气，或者是不高兴，其实妈心里是很感动的。原来妈一直在关注他。少康，少康，你怎么这么傻？你难道不明白伯母的心意吗？伯母这么做，只是在试探陈玉姐。毕竟，她过去的所作所为会让伯母有顾虑。可是陈玉姐的改变，伯母全都看在眼里。
0: 他是真的感动了，少康。其实妈心里对陈玉早就放下了，妈心里过不了的那个坎儿，是陈玉的爸爸。
1: 这不是没有证据，证明是他做的吗？
0: 虽然没有证据，可是凭我的直觉。 就连少林也有这个直觉。少康，你真的不能怪妈心里会这么想。好了，你跟林薇，还有陈玉，你们三个人自己去好好谈一谈吧。
2: 伯母。 其实我都已经想过了。这段时间跟陈玉姐相处，我的感受跟你是一样的。她是真的改变了，她不再像以前那样霸道，一心想着自己，想着占有。她是在奉献，在牺牲，去弥补自己犯下所有的错误。

0: 我离开是最好的选择。那 Rainbow 呢？Rainbow
1: 已经长大了，他有自己的主见，而且他现在跟这个爸爸相处得这么好，我看得也放心。我跟他说过了，留在少康身边，留在王氏企业。当然，前提是他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
0: 成为王氏企业可以用得上的人才，只要他可以做到，我就把他留下来。丁薇，
2: 委屈你了，
0: 不委屈的。我的工作时间很自由啊，只要有空，我就回来看看你们。好。
2: 林薇都决定了，好吧，好好的跟陈玉过。林薇，不管怎么样，你永远是我何丽的女儿。
3: 你好，我叫叶玲，我是慧怡。我知道你是英姐的妹妹嘛，之前听爹地说了好多你的事情呢。
4: 慧怡，叶玲呢，就是爸认的干女儿。
5: 坐吧，别站着聊啊。
3: 没想到你就是爸爸的干女儿啊，怎么说我又多了一个妹妹，没想到我这个妹妹长得这么漂亮。谢谢，你很漂亮。
4: 我给你讲啊，不好意思，英姐要取叶玲的。哎，杨默，不要多说话。
3: 哦，
4: 叶玲，最近还好吗？我挺好的，这两天你也没打电话，我都在家待着呢。
3: 对不起，这两天慧怡刚回来，我就在陪她，所以就没打电话给你。
4: 这样好了，等一会儿我们一块出去玩一玩，这样子你们两个美女可以多聊聊天。
3: 好呀，慧怡姐姐。 这两天你都住在王家吧？是啊，那阿姨那边有没有去看看啊？阿姨哪个阿姨啊？慧怡，叶玲的意思是问的咱妈。啊，你是说敏俊？啊，是说我妈。我妈那边房间太小了，我过去住不太方便，所以我就住在王家。哦，我想阿姨知道你回来。
4: 肯定很高兴吧，肯定还盼望着跟你一块住呢。
3: 是啊，我妈特别盼着慧怡回来跟她一起住。只不过奶奶的个性，你们也都知道，她看慧怡回来以后，就恨不得一直把慧怡留在自己的身边，哪都不让她去。
4: 我还是觉得孩子本来就要跟妈妈多亲近亲近。
3: 其实也没关系啦，阿姨那边有家又在，你在王家多陪陪奶奶也是应该的。
4: 英姐把你介绍给我，说你是个很好的女孩，怎么我们一坐下来讨论的却是我家的事啊？
3: 啊，
4: 慧怡，叶玲也不是外人，她也算是我王家的人。
3: 是吗？那也就是说，叶玲就是王家将来的小女主人喽。
4: 这样说也没错，原本是这样，只是叶玲喜欢的不是她，是家佑。
3: 好了好了，我们还是说点别的吧。
4: 对了，慧怡，我跟你说，依琳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姑娘。她没事的时候经常去做一些公益事业，而且还筹建资金去兴办孤儿院，所以啊，她对孤儿的事情特别的了解。
3: 好了好了，都别说我了。慧怡姐姐，你的事情肯定很精彩吧？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4: 是啊，你把你以前事情跟我们说一说。
3: 我以前的事情好说，但是看他们几个关系这么融洽，我老是觉得自己是多余的，我该怎么办才好？
2: 慧怡，怎么了？
3: 实在不愿意说。
2: 啊，没事，实在不愿意说的话。

0: 你找我，何丽姐，是我呀，我是玉梅。我当然知道你是玉梅了。何丽姐，多年不见，你还好吗？好，我要是不好，能坐在这儿跟你说话吗？坐吧。 我们这么多年不见了，你今天来找我，你就开门见山的跟我说，有什么事情吧。
1: 何丽姐，我们这么多年没见了，我一见到你，总要先问候一下，寒暄一下。
0: 好了好了，你也问候过了，也不必寒暄了，你就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今天找我究竟有什么事吧。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这么想见你。
1: 何丽姐，如果你这么不想见到我，今天我看到你这么好，我心里也那对不起，那就对不起了。
0: 站住！

0: 丽姐，我身体还不错，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定老很多。只是何丽姐，你真的一点都没有变。好了好了，
1: 别跟我说恭维的话了。你说吧，你今天究竟找我什么事？啊，
0: 我今天除了来看你，主要是为了敏君的事。
1: 林敏君？哦。
0: 原来是为了林敏君，我说嘛，你们家本来就跟他连在一块儿，难怪。啊，没有何丽姐，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跟敏君联系过。最近啊，因为家有工作室要出版东西，所以找到了崇明，我才跟敏君见了面。
1: 你说什么？家又见过崇明？
0: 嗯。
1: 这世界还真奇妙，有的时候觉得世界很大，有的时候觉得世界很小。该见面的、不该见面的，最后还都是见了。
0: 说吧，你今天是不是想为了林敏君的事来找我？
1: 我听说了嘉佑的事，知道了嘉佑也是王家的孩子，但是我感觉嘉佑的态度很坚决，
0: 他好像不肯回到王家。都怪那个林敏君，他死抓着嘉佑不放，故意不让他回到我们王家来。
1: 何丽姐。
0: 这你就误会敏君了。我误会他了。难道林敏君真的有一直在劝嘉佑回到我们王家吗？
1: 敏君倒没有一直劝嘉佑回王家，但是他跟嘉佑说你是王家的孩子，如果嘉佑愿意回到王家，他不阻止。
0: 这件事情，好像我也听少华说过。哎呀，不过这个女人说的话我就不敢相信。
1: 信不信由你。
0: 但是我想，嘉佑这样做也是为了他的母亲，就像少华、少康是你的儿子，崇明是我的儿子一样。嘉佑这样做，你应该理解他。那你今天告诉我这些，是不是希望我让林敏君再回到我们王家来呢？啊，
1: 敏君能不能回到王家，我做不了主。
0: 但是何丽姐，我想你一定认识一个叫刘天祥的人吧？我听说过，之前呢，我还有些误会他，不过我后来发现，这个人还挺正人君子的。但你知道吗？敏君正在考虑和天祥的婚事。什么？林敏君要跟刘天祥结婚？是啊，天祥。
1: 多次向敏君求婚，但是敏君为了嘉佑，为了他心中所爱的人，他都拒绝了。但是，我觉得敏君最近好像有些动摇。如果敏君嫁给天祥，何丽姐，你有没有想过，嘉佑就更不可能回到王家？
0: 这怎么可以呢？这林敏君既然要嫁给刘天祥，他就好好去跟刘天祥过日子，干嘛要把我们嘉佑拽在一块儿？
1: 何丽姐。
0: 好了好了，这件事情我知道了，我会好好想想办法的。
1: 何丽姐，今天呢，我一是来看看你，第二，就是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你。现在，你既然都已经知道了，那我不打搅你了。
0: 等一下，玉梅，你今天走了之后，那今后再也不来打搅你了，
1: 更不让你看到我。
0: 你是说，从此以后，我们两个？ 老死不相来往。

0: 何丽姐，是我不敢再打搅你了，你保重。我也不想见到你。只是，如果我不见你，不跟你来往，光耀也不会答应。他在天之灵。 也不会安心，不会愿意的。何丽姐，玉梅，我带你去给光耀上个香吧。
1: 小丁啊，哎，都来了吗？来了。小丁啊，你和轩轩呢，要负责把这些书啊配送到各大书店去啊。
2: 你放心吧，叔叔，余下的那些啊，我都已经交到他们了。那个运输的人一会儿就过来。
1: 好。哎，
3: 对了，叔叔，那个加入这个新书的签售会在哪办？啊，
1: 我准备放在……
2: 哎呀，叔叔，算了吧，别办了吧。
1: 怎么了？你该不是害羞了吧？
2: 有点儿，哎，
1: 害什么羞啊？这么着，签售会的时候啊，你呢就只负责签名，我呀帮你收钱，让帮你说话，这个时候一点都不害羞的。
4: 你肯定不开心啊，因为你脸皮比强还厚。
2: 加油！
1: 你
2: 到时候别害怕，我们跟着你一块去签售会，给你加油。
1: 嗯，
2: 加油啊！男子汉大丈夫，碰到这种事情啊，不能腼腆。
1: 要不然，等你以后的事业做大了，你可得经常出去大场合，这样不行的。哎，叔，我也不想干什么大事业，我只想踏踏实实的工作。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叔叔说的有道理。你想想看，你万一哪天进了王氏企业，哇，这一下成为了王氏企业的大总裁，李夏就变成千万富翁了。
5: 丁丁，能不能把嘴闭上？
1: 我不爱听这种话。就是的，什么王氏企业，这天祥工作室是多么温暖的地方呀！
2: 加油，我倒是觉得，你本来就是王家的子孙，那总有一天……
5: 我不想，真不想。
2: 加油啊！你听叔叔说啊，有些事情呢。
5: 并不是你想或者不想就能决定的。我们是一个群体的社会，那叔叔不管你以后是回王氏企业或者自己创业，我都希望你啊，能把心静下来，抛掉那些恩怨，好好想一想。毕竟，亲情是人生中最重要的。
1: 是啊，叔叔，
5: 那如果你跟我妈结了婚，我是跟你们生活在一起，还是回到王氏企业去？
2: 这个问题好像挺难办的。刘老师跟阿姨是挺配的，可是阿姨嫁不嫁给刘老师是一回事，你认祖归宗是另外一回事呀。
1: 加油啊！
2: 晶晶说的对。你看啊，原来啊，崇明先生没有回来的时候，晶晶也不是一直都盼着父母的团聚吗？你现在也不小了，叔叔劝你，好好考虑一下。
6: 不要因为自己的个性而让你的亲人抱憾终生啊！叶玲，叶玲，你看，啊，
7: 这本书你完成了，恭喜恭喜啊！
6: 哪里哪里，叔叔这两天还在筹备给我开签售会呢。
7: 太好了，到时候我一定要排队第一个去买。哎。
6: 我这次来就要跟你说这个，签售会那天不允许。为什么呀？我紧张，人一多我就不会说话，万一到时候我出点什么丑，多不好意思啊！
7: 哎呦，你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啊？这点小事儿就手足无措了？
6: 真的，我现在想起来还紧张了，你摸摸。

0: 你看我心是不是不跳了？哎呀，好像真的没有了。不跳了吗？你这不是咒我吗？
1: 什么叫我咒你啊？明明是你自己说话有语病，好不好？
0: 是，你看我现在就紧张，我一紧张就胡言乱语，所以到时候你千万别去。不过，开完发布会以后，你等我。

0: 那我请客。我请客。不行，我请客。我请客。你看，你又出书又写书，还送我书，还要开签售会，当得我给你庆功了。那我帮你庆功，肯定是我请客啦。如果你要拒绝的话，那我就不去了。
1: 好，小公主，您请客就您请客啊。
0: 哎呀，我还真是不太习惯。有什么不习惯的？ 对了，那天我跟英杰出去，看见慧仪了。怎么了？我觉得我这个慧仪姐姐，好像有点拜金主义。
1: 你怎么这么说啊，嘉佑？你又没有跟她真正的相处过，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说了吗？我只是觉得，感觉而已。你是因为她没有回家？ 跟你妈妈住的远吧？你也知道。那天我们稍微的聊了一下，佳佑，我一直在筹备孤儿院的事，所以对孤儿还比较了解。他们从小就无父无母，有的甚至出生何地都不知道。不过现在还好，国家有很多机构可以帮助他们，但是他们从小。 心灵都受到了非常大的伤害，到了长大了，也无法弥补的。我在想，你可能是还不太了解他，所以对他有些误会。
0: 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还真有可能误会他。我得找他聊聊，好好聊。如果真的是我误会他。
1: 我得赶紧跟他道歉才是。
0: 佳佑，我就喜欢你这种爱憎分明的性格。叶玲，我就喜欢你夸。
1: 讨厌。
0: 言归正传，恭喜你，预祝你签售会圆满成功。谢谢。
1: 耶。
0: 哎，我都饿了，咱们去吃饭吧。
2: 走，终于起来，起来，元静，快来，进来，坐，玉梅坐。阿姨，好多年没看见你了，你过得挺好的吧？
3: 托阿姨的福，终于一切都挺好的，阿姨。
2: 这么多年没来看你，真是不孝，请阿姨原谅。快别这么说了。其实这些年来，我经常做梦，常常梦到光耀。光耀都一直跟我说，为什么不让你回来，仲明。你要体谅阿姨的心情，阿姨当初真的是很生你的气。后来，我跟少华带着英杰。
3: 我们到美国去住了一段时间，没想到这一去，大家就失去了联络。我知道，董事长的死都是因为我。我当时心里有多么的后悔，有多么的难过，有多么的悲痛，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后来，我带着我妈躲到了老家，在老家生活了三年。
2: 出来之后，我万念俱灰。还好，后来碰到了我一个老同学，他的爸爸是个陶艺大师，正好我对陶艺很感兴趣，他爸爸也愿意教我，所以我现在就在陶艺方面发展了。太好了，阿姨，少华、少康还好吧？
4: 他们都好，他们都很好。 今天，我跟你妈还有你，我们能再坐在一起，我总算也对得起光耀了。
3: 别难过了，我相信董事长在天之灵一定会看得一清二楚的。
5: 你怎么还叫他董事长啊？
6: 是啊，这孩子一点都不懂事，该改口了。

0: 你说这人年纪大了，很容易就被一些事情感动。
1: 何丽姐，那是因为你心底善良，所以容易感动。
0: 我怎么能跟你比呢？对了，崇明，跟你说件事情，我想让你妈搬过来跟我一起住，行吗？
2: 啊，阿姨，我没有问题。只是，
0: 只是什么？
2: 只是我还有个女儿。
0: 你还有个女儿？
1: 是和宝莲生的。
0: 对了，玉梅，改天把你孙女带来给我看看。不管怎么说吧，她也是我们王家的骨肉。
1: 哎，我一定带着金鸡给你这个奶奶磕头。
0: 哎呦，别！你可千万别带着金金来跟我磕头，你让他给我行这么大礼，我还得包个大红包呢，这合不划算呢，是不是？不过崇明，阿姨有一句丑话，必须要说在前面。
2: 啊，阿姨你说。
0: 阿姨的个性你是知道的，你妈这次能搬回来，我真的很高兴。如果金金也愿意搬来，那我更开心。阿姨更希望你在有空的时候也常到家里来走走。嗯，只是有一个人我不想看到他。
2: 阿姨说的是方宝莲吧？
0: 不错，就是方宝莲。他侵占了我们公司这么多钱，还害得不知情的林坤去坐牢。当初要不是少华仁慈的话，林坤到现在还坐在牢里。
2: 阿姨，别生气了。这件事情呢，我后来也了解过。放心吧，阿姨，宝莲侵占的那些钱，我一定会连本带息，尽力偿还的。
0: 不用了，崇明，阿姨不是这个意思。少华也说了，那些钱是你爸爸留给你的资产，但是阿姨要让你知道的是，那些钱也是你爸爸辛辛苦苦挣来的，绝不能够让方宝莲挥霍殆尽。有机会的话，你还是要连本带利的跟他要回来。
2: 知道了，阿姨，放心吧。

0: 高原，
1: 静静，是你啊！英杰，啊，我给你介绍，这个是我的。英杰，我们先走吧。哎，高原，你干嘛躲着我呀？
0: 是啊，怎么了？
1: 我没躲啊。英杰，你不知道，他是我之前的同事。
0: 原来你们之前就认识？我告诉你啊，他还是我的。英杰。
1: 我再约你好不好？再约我，我们俩之前挺好的。我进聚美的时候，你也在聚美，你对我那么好，我还很感激你呢。我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有什么话我会跟你说，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也会告诉我。你这突然一下失踪了。

0: 如果你真的是王总裁的女儿，我也替你感到高兴。可是你成为千金大小姐了，不能不理我们这些老朋友啊。
1: 晶晶，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是怎样呢？知道吗？我之前有多着急，多担心你，多害怕你出事儿。可是没想到你还有心情跟应姐在这儿逛街，我真的是看错你这个朋友了。
2: 晶晶，
1: 应姐，你别追他了。
2: 慧姨，你既然跟晶晶是朋友，那干嘛要躲着他？而且我看你刚才跟他说话的时候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啊？
1: 英姐，这我回去告诉你好不好？
2: 好啊。

0: 不对，以高原的个性，他如果真的是王总裁的女儿，他肯定会马上打电话通知我。我们两个的关系那么好，他不可能瞒着我。刚刚看见他这么慌乱的样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定要查清楚。
1: 请问两位要喝点什么？
2: 我要咖啡。
3: 我一杯咖啡。
1: 哦，请稍等，
3: 谢谢。佳友，你有什么事儿？为什么约到这里来谈，不回家里说？
2: 对啊，佳友，上次我们匆匆忙忙见了下，还没好好聚呢。我觉得你应该回王家住。
4: 我就是因为不想回王家，所以才把你们约到这儿来说。慧怡姐姐，我上回对你说话态度有点不好。
2: 我们是姐弟嘛，何必那么客气呢？
3: 就是啊，我们都是一家人，说话就不用拐弯抹角了。而且这段日子和慧怡相处下来，她也不是个小心眼的人。
4: 你在王家住着还习惯吗？
2: 还好还好。哎，其实我挺想念你跟妈妈的。
4: 想念妈妈，你可以搬回来住啊，我们三个人可以好好聊聊天，谈谈心。
2: 哦，会的会的。我什么时候打电话给妈妈，看什么时候有空回去。
1: 请喝咖啡。
3: 对了，大忙人，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呀？
5: 你知道吗，哥？我出书了。
3: 什么？你出书了？告诉哥什么名字？
5: 我不告诉你，
3: 切，跟哥还这样瞒着，快点告诉我，到底怎么说？
5: 好吧，看在你这么真诚的份上，我就告诉你吧。我出了一本叫做《爱无悔》的书。
3: 爱无悔？
2: 那是什么样的书啊？
5: 那是一本有关世间感情的故事，里面集结了许多亲情、友情和爱情。
3: 那你什么时候出版？一定要告诉我。
5: 我今天叫你来，就是告诉你这消息。到时候，你当哥的，你必须得亲自到场，买个300-500的，要不然我卖不出去，就说多没有面子，是吧？
2: 哎，加油！想不到你还会写书啊。那接下来你还想干什么？
5: 叔叔让我把我妈以前的经历集结成一本书，叫做《中国媳妇儿》。
3: 中国媳妇儿，关于妈妈的书。
5: 什么关于妈妈的？你以为我写的小蝌蚪找妈妈呀？我很深奥的，好不好？
3: 我说的是关于咱们伟大的妈妈的事儿。但听你这个名字，我有一种迫不及待想读的冲动。
5: 哥，你可是我哥，你不知道疼我呀？你总在让我喘口气儿吧。为了那本书，我可真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
2: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读到这本书啊？哎，
5: 一个是我姐，一个是我哥，肯定会让你们读不到的。但是呢？你们得花钱买啊！
3: 花钱没问题啊！哎，到时候书出版了以后，我一定排队第一个去买你的书。
5: 对呢，就不用排了啊！叔叔呢，已经给我准备了一个签售会，到时候呢，只要你们亲自捧场，大驾光临就可以了。
3: 那肯定的。

0: 对了，到那天刘叔叔也会在吧？
1: 会啊，还有丁丁、轩轩、晶晶，他们都会去。
0: 对了，叶玲会不会去？
1: 叶玲不去。
0: 为什么？
1: 人一多呀，我就容易胡言乱语，特别紧张，我怕到时候万一出点什么丑，不好意思。
2: 那你就不怕他看到我？
3: 你是我哥，你是我哥，你是我哥，我还能怕你看吗？你去不去？说好了。嗯，说好了。
4: 晶晶也在，那怎么办？那该怎么办啊？
2: 家佑要出书？
5: 是啊。
2: 家佑真厉害，真聪明。少华，你看，我们要不要帮他办个庆祝会啊？
6: 那肯定的。
2: 家佑出书，我们得尽我们能力帮他办一个非常非常盛大的签售会，是吧，爸？
6: 是。好啊。可是奶奶，爸，依我看，家佑到现在都不肯告诉我们他要出书的事情，是不是不希望我们去啊？哎呀，
3: 你说这家佑吧，他为什么到现在什么事情都瞒着我们？
6: 没关系，爸，他不想让我们知道。
2: 归他怎么想，我们做我们的事情，我们尽我们能力去帮他不就行了吗？好啊，
6: 好啊，哎，只有这样做，家佑才会知道我们整个家庭还没有忘记他，还关心着他。嗯，嗯，我想到了一个挺好的办法，到时候我怎么说你就按照我怎么说的去做，知道吗，英姐？
0: 什么办法吧？你先告诉我听听。
6: 现在不能告诉你。
7: 你儿子还卖关子，你赶紧去把家佑写的书拿回来给奶奶给我，好好看看啊！
3: 好啊，那书名叫什么？《爱无悔》。真的，真的要出书了！哎呦，这段时间的辛苦总算是没白费。
7: 这段时间一直是天祥叔叔鼓励我，我现在最感谢的就是天祥叔叔。
3: 天祥。
7: 我也谢谢你。哎呀，明君啊，不用了，咱们都这么熟了，还这么客套干嘛呀？
8: 就是啊，妈，现在天祥叔叔不像您求婚了吗？咱以后就自家儿子甭客气了，坐坐坐坐下说。哎，这家佑啊，大人的事情小孩子别管啊。
3: 我怎么不能管？这事我就得管，
8: 因为我是您儿子，对吧？
3: 对，等你签售会的时候，妈妈去给你打气。
7: 别，您千万别去。
3: 为什么呀？
7: 哎，明君啊，您不知道，家佑害羞了。他说啊，他从来没碰到这种事情。
9: 我刚刚告诉他呀，要开签售会的时候，他紧张了，那个小心他扑通扑通，连手脚都不让放的。
3: 这有什么好紧张的？那办签售会是好事儿啊，高兴还来不及呢。
7: 是高兴，但是，哎，反正您别去，叶玲也别去。

0: 两个在我心目中太重要了，你们两个人的意见对我来说也太重要了。
1: 就是因为重要，我们才要一起去给你打气呀。
0: 妈，就是因为重要，你说我站在那儿，本来我就慌，你说我灯一回头看你们在那儿，我当时就得晕。
1: 还晕？
2: 行了行了，嘉佑，你别这么夸张。哎，米娟，这次啊就算了，等第二本书出来的时候，你再去。
0: 对，妈，第二次再去。
1: 现在刚出第一本书，都想着写第二本了。嗯哼，什么名字？
0: 叫《中国媳妇儿》。
1: 中国媳妇儿，写什么的？
0: 写您的。
1: 写我？
0: 叔叔说了，您从嫁入王家以后啊，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呢，叔叔说有很多点可以集结起来，然后写成一本书。
1: 天祥，这恐怕不妥吧？
2: 这有什么不妥吧？就连嘉佑啊，把你以前的故事给写出来了，一定很感动。我会让读者知道，咱们还有这么优秀的、了不起的中国媳妇。哎
1: 呦，还了不起？一事无成。
0: 妈，您哪是一事无成啊？您生我这么一大儿子。
1: 对对对，唯一成就。
0: 那反正妈。到时候您别去啊，您要去我真当场就晕。
1: 哎呦，行行行，不去。不过你的稿费领回来可得请我们吃饭啊。
0: 那怎么能行呢？那稿酬都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请你们吃饭我都交给你。
1: 贫嘴。
0: 哎，但是妈，到时候你得好好考虑跟天祥叔的婚事了啊。

0: 会儿人来了，你可不能板着脸，你得。
1: 加油，小伙子！
2: 字写好一点啊！
3: 我练了一个星期呢。
4: 加油啊！金鑫说的没错，一会儿呢，那些读者来了以后啊，你千万别绷着脸，要不然他们会觉得你太严肃啊。嗯，
5: 真诚的微笑。哎，这样，你爸还有你奶奶，英姐来了。
4: 哎，加油，赢一下。欢迎欢迎，啊，欢迎你们来参加家友的签售会。
0: 谢谢你，刘先生。
4: 不客气，吴太太，叫我天祥就好了。
6: 要谢的。
4: 你现在终于知道家友他有多么优秀了吧？哦，这边请吧，这边是嘉宾的座位，来。加油！
6: 过来。
7: 大家好啊！
1: 嗨，
6: 你好。
0: 加油，过去打个招呼呗。
7: 我去倒杯水。
2: 那我跟加油一块去。
1: 哎，好。
4: 加油啊，给你倒水去了，一会儿就来啊。
8: 英姐，啊，怎么就你们这几个人来啊？啊。我听说王总裁最近新任了一个女儿，叫慧怡，她来了吗？
7: 那不是我爸爸新任的女儿，她本来就是我的亲妹妹。今天啊，出门的时候才发现她身体不舒服，所以没让她来。哎呦，
8: 真不巧，我们几个啊还特别好奇，说一直想要见嘉佑的姐姐，你看今天没来，真遗憾。
2: 哎，你下次一定要把她带过来啊！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姐姐了，赶紧见见。
7: 好啊，那这样吧，我想想，等这几天我不忙了。然后我就约大家一起出去玩，到时候我再把慧怡介绍给你们认识一下，好吧？
2: 好，
1: 好啊。

0: 我们家有规矩。好。不好意思，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我们知道他要办签售会，我们心里都很高兴，就想帮帮他，又把他不愿意，所以就弄了些记者，给他写一写，拍拍照，扩大扩大影响力。我又做错了吗？
1: 我们也是好意啊。哎呀，你们不知道，佳玉这孩子从小自尊心就强。 他也是知道啊，你们拿钱帮他办的这个签售会，他心里肯定很不舒服，难怪跑了。哎，好了好了，你们听着啊，这个签售会呢，继续会继续的，那个作者呢一会儿就回来了啊。这有签过的书，你们两位先买啊。
2: 回去吧。
3: 佳佑，佳佑，你等等我，佳佑。佳佑，佳佑，你别跑。
4: 佳佑，你等等我！佳佑，佳佑，你别跑了！你再跑又不认我这大哥。
3: 大哥，为什么这么侮辱我？为什么侮辱我？为什么？
4: 佳佑，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没有要侮辱你的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那个王少虎，那个王少虎到底要干什么？你别激动，我们真的没有这个意思，你听大哥慢慢的解释给你听好吗？佳佑，自从那天你跟我说过你要出书以后，我特别的开心，所以我就回去跟爸爸说了，爸爸也很高兴。
3: 我们今天是来给你捧场的，你知道吗？
4: 我捧场，
3: 所以呢？所以你们就请来记者，
4: 请来了假读者是吗？这是给我捧场吗？这是侮辱我！佳佑，我们怎么会侮辱你呢？你冷静下来，我们真的没有那个意思。我承认，这都是大哥的错，这大哥一个人的主意，是我找来那些记者。但是你知道吗？那些读者真的是冲着你来的，他们相信你的作品。
3: 是真的吗？是真的。真的不是王少华的意思。我发誓，这真的不是爸的主意。佳佑，我知道你跟爸之间存在一些误会，可是你知道吗？ 爸是真的很爱你。他自从知道你是他的儿子以后，他的整个性情都变了。怎么变了？爸之前是个不爱喝酒的人，但他现在每天都在借酒消愁。他没日没夜的都在喝酒，却整夜都无法睡觉。 每天工作很忙，但是他现在也无心工作。你知道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多少天没睡觉了吗？我不知道，再这样下去，他不睡觉，光喝酒，身体还能不能受得了？加油，跟我回家吧。
4: 绝对不会回去的，加油！爸没有别的意思，你知道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吗？他只是希望能够叫他一声。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9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

0: 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6: 不错嘛，陈小松，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
7: 基本功特别屌。
8: 我和苏教练会跟王老师申请，
9: 落实你们入社的事情。
6: 等等，陈松入社我没意见。但是他不会替我当首发吧？
8: 这个之后再讨论，
6: 反正我上没事。
10: 哎，你干嘛、啊、
6: 我来证明给你们看。
10: 哎，别去、哎、
6: 小心点啊。
0: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1: 欢迎回到舞蹈新风暴，
12: 只为争取那1%的站在光里的机会。
13: 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12: 可高光之下，只有生存博弈。
14: 陈天在这个舞台里，他是无敌的。
15: 如果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站在光里，那我这么多年不白混了吗？
7: 如果你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
12: 风暴评审团有着近乎苛刻的评判标准，在这场光影博弈里，谁能掀起最强的风暴？
16: 无可挑剔，
17: 上来就把我点燃了。
18: 你早生几年，
19: 还有咱俩啥事啊？
17: 用生命在跳舞，
20: 不是喜欢，我是爱你。
11: 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21: 准备好了。
0: 明晚10点，卡士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
22: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23: 复古夜
24: 是干嘛呀？复古，
22: 好喝。
25: 来呀，来抓我呀！
23: 可以啊，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24: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23: 来呀，
7: 赢起来！
24: 哇！今天学的那个。
17: 蜜信，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24: 哦，粥好好喝呀。
9: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24: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20: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23: 我们又可疑上了，
7: 什么情况？
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24: 你看你找什么破店，真难吃，恶心死了。哎呀，
9: 这我怎么会知道这儿难吃啊？这广告上说的嘛，你知道广告上都把这些都夸张，哎呀，都把它放大了。
24: 广告什么广告？你就信广告的，所以你老上当，你老吃亏。哎
9: 哎，姑奶奶，姑奶奶，哎，要不我带你去别的地方好吃的。
24: 我才不去呢。
20: 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说你乱花钱乱买东西。

0: 你还带着我？哎，别介，别介，我手机呢？没拿你手机啊？
1: 那肯定是落在餐馆了。阿姨，我去拿吧。
2: 啊，
1: 我去吧。你又乱花钱。哎，你说这女孩真是麻烦啊！阿姨一会儿又不能吃甜的，一会儿又嫌这东西难吃。
2: 真是麻烦！阿跑，你们要干什么？看什么呀？嘿，你这个臭小子，上次项链的事还没找你算账呢！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是吧？
1: 我谢了，丁丁，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不过疼啊！
1: 疼！
0: 萱萱，萱萱，萱萱，萱萱。

0: 萱萱，小弟，你们是病人家属吧？是。他们伤得很严重，我们已经给他做过检查了，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要休息一段时间。好，好啊，谢谢你啊，护士。谁下手那么狠呢？把这俩孩子打成这个样。萱萱，萱萱，萱萱，丁丁，丁丁，你怎么样，丁丁？萱萱，萱萱，萱萱，萱萱。
1: 我都已经伤成这样了，疼死我了！你这么大劲儿，你是要疼死我啊！
2: 把人睁开，睁开，睁开！
0: 萱萱，萱萱呢？
3: 在呢。
0: 啊，萱萱，没好，赶紧给我躺下。萱萱，萱萱，啊，萱萱。 萱萱，如果萱萱出了什么事，我也不要活了。丁丁，萱萱，
3: 没事吧？
0: 我没事，我没事。你疼吗？嗯，对不起啊，对不起。你不用对不起我，你已经拼命保护我了。可是如果不是我。 你就不会伤成这个样子，萱萱，爸爸在这儿呢。
3: 妈妈，
0: 萱萱，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怎么想成这样啊？怎么回事啊？这不，萱萱和丁丁让人打了。
1: 让人打了？让谁打了？怎么连女孩都打呀？
0: 丁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阿西，你不知道那群人打我们打得有多惨。可怜萱萱，一个女孩子家，为了救我，和他们一起打。 所以他才会被伤成这样。你一直都说要保护我呢，你还说你这个厉害那个厉害，其实你还是挺没用的。萱萱，我答应你，从今天开始，无论以后出现什么情况，我一定会站在你的身边，守护你，关心你。
2: 算了吧，还是我保护你吧。好，好，你们两个呀，怎么说你们？
3: 看在你们俩伤成这样，我心里好难受啊。可是你们俩说的这些话，这些人实在是怎么能对这样的孩子下这种狠手？
4: 是啊，这些人下手太狠了。
5: 肯定是丁丁的朋友阿宝，我去找姑姑。
6: 准备去医院了吧？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检查吧。做完检查呀，我也就放心了，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5: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安迪，谢谢你。
6: 谢我干嘛呀？这是我应该做的呀。
5: 哎，你妈呢？
6: 妈。

0: 我觉得怎么会的，肚子好痛。你没事吧？这中午咱们一块吃的都没事啊？
1: 是啊，妈咪，你吃了什么？
2: 我也不知道，但是真的很难受，好痛啊！一会儿你不是去医院复查吗？那你也去查一下。也没那么严重，药我已经吃了，我想躺一会儿应该就没事了。 要不这样吧，陈玉姐，今天就麻烦你陪少康还有 Rambo
3: 他们去看病，我想躺一会儿。啊，那你在家好好休息啊，有什么打电话给我们。我知道，
4: 妈咪，其实我不需要去医院，我就在家陪着你吧。
2: 这怎么行啊！今天是最后一次检查了，你跟你爸呀，通通给我检查好了，回来我才能放心。快去吧，别过了预约时间了，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走吧，走吧，我没事的啊，给你们打电话，快走。路上小心。

0: 伯母，你吓到我了！戏演的真好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好了，别在这儿给我装了。我还不知道你啊，故意让陈玉去的，怎么，怕我虐待他呀？不是，那每次都是我陪他们两父子去，我也会累的嘛。
1: 让陈玉姐陪他们去一次，我可以偷个懒，而且我真的受不了医院那个药水味儿，太冲了。说的也是，医院里那个药水味儿我也受不了。高兴啦？你的目的达到了？还是你最懂我。来来来，妈，回来了。妈。
2: 报警！报警！我就先杀了他。

0: 就是要杀王少华的。
1: 走。
2: 走。你要干什么？哎，你要干什么？你放手，你放手。
1: 妈，陈丽，你别乱来啊！你放开我妈妈。
0: 放了你妈。
3: 陈万丽，你到底想怎么样？
0: 王少华呀，你不是家有百亿吗？还有私人飞机，我让你把私人飞机开来，带着我走，给我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2: 他不，少华，你不能听他的，绝对不能让这个恶贼离开。
3: 你住嘴！再说我就先杀了你。
4: 陈万丽，别伤害我奶奶。
5: 陈万丽，你冷静一点。你想想陈玉，他这么爱少康，你挟持少康的妈妈，你有没有为他想过？
3: 我管不了那么多，
0: 我女儿已经跟我不一心了，我现在已经不认她了。你赶紧按照我的话去办，要不然我先杀了她，然后和你一起同归于尽。
1: 怡姐，
3: 爸，奶奶她……
1: 陈万丽，你做所有的事情不都是冲着我来吗？我答应你，我答应给你派私人飞机。你放开我妈，
6: 我来跟她交换。
2: 少华，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0: 啊！好啊，你要过来换你妈，可以呀、啊，有你我就更放心了。来呀、啊，
7: 来，过来吧。啊，
3: 爸，我不让你去。
1: 你奶奶是我们最亲的人。
2: 少华，别管我，妈都几十岁的人了，你们别管我。
1: 妈。这个家不能没你。
2: 不，不要过来！
0: 来吧，
2: 少华，别！
1: 加油！
2: 加油！
1: 别过来！
8: 你把奶奶放了，我给你做人质，行吗？
2: 加油！
8: 去。
2: 你救我奶奶！奶奶听到你叫我一声奶奶，奶奶真的很高兴。奶奶对不起你，奶奶今天去自己去死，别管我。
1: 奶奶，
2: 别管我，加油，你要开，别管我。
1: 奶奶，
2: 别管我。
8: 哎，奶奶。

0: 再不跟着我的话去做的话，我可就要动手了。我杀一个够本儿，还有你的老妈。哼，我要叫你断子绝孙。我可是没有耐心了，你做不做？
1: 你别动，我现在就打电话。
0: 开免提。
2: 喂，总裁。
1: 天真，给我准备飞机，我马上要出去。
2: 去哪儿？
1: 让你准备你就准备，别那么多废话。你听见了？我按照你说的做了。
0: 行，那还得麻烦你亲自送我一趟。
3: 不要去，陈玉姐，爸，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0: 你给我住口！我陈爱丽没有你这个女儿。
1: 别过去。
3: 你爸爸现在已经疯了，你过去很危险。

0: 你今天对王家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了，你觉得我和少康还可能再继续下去吗？
1: 那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现在当众宣布，我陈万丽跟你这个女儿断绝父女关系。
2: 妈咪，这该怎么办？
0: 我也不知道。爸，我求你听我一句话好吗？
1: 什么都别说了，王少华，赶紧把车给我开过来。
0: 不要去，大哥。
1: 停！
3: 你不要伤害嘉佑。

0: 别动！
1: 告诉你，别过来，别过来！啊！
2: 爸，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叫你爸。妈走得早，大小都是我和爸相依为命。小的时候，爸很疼我，很爱我。现在，爸也是为了我，才和王家闹成这样。说到底了，我才是罪魁祸首。所以，爸，我求你，你放手。不要再错下去，我求你去自首。不管什么样的结果，我都会等你的。
1: 是爸对不住你。现在说什么，已经都太迟了。爸爸，我已经没有回头的日子了。
2: 爸，还来得及回头。真的来得及的，爸，我求你去自首。你只有这样，才会从宽处理。爸，我求求你了，好吗？爸，求你快跑！快跑！跑！
1: 我杀了你！
3: 杀了你！
4: 这么傻，
5: 不是，
4: 别动！
6: 哥，怎么回事啊？
4: 姑姑，程安妮在这儿，
6: 把程安妮抓

0: 郑玉，你没有对不起王家，是我们王家对不起你，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阿姨，
1: 阿姨，
0: 郑玉，不，叫我妈，叫我妈。

0: 不要难过，能替妈挡这一道，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儿，也是最对的事儿。
1: 陈玉，
0: 李薇，
1: 我在这儿。
0: 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1: 怎么会是圆满的结局？你怎么那么傻？怎么会是圆满的结局？你不会有事儿的。
0: 只有我死了，我爸才会忏悔。
2: 少爷，你不会死的，你不能离开我，你不能离开我，
1: 陈玉。救护车来了，
0: 救护车来了，
1: 好，快送去医院去。陈玉，

陈宇，陈宇，陈宇，陈宇。

0: 奶奶，没事吧？加油！奶奶，对不起。
1: 加油！加油！

0: 快起来！加油，我的好孙子，我的好孙子！
1: 刚才那么冲动，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万一你受了伤了怎么办？

0: 怎么样？被安排到王家，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吧？
1: 谢谢阿姨。只是什么呀？
0: 只是王家上上下下都对我很好，我也是第一次感觉到家庭的温暖，
1: 兄弟姐妹也非常爱护我。
0: 我担心他们。
1: 你担心？

0: 在王家待不长是吧？哼，不会的，傻姑娘。我担心他们去做亲子鉴定，那这样我就会被赶出王家。这个我早就替你想好了。我跟你说啊，我带你去做的这个胎记。
1: 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他们只要看到你的这个胎记，没有任何人会怀疑。
0: 阿姨，我想问你一件事情：这个胎记是不是晶晶？
1: 你在胡说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啊，你不能再和晶晶见面了，知道吗？我知道。
1: 我也怕，我上次在路上撞到晶晶，她把我叫住，我当时真的很慌乱。你慌什么呀？你给我听好了，你现在就是王慧怡，你知道吗？以后就算碰到晶晶。 一定不能走漏半点风声，特别是胎记的事情，否则你就会被赶出王家，你就从一只金凤凰变成了一只黑乌鸦了。
0: 我明白了，
1: 明白就好。高远，你给我听着，你进到王氏企业以后。 就立刻进到财务部，
0: 财务部门。嗯，我对财务一窍不通，我只对业务感兴趣啊。什么叫感兴趣？什么叫没兴趣啊？你只要听我的，你一定要进到财务部。只要你进到财务部，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做的。我知道了。
1: 我能把你送到天堂。 我就能给你拉到地狱。你放心吧，这个秘密我会帮你保守的。这件事情除了你跟我，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0: 喂，英杰，我什么？你说什么？二婶死了？啊？被他爸陈万利杀的？那好，我知道了，那我马上回去。
1: 说什么？陈玉被陈万利给杀了？

0: 孩子以前都没错，都是你的错，都怪我，哎，都是我的错。
1: 奶奶，也别都怪爸爸，我觉得也是我小时候脾气太拗了。我总认为我爸爸看不起我们家穷，所以才有这么多屋。
0: 怎么能怪你呢？他是大人，你是孩子，大人本来就应该让着孩子。
1: 妈，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有了孙子就忘了儿子了。
0: 哎。
2: 说的什么话？你们两个在妈心里啊，
0: 永远都是孩子。
2: 奶奶，我之前对您可能不太尊重，您别往心里去。
0: 哎，不会的。说什么呢？奶奶之前也不是跟你说过重话，是你要原谅奶奶，你别放在心里。
2: 不会的，奶奶，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而且我绝对不会放在心上。
0: 那就好，
2: 因为你是我的奶奶。
0: 不过我要跟您说一个事儿，我妈从来没有不让我回娘家，都是我自己。我知道，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了。少华，
2: 哎，
0: 我是想……
2: 啊，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你是想让嘉友跟敏君一起回来？
0: 哎，
2: 最近我妈心情太差了。 我估计我妈不会愿意回来的。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儿了。天祥叔叔已经跟我妈求婚了。
0: 你说什么？哎呀，少华，老婆是你自己的，你要去争取啊！你不争取，难道眼睁睁看到她被别人带走吗？
1: 妈，您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怪我吗？

0: 还有你二叔，我让你二叔也一起回来。有你们几个在为公司工作的话，我真的是可以松口气了。
1: 好，那我就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去工作室帮忙。
2: 那怎么成呢？你这样身体怎么吃得消呢？
1: 奶奶，我知道您心疼我，不过我是男孩子，我不怕吃苦，不怕熬夜，知道吗？ 崇明叔叔的女儿晶晶，她白天就在网购公司上班，晚上就去叔叔那儿帮忙。是吗？嗯。这女孩这么坚强啊！嗯。奶奶，把书送回来了。少康。
3: 妈。程昱的事儿。
4: 已经处理完了，就等姑娘的火化了。妈，妈，哥，程婉丽已经收押了，我相信这次她一定会得到严厉的惩罚。太好了，太好了！
3: 哎呀，快叫你二叔。
5: 袁凛真是我们王家的后代。嘉佑，欢迎你回家。嘉佑，我的好弟弟，欢迎回来。嗯。
6: 又多了一个 brother， 真的很开心。
3: 二哥，虽然程昱姐走了，但是却换来我们一家团圆。我相信程昱姐在天之灵也会感到开心的。知道你心里都很难受，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日子总是要过的，要往前看，啊。这样，回公司来上班吧。
6: 我从跟着爸爸打拼，到接手整个的王氏企业，干了这么些年，我觉得有点累了。我呢，希望你来跟我一起分担。
3: 哥，真的很抱歉，都这么久了，公司都让你一个人来操心。
6: 公司都不说以前，只说现在。
3: 我希望你现在就回来，还要带着他们几个。
4: 让他们好好跟你学习，把王氏企业做大做好。是啊，少康，听你大哥的话，回公司上班吧。二哥，想要赶快走出伤痛，回公司上班是最好的方法。
7: 少康，我想陈玉姐应该也希望看到你振作起来，回公司上班吧。
4: 好吧，不过我想能给我多两天时间吧，我想静一静，然后再上班。没问题，没问题。等着你，少康。那林薇，伯母，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少康的心情没有平复，我心里也挺乱的。
3: 给大家点时间静一静，我们的事儿先别提了，好吗？爸爸妈咪，以前你和陈阳提，我也纠结。不过现在陈阳提不在了，我希望爸爸跟妈咪能好好考虑复合的事。
6: 李薇，是不打算在国内了是吧？是。很多事情啊，强求其实是没有幸福的。
8: 如果真有缘分的话，我相信你们两个还是能再走到一起。
9: 对不起，我现在才赶回来。
10: 慧怡，你跑到哪儿去了？
9: 我去找我同事，有事请他帮忙。哎，嘉佑，你也在啊？

0: 是啊，佳佑回来了，慧姨也回来了，我们这一家真的可以开开心心的团圆在一起。大家收拾一下心情，明天开始好好工作。
1: 宝莲，敏君，早就想来看你了。敏君，上次不是被打了吗？这脸也受伤了，身上也疼，所以一直没方便过来。宝莲，那天我看见了，真是对不起。后来我走了之后，我想去看你的，我怕你生我气不高兴，就没敢再去。
2: 嗨，其实想想，又不是你打的，跟你也没什么关系。那天我也受伤了，心情不太好，对你态度也不好，你别怪我啊。我怎么会怪你呢？宝莲，快来，进来坐吧。哎，
1: 坐吧。
2: 这个是我给你买的鱼翅羹，特别好吃，你尝尝。
1: 宝莲。
3: 上次我去看你的时候，太匆忙了，我什么都没给你带，你还给我带东西，我真不好意思。跟我客气什么呀？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1: 宝莲，咱俩从高中起一直相处到现在，这不是普通的缘分。这些年，可能是我做的不对，我做的不好，让你对我产生了很大的误会。我希望我们能不计前嫌，还做。
2: 像高中那样的朋友，哎呀，敏君，我也是这么想的，你都不知道。我被你妈打了以后，我正好有时间反省了一下，我又就在想啊，是不是之前啊我做的那些事情都做错了？我现在忽然醒悟过来，所以我就赶紧跑过来看看你啊，一来呢是。

0: 我做的那些事情都做错了，我现在忽然醒悟过来，所以我就赶紧跑过来看看你啊。一来呢是晶晶说天祥跟你求婚了，
1: 哎呀，那你怎么想的呀？啊，嫁还是不嫁？宝莲，我现在。 刚找着慧怡，我们母女这么多年没见，我想多跟她聊聊，多跟她在一起，多聊聊天儿。其他的我都还没怎么考虑。天祥他说，
0: 天祥说什么呀？
1: 哎呀，你就说说呗。天祥他跟我说的这件事儿，我还没答应他。
0: 加上他工作室最近挺忙的，所以这件事儿就暂时搁下了。看来那个刘天祥还没有跟他说起我的事。敏君，我为了给你买这个鱼翅根，绕了一大圈才到你们家。你说咱俩的关系再好。
1: 也不能一杯茶都不给我喝吧？哎呀，对不起，我忘了，我去给你沏茶。哎，
0: 你们家应该有聚美的那个玫瑰茶吧？特别好喝那种。
1: 有，还是晶晶送给我的。你等一下。哎，
0: 我跟你说啊，那个得把水烧开了以后，降到80度，沏的茶味道最好。 还这么讲究啊？
1: 当然得讲究了，喝茶。你要不相信，今儿个你试试。哦，
0: 行。嗯，要不这样吧，宝莲，咱们俩一块儿去厨房，咱们边泡茶边聊天。
1: 哎呀，我来你们家绕了一大圈，腿都酸了。
0: 我得在这歇一歇，你去沏吧啊。一会儿啊，咱们边喝茶边聊天。
1: 行，那你多等我一会儿。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九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我是你的
5: 宝贝。
2: 哇，
5: 杨飞，
6: 亲亲我的宝贝。
2: 阿尔卑斯柔性抗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
1: 快门记录城市变迁，城市见证初心成长。
2: 天天去爬楼，骑了个电动车，把株洲很多地方都爬过了，记录了它的城市的一个变迁。后面是因为做了这套明信片，报社也有采访，还有株洲电视台。这个时候我就正儿八经开始做了一个城市记录者。
3: 那您生意最好最火爆的时候大概收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可能也就是50左右吧。在株洲这个城市挺好的，因为它幸福指数高，我没有后悔。所有湖南人的精神我觉得就是掐得苦霸得忙，努力加油干就是了。
1: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4: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啊，
5: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4: 我来学习。
6: 啊，
4: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还忙什么呢？
5: 去骨子给鸡用。
4: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5: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7: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4: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8: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9: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10: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1: 周五晚10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1: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4: 哇，风筝音乐节！哇
5: 哦，好高啊！
11: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12: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13: 选店长，
14: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15: 我全部写米卡。
16: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12: 一点都不意外。
16: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11: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12: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16: 车呢？我要去机场。
14: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16: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我的
17: 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1: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喂？啊？啊？怎么了？啊，你等会儿啊，等会儿啊，
1: 敏君，敏君，
0: 哎，
1: 哎呦，怎么了？我一个朋友有点事情，我得马上过去一趟啊。哎，你等会儿，改天再来看你啊，改天再来看你。
0: 好，
1: 马上就来啊，你等我一会儿。哎，好嘞，好嘞。哎，敏君，改天见啊，改天见。
2: 那你慢走啊。
1: 哎，好。
2: 宝莲，你慢点啊。
1: 哎，好嘞。

0: 爸爸，哎，看什么呢？傻笑什么呀？
1: 你看，一会儿要约会。
2: 约会？
1: 叔叔，你要跟谁约会啊？
2: 在哪儿啊？
1: 哎，什么时候？
2: 带我吗？哎，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闹了。啊，你们好好待着啊。我晚一点回来。
2: 哎，叔叔，叔叔。

敏君为什么约我来这儿呢？这儿比较偏僻，也没有什么人。是不是他愿意答应我求婚？还是他依然要拒绝我？

0: 又吓我，像个鬼似的。
1: 你胆儿怎么那么小呀？怎么不怕吓死？
2: 我可不是胆子小啊，我这纯粹是配合你。哎，
0: 天都这么晚了，咱们把东西收拾收拾，咱们回家了啊。
1: 不是不是，我爸还没回来呢。
2: 他是不是直接回家了呀？
1: 不知道呀，我给他手机打电话，他关机了。
0: 叔叔不是说他跟别人去约会了吗？你说他跟谁去约会了？
1: 哎呀，他肯定是跟敏俊阿姨去约会了呗。
2: 他是和阿姨去约会。哎，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
1: 你知道为什么你想不到吗？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笨呐。
2: 好好，你聪明，我笨，行了吗？
1: 哎，那得怎么办呀？
2: 刚不都是说你聪明我笨吗？这会儿你想不出办法来了，打电话给阿姨嘛。
1: 啊，对哈。
3: 喂。哎，轩轩，
1: 你是不是把我爸爸约出去聊天了？
3: 没有啊，我现在在家呢。
1: 他收到短信说有约会。哦，
3: 那他跟谁约会去了？
1: 我爸爸只能跟你约会呀，所以我以为是跟你在一起呢。
3: 可是我真的没有啊。那你知道他现在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我给他打手机了，他关机。
3: 我想可能是你爸爸的手机没电了。
4: 我听你说话
3: 好像有点着急。有什么事儿吗？
1: 我不知道，我爸这次出去我就特别的担心，心惊肉跳的。
3: 轩轩，你说你觉得心惊肉跳的，为什么呀？
1: 我不知道，我就是心慌。
3: 你别着急啊，要不这样，你先回家去看看。
4: 阿姨马上就赶过去。
3: 如果到了家，你爸爸还没回来的话，咱们再一块想办法，好不好？
1: 啊，好吧，好吧，阿姨再见。
0: 怎么样？
1: 阿姨说让咱们先回家，说一会儿她也过去。
0: 那咱们赶紧回去吧。
1: 嗯。
0: 啊，走。
5: 翔从来不曾一个晚上未归，就算以前出差去了外地，他也一定会打电话回来报平安的，不可能莫名其妙就这样失踪了。天翔，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出事儿了？
6: 叔叔，叔叔，叔叔，
1: 我爸去哪儿了？我爸去哪儿了呀？我找不着呢。
0: 轩，先别着急，叔叔一定不会有事的啊。
1: 咱们都等了一宿了，他昨天晚上都没回来。
0: 咱们慢慢找，一定能找得到的。
1: 老天爷，你一定要保佑我爸爸平安无事。

0: 别哭，别哭，别哭！叔叔不会有事的，啊，他不会有事的。天祥，你到底在哪？你到底在哪？喂，你好。什么？天祥，你可千万不要出事！加油，怎么进去这么半天还不出来？
1: 出事了，好了吗？秦轩，你们都别哭了。叔叔那么好的人，肯定不会有事的。
2: 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进去抢救了这么久还不出来。
3: 刚才医生跟我说有生命危险，
2: 我怕他。医生，
4: 哎，医生，
2: 怎么样？病人他怎么样？
3: 病人还在昏迷。
2: 目前还没有脱离危险，他这次摔得虽然不是很重，但是肺部还有积水，没有清出来。我希望你们保持安静，不要去打扰他。
3: 医生，你说救救我吧，啊，救救我吧，父亲，请帮我救救。
2: 秀秀，
3: 医生，不管花多少钱，都请您一定要尽力的医治好我叔叔。
2: 会的，这是我们的责任。
3: 医生，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看他？
5: 我们保证安静不吵。天祥，天祥，我们都在这儿呢，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吗？大嫂，加油！
6: 赵丽，你怎么来了？我们警局接到报案，说有人溺水，怀疑是一起蓄意谋杀。我后来是从同事那边得知。
7: 这说话者是刘天祥，所以我就赶过来看看了。刘大哥，刘大哥他现在怎么样了？
8: 挺严重的，一直昏迷。
7: 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天祥，
9: 病人现在很虚弱，你们安静一点，不要太吵。
7: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阿姨，阿姨。
3: 哎
7: 阿姨，天祥，天祥，天祥，我是明志，天祥，天祥，我是明志，天祥，我在，天祥，我在这儿呢。
10: 我终于。

0: 怎么了？慧怡，这是总裁办公室，你怎么现在之前不先敲门啊？可是爸叫我随意点啊。可是我看你拿着文件走进来了，我就赶紧跟过来了。那你跟着我进来干什么？我想跟着你啊。你想跟着我？ 为什么？英杰，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你，越来越不想离开你了。慧怡，你我可是亲兄妹啊，你说的话怎么像是情侣之间说的话？不太合适吧？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想做好的话，一定要从基层先做起。
1: 如果是叶琳在这里工作，你也会让她从基层做起吗？
0: 你就不知道。
2: 叶琳根本就不缺钱，而且叶琳一直在忙着公益事业。那我们家不是更有钱吗？
3: 正因为我们家更有钱，所以爸才不宠着我们，不惯着我们，就好像爷爷当年对爸一样。
2: 奶奶，爸，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2: 刘老师已经度过危险期。 他已经醒过来了。哎呀，天祥没事了。嗯，真是菩萨保佑啊。
4: 是啊。嗯。
5: 妈，
4: 小林，怎么了？
5: 怎么了？啊，妈，你别坐了，你放着给我坐就行了。哎呀，
2: 没事儿。

0: 刚才洗碗的时候，那个碗一滑掉地，都碎了，可以捡。
1: 静静，赶紧去拿创可贴来。
2: 好，
1: 来来来来，我来坐下。哎
2: 呦，疼不疼呀？
0: 哎，没事儿，妈，只是划伤了而已。
1: 你平时干活不是挺小心的吗？今天怎么了？
0: 妈，以后你什么都不用洗了，你交给我就行了。看你们一个个大惊小怪的样子，没事儿啊。青青儿，刚才好像听你说，你们刘老师醒过来了。
3: 嗯。
0: 那，他醒过来，有没有说怎么回事啊？
3: 他没怎么说呀。他只是说阿姨给他发信息了，所以他就去海边了。可是阿姨说他没给他发短信，手机里边也没有发出的短信。
1: 是不是别人发错了呀？
4: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不会那么简单。天翔也不那么笨，除非是从敏君的手机里面发出来的。哎，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挺奇怪的。晶晶啊，
3: 嗯，
4: 敏君有没有跟你说过那天有谁找过他？
3: 这个阿姨也没有说。
0: 糟了，林敏君一定会想到是我。
3: 哎，不过这件事情应该可以算是因祸得福吧。因为刘老师那天当时都撞到脑震荡了，特别严重，一直都昏迷不醒。后来呢，阿姨就说只要是他醒过来，他就答应他的要求，同意嫁给他了。你们说这算不算是因祸得福呀？
4: 天翔，这么看来真是因祸得福啊。
1: 嗯，可是我在想，如果他们俩结婚的话，那敏君更不可能回到王家了。我们俩还是再去劝劝敏君吧。啊，
4: 别劝了啊。敏君自己决定的事情呢，我们祝福他们吧。知道少华心里肯定不会好受的，但是他们都是成年人了，我们就让他们去吧。啊，
0: 要不这样吧，崇明，在你住院的时候我和敏君见过几次面，我们也算是和好如初了吧。嗯，这件事情我去找敏君跟他聊一聊。
3: 好呀好呀，妈妈，我陪你一块儿去。
1: 看你的手还流着血呢，要不要我先陪你到医院去啊？
0: 你说我一家庭主妇到了医院，医生一问，打破碗划破了手，这多没面子啊。
4: 啊，晶晶，去把药箱拿过来。
3: 嗯。
4: 好了，宝莲，我来帮你包扎一下吧。哎，
1: 好好好，让崇明给你包一下。
3: 来来来，爸。
4: 哎呀，
0: 崇明现在对我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真的感觉到有老公在我身边，这个老公还挺关心我照顾我的，所以我不能让任何人破坏我的家庭。我怎么才能让林敏君不说出这些事情呢？

0: 姐，谢谢。加油！哇，哦，真好喝。哎，你不吃啊？
1: 哦，我吃过了，这份是给Rainbow买的。哎，燕玲也在啊。
2: Rainbow，Hello，Hello，Hello，慧姐，叶玲你来了。嗯，
1: 这个是什么？哎呀，你来的正好，这叶玲买给咱们家吃的，快吃去。
2: 那谢谢哦，肚子真的非常非常二，现在快吃去吧。慧姐，
1: 这份是给你买的。
2: 我不需要，既然你是买给他们三个的，何必当着我的面再送出去一份呢？
1: 对不起，确实是我漏算了。
2: 我知道是你漏算了，因为。

0: 在你心里啊，只有他们三个才是你的家人，而我不是吗？
1: 别别别，薇姐，你别这么说。来，这个给你。
0: 我不要，你不吃了再拿来给我。
2: 慧姨，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来，哥这份没吃，给你。嗯，
0: 谢谢你们。不过我不吃嗟来之食。
1: 这怎么能叫嗟来之食呢？
0: 怎么不是？你们三个在那里让来让去，怎么好像我没吃过是不是？还是我稀罕吃你这东西？
3: 好了好了，佳玉，你别说了。慧姨姐姐，对不起，是我疏忽了。这份你先吃，我一会儿再给你买一份。
1: 你至于吗？不就一口吃的，你至于态度这么差吗？
0: 我态度差，我进来只是为了公事。你们几个在爸不在的时候在里面吃喝，这成何体统啊！
1: 爸在不在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0: 你，嘉佑，我是你姐，你敢这样说话？
1: 别跟我。哎，
2: 慧姨，慧姨，嘉佑，她可是你姐姐，你怎么这样？太鲁莽了吧！
3: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4: 没有，我一直在看，嘉佑也不是故意的。
1: 你没事吧？
3: 云姐。嗯。我好痛，我头好痛。
2: 慧姨别怕，我送你去医院。

0: 加油，对不起，都是因为我。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可能是，我还是讨厌他而已。佳瑶，你不应该说你讨厌姐姐，这是不对的。
1: 对啊，佳瑶，她毕竟是你的亲生姐姐，都是一家人，怎么能这么说呢？
0: 道理我都知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她跟我格格不入，我也太讨厌她那种拜金主义了。
1: 他也不一定是拜金主义，也许是你胡思乱想了。
0: 好了，没事了，柳英姐再照顾他，应该没什么大事了。都是我，我就不应该来。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别胡思乱想，我送你回家吧。
2: 看来我还是把他打扫，免得 uncle 回来，知道了又要骂大家。
3: 实在是太过分了，他竟然把会议推倒，还会议撞到桌子，现在头都破了。
4: 爸，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江友对我这么凶，我不过是……
5: 别哭，别哭，别哭，别哭，我来处理这件事啊，看看你的伤口。
4: 血止住了，待会儿好好处理一下，别发炎了啊！
3: 王慧仪，
0: 在这儿，爸，那我先带慧仪进去处理一下，
4: 快去，快去，快去。

0: 亲手喂给我的水果。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应该多生病。
1: 别乱说话，还多病几次？你病了，谁照顾我呀？
0: 我照顾你，记住你说的话啊，以后我照顾你。明君啊，我们结婚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
1: 来啦！
2: 哇！
0: 啊，你们过来了。
1: 慧姨，你怎么了呀？怎么受伤了呀？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弄的呀？
3: 妈，你过来，我跟你说。
4: 刘叔叔，
0: 你怎么也受伤了呢？啊，
4: 我没事的，不小心撞到了。刘叔叔，你好点了没有？
0: 好多了，谢谢你来看我。你怎么和英杰一起来的？
4: 我本来就想来看你了，然后今天跟英杰正好来医院，就顺便来过来看看你们。
0: 好啊，谢谢你们有心了啊。
4: 刘叔叔，我前面在门口听到你跟妈妈求婚。
1: 这个家友实在是太过分了。慧姨呀，你怎么不跟妈妈说呀？你看看，疼不疼？
4: 没事的嘛。
1: 怎么会没事呢？这个家友气死我了。
0: 明君啊，怎么了？
1: 你看这个家友，他推慧姨，你看把他头都撞破了。
0: 怎么会呢？家友应该不会呀。
3: 叔叔，
4: 没事的，没事的。嘉佑也是我弟弟，他也是不小心的，所以就……
1: 所以什么呀？你就知道替他说话，弟弟也不能推姐姐呀。
4: 没大没小的，这孩子越大越不懂事了。
0: 别这么大气啊，消消气。
3: 是啊，妈，你就别生气了。爸说这事他会处理的，等我今天回了家，我也好好说嘉佑。如果您要真再责怪嘉佑的话，那他会以为是我来告状的。
1: 你告他状怎么了？你就应该早点告诉我。
0: 哎，明君。看你这个妈妈当的，应该心细一点。现在嘉佑啊和英杰呢刚刚相认，要是嘉佑知道英杰跑你这儿来告状，他心里多少会有想法的。
3: 是啊，啊，叔叔，不好意思，我从进来一直在跟我妈说话，也没有来得及跟您问好。
0: 没关系，你来看我啊，我就很高兴了。
3: 叔叔，您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
1: 你叔叔呀，这是去海边受的伤。他说收到一条我发给他的短信，约他去海边。可是我根本没有发短信给他呀。
3: 照你的意思是说，短信不是你给叔叔发的？
1: 是啊，你看。你看，我根本没有发短信。
0: 明君啊，可是我确实收到你的短信了。

0: 你叔叔，那上面显示的电话号码也不会是我的手机号呀。的确是你的手机给我发的短信啊。哎呀，可惜我的手机掉海里了，要不然我给你看你就知道。
1: 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人拿了妈妈你的手机，发信息给叔叔，然后再把信息给删掉了。
0: 从我这儿把信息发出去，然后又给删了。天祥，据你跟我说的，我给你发信息的那个时间，那个时候只有宝莲在我家呀。宝莲在你家？该不会是宝莲她用你的手机给我发的短信，约我到海边，然后她马上把短信删了，然后或者是她找人。
2: 他还没把我推下海，不可能！我的意思是说，妈跟宝莲阿姨不是好朋友吗？那怎么会害刘叔叔呢？是啊，
3: 天祥，宝莲她跟你无冤无仇的，她为什么要害你？
1: 现在看来，这件事很有可能是晶晶她妈妈方宝莲做的。可是，她为什么要对我做这件事呢？
2: 晶晶，你这么神神秘秘约我出来，还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到底有什么事情？英杰，我觉得你这个人为人正直又很坦诚。
1: 我是有点事情想问你。好啊，那你问吧。你的妹妹，也是我之前的同事，她叫高原。这我知道。慧议已经跟我说过了，她说她跟你之前是同事，但是她去了公司不久呢，就离职了。去了不久？她是在骗人。晶晶，到底怎么回事？
2: 不行，我一定要小心查她。 看看这个高原到底在玩什么把戏。英杰，其实是这样子的，我跟高原之前是同事，他之前很照顾我，我也很感激他，可是后来他就离职了。我们那天碰面的时候，我感觉他故意在回避我，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对于这件事情，我跟你说声抱歉。之后回到家里，我也问过慧怡了。她说因为刚回到王家，所以她有些不习惯。她还说改天再约你好好聊聊天，吃个饭。
2: 我交朋友不是因为他们家的家境有多么好，就好像你英杰，你们家是很有钱，可是我绝对不是因为你们家有钱才跟你做朋友的。
1: 这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
2: 对了，你今天约我到底有什么事儿？英杰，我想问你，你们王家怎么就认为高原是王家的子孙？你怎么就认为她是你失散多年的妹妹呢？
1: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当年因为我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所以我的妹妹暂时交给保姆保管。保姆在保管她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她弄丢掉了。
2: 后来我们家人一直在寻找他，寻找了多年都没有结果。后来我们想到，在他的左肩有一个胎记，也是凭这个找到了他。英杰，你说他的左肩有一个胎记吗？是啊。
1: 静静，你怎么了？刚才我看你摸自己的左肩。 难道你也有胎记？啊，
2: 这有胎记的人有很多，只是我想知道他的胎记是什么样子的。
1: 他左肩上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胎记，而且是蝴蝶形状的，所以他小的时候我们都给起外号叫小蝴蝶。

他走街上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痕迹，那也是蝴蝶形状的，所以他小的时候我们都给起外号叫小蝴蝶。

0: 怎么，那么急着找我有什么事吗？还说不要告诉别人。
1: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没必要让别的人知道。
0: 为什么？你说这件事情说了会让我难堪，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1: 高原，我们之前是好同事好朋友，我就想问你一件事情，你的左肩上是不是有一个胎记？如果是的话，你能不能给我看一下？
0: 我没有胎记。
1: 你说谎。英杰说过他失散多年的妹妹左肩上有一个蝴蝶一样的胎记，如果你真的是慧姨，你为什么不能给我看一下呢？
0: 你疯了！大庭广众之下你要我脱衣服露肩，到底什么意思啊？
1: 好，如果你不愿意在这里给我看，那我就跟你一起去王家，你当着大家的面给我们大家看看。
0: 你到底想要干嘛？
1: 我想干什么？我想问你想干什么？你去王家认亲，你去王家认亲是不是我妈妈的主意？你要是不说话，我现在就要打电话给英姐。
0: 晶晶，晶晶别打。
1: 你想怎样呀？
0: 晶晶，我从小是个孤儿，我没有过家庭的温暖，你没有得到过父母的疼爱，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过我。
1: 高原，高原，应该是妈让他去的，那我。

0: 又是李敏君，他要干什么呀？他会不会知道刘天祥？刘天祥是我害的。
1: 你，你又怎么了？什么叫我怎么了？我心情不好不行吗？不可以，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你。哎呦，晶晶，你是失了雄心豹子胆了？你敢跟妈妈这么说话？
0: 你不是说，你到底是不是？这件事情是不是？你到底是不是？
1: 刘天祥，那是不关我的事。
0: 你说什么？刘天祥，刘老师受伤的事情吗？对呀，他受伤，他掉下海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
1: 妈，你到底在说什么？我都没有说刘老师跳进海的事情，你怎么会知道呢？
0: 你说呀，你到底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1: 你说，
0: 哎呀，我哪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
1: 你要是这样逃避我，就证明你心里边有鬼。

0: 别激动啊，你得冷静下来把这个事情想清楚。像你说的，现在网络上已经很关注这个事儿，而且再闹下去越闹越大，不管结果怎么样，对你的声誉名誉都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1: 我已经没有什么名誉了，我支持公开审判，我要在庭审直播的时候揭露权志鹏的真实嘴脸。其实这两年他对我的骚扰就从来没有停过，你们要想知道我可以全都告诉你们，我要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从我第一天上

0: 慢开始。
1: 来吧，我亲爱的伙伴们，先放下手里的工作啊，听我说。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我们公司的新同事李芳宁小姐。
2: 大家好，我叫李芳宁。
1: 今后我们就是一个 team 的啊。我说第二件事儿，这个月呢，我们的销售业绩有所增长。
3: 先给你心眼低呀。
1: 第三件事儿很重要啊。到了今年年底，我们的销售业绩同比去年只要有所增长的话，年底每个人的奖金翻倍。
0: 这种事情太多了，数不胜数。
4: 那这些情况你之前跟你们公司的领导反映过吗？
0: 上梁不正下梁歪。

0: 做啊。
1: 他们会说我小题大做，假正经，装纯情，绿茶，说的多难听的都有。
2: 那这一次下定决心起诉了，为什么？跟你们公司的这个升职竞争有没有什么关系？
1: 你们怀疑我的动机？
2: 不是怀疑，我们办案就是要问一个常识、常理、常情。
3: 因为你这个事儿呢，之前不起诉，现在要坚决起诉，
2: 这总得有个原因吧？
4: 上个月我相了次亲，那天亲戚介绍一个对象，一开始我们对彼此都很满意，可当他知道我是女销售之后，态度完全变了。
1: 我以前知道大家对女销售会有偏见，可没想到到了这种地步。
4: 那天饭局结束之后，我就告诉自己，
1: 只有我先在乎自己的感受，别人才会尊重我。
4: 从今往后，但凡遇到阴阳怪气的，我绝不会忍。
5: 原告陈东猥亵妇女赵某某，被告李强为制止该不法侵害，当即将陈东控制在地，造成原告陈东身体表皮剥脱。被告李强的行为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属于正当防卫，且未超过必要限度，不具有违法性，因此被告李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6: 全体起立。
5: 驳回原告陈东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80元，
7: 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40元，由原告陈东负担。宣判完毕。
8: 方圆，哎，叶欣正好你也在。袁志鹏呢？我已经调过了啊，他自己怕老婆，所以我跟他老婆聊的。他老婆说了，一定要告，一定要还他老公一个清白。得，你说这还怎么调？这下僵住了。李芳，您那怎么样？有没有松缓啊？
2: 没有。公司在这个点上要辞退他，又激化了矛盾。
8: 啊？那不僵死了？那还调什么呀？
9: 方婷，有人找你。
2: 谁呀？
10: 方哥，是我，胡小庆，开服装店的那个胡小庆。上次骂那个长短腿的那个，不记得我了？
2: 记得，记得，记得。不是，你怎么又来了？又让人给告了？
10: 没有。
9: 方婷，他说是来送锦旗的，我才把他带上的。
8: 哦，送锦旗啊？嗯。好事儿啊。
2: 不是你送什么锦旗啊？
10: 就上次嘛，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上次你真的太有正义感了，感谢青天大老爷为民复伸冤。
2: 别动手。哎，
8: 撒手撒手撒手。
2: 别动手。
8: 送锦旗是吧？来，给我给我。
10: 姐，这次不是给你的，下次啊。
8: 别。
10: 哎，方婷，这次这个锦旗啊，是我特意为你定制的。这个照片是我从网上下的，自己 P 了一下，看。法力无边，你穿上肯定可霸气了。来，试一下。
2: 哎，别动！
10: 来，
2: 坐上，坐上。
10: 来，试一下。
2: 霍小青，你别胡闹啊！我们现在是上班时间，你请你出去。
10: 哦，打扰你工作了。那行，我等你下班。我本来想给大家一人做一件的，可是我又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颜色，你们肯定要做不一样的颜色。
3: 胡小青，
2: 你的这个心意好意我们都领了，但是我们法官不能收东西。
10: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款式啊？这样吧，我给你量身打造一款，重新设计一下。哎，对，我带尺子了，我给你量一下。
2: 别，咱不说了，不说了啊！我正好我马上要开庭，你这样，你拿着东西赶紧走啊！送一下。
10: 年纪轻轻的，老拿个保温杯，真有意思。哎，妹妹，你喜欢什么颜色呀？
8: 我们不准收东西。
10: 姐，你喜欢什么颜色？
8: 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颜色。
9: 我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颜色。
10: 那你给姐倒杯茶呗，渴了，给。谢谢啊。

0: 意思，这个是我们的案卷。
1: 在法院真不能随便动手。
0: 不好意思啊。我去我办公室拿个东西啊。姐我也去。
2: 你喝水。
0: 哎谢谢啊。坐呀。
2: 不客气，我不饿。
3: 干嘛呢？干什么呀你？动手动脚的，我告诉你骚扰啊！哎，
4: 我再骚扰一次。
3: 不是你们这都什么毛病？怎么都喜欢打屁股？
0: 方圆。啊？方圆。
3: 小点声。

0: 你们这都什么毛病？怎么都喜欢打屁股？方圆，啊，方圆，
1: 小点声，躲这儿了。
2: 你送
0: 人家还有亲属给他换上，
2: 还法力无边，你要是骑个扫把，那不就是哈利波特吗？
0: 去一边去！哎，
1: 你喜欢我送给你，我才不要呢，无功不受禄。
0: 哎，
1: 那女的在哪？
0: 我看看，
1: 你看什么？可不是，你让我看一眼，
0: 看看。

0: 你有事儿吗？
1: 没事啊。
0: 没事儿干嘛一直看着我呀？
1: 你不看我，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啊？啊？
0: 不好意思，你这么看我，真的让我挺不舒服的。
1: 你有病吧？啊？像你这样满大街都是，装什么装？

0: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
1: 方厅长，我想明白了，您说的对。以前我的确生活在空中楼阁，我不在乎的事情，不代表李芳宁也不在乎。
0: 所以呢，你也觉得李芳宁应该撤诉？
1: 不，恰恰相反，我觉得李芳宁应该拿起法律武器保护好自己。你给我站住！你怎么说话呢？
2: 被害妄想症，懒得理你。
1: 当时在那一瞬间，我有一种百口莫辩的感觉，明明是对方冒犯了我，他反而把所有的问题全部归咎在我自己的身上。
0: 所以你的结论是？
1: 我的结论是，李芳宁起诉权志鹏性骚扰是必要的。如果李芳宁是无辜的，正好通过这个案件给公众上一课，让大家知道男女之间交往的尺度，让那些缺乏教养的男人懂得尊重女性，让那些缺乏勇气的女性懂得保护自己。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案件真正的意义所在。
0: 我听说你背法条很厉害，那我考考你，《民法典人格权篇》第1010条是怎么规定的？你不是号称法条姐吗？背不出来？啊？
1: 方厅长，您跟我想的一样的，对不对？
0: 你这个脑子还是挺快的，小叶啊。其实这段时间呢，我也一直在关注李芳宁这个案子，不是一个个例，所以呢，我就在想，如果这个情况是我老婆、我女儿，或者我身边的某个女性朋友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
1: 对呀，还有您自己的遭遇。
0: 我？
1: 今天那个送 T 恤的大姐对您动手动脚的，当时难道您不感觉到被冒犯了吗？
0: 哎，我发现你很敏锐啊。对，虽然这个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我不应该这么娇气，但你说的对，他只要一碰我，那我肯定还是很不舒服的。
1: 您看，您都感同身受了，所以

0: 一定会支持女性挺身而出，对吗？
1: 女性、男性我都支持，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法官要居中裁判。但是小叶啊，我最近在想啊，女性的权益受到损害之后，为什么还要遭受舆论的第二次伤害？而这种情况，我们作为法官，我们应该怎么用判决来维护咱们社会的公序良俗？这比单纯的惩戒一个犯错误的人要更为重要。
0: 谢谢您，房庭长。
1: 谢我什么呀？要谢也应该我谢谢你。你这些天没完没了的在我耳朵边上叽叽喳喳谈你的想法，我没回应是因为我在想，但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周末有空吗？
0: 有空啊。
1: 那太好了，如果你不介意啊，跟我和易安一块儿去给雨飞过个生日。
0: 宋法官，
1: 对，这个雷行宇的案子二审啊，舆情很大，雨飞心里很不痛快。你要能去，咱们人多，一块儿去给他热闹热闹。
0: 好啊，当然没问题啊。
1: 那这么说定了啊。
0: 方厅长，雷行宇案一审，您怎么看啊？
1: 作为法官，我对一审结果持不同意见。但是作为师兄，从情感上我很支持雨飞的。
0: 所以，你也觉得雷星宇按一审，对乳母这个恶劣情节的定性是不妥的。
1: 没错。但是呢，雨飞啊，也有雨飞的难处。咱们国家是成文法，一段法律条文怎么解读，解读到什么地步，以往的解读框架是什么，这都是雨飞需要考量的因素。明白不？好，早点回去吧。
0: 谢谢你，方厅长。

0: 最近有一些公众号和新闻报道直指雷星宇和雷家的一些负面情况，公众对雷星宇的舆情态度从同情反转为质疑，各种抨击的言论都出来了。
1: 官商勾结，
0: 网上说雷星宇有个亲戚是检察院的。
2: 李月
1: 进来，正找你呢。网上说的这些情况你们调查过吗？
2: 最近一个月我们集中走访了此案相关的社会关系200余人，发现实际的情况和网上说的有出入，尤其是舆论最关心的官商勾结问题，其实是雷新宇的一个远方亲戚在县检察院做后勤工作，与此案无关。
1: 这趟浑水里来了新的鲶鱼，
2: 显然有人不希望二审和一审的判决有出入。
1: 如果二审改判，受到影响最大的会是哪些人呢？
2: 讨债公司，
1: 他们惯常使用暴力催收的方式去运营，以后的不确定性就大大增加了，所以他们要用舆论影响二审判决。吴法官，你们的工作压力又加大了，辛苦。
2: 你放心，我们一定把事实查清楚，给公众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3: 姐，雷星宇家从北京请了个律师，这事儿你知道吗？
4: 从北京请个律师？
3: 还是知名的刑辩律师。
5: 哎，雨飞，有事儿啊？
6: 你们最贵的那种刑辩律师，一个小时多少钱？
5: 哟，想转行了？
6: 我没心情开玩笑。
4: 这么贵？我知道了。
3: 姐，想当初咱们为了替雷星宇争取被害人的谅解，费多大劲啊！哦，他们家人说没钱，现在请律师就有钱了。
7: 这是他的权利。
8: 啊，好的，默默，我会转达周法官的。哎，再见，周法官。默默说要撤诉啊。
5: 他之前不是很坚决吗？
9: 那可能是和福祥私下和解了。
5: 我们调解的时候，福祥不理不睬，私底下跑去和默默和解啊。
9: 他那么大公司呢，是要面子的，这种事情越少人知道的越好吧。
10: 苏苏。你让他来提交一下撤诉申请书。
8: 好。

0: 喂，
1: 雨飞啊，到家了吧？
2: 啊，有事吗？
1: 这个到家了，给你送点吃的，一会儿。
2: 没头没脑的送什么吃的呀？
1: 这个单位同事啊，老乡家里边果园滞销，我们为了表示支持，每人买了一大堆，反正也吃不完，我给你送点。我半小时以后到啊。
0: 行行行，方大姐，那我在家等着你啊。
1: 好，一会儿见。快快快，老是磨磨蹭蹭的，啊！
3: 方婷，我买了这本书，想作为生日礼物送给飞姐，你看行吗？
1: 哟，书是好书，那这时候送不太合适吧？
3: 怎么了？
1: 这个雷行宇一审的事儿啊，宇飞在网上被人骂得厉害，你这时候送这本书，他会不会觉得你在讽刺他呀？
3: 呀，我没想这么多，那怎么办呀？我再想想。
1: 行了，买都买了啊，也许我心眼小，人宇飞根本没那么想呢。这样，我先宣布一下纪律啊。今天咱们就是给宇飞去开开心心过生日的，不聊工作啊，尤其是雷行宇案，坚决不许提，明白了吧？
4: 明白。可是师傅，这个飞姐她也不会这么敏感吧？
1: 你了解她还是我了解她？
4: 那肯定是我的师傅了解她。走了，我去开车了，你们俩快点。
1: 哎呀，这么好的书，买了就送我吧，我学习学习。你不会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吧？
5: 飞姐，看来工作已经让你进入忘我的境界了。
0: 哎呦，不好意思，今天是我生日。来来来，快进来，不用脱鞋，直接进来就行。
6: 那就不脱了啊，
0: 把东西放在这儿。
6: 好，今天飞姐生日，飞姐说了算。
0: 哎呀，不知道你们要来，我这啥也没收拾。
1: 收拾啥呀？收拾你什么样我们还不清楚？你家里我跟你说，就缺个男的。
7: 飞姐，你也看这本书啊？
0: 对呀，你也看啊。
7: 这个作者我认识，嗯，他之前有一些观点啊，我还和他掰扯过呢。
0: 是吗？具体哪些观点你不赞同啊？
7: 哦，哎呀，太久了，我都忘了。
0: 没事儿，探讨案情嘛。我跟方大姐也经常因为案情吵架。哎，你还记得当年谢帕德那个案子？我们俩啊，吵的是不可开交，吵了一大架。你看，现在我们不也挺好的？
3: 哎，你们是说那个被指控谋杀自己妻子的谢帕德医生吗？
0: 对啊，案发现场没有任何线索，案情始终没有得到进展。这媒体为了赚取大众眼球，对此进行炒作，不断制造新闻，煽动群众情绪，最后导致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法院判定谢帕德医生有罪，判决无期徒刑。
3: 谢帕德医生的作案动机是因为……
5: 哎，有点咳嗽。
0: 怎么了？你们都啊，轮流咳嗽啊？
1: 院里这几天大扫除。哎呀，赶紧把蛋糕切了。快！啊，蜡烛点上啊！
6: 薛蛋啊！
0: 来，
5: 蜡烛点上啊！今天飞姐过生日，飞姐你最大啊！哎，你家里有酒吗？开瓶酒。
1: 喝什么酒啊？年纪轻轻就知道喝酒。喝点水就可以了。
5: 飞姐，你看，俺这师傅自己不喝，也不让别人喝。
0: 就是，你别管啊。今天我过生日，少喝两口怎么了？
5: 好嘞。
0: 哎呦，我家后台真没酒。这样，我点个外卖。
1: 哎，没有就不要点了不？
0: 哎，点一个，点一个。
5: 好，点个外卖。
1: 菲菲啊，芳龄33了啊，要赶快成个家了。
0: 哎呀，这岁数真是大了。
5: 只要没结婚，都是少女。
1: 哎，咱这样啊，咱不等酒了，好不好？哎，许愿。
0: 行，那我许愿了啊。
5: 生日快乐，飞姐。
8: 飞姐，你许的什么愿？
1: 不能说，不能说，说出来就不灵了，是吧？
5: 对对对，不能说，不能说，说出来就不灵了。
0: 我希望凶手得到应有的惩罚。
3: 雷星宇真的是凶手吗？
1: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来来来，菲菲，切蛋糕，切蛋糕。
0: 人是他捅的，
9: 可是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忽略乳母的这个情节吧？
0: 当他杀人的时候，这个情节早已终止。
9: 但是这个行为带来的伤害，他没有终止啊。
0: 因为母亲被侮辱，所以你认可雷星宇杀人。那么，请问被杀的人，他们的家属是不是也可以因为杀伤力没有终止，事后自己杀了雷星宇呢？
9: 不，飞姐，咱们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儿。
0: 这就是你的逻辑啊！所有的事情不通过法律，而是自己解决，不是吗？
1: 不说了，咱不说这个了。菲菲，切蛋糕，快去咱们切蛋糕。
9: 我说的是法理和情理的关系，您说的那是以暴制暴的问题。
1: 小叶，不说了好不？
9: 但是方庭长，您之前不是也说了不支持一审判决的结果吗？您和菲姐是这么好的朋友，我觉得更应该开诚布公啊。
1: 不，
0: 你也觉得我判错了？
1: 不是。这个案子呀，他，
0: 我再问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判错了？
4: 菲姐，那个没有，这个案子我们确实不是非常的了解啊，也没有讨论过。
0: 我明白了，无所谓，我对我自己的良心负责。只是没想到，说是来过过生日的，其实是来给我上课的。
1: 别，这你就真的误会了。我们就是来给你过生日的。
0: 来都来了，那我们就来谈谈情理和法律好了。暴力催收是错的，那么应该由法律去审判，而不是可以直接动手杀了暴力催收的人。郭某被捅之后重伤入院，做过第一次手术之后又做了第二次手术。他的妻子小秋，25岁，怀孕6个月，她当时都不知道她的丈夫能不能活下来。

0: 红俊的父母，4个年幼的孩子，他们失去了家里的唯一经济支柱，日子过得非常艰苦。这些人难道就不是人吗？请问你们怎么去平衡他们的情理和法理的？
1: 菲菲菲菲，你先不要激动好不好？你这也未免有点极端了吧？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非此即彼，对不对？我们所有人，大家也没有说这个家属就不值得同情啊。
0: 那我们来聊雷星宇。一审的时候，他在法庭上拒不认错，我再次提审他，我希望给他坦白从宽的机会，可是他错过了。我四处奔波为他寻求受害者的谅解，可是雷星宇又是怎么做的？雷家宁可花重金去聘请大律师，也不愿意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2: 但这是雷星宇的正当权利，
0: 你现在又开始谈法理了？你不是谈情理吗？那就要把情理的标准贯彻始终啊！
1: 好了好了，菲菲、小叶，咱们不说了，我们今天是来过生日的啊。菲菲，我们吃蛋糕，好不好？
0: 今天我非常感谢你们三位来给我过生日，我累了，想休息了，你们回去吧。
1: 菲菲，
0: 请你们出去。

0: 对不起，都是我太激动了。或许我也应该对他感同身受吧。
1: 你别多想了，你说那些话也挺有道理的。我也没管住自己的嘴。
0: 那您不怪我吧？
1: 不怪你，要怪也得怪周岩。
2: 对对对对，怪我怪我怪我。
1: 不会说话。
2: 不会说话。
1: 其实这事儿怪我，就不该自作聪明来给他过什么生日。
2: 让他自己静静吧。

0: 喂，
1: 哎，喂，美女，是你点的啤酒吗？
0: 是。
1: 你可以下楼来取一下吗？
0: 你们不是送上来的吗？
2: 我后面还有其他客户的单要送呢，我给你放一楼了，你自己来取。
0: 我就麻烦你给我送上来，否则我向平台投诉你。
2: 你给我找事是不是？你给我等着。

0: 徐天，哎呦，干嘛呢？你不开门？
1: 我问你怎么不说话呢？我想躲起来，给你个惊喜啊！是惊喜吗？是惊吓。
0: 哎，你拿个锤子干什么呀？
1: 啊？
0: 不是你拿个锤子干什么呀？
1: 我以为外卖员要报复我。
0: 外卖员？ 报复你？为什么要报复你啊？啊，你是不是打电话跟人吵吵起来了，然后想拿个锤子跟他拼了？哎呀，你可真搞笑！哟，这有人提前跟你过来呀？哎，这才几点，你们就结束了？
1: 徐天，雷星宇的案子我犯了一个错误。
2: 生日又在小公主，
1: 行，什么错误啊？说吧。我在为雷星宇争取减刑行为的前提，我认为他是有故意伤害的，认定他就是故意行凶。嗯，
0: 继续说。
1: 刑法不仅保护被害人，也应当保护被告人。在没有给雷星宇判刑之前，我的潜意识已经给他判刑了。 如果刚才出现在门外，真的是想找我泄愤的外卖员，我会不会真的用手里的锤子去砸他？我那么做的话，算是正当防卫吗？我站在雷星宇的处境下，我能够自如的、理智的去行动吗？我之前以一种严苛的标准去评价雷星宇的行为，这对他公平吗？
0: 别太自责了啊！就算是换任何一个法官，做的都不一定比你好，好不好？我希望二审给他公正。哎，别，这样对你不利啊。那如果
1: 站在被告席上的人是我呢？
0: 哎呀，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今天是你生日啊，咱别这么沉重行不行？
1: 这样，你去换件衣服去，我带你出去转转，好不好？哎呀，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去吧，我等着你啊！哎，真的，好久没来这散散步了。
3: 你呀，别把自己搞得那么紧张。下班以后啊，可以出来逛逛，溜达溜达，放松放松。你看，人家跳街舞的，多带劲呢！你没事也可以跳跳广场舞，对吧？你怎么不去呢？谢谢啊，还记得我生日。
1: 有些事儿一辈子都忘不了。其实这次回来不单纯是为了工作，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是我吧？
3: 是。
1: 当初是你选择要走的，还记得吗？就那儿，楼梯口那儿。
3: 哎，吓我一跳！从今天起，我成为助理审判员了，能穿法服，能敲法锤了。
4: 恭喜你！
1: 我怎么觉得你一点都不有高兴的样子？

0: 高兴，真的。
1: 哎，你不是说也有事要和我说吗？什么呀？你要出国读博？你什么时候考的？
0: 就三年，我很快就回来。
1: 不是，我们不都说好了吗？你硕士一毕业就考法院，然后我们一起在法院工作，然后结婚，然后生孩子。

0: 对吧？
1: 雨飞啊，
2: 你当时为什么不和我说？啊？你考上来才告诉我。
1: 雨飞，

0: 虽然是我主动提的分手，但你走之后，我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我换位思考，我也想通了。如果我是你，在那个年纪，家里发生那样的事情，或许我也会选择离开。
1: 米菲，
0: 我们现在当朋友挺好的，对吧？
1: 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
0: 那些日子不再有。
1: 如果我说我想等你呢？
0: 干嘛？在机场等船？
1: 对，在沙漠看海，很近。走啊，溜达溜达。
2: 新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雷星宇故意伤害一案二审公开宣判，认定雷星宇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其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主要罪行，被害方有以恶劣手段侮辱其母的严重过错等情节，依法减轻处罚，改判雷星宇有期徒刑5年。
3: 带有防卫性质的故意伤害罪，改判有期5年，你怎么看？
4: 我觉得挺好啊。嗯，你看这次的二审，他们加大了排查力度，庭审呢又新增了目击证人。

0: 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把杜红军的讨债行为纳入了不法侵害的范畴，并且指出限制人身自由的伤害不会因为行为本身停止而停止，这个伤害是持续性的。
1: 孔律，咱能不能别激动，慢慢说行不行？我这个……
0: 我当然激动了，我刑辩律师出身，我太知道这一纸裁判的意义之所在。往小了说，
2: 激活了正当防卫这款僵尸条款，
0: 遏制了这些年层出不穷的高利贷暴力催收行为。往大了讲，徐天儿，提振了老百姓对司法的信任。人民只有信任司法了，才能自愿地遵守规则，才能更尊重咱们律师。这是天大的好消息。
1: 哎呀，我今天才发现，匡律，你的格局要比我大。
0: 那当然。
1: 哎，咱白天能不能不喝酒啊？
0: 为了这一纸裁判，真的值得抿一口。我有个正事问你。
1: 嗯。
0: 兴城法院的人你熟吗？
1: 怎么了？
0: 立案庭的庭长方圆你认识不认识？
1: 你所谓的认识，
0: 有没有私交？啊，
1: 你有什么想法吧？
0: 律师所要扩张，需要人才。我找人背调过这个方圆，方方面面的条件都特别合适，但是我约不出来人，私下开了条件，人家也拒绝了。
1: 那说明你下的力度还不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啊，都有一个价格。
0: 我没跟你开玩笑，不是钱的事儿。我出手你还不知道吗？我是听说，这个方远有可能是下一任副院长的接班人。我估计他有没有可能是不愿意放弃往上走的机会，所以不愿意跟咱们谈。
1: 匡律，我发现你法院的熟人比我多啊。哎，
0: 要打配合，你属于第一阶的破冰那波，很重要。剩下的第二阶交给我。
1: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个事儿呢，我可以找个熟人从侧面打听。哎。但是，法官现在辞职以后都有从业限制，这个咱们都知道的。即便是想让他跳槽到我们公司。

0: 定了。方厅长，您上次不是说想给雨菲姐补一个生日吗？
1: 嗯，
0: 择日不如撞日，要不今天我约她吧。
1: 好
0: 啊，
1: 就今天。
0: 你们快看一下群，法师们的后花园。
1: 嗯。
2: 我打算一个人去外面旅行，现在已经出发了。我出生在南方，老家有句俗语“三十三乱刀斩”，意思是说，女人的三十三岁是个坎儿。按理说，我们法官都是唯物主义者，不该迷信。可三十三岁这一年，好像真的成了我一个绕不过去的弯儿。我自以为为雷星宇做了许多努力，但却是在我认为他有罪的前提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眼里只有一个又一个的案子，而案子中的人却消失了。我越来越习惯看到人性中的恶，而总是忽略可能存在的善。更忘记了人性是复杂的，善恶总是交织着出现。坐在高高的法台上，穿上那一身法袍，我不停地提醒自己，我掌握着生杀大权，我要冷静理智，不要情绪化。久而久之，抹去了对于善的洞察。可审判不是为了报复恶，而是为了提振善。我知道你们担心我，放心吧，我不是在逃避，而是想一个人好好冷静一下，去反思一下自己这些年的工作。我相信三十三岁这一年我一定能够平稳度过。伙伴们，等我回来，等我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3: 我就说吧，菲菲没问题的。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3: 不错嘛，陈小松，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
4: 基本功特别屌。
5: 我和苏教练会跟王老师申请，落实你们入社的事情。
3: 等等，陈松入社我没意见，但是他不会替我当首发吧？
5: 这个之后再讨论。
3: 反正我上没事。
6: 哎，干嘛、啊？
3: 我来证明给你们看。
6: 哎，没事，
3: 小心点啊。

0: 我这么多年不白混了吗？
1: 如果你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
2: 风暴评审团有着近乎苛刻的评判标准，在这场光影博弈里，谁能掀起最强的风暴？
3: 无可挑剔，上来就把我点燃了。
4: 你早生几年，还有咱俩啥事儿啊？
3: 用生命在跳，
5: 不是喜欢，我是爱你。
2: 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6: 准备好了。
7: 明晚十点，卡氏舞蹈新风暴。
8: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9: 复古夜。
10: 这干嘛呀，复古？
11: 好喝。
12: 来呀，来抓我呀！
9: 可以啊，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10: 我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13: 来呀，赢起来。
10: 今天学的那个
14: 蜜信，
15: 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16: 哦，粥好好喝呀！
13: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5: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6: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9: 我们又可疑上了，
13: 什么情况？
7: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7: 最高院上新平台了，咱们院一站式建设实施方案又改了一稿，您看一下，张云在催了。还有，明天省高院要来我们院调研素材团队运行。
18: 风远来，哎，我跟你说啊，欧沙楼盘车位的那批案子，他们催特别急，让咱们赶紧立案呢。
19: 好，好，好。
10: 方厅长，审判流程节点的跟踪需要咱们来确认啊，因为案子都是从咱们立案厅起头的。
19: 好。
10: 还有李方宁的案子已经立案了，咱们是直接分给李民庭。
19: 不不不，这个案子稍微放一放。
18: 啊，那波业主就让他们先去
8: 听了。对了，方厅长，蔡丽和李忠祥的抚养权争议案你还记得吗？
19: 我记得呀，孩子判给了蔡丽，李忠祥不是要上诉吗？怎么没消息了？
10: 我收到了李忠祥的一份快递，但里边是空的。
19: 那你跟他联系了没有？
10: 我给他打过电话。

0: 5天的上诉期已经过了，走流程吧。
1: 好。
2: 徐律师，又见面了。
3: 哎，我们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但是我
2: 直播案，当时我是房地产的法助。
3: 哦，记起来了，记起来了。
2: 哎，徐律师今天来是？
3: 哦，我来给莫小姐申请撤诉，这是申请书。
2: 撤诉？哎，这撤诉，那还用专门请一个代理律师？
3: 撤诉之后，我们还要另诉。
4: 这是我的
3: 授权委托书。
2: 另诉诉什么呀？
3: 我们要起诉华福牧业董事长福祥职场性骚扰。

0: 喂，
1: 劳动纠纷的案子我已经撤了，性骚扰的案子我回去整理一下资料，过两天来立案。啊，知道了。别发呆了，赶紧的吧，刚从内勤那儿取的案子。哎，
0: 这好奇怪啊！
1: 奇怪啥？
0: 这个双河，我们荣州市第一大律所。
2: 这个徐天呢是双河的高级合伙人，咨询费怕是要三四千一个小时吧，
1: 确实够贵的。但是这也说明啊，这原告真是下了血本，铁了心要整死被告。
2: 其实我也觉得挺奇怪的，你想原告最开始的诉求除了赔偿金之外，就是给他找一份工作，说明生存是他的当务之急啊。可是现在他另诉前老板性骚扰，而且还请这么贵的律师，这一前一后诉求变化也太大了吧？不管怎么样。
3: 反正这案子现在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人家另诉，这案子不一定会落在咱们手里啊，对吧？这个案子有点意思啊，这案子是默默之前案子的关联案，应该会排名我们。哎，苏苏，哎，帮我盯着立案庭那边。哼，放心吧。丽丽。
4: 哎，嘘，别叫他了。
3: 怎么了？又惹你生气了？
4: 哼，惹我生气。班主任说，最近班上几个孩子说脏话，其中就包括方可丽。

0: 我批评他，我教育他。
1: 哎，拿点吃的，你先吃着。
2: 你拿着零食干什么？
3: 方可丽，别假装写作业了。别假装写了，我跟你好好谈谈。
4: 我妈已经骂过我了，你还要再骂一次？
5: 我刚刚批评了你妈妈。
4: 杨梅，
0: 先等会儿吃啊。我先问你个问题啊。
4: 嗯。
6: 在学校是不是说脏话了？你这个说脏话是跟谁学的？是不是你们班新转来的那个小男生啊？啊？那你跟爸爸说你为什么要说脏话嘞？
4: 我就是觉得那样很酷。
6: 没错，是很酷。因为所有说脏话的人都觉得很酷。可你想想，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事情，轻而易举就能做到，那有什么酷的？要做，咱就得做那种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那才叫酷，比如说有礼貌，有涵养，有教养，待人接物不卑不亢，这才叫真正的酷，对不对？
4: 知道了。
6: 行吧，这个一会儿吃啊，先把作业写了。
7: 好的，
8: 先生，你回来了
7: 啊！
8: 太太，副总回来了。
7: 就这样啊，俏俏回来了
8: 啊，在自己房间里呢。
9: 那赶紧让俏俏下来吃饭吧。
8: 哎，好。
9: 吃饭了。
7: 好，等俏俏一块儿。汤不错啊，喝碗汤。学校的伙食啊，肯定没家里好。
8: 哎，我减肥呢。

0: 笑笑，零花钱还够用吗？
1: 不够，学校的饭吧太难吃了，然后出去吃又特别贵。
2: 我上周不是刚把这个月的零花钱给过你吗？这么快就花完了？
1: 那你不也是每天出去，不是逛街就是美容什么的，还说我乱花钱？谢谢老爸，老爸最好了。我吃完了，你们慢慢吃。
2: 你不能老这么惯着他。怎么样，最近新谈的那个项目还顺利吗？公司的一切都还好吧？
0: 好。
2: 哎，你能不能别再敷衍我了？你说好歹这个公司是当初咱俩一起创建的，我现在关心一下不行吗？
3: 没必要。你的任务啊，就是把女儿照顾好。

0: 妈，妈，
1: 我让你再穿这些不正经的衣服，我让你再出去勾三搭四。
0: 你干嘛啊，妈？
1: 我干嘛？我刚才还不知道电视上说的就是你，就是你，我都不知道电视上那些人骂的是你呀、啊，
0: 妈，我干嘛？我才是受害者。
1: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0: 妈，你别捡我衣服，你别捡我衣服，捡我衣服干嘛？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0: 你别逼我了，行不行？
1: 撤不撤？

0: 今天这个赡养案呢，几次沟通下来，我发现啊，男的不当家，还是儿媳妇说了算。所以我们今天调解的方向，还是要多放在这个儿媳妇身上。
1: 好，万源，有个当事人着急见你啊。
0: 谁啊？今天下午我也没约人。
1: 李芳宁，这次跟她妈妈一起来的。
0: 好，走。
1: 给，一心一起。
0: 坐坐坐。
2: 法官是吧？
0: 啊。突然跑过来，什么事儿啊？
2: 啊，我来给他撤诉。
0: 撤诉？啊，
2: 对。啊，是这样，拍背的事儿都是误会，不告了。
0: 李芳宁啊，这是你的个人意愿吗？
2: 说话呀，昨天不是都说好了吗？

0: 青春期的时候，你有没有被别人扯过内衣肩带？我发育得早，那时候我们班的男同学喜欢恶作剧，总是扯我的内衣肩带。女同学不但不帮我，还聚在一起讨论我、取笑我、排挤我。那时候我觉得特别的羞耻。 每天驮着背走路，生怕引起别人的注意。在大些，有男生给我写情书，被我妈发现了。他不但打我、骂我，还剪掉了我的头发。你妈是怕你早恋吗？她只是不想我那么美。 因为我的父亲就是被所谓的狐狸精给骗走的。8岁的时候，他们离婚。我妈认为，所有长相漂亮、爱打扮的女生都不正经。漫长的青春期，只要我表现出一丝爱美的倾向，她都会暴跳如雷。
1: 你应该从你母亲的控制中走出来了吧？前几次我见到你的时候，我都觉得你很美。是因为我认识了一位老师。本科的时候，我选修了一门讲女性主义的课。我至今都记得那位老师，50多岁，未婚，女博士。学校关于她的传言很多。
0: 可他从来不在乎，是他让我知道，女人应该为自己而活，不应该为了别人去追求美，更不应该为了别人去放弃美。你能这么想，真的非常好。自从上了他的课之后，我开始学会爱自己，欣赏自己。但我发现。 课堂上喊两句口号容易，但想要改变刻板印象，只在乎自己的感受，就太难了。我脖子短，所以我喜欢穿领口低的衣服，这样在视觉上可以拉长脖子的比例。男人们觉得，既然我是那种可以把自己身体展现给别人看的开放女人，偶尔动手动脚也没什么关系。

0: 为自己证明没错啊。可你我心里都很清楚，他这个案子他要想证明难度有多大。你也是这个案子的法官，你能给他打保票，他这个证明一定能成功吗？
1: 那试都没有试，怎么知道不能证呢？那如果真的证不了，那就是我们法官的失职，就是我们法律工作者的悲哀。你愿意做那样的人？我不愿意。
0: 你让你的当事人去试，成本很高，他得自己背的，输了怎么办？你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今天就给你讲讲，作为我们一个基层法院的工作者，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作为一个法官的职责是什么？咱们不是开庭判案，开庭判案这么简单，不是背法条，我们是要实实在在的给当事人解决问题的。就李芳宁这个案子，你看看现在这个舆论已经成什么样了，她还是个未成家的姑娘，她以后还要结婚，还要生孩子，他这个真的开庭起诉了，那会引来更多的社会关注的。吃瓜群众没有一个人在意具体事情是什么样的，大家在意的全部都是性骚扰这三个字。性骚扰这三个字会伴随李芳宁的一生，所以他妈妈才要撤诉，所以我才主张这个案子咱们要调解调解调解，这是我作为一个法官对我当事人最大的保护。
1: 这样真的能解决问题吗？真的能帮助他吗？就为了那些吃瓜群众的感受，害怕舆论，那李芳宁呢？他的感受怎么办？他的感受不重要吗？
0: 重要，李芳宁的感受重要，你想让他出头重要，你想让他成为一个英雄更重要。可李芳宁的妈妈不想，咱们要懂得换位思考一下。我是一个妈妈，我非常的理解李芳宁的妈妈为什么会这么做。
1: 王姐，这个案子，当事人是李芳宁，不是她妈妈。

0: 王姐，
1: 温的，不烫嘴。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我跟您道歉，对不起。
2: 哎，
3: 没事儿，工作上的事情争两句，正常。
2: 这就对了嘛，那工作上哪有不拌嘴不争执的？但是这个争执啊，越争执越融合感情，越融洽，是吧？没事了。
1: 我有事。
2: 什么事儿？
3: 正事儿。李方明这个案子是起诉了，我是觉得这个案子复杂，而且很烫手，我们需要跟明庭的碰个头，要给他们搭个预防针。
2: 好，多跟王姐学学。
1: 嗯。
3: 去准备吧。
0: 哎，喝完了再叫我啊。
4: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对不起，真
0: 没事没事。
4: 唐威唐法官，
0: 你认识我？
4: 您连续两年入选的优秀案例我都拜读过，您是我的偶像。
0: 是吗？谢谢你啊。你是哪个庭的呀？之前我怎么没见过你？
4: 我是立案庭的，刚从最高法调过来，现在在立案庭当法助。我叫叶欣。
0: 啊，哎，你平时打游戏吗？
4: 怎么了？
0: 我这有一个游戏侵权案，你能帮我看看这两幅图有什么区别吗？
4: 没问题。其实 MOBA 的游戏地图，它们的整体架构一般都是三条兵线，一条河道，都属于公有领域，所以如果就做一个整体结构的比对的话，它不应该纳入侵权比对。
0: 不对比整体结构，那应该比对什么？
4: 应该比对地图上更具有独创性的设计。
0: 有道理。
4: 因为这两年游戏侵权的案子比较多，所以我也比较关注。
0: 说实话，跟方远干屈才了，谢谢你啊。
4: 没事。
5: 第一季度业务总结报告我就说这么多了，下面看看各位还有什么具体情况需要反映的，尤其是各庭之间有什么需要沟通的都可以说一说啊。
6: 张院，那我先说两句。
5: 你说。
6: 还是那几句老话，我们民庭啊案子多人少，平时大家呢真的挺累的，每天都加班加点，但是长此以往的话
7: 身体也吃不消。就是想跟立案庭啊提个小小的要求，有案子一两件送过来我们不嫌少，别两天没有案子，两天以后100多件，是吧？你这样的话全扎堆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6: 能调解的尽量调解，尽量的把它消化掉，别都堆在一块儿，是吧？
8: 说完了？
6: 说完了。
8: 那张月，我说两句。
5: 说吧。
2: 这个陈厅长，你们民意庭这个案子多，工作累，我知道。那我们立案庭不是更累？我们已经在当事人但凡有一点点这个调解意愿的情况下，已经挖空心思去调解了。那人家实在不愿意调的，我们也不能去强迫人家。
9: 我跟你说，我们立案庭的所有的同事都跟我抱怨，就说我们立案庭简直就是在给你们民意庭打工，你知不知道？
6: 你看你这话说的，
2: 我说的是事实啊。
8: 所以张院长，我认为啊，你反而是你们自己要有更多的这个内部挖潜。
7: 挖潜一直在做，但是挖潜节约下来的时间不能浪费了。你说我们这边在挖潜，但是这两天的时间没有案子，那这法官的这个审讯这两天不就浪费了吗？我想这个民二庭和民三庭都会有同样的感觉，是不是啊？
8: 你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全都想过了，不光是你们人手不够，我们人手更不够。那像你说这个时间最快是什么呀？最好当事人直接到你们民庭直接找法官，那这最快。
2: 可是这不

0: 现实，对不对？所以我的意见啊，张院长，
1: 一切按照程序来。
2: 老陈，老陈，
1: 你等等我，你跑这么快干什么？
3: 你这是打击报复。
1: 你这话说的，我报复你什么了？
3: 你的徒弟被我撬过来了，也怀恨在心，不是吗？
1: 这就小人之心了啊！我知道你案子多急，但没关系。
0: 实在不行，我来帮你分担分担。
4: 你怎么分担？

0: 我来帮你分担分担，你怎么分担？啊，你在这等着我呢。我真没别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案子我介入的比较早，我对案情比较熟悉。
1: 我没什么意见，但是你现在是跨庭组建合议庭，是不是要向张院汇报一下？
0: 没问题啊，你只要点头，我去找张院汇报。
1: 哟，这么积极啊？这审判长你来当得了。
0: 行了，那就这么定了。
1: 哎。
0: 你生了痛快，你也不客气一下。你说，我觉得你才是那个老狐狸，我是不是被你算计了？你看你这话说的，老陈，你想想，你有的我都有，你没有的我也有，你有什么值得我算计的？啊，我是真心替你分忧。
1: 我算是明白了，我这辈子跟你当同事，我算是值了。
0: 你看是不是？
1: 你去汇报去吧，
0: 不许反悔啊！你。

0: 还不睡？
1: 哎，不是说当了庭长以后，不用审那么多案子了吗？我看你这工作量也没减少啊。回头要是真想当上副院长，不会更忙吧？
0: 那肯定的呀，那当了副院长，工作量肯定比现在还要大，啊！你要实在觉得我在家里顾不上，那要不我跟院里打个申请，这个副院长我就不争取了。
2: 那不行，混了这么多年了，你不想当院长，我还想当院长夫人呢。
0: 你这就属于典型的利益熏心。
1: 哎呦喂，哎，
2: 你这白头发都已经连成片了啊！
0: 都这岁数了，有白头发不是很正常？
2: 不正常，从遗传基因角度来讲啊，你爸爸去世的时候头发都黑着，你妈现在70好几了。也没有白头发，你这……
0: 就是累的，还有就是被你气的。你又不是没去我们院里看过，我们法官就2种情况，一种是白头发，一种是没头发。那我这白头发总比没头发强吧？
2: 那倒是，
0: 对吧？
2: 行，
0: 那你是想选哪一种呢？
2: 那还是这样吧，发量还挺多的。
0: 哎，
2: 走吧，睡
0: 走
2: 觉。
0: 走走走，我跟你说啊，你就知足吧啊。你看陈康，都秃了，就我这发量，那我们法院的人羡慕的多了去了。
3: 请08号到3号窗口办理。请08号到3号窗口办理。
4: 徐天律师。
5: 对，是我。有问题吗？
4: 没事。
5: 这是我们的起诉状。
0: 还有一个，下周啊，我们要去绿阳小区进行普法宣传，到时候大家都把时间空出来。
6: 领导，下周我们素材都排满了，没有时间。
0: 就是考虑到这个因素，所以才把时间定在下周六，啊，这样居民小区都休息，我们也方便于他们。
6: 居民要休息，我们不休息啊。
0: 嘀咕什么？
6: 没什么。
0: 我还是那句话啊，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啊，请大家都克服一下。哎，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4: 哦，方厅长，今天立了个性骚扰的案子，女秘书起诉男老板。
0: 你先把那个案子拿给我，尽快看一下。另外，把最近这一类的案子都送到我那儿去，我向院里汇报一下。
4: 好。
0: 散会。
7: 哎，圆圆，方庭长他要汇报什么呀？李芳宁的案子闹大了，上级法院都来电话关心，这个节骨眼又来一桩性骚扰，这就比较敏感了。说不定对方也是受了李芳宁案的启发。
8: 这是好事儿啊，说明大家都开始重视人格权了。
7: 这对法官可不是什么好事儿，这种新型案件非常考验承办法官的能力。

0: 要是办不好又要被骂，哎，不知道落谁头上，同情。
1: 华福木业的劳动纠纷案之前是你办的吧？
2: 对，但后来当事人撤诉要另诉。
1: 你看这个，女方现在控告她的上司，也是她的老板性骚扰。这个案件是你的师傅方厅长亲自送过来的，现在归你。这李芳宁案件现在是一个什么态势，你心里有数吧？
2: 陈厅长，我就喜欢迎难而上，刺激。
1: 刺激可以，但是必须给我平安着陆。
2: 你为了把我挖过来，不惜得罪我师父，这不就是看中我的能力吗？
1: 哎，你小子，说你胖你还喘了啊？我告诉你啊，小子，你这个案件社会面影响比较大，给我提起精神来，不许有任何的纰漏，明白吗？
2: 明白。
3: 一会儿不要乱说话。
4: 周法官，你好。走。
5: 你们的案子呢，和劳动纠纷有关联。我了解了情况，庭里就把案子分给了我。
4: 今天约你们来，就是想看看能不能调解。如果能调的话，对大家都很好。
3: 我当事人态度很坚决，不调解。周法官，您就尽快开庭吧。
4: 徐律师，如果真的开庭的话，你们就要提供充分的证据了。
6: 这是微信聊天记录，你是两个。
3: 通过这些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被告在我当事人刚入职的时候就对他的衣着打扮提出过过分的要求。另外，被告对我的当事人进行多次骚扰不成之后，利用自己的上级身份对我的当事人进行过口头威胁。虽然话语比较隐晦，但是我相信周法官您是有经验的，能判断出这些话的语境。总之，我认为这些聊天记录足以证明被告对我的当事人有骚扰行为。
7: 有什么事情就给我打电话，我先走了。
8: 哎，徐律师。我想问一下，这样真的能告到他们吗？
7: 虽然这些微信聊天记录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但是法官呢会考虑到你跟他的身份地位以及年龄差距，一定会更倾向于你。别紧张，放轻松点，等法院消息。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9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底线。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快门记录城市变迁，城市见证初心成长。
2: 天天去爬楼，骑了个电动车，把株洲很多地方都爬过了，记录了它的城市的一个变迁。后面是因为做了这套明信片，报社也有采访，还有株洲电视台，这个时候我就正儿八经开始做了一个城市记录的。
3: 那您生意最好最火爆的时候大概收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可能也就是50左右吧。在株洲这个城市挺好的，因为它幸福指数高，我没有后悔。所有湖南人的精神我觉得就是掐得苦霸得忙，努力加油干就是了。
0: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4: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啊，
5: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4: 我来学习。啊，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忙什么呢？
5: 去骨子给鸡用。
4: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5: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6: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4: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7: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8: 3位米其林的厨师。
9: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0: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哇，
4: 风筝音乐节！哇
5: 哦，好高啊！
10: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11: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12: 选店长，
13: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14: 我全部写米卡。
15: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16: 一点都不意外。
17: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18: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19: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6: 车呢？我要去机场。
13: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15: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我的
17: 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7: 这福祥呀也太嚣张了，骚扰不成居然还敢文字威胁啊。哎，他法务没告诉他现在这聊天记录也能作为证据了吗？
9: 周法官，
18: 对了，薇薇，如果你是大企业的老总，对自己的秘书起了贼心，你会怎么做？
9: 我会让自己别有贼心。
17: 他是有贼心没贼胆，
12: 那你别吓唬他了。
18: 我的意思是呢，作为一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人，
12: 他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他就不怕对方截图，不给自己留点余地？哎，
17: 成功人士这种群体啊，那普遍都有种世界围绕自己转的感觉，感觉一上来什么都忘了。
18: 我觉得不太对。
17: 哪儿不对啊？ 这聊天记录吗？这聊天记录太能说明问题了，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18: 喂喂，这个福祥还没有约到吗？我想听听他的说法。
1: 没有，他秘书一直跟我说他没空，让我们找他的代理律师。
18: 这么下去也不行啊，他不来的话，那我们就去找他呗。你赶紧把外出调查工作准备一下。
1: 好。
14: 法院呢一直约您见面，不过按照您之前的吩咐，我都给处理了。但是对方手里似乎有对您不利的证据。
20: 胡总，
18: 胡总，我是这个案子的承办法官，新城区人民法院民意庭周一安。这个呢是我的工作证件，之前和董秘书也见过。
14: 啊，周法官，等一下，等一下，我和胡总今天有急事儿，咱们改天好吗？
18: 胡总，我只是想简单的了解一下情况，不会占用你很长时间的。
14: 该说的那天我都跟您说了，胡总今儿没什么跟您说的，让我们赶时间，好吗？谢谢啊。
18: 哎，胡总，我想听听你的真实想法。
12: 您的前任秘书
18: 控诉你对他有职业性骚扰的行为，属实吗？
12: 他在撒谎。
18: 那你为什么突然？

0: 开除他呢？吴总，我是法官，你有什么事可以和我直接说，我会尽最大的限度保证你个人的隐私。
1: 还是你说吧。
2: 默默和福总之间确实存在着性骚扰的问题，只不过被骚扰的不是默默，而是福总。默默送福总回去的那晚，其实之前他一直在用微信跟我交流工作上的事情，他是无意间得知福总喝醉了，他却主动出现在了饭店的门口。
3: 他说是你们把他叫过去。
0: 他当然这么说了。
2: 到了福总家楼下以后，司机还主动说由他来送福总上楼，但是默默却用各种理由阻碍司机的跟随。他不就是想趁福总意识不清醒的时候。
1: 你去把这东西拿来。
2: 好。
0: 福总，我有个问题啊。
1: 你问。
0: 莫小姐那天晚上送你回家，你家人都不在吗？
1: 我平时工作特别忙，家离得远，为了方便工作，我就在市里住，周末了才回家。
0: 那如果真的是默默骚扰了你，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1: 本来我以为只有女孩遇到这种事儿才不敢跟别人说，没想到男人遇到这种事儿更不敢开口。被一个比我小二十几岁的女人骚扰，我能跟谁说？我怎么说？我说了谁会信？他们只会觉得我不像个男人。周法官，这是他当晚我小区的监控录像，我一直背着，以防万一。没想到今天用上。
0: 好，我们会把事情弄清楚的。
1: 周法官，我还有个请求，
4: 一旦对簿公堂的话，
1: 我申请不公开审理。
0: 好，我明白。

0: 你们什么感觉啊？
1: 这也叫证据？他想说明什么呀？
0: 或许福祥是想告诉我们，他并没有对默默有过不轨的举动。
1: 那这不得搞笑呢吗？单从画面上来看，只能说明默默是个静泽的下属。
0: 这录像没有声音？
2: 没有。
1: 哎，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福祥是领导，又是个男的，还比默默大20多岁。默默骚扰他，这合常理吗？
2: 或许是为了升职呢。
1: 哎，咱们又不是没看过卷宗。哎，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默默可是每年都是优秀员工。假设他是那种想要走捷径的人，那你说他为何这么拼？
2: 可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我觉得他真是那种开不了口的感觉。如果这也是表演，那演得也太好了。而且他为什么要编这种离谱的谎话？
1: 他就是咬定了这画面没声音，方便看图说话。还有啊，这福祥要是有证据，他干嘛不早拿出来呀？哎，之前不肯见你们呀，没准就是在跟他们团队商量着如何洗白自己，好倒打一耙。
2: 反正如果现在开庭的话，以现有的证据，福祥真的说不清楚。
0: 苏苏，这个案子你排庭吧。
1: 嗯。
3: 小马，
4: 早，
3: 瘦了啊。
4: 是
3: 吗？
0: 哎，德林，都是朋友。那你们认识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
5: 两年以前。
3: 小淑华吧，忙着呢。
0: 哦，哈，是狄律师，好久不见啊。
3: 当事人在这儿，咱们回头聊啊。这小子，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他从法助干到法官的，老熟人了。过去见了面就叫我大哥，哟，现在当法官了，我跟他说以后可不能这么叫了，不合适了，是吧？
6: 哎，周燕，刚刚给你打招呼那人你认识吗？
0: 哦，你说那个律师啊？
6: 你朋友？
0: 没有，以前在立案庭打过一些交道，又怎么了？
6: 他刚才跟当事人说和你很熟。
0: 嗨，这又开始蒙人了呗？故意暗示自己在法院有人有路子啊？哎，
7: 这么跟你说吧，连方庭长的电话号码都有人卖，价格还不低呢。
6: 要电话号码干嘛呀？
0: 某些心术不正的人拿来欺骗无知的老百姓，说他认识庭长好有面子呀。
6: 怎么还有这种操作？哎，
0: 这你就不懂了。
7: 方庭长跟我们说，
0: 做法官要慎言慎行慎威慎独，小心被居心不良的人利用。
6: 这种人怎么配当律师啊？
0: 害群之马哪里都有嘛，这还是极少数的。我跟你说啊，做法官只要严格的遵守纪律，就不会出错。
6: 嗯，谢谢。
8: 这个案子呢，你们现在双方都确定不同意调解，要开庭审理。院里呢，社会上都很关注，也有很多媒体啊在报道，所以我们呢组成了跨庭合议庭，由我担任审判长。今天呢就先跟你们确认一下，你们双方是否同意公开审理。
9: 同意。我要让所有人看到他丑恶的嘴脸。
10: 不是，
11: 我们也同意公开好，反正我们什么也没做，怕啥呀？
8: 当事人同意吗？
12: 同意。
8: 好，既然你们都同意啊，那么咱们就双方交换一下证据。

0: 不是，那媳妇儿，我这不是同事开玩笑吗？
1: 都看过了，既然双方对证据没有什么疑问，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
2: 方法官，
3: 我们要新增证人。
0: 什么证人？
3: 倪亮，我当事人和李芳宁的直属上司。
0: 好，那就走程序吧。

0: 人愿意帮我，我妈也已经不理我了。
1: 你能不能教教我？
0: 我该怎么办？
2: 就算对方请了律师，你也不要太紧张，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就行了。
1: 你亮一来，就不好说了。
2: 他为什么会同意出庭作证呢？
1: 肯定是公司的指示。公司现在急于在客户面前挽回形象，肯定会把所有问题归结到我自身行事作风方面。
2: 你不要太担心。不管你的行事作风是什么样的，都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对你进行性骚扰。
1: 可别人会怎么看我？我并不是那样的人，为什么要忍受他的污蔑？他上了庭，法庭就任由他胡说八道吗？谢谢。
2: 你能找到愿意为你出庭作证的人吗？
1: 我试过，可他们怕站出来会丢了工作。
2: 李芳妮，你别怕，你一定会找到办法，别放弃。不好意思啊，我下午上班的时间到了，我必须得走了。
1: 谢谢你。
2: 没事。服务员买单，
3: 我来吧。
4: 这你就别跟我抢了。
2: 一会儿把点心吃了，心情能好点。
5: 你好，刚有位先生已经替你们买过了。
2: 谁啊？
5: 那位先生说，如果方便的话，看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他想和你成为朋友。
2: 不方便。真莫名其妙的。

0: 今天啊，我就带各位宝宝们一起去见见你们最近特别想见到的那个人——李方宁。哎，大爷，您知道李方宁是谁呀？
1: 不知道。
2: 哎，坐。
0: 没事。今天晶晶哥啊，就带各位小哥哥小姐姐一起解开一场世纪之谜。
3: 李方宁，小姐姐，你别走啊！哎，
4: 别走啊！
5: 回来了，小姐姐！
4: 来了！
3: 小姐姐！
0: 我没骗你们吧？真的是李芳宁！
3: 看你们想干嘛？谁让你们来的？
5: 给我们一个交代，给我们粉丝一个交代，对不对呀？
6: 对。
7: 凭什么给你们交代？你们没有权利质问我，
3: 更没有权利这样拍我。
5: 哎，别走啊！
0: 别走
5: 啊！
0: 对不起，不好意思。
7: 我被别人性骚扰，结果大家对我的经历更好奇。有人说是我想干掉男同事好借机上位，有人说是我自身不检点，所以才给男人有可乘之机。还有大把大把的人都说我们女销售是出卖色相做业绩，没有一个好东西。你们说什么我管不了，但今天请让我说一句，我站出来告那些骚扰我的人，是因为我忍了很久，我受不了了，我不想再忍了。我的女同事们，你们呢？我的这些经历你们都遭受过。
8: 我们曾经互相吐槽，假装自己不在意，我们沉默
7: 忍受，可没能等到别人的尊重。那些欺负我们的人反而越来越无所顾忌，肆无忌惮。姐妹们，我希望你们站出来为我作证。

0: 在门口站着吧。丁律师
1: 来了。你看了吗？这个，
2: 这不正看着呢吗？那你快是想想办法呀！你说网上现在全是骂我老公的，弄得他现在跟真干什么事儿了一样。
1: 别着急，
0: 我能不着急吗？再这样下去，法院非得判我输。
1: 稳住，我搞娱乐那会儿还没互联网呢。再说了，那女的也不知道水深水浅，等着看好戏吧。啊，
0: 快坐，快坐。

0: 我就觉得你们北方人啊，过什么节都要吃饺子，我们南方啊就爱吃汤圆儿。哎，我家里冰箱有很多汤圆儿，我过去给你拿一点过来啊。哟，
1: 哎呀，
0: 哎呀，嘿，正说着你呢，你就来了，来来来。
1: 哎，不，妈，你上月经家里干嘛？
0: 我还能干嘛呀？把汤圆拿过来，有好吃的一会儿。
1: 这什么好吃的？哎呦。
0: 爷爷，嗯，这个是木糖醇的，不会发胖。啊，
2: 太客气了。行，那我留着当宵夜吃。
0: 放冰箱里。
1: 妈。嗯。这都有饺子了，还煮什么汤圆啊？
0: 不能白吃人家。怎么样，好吃吧？
1: 不错。妈，这以后，咱们就点这家外卖，啊。
0: 外卖。嗯。
1: 妈，你就别装了，你是不是跟小叶同学说这饺子是你做的呀？哼，我跟你说实话，我妈呢是不会做饭的啊。我爸走了之后，我俩就在这天天吃食堂，别说是这饺子，连高筋低筋面都分不清，对吧？哎，包括你儿子我也是。嗯，
0: 啊，是我包的，那就非得是外卖啊？
1: 不然嘞，难不成是叶欣做的呀？
0: 对了，哎，我跟你说。他可厉害了，这饺子皮儿和馅儿全是他一个人弄的。
1: 你还会做饭呢？
2: 我看起来这么不像会做饭的人吗？嗯，
1: 这个说实话确实有点不太像。我觉得吧，你要是有这个时间，肯定也都是在被法条吧。嗯，
0: 来点蒜。嗯。
2: 认真工作的女人就不会做饭，你这个是刻板印象。
1: 哎，有意思啊，我有个想法啊。你说吧，一个老太太和一个职场精英，两人坐在一起吃饺子，这个场面嘛，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饺子肯定是老太太做的，对吧？你说的没有错，每个人呢基于自己的现实经验来先入为主的去判断某件事，可经验并不代表一定就是对的。
0: 哎呀，怎么又聊工作呀？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突然就有一个想法，突然想起来了，哎，你们俩给我一些意见啊。哎，是这么回事啊。那个，那你们觉得这个男老板有没有骚扰女下属的可能？
0: 那肯定的呀，那难道还是女下属去骚扰男老板呢？
3: 你的意思是，刻板印象？
1: 没错，男老板和一个女下属亲密同行，大部分人都会觉得男老板行为不端，骚扰了女下属，对吧？
0: 当然呀。那难道还是小姑娘去勾引那么大年纪的男人？难不可能。
1: 妈，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我们不应该先入为主的去判断。性骚扰案呢，大部分都是男性骚扰女性，但确实也有存在相反的情况。
0: 我真不懂。我跟你说，我现在年轻，我真看不懂。
1: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妈，那我懂了啊。哎，谢谢二位女性宝贵的意见。打个电话。哎，苏苏，默默那个案子还是先别排听了。喂喂，这福祥那边怎么说嘞？
4: 他提供了一些证人证词。但是都是他的员工啊，司机什么的，原告也不认呀。
5: 周法官，嗯，法条姐出事儿了。
1: 叶欣，他又怎么了？
5: 他私底下和当事人见面，被人抛到网上去了。现在机关纪委要展开谈话呢。啊？
6: 你怎么能私下跟李芳宁见面呢？纪律你不知道吗？
7: 李芳宁已经不是我的当事人了，那个案子也不是我在负责了。
6: 你不要跟我辩论，你看看网上现在怎么说的，都说我们法院在偏袒李芳宁。
7: 那是对方在故意造势，就是想给法院压力，让我们判李芳宁输。方厅长，我没有做任何亏心事，我什么都不怕，我们不能再退后一步了，这样就中了他们的计。
6: 现在是你已经中了他们的计了，明白不？
7: 那天我
6: 你什么你呀、啊？ 慎独、慎微、慎言、慎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你怎么就是记不住呢？这是一个做法官应该具备的基本修养，你做不到就不应该到法院来工作。
7: 但
6: 你不要说了，我们一会儿去机关纪委老钟那儿，我来说，你不要说话，不要反驳，明白了不？
7: 可是
6: 没有可是，按我说的做行不行？求求你了，
8: 走走走走走。
9: 哎呦，方厅长来了，
6: 这个带小叶来说明一下情况。
9: 啊，来，坐坐坐坐坐坐。王厅长啊，来的正好啊，我们啊正好在研究这事儿，这个有劳您亲自跑一趟啊。
6: 哎呀，这不应该的嘛。这个事儿啊，刚刚我已经批评教育过小叶了啊。小叶同志毕竟刚刚来咱这个基层啊几个月啊，对咱们基层工作的经验还是很缺乏，尤其缺乏这个风险意识。当然了，我作为他的领导，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我也有责任。
9: 王厅长，这个哪怕是第一天到法院来，也应该知道法院的规章制度，是不是啊？
6: 是是是是是，这些他也知道，是吧？可是实事求是讲啊，这个李方宁现在已经不是他的当事人了，那不是他的当事人去见个面，严格来讲也不算违规，是不是？啊，不过话说回来，就是以前的当事人去见面，这也是不好的。这一点呢，我们以后一定注意。
9: 每次你庭上的人一出事啊，你就来护犊子，你让我们以后的工作很难开展啊。
6: 我这实事求是嘛。
9: 你看，这举报信都来了，现在问题是啊，有人举报，我们就得处理，而且啊，这个网络舆情起来了，都在看院里这个怎么处理，你说怎么办？
6: 是是是。这个现在网络舆情，这个外界的压力啊，我理解。可是你也不能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冤枉了我们自己人吧。而且老周，小叶同志，这真的是主动自己要求从最高院到咱们这儿来锻炼。从过往的言行看，工作能力、责任心，这都是很强的呀。大是大非也绝对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而且去见这个当事人，那也真的是带着为人民服务的心去的。方法上虽然有些错误，但这个初心是好的嘛。所以老钟，我的意见呢，批评教育是应该的，但是也不能让这些年轻同志寒了心嘛。
9: 方厅长，您啊也别老在我这儿念散文了。您的意思啊我明白，但是这事儿啊还是需要向院里汇报一下，讨论以后啊怎么做决定。

0: 举报我的那个人，是不是一个叫迪伦的律师？他是不是还说我收了对方的好处？
1: 你收了吗？
2: 那不可能啊！小叶怎么可能收别人的好处呢？
1: 哎，我为叶欣呢。
3: 我没有。
1: 你确定？
3: 我当然没有。
1: 那好，那我问你，你的咖啡谁买的单？
4: 不好意思。
5: 哎，等等，帮我把他的单退了，我自己结账，再给我一张发票，谢谢啊。啊，
4: 好的。
5: 哎，等一下。谢谢你啊。
4: 应该的，拜拜。嗯，
5: 走吧。你为什么要这样？防小人。
0: 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5: 这是当天的发票，这是 U 盘。
0: U 盘里面是当天在咖啡厅的监控视频，我和李芳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视频里面清清楚楚。三个规定，我也主动去申报了。
2: 你看，你看，老钟，咱们小叶同志还是非常有警惕性的，但我还是要说你，以后这种情况还是要慎重，是吧？你不能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找到借题发挥的机会，是吧？
4: 好了好了，
2: 这个，老钟，我啊，代表我们立案厅党支部，向咱们院党组、咱们机关纪委表个态。第一，回去我们就开展组织生活会，就叶欣同志犯的这个错误，我们进行全庭讨论，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下不为例，引以为戒。第二，对年轻同志进行教育活动，由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带着年轻同志多接访啊，多交流，学习跟当事人打交道的经验，从工作当中学习经验。
1: 好了好了，黄厅长啊，这些材料我们再研究一下。至于你们说的那些问题啊，给我们时间，我们去核实一下。等我们核实清楚以后，再做决定，好吧？
2: 好，没问题。辛苦辛苦老钟啊！啊啊，辛苦啊！
4: 行。
2: 你刚才怎么不跟我说你有那 U 盘和发票呢？
0: 是你一直不让我说话的吧？方婷，刚刚谢谢您为我说话。
2: 什么叫为你说话？这都是为了工作。骂你没往心里去吧？
0: 我又不傻，你明着骂我，暗里在保我呢。
2: 你明白就好啊，以后多长点心，别再干这种傻事了，好不？
0: 嗯，记住了。方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您在我面前把周玉安狠狠骂了一顿，都把他骂懵了。我知道，您骂他是骂给我听的。其实呢，您也在保护他。今天，我也体会到这种感受了，很温暖。
2: 温暖。
0: 嗯，我第一次体会到这种感受。
2: 哎呦，那以后可别慢慢喜欢上这种感受了。想挨骂，我随时可以安排啊。
0: 可以啊，只要骂得有水平，我不介意。
2: 你少来吧，你以为我愿意骂人啊？骂人很伤神的。以后再碰到这种事儿，就让王姐招呼你。我跟你说，他骂起人来，那可是两个小时都不用喝水的啊！快去干活吧。
0: 哎，
6: 小叶这孩子自我保护意识还挺强，不错。啊，对了，
7: 这是你们厅里的事儿，你自己处理就可以了，跑我这儿来干嘛？算是回报。
2: 这小叶，他身份不是特殊吗？
7: 特殊？
2: 不特殊吗？
7: 怎么特殊了？
2: 这个小叶，他这背景根基都很深吧？您不用说话，您就点头或者摇头就行。
7: 你放心，我既不会点头，也不会摇头。
2: 那我就明白了。
7: 那我问你，就因为小叶身份特殊，你才袒护他？
2: 对啊，那我肯定得对他释放善意嘛。这万一人哪天要回了北京，回到最高法，心情一好啊，跟

0: 上面说一句，
1: 这个方远同志不错啊，聪明懂事儿，说不定一句话我就奔中院了。
2: 别跟我来这个，啊！你小子是什么人，我还不了解吗？小叶他身份特殊，对你会有影响，你应该防他一手才对啊。可你没有，为什么？
1: 你看，要不说还是我师父最懂我。哎呀，这个事儿呢，我就想来想去，我还是得来跟您汇报一下。这件事儿呢，小叶确实没做错。那我现在作为他的领导，我肯定得为他澄清嘛。这跟他从哪儿来，他是谁，这有什么关系呢？
2: 对嘛，你应该有这个格局。所以你刚才问我的这个问题，也应该从这个格局的高度来看，对吗？小叶他身份特殊也好，普通也罢，对你有影响吗？啊，没什么影响吧？你不是每天照样应该做你该做的事情，担你该担的责任，对吗？但行好事，无求前程。该你的，撵也撵不走；不该你的，你想要也要不来。师傅，这话说得够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
3: 还有什么要问的？
1: 没什么要问的了。
2: 那就请吧。
1: 不耽误你忙工作。
2: 行了，跟我这装傻充愣的。
4: 明天上午10点吧，
3: 刘法官。
4: 对，上午10点钟的时候，你让他来苏府大厅。好，那就明天见。

0: 有事儿啊？哦，那个投诉的事儿，白天老周找你谈话了，他怎么说？说还要开会讨论。那个你也别担心啊，处分的事情可大可小，再说了，我是不是也会替你焦急呢？我没有担心啊。 你知不知道这个时间点碰到处分的事儿，可能会影响你是我？知不知道的，也只能等着发落了。要不给你爸打个电话呗？你什么意思啊？我爸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1: 这不找你爸不也挺好的吗？那个我先走了。哎，
2: 你给我站住！哎，
1: 你误会我了。从小到大，做任何事情，我只靠我自己。
0: 小叶同学，你至于吗？至于这么较真吗？

0: 哎，妈，怎么了哈？
1: 叶欣让我还给你，他说你腰好了，他不搭你的顺风车了。
0: 嗯，好，那个我知道了，妈啊。吵架了？妈，以后你别开这种玩笑了。我没跟你开玩笑。 妈，他爸爸呢是大学的教授，我们的家庭你也知道啊。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1: 法官不挺好的吗？丫头还嫌弃了。

0: 喂，谁啊？
1: 是我。
0: 这么晚了，什么事儿？
1: 方法官，原来的那三位证人，明天都不回来了。
2: 本来他们做好了辞职的打算，
1: 但公司暗示他们走可以，但不会配合滞后。
3: 他们的求职被调，
1: 他们怕在这一行再也干不下去了。
0: 如果你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这一点，那公司就是违法行为
1: 啊。算了吧，我能理解他们，我也不想别人为我牺牲。
0: 你很勇敢。
2: 可是勇敢有什么用呢？
1: 太难了。想要改变偏见，怎么就这么难呢？
4: 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
5: 明天还要开庭，快早点休息吧。啊，
1: 他们不来，我是不是一定会输？
5: 所有跟案情相关的，我不能跟你有任何透露。但是李芳姐，你要相信法律。

0: 哟，哎呀，哎，你起上班啊？啊，
1: 阿姨早。
0: 哎，阿燕送你一趟啊。周易安。
2: 哎呦，腰又开始疼了。

0: 于婷找我根本不是为了我处分的事情，她根本都不知道。
1: 哦，
2: 除了圆圆以外，你是我来荣州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0: 我不希望你误会。
1: 嗯，既然你把我都当朋友呢，那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啊。
2: 你说呀。
1: 这个你在最高法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来我们荣州的基层法院？
2: 想入额做法官，就要有基层工作的经验。
1: 这北京也有基层法院。
2: 对呀，我也想留在北京的基层法院啊。来荣州是于婷的安排，
0: 一来呢给法院增加审判力量，二来呢我离开那个熟悉的环境，我可能会进步得更快。嗯，就这么简单。
2: 嗯，你笑什么呀？你不信啊？
1: 当然没有啊。你知道吗？大家一直以为你是我师父的竞争对手。
0: 我和方庭长。
1: 这张院长马上就要退了，大家都以为我师父要接他的班。这个时候呢，你从最高法空降到立案庭，你说大家会怎么想嘞？
0: 怎么可能啊！我连法官都不是。
1: 可你是正科呀，级别比我师父高。再说了，你也是法律世家出身。
0: 所以我刚才所有的解释，你还是不信？
1: 那不，那个我信我信吧。啊，哎，我发现你很喜欢这个兔子。
0: 这个吗？人家有名字叫兔哈哈。
1: 说说吧，你这个什么兔哈哈哈哈兔，到底有什么样的讲究？
0: 没什么讲究，
1: 嗯，
0: 就单纯喜欢他的名字。
2: 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打击，只要还能像他一样，哈哈两声，日子就不会过得太糟了。
1: 挺好，都挺好。
3: 哎，早上好啊，
4: 陆法官。
3: 哦，福祥那边刚刚提交了一份证据。
4: 证据？什么证据？

0: 喂。
1: 喂，你好，是我，法院的周延安。
0: 周法官你好，有什么事吗？
2: 哎，你现在有空吗？
0: 如果您是要了解案情的话，麻烦您联系一下徐律师吧。
2: 不是，我想请你来听一场庭审，别的案子。
0: 别的庭审？
1: 哎，对，别的案子。
2: 苏苏，李芳妮的案子开庭之前，你去门口接一下默默进来。
3: 什么意思？你让他听什么庭审？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九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咦？贼辣的，
4: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5: 欢迎回到舞蹈新风暴，
6: 只为争取那1%的站在光里的机会。
7: 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6: 可高光之下，只有生存博弈。
8: 陈天在这个舞台里他是无敌的。
9: 如果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站在光里，那我这么多年不白混了吗？
10: 如果你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
6: 风暴评审团有着近乎苛刻的评判标准，在这场光影博弈里，谁能掀起最强的风暴？
11: 无可挑剔，
12: 上来就把我点燃了。
13: 你早生几年，还有咱俩啥事儿啊？
12: 用生命在跳，
14: 不是喜欢，我是爱你。
6: 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15: 准备好了。
0: 明晚10点，卡士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
16: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17: 复古夜
18: 是干嘛呀？复古。
17: 好喝，
19: 来呀，来抓我呀！
20: 可以啊，你走到哪儿锤到哪
18: 儿。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21: 来呀，赢起来！
18: 哇！今天学的那个
22: 蜜信，天上掉了一封蜜信啊！
23: 哦，粥好好喝呀！
8: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18: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24: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20: 我们又可疑上了，
21: 什么情况？
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25: 请大家注意安全。
2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9: 大家都跟我们。
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26: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湖南卫视提示：
27: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

0: 列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新闻大求真，向你看待看世界。你敢相信吗？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黑客帝国》里的数字虚拟世界，如今已经照进现实。最近一项火爆全球的 AI 研究刷屏科技圈，它就是 Matrix。 它一次性构建了83亿个独立的虚拟人格，简单说啊，电脑里装下了一整颗地球的虚拟人口。那现实版的黑客帝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哈佛应用数学博士李孝明，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博士后郝月行。
0: 两位老师好，欢迎来到新闻大求真。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Hello 珊珊，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做了一个叫 Matrix 的项目，有83亿的虚拟人，83亿刚好比较匹配现在世界上的人口。这些虚拟人是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一个智能体，再加上人格，可以模仿各种各样的真实人类的用户的行为以及反馈。现在我们是基于1290个维度来描述人格，像年龄、以前读书的专业、教育工作的经历、出生地、生活中的喜欢什么样的音乐、食物、喜欢用什么样的 AI， 或者写代码的熟练程度、各个计算机语言的熟练程度，保障在各个层面上都有一定的维度来描述这个人。但是这只是第一个版本，在我们后续的研究中还会更加的细致，加上可以变化的人格的属性，包括我们的情绪、个人记忆模块、共享记忆模块，更接近真实的人类。
0: 项目一发布，

0: 国内外的讨论热度迅速冲了起来，大家最先被镇住的还是这个数字83亿，差不多相当于地球上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一个对应的数字分身。不过这么多虚拟人格能确保每一个的特征都符合逻辑，符合他的人设吗？
1: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在一开始制造这个83亿智能体的时候，是用220万个真人的数据提炼出来相关的人格。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在用的是合成数据，主要是从一些像亚马逊购物的评论当中提炼出人格。那么很多时候信息是有缺失的，名字呀、出生年月呀、或者说出生地啊，所以我们就尽量把各个特质之间的关系呢，用图的形式给画出来。这样之后我们生成的时候呢，它就会避免一些不合理的情况，比方说他年龄18岁，但是他工作经历有17年。
0: Matrix 专门做了400次受控试验，最终有366次符合设定，整体人格遵循率达到 91.5%。 那为什么要设计一整个地球版本的黑客帝国呢？
2: 现在不管是 AI 模型的发展还是数字产品发展，它都还是要基于真实用户的反馈，需要真人做一些评测，适当的使用一下这个产品。但是真实用户的反馈永远都是非常贵的，可能需要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时间太长了，我们所有人的时间都有限。因为我们不可能让每一个用户都写一段话或者写一篇文章来解释他喜欢或者不喜欢是为什么。用虚拟用户的话，这一切都是非常清晰非常真实的，基于83亿人的数据库，可以抓取出符合我们用户画像的一个群体，让这个群体对产品做出评测。这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评测的系统，更加的高效，大规模在快速时间内就能够完成这个产品的迭代， AI 技术的迭代。
0: 感觉现在就是用 AI 来测 AI， 用 AI 来升级 AI 了。
3: 对，总结得非常好。
2: 包括有时候会不会有网络安全性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做评测，让 AI 本身作为评审来评审这个 AI 的行为是否是符合规定、安全、高质量。这些虚拟用户呢，可以在不同环境下测试，问卷类、AI 类，或者是网页类，或者是 APP 类。我们这里先以问卷类做一个例子，让这个虚拟的用户 Rachel 回答问卷的问题，我们整个过程中能够看到他的一些思维链，最后的评测结果能够提供非常多的辅助的证据。我们也可以大规模的跑，比如说100万个智能体同时跑，最后呢得出报告，组成下来61个用户能够接受涨价。
1: 之后我们想讨论聊天机器人的形式， Rachel 这样一个虚拟用户在和聊天机器人进行一些沟通，给他打了一个9.1的分数。下一个呢，我们就展示在这个网络的一个情况下，比方说像亚马逊用户呢，他想找一个咖啡机低于200美元，他就在看这个各种的评分啊、评论啊。在右侧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思维链，他是为什么选择咖啡机，到底怎么比较的。我们最后一个环境呢是做 APP 用户呢，他想要去收集很多做晚餐的食谱，在并行的去测试。所有的这些用户呢，有100万级、亿万级在测试，这就形成了我们83亿的 Matrix， 我们叫做探索未来，模拟未然。
0: 每项任务不仅包含待测评的 AI 模型或数字产品，还配有相应的评测指标和评分标准。团队运行了其中8项代表性任务，共完成了18189次用户交互。
1: 比方说这个是想测试一个糖果乐园的价格敏感度的一个调查，测试价格变化是如何影响不同消费者群体的购买意愿。在左边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智能体编号大概的背景，这个编号是0007，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年龄、地区、语言。现在有3350万个智能体正在运行，虚拟的顾客他正在比较价格点，他在陈述购买意向，他在解释这个价格的敏感度，最后提供了调查。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前价格还是有更多人有购买意愿，某一个用户画像，像父母、礼品买家、教师和对价格敏感的家庭得分上的不同。像很多人关注金融的市场，那就比方说股票，我们可以让虚拟智能体去像人一样选择这个要不要购买或者是抛售股票。用户想要结合这个市场背景判断真的信息会不会改变他们的信心或者是预期操作，我们就选择了一些个人的投资者，从初学者到活跃交易者，各种各样的一些背景，比方说他们的投资组合、金融知识、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以及对这个市场的情绪指标。然后我们根据这个用户画像筛选出模拟的用户，我们发现呢20个这个虚拟用户当中有55%的人选择持有，然后有45%的人选择买，没有一个人选择卖，所以说明呢还是有强劲的基本面支撑的这个买盘的兴趣。还有一些这个个人的在经营一家印刷厂，他 他也想了解他的客户为什么流失，阿根廷跳探戈舞的一个老师，他想要了解他怎么去招纳更多的学生。
2: 以前我们用 AI 可能只是问一个人得到同一个回答，今天我们 Matrix 系统可以让你一下子问上万个人，直接得到一个群体反馈了，而不是个人反馈了。
0: 这个项目听起来像黑客帝国，不过玩法更像是西部世界。不过研究团队也表示，这不能等同于这些人格智能体可以替代真实人类，重大结论或涉及重要决策时，真人研究仍然必不可少。
1: 其实我也想分享一个小趣事吧，就是我们这个名字其实是来自于黑客帝国。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社交媒体画出来黑客帝国里当时的那个主角女友和一个这个虚拟的女友有交流，这也是我们在未来的工作里面想要在做的，也可以看到真正的人格在机器人身上变成了一个具身智能，未来5到10年也许就可以看到这样子虚拟人格真实出现在我们面前。
0: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给 Matrix 取个中文名字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们有想好几个方案。第一个就叫做境界，我们是黑客帝国迷，当时主角 Neo 把手伸到镜子后面，然后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也可以看到镜子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嘛。
2: 我们欢迎大家就是来贡献你们觉得好的名字，我们也可以让 Matrix 里面的虚拟用户给大家提供一下建议，
1: 可以让大家来投个票。
2: 在后续的项目当中，我们给这些人格加上一个形象，你可以看到他的脸，你可以跟他进行实时的视频通话，你可以感受到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人他的说话方式不一样，他有自己的口头禅情绪和性格逻辑，虚拟人会越来越接近真实的人，各方面的行为评测甚至别的任务将会更加有意义。还有一个项目是跟斯坦福机器人实验室合作，给机器人也加上这样的人格，以后类似咱们语数科技，每一个机器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了，行为动作。
0: 那未来是不是可以量身定制人形陪伴机器人了，设定一个我喜欢的人格，包括性格、语气、思维逻辑等等。
3: 非常好的问题，
2: 加上性格和人格陪伴性的机器人，我们也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会参与到我们人类社会中的社交栏，提供情绪价值，包括行为方面也想要人格直接对它产生影响，做各种动作，而不只是针对每一个任务去做单独的训练。
0: 网友们对这项研究也有很多的评论和好奇，比如说83亿的虚拟人格背后肯定有海量的数据，那会不会有滥用数据的风险？老师们又是如何规避这些潜在的风险呢？
1: 这也是我们重中之重，数据如何变得更加的保护性、安全性。虽然我跟孝明的人格在里面，但是你并不知道哪个人格是我们的，所有的敏感的信息都是已经去掉了，也不可以从哪个人格当中反推出来这个人是谁。虽然1290维的这个维度听起来很广很多，一个人真实的人格的维度是更加大的。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只放出来了100万的数据，
2: 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评测系统已经用新的技术让它包成一个隐私的纱箱，对方知道的只是整个群体分布的一些信息，并不会到个人上的一些信息去。
0: 网友们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哎，其实珊珊当时读这篇论文的时候啊，也发现了。我们来看一下论文的作者名单，哎，看下来啊，几乎都是中国人名字的拼音啊。虽然说这项研究是在海外进行的，大家依然在感慨，看来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华人在 AI 界的力量真的是不可小觑。老师们怎么看待网友的评论呢？
1: 非常谢谢这个网友的评论，其实确实是如此。
2: 有超过一半 AI 方面的研究的话，华人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1: 一开始有200家的开源社区的成员，现在呢已经涨到400家了。这论文是15天之前发表的，发布之后呢，其实获得了非常非常多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邮件，大家都很感兴趣，电商各个平台他们都想要测试这样一个项目。在我们发布文章大概1天05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获得这个自然 Nature， 也就是学术界里面的顶刊资深的编辑的邀请，我们就非常的惊喜。
2: 学术界还有各个业界顶尖的实验室，大家都愿意来做贡献。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研究，使得它变成非常强大的工具，非常聪明的一个个人助手，造福整个人类社会，给每一个人提供他需要的帮助，这是我们的初心。
4: 近日，广东深圳的刘先生一觉醒来，发现枕巾上长出了一串绿色多肉，圆滚滚绿油油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两排。于是啊，他就拍了张照片问 AI 说这是佛珠吊兰，可刘先生随手一捏发现不对劲儿啊，这是臭屁虫的虫卵吧，于是赶紧把这枕巾给扔掉了。这条新闻一出，网友们也是纷纷现身说法，表示自己也见过这种绿色小颗粒，有人呢是在衣服上见过，有人在毛巾上见过，还有人啊在晾了一周的床单上。 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呀？又为什么会偏偏出现在咱们已经晾晒过的衣物上呢？今天啊，咱们就来弄个明白。
3: 梁永轩，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5: 从报道中浅绿色球形成块排列的特征，再结合地域和季节来看，这是一种臭壁虫的虫卵，学名是立春，它属于半翅目立春科，是荔枝和龙眼上的主要害虫。一般情况下，雌虫会把它的卵产在寄主植物的叶片上，少数情况呢也会产在枝条啊、树干等其他的物体。虫卵出现在枕头上啊，应该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可能是雌虫误飞到了在室外晾晒的枕头上，然后产卵，也有可能是它直接就从室外飞到室内去。
3: 立春就是臭屁虫的学名，荔枝、龙眼是它的主食，所以南方城市绿化带里种的越多，它就越常见。
4: 大家注意看啊，这立春的卵其实挺有特点的，它们总是排得整整齐齐的，像一串串绿色的小珠子。有朋友就好奇了，它们为什么总是排成两排呢？而且它们的数量好像也差不多，有的是14粒，有的是12粒，这数字的背后有什么说法吗？
5: 不一定都是两排，常见的情况呢会形成2到3排，如果它产在细枝上的话呢也会形成一排，就像一串珠子一样。14粒这个数字啊，是雌虫卵巢中成熟卵子最大的容量，这个容量的上限呢和它本身的身体构造有关，并且14粒呢也是它每次产卵最常见的数量。如果雌虫在产卵的过程中被打断或者是惊吓，产下来虫卵这个数量和排列方式呢也会发生变化。
3: 14粒是立春单次产卵的上限，也跟它的身体构造和产卵过程有关，排列方式也并不像网友们说的那么固定。专家表示，宽叶上2到3排，细枝上一排，数量也可能会变少，但不管怎么变，它永远排得整整齐齐，这是立春的一种基因习惯。那您是否会好奇，为什么它偏偏选自己晾晒的衣物毛巾产卵呢？是不是真的像网友们说的那样，是某几种特殊的洗液香味格外吸引它们呢？
5: 有研究表明啊，寄主植物叶片的背面才是立春最主要的产卵位置，但是目前没有可靠的实验可以证明洗衣液的香味或者织物的温湿度会吸引立春，所以不能说明立春对于人类的衣物特别偏爱，更像是一种偶然的误选。立春的一个产卵高峰，也是南方居民频繁换洗晾晒衣物的时候，可能立春在衣物上产卵这个现象呢就更加容易的被大家观察到。
3: 立春不是在找衣服，只是在找叶子，如今正是它的产卵高峰，也刚好撞上咱们换季洗晒的高峰期。它飞累了落下来，觉得这片叶子挺合适，就把卵产下了，并不是因为选中了咱们洗衣液香气，纯属认错了。
4: 那发现虫卵之后到底该怎么办呢？新闻评论区里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用刷子把它刷掉，还有人说啊直接把它捏爆，甚至有人说用火烧。这些方法靠谱吗？我们又该怎么选呢？
5: 一般不建议用手去直接触碰，更加稳妥的方式呢是使用牙签啊、刷子之类的工具，或者戴上手套来操作。可以把卵块轻轻取下来，然后放到密封的袋子和瓶子。我们更应该避免直接接触的是它的若虫和成虫，因为它们在受到惊吓的时候会释放出一种带有腐蚀性的臭腺分泌物。如果皮肤不慎接触到了这种分泌物的话，可以用清水或者碱性的肥皂来做清洗。如果进入了眼睛呢，建议用清水清洗以后，及时的去医院就医。
4: 还有朋友发现了一个现象哈，感觉这些年立春的数量越来越多了。那除了季节的原因，是不是也和咱们城市的绿化有关呢？立春数量的增多又是不是反映了环境的变化呢？
5: 立春的数量变化受多方面的影响，例如荔枝和龙眼作为行道树，小区和公园的绿植啊被广泛种植，可能为立春的种群扩张提供了食物和栖息地。另外也可能和一些气候因素有关，例如天敌昆虫的数量以及城市绿化的用药量等等。另外立春成虫呢对光是有选择性的，所以白天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确实会更容易吸引来立春，但是它不像白蚁那样属于夜间趋光性害虫，所以在夜间关灯的效果并不好。 其他简单的预防手段，比如我们可以将已经晒干的衣服啊及时收回到室内，在收衣服的时候呢，检查一下上面有没有附着了虫卵，并且可以考虑在晾晒区覆盖一层防虫的纱膜。如果虫量很大呢，可以联系园林和植保部门去修剪一下虫源枝条，开展专业防治。
4: 一颗误入枕巾的虫卵，看似是生活里的一个小插曲，实则是城市生态的一面镜子。当我们把绿化树种请进城市，也就意味着要接纳它随之而来的小小房客。下次再看到枕巾上的多肉啊，咱们不妨一笑而过吧，那只是虫子们认错了家而已，而我们只需要轻轻地把它请走，然后把纱窗关好就行了。生活里的学问有时候啊，就藏在这不起眼的绿珠子里哦。假期游玩出远门，飞机是首选的交通工具。不过你有没有留意过机翼上、机身上那些用胶带打补丁的痕迹呢？有不少细心的网友就注意到了。前不久，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贴满胶带的飞机照片，图片中机翼上密密麻麻贴了好几层银色胶带，周围也有明显的胶带贴痕。这位网友也是真诚发问哈，飞机贴成这样还安全吗？也有其他网友晒出自己乘坐飞机时拍下的照片，配文：用胶带打补丁，这么随意吗？哎，不瞒大家说，类似的事儿啊还真不少。就在前不久，一架民航客机从头到尾贴满了十几块银色补丁的图片引发了关注。难以想象，这位航司老员工就这样用胶带缝缝补补地穿梭在城市上空，服务了一批又一批的旅客。那说到这儿，有朋友就要问了，打了胶带补丁的飞机飞行安全还能保障吗？这些飞机上的胶带和咱们家里用的普通胶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用胶带修飞机真的能行吗？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疑问一起去一探究竟。
6: 胶带，一个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修补工具，真的可以用来修补飞机吗？为了弄清真相，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珠海市的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在这里，每一架飞机都肩负着海上救援的神圣使命，而守护他们安全的正是那些拥有着最高专业标准的机务工程师。那接下来就跟我一同走进去了解一下吧。王工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欢迎来到我们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6: 王小三，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机务工程部副部长，航空器维修高级工程师。
8: 其实我特别好奇啊，就是我们在海上执行救援任务与我们在陆地上执行救援有什么不同？
7: 最明显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海上的时候会这个海水啊、风浪啊，被救者都会随着海上的这个洋流随时在飘动，当我们到达救援现场的时候，可能它已经飘得很远了。那么在陆地上救援呢，被救者它是固定的，它会在相同的一个位置，这样呢救援呢会简单很多。
8: 像我们的直升机，它在海上救援当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7: 在我们国家呢，从2001年的时候才开始到有海上救援直升机，那么它最直接的就是高效、快速、准确，能够迅速的去执行任务，给我们的被救者多一些生还的一个机会。
6: 海上直升机救援是现代海事安全保障体系的核心环节，它凭借其快速机动的独特优势，主要承担着海上遇险人员转移、医疗急救转运和海上平台紧急疏散等关键任务。通过与船只协同形成立体搜救网络，救援直升机利用机载设备定位目标，并依靠精密的救援绞车和吊运技术，在目标上空悬停，由救生员将落水或被困人员安全提升至机舱，最终实现高效的生命救援，在挽救海上生命和财产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8: 王工，其实我今天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因为我们发现在新闻事件中很多飞机都沾满了一些银色的胶带，就像我手中的这个胶带，这个胶带是可以粘在飞机上的胶带吗？
7: 这个不能用于粘到我们胶带，我们的飞机上使用的胶带呢，是有专用的胶带啊，那个也是通过航空标准验收的一些胶带，
8: 所以我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胶带。
7: 是的，
8: 那我们就进去看一看。
7: 好，主持人，不妨您在我们这架救援直升机上找一找，看看我们的胶带在什么地方能找到。
8: 我好像一眼就看到了，好像是三张胶带拼到一起的感觉，像要缝补一个裂纹一样。我从这个距离看，它是银色的，跟我手中的这个银色的胶带感觉没有

0: 啊，这个我们叫铝箔胶带，主要用途和作用呢是粘贴在我们的金属的表面，然后起到一个密封阻燃，保持一个气动性的这么一个作用，而且还有防水，还有一个它耐高温，还有一个保持直升机的一个气动外形啊，让它不至于被气流啊，然后影响我们的飞机的一些部件和结构。
1: 专家告诉我们，与普通胶带截然不同，航空金属胶带是一种专为航空领域设计的高性能材料，其核心差异在于它采用特殊的铝箔或镀金属复合材料制成，并涂覆了极其强韧的粘合剂，能承受飞行中的高速气流与复杂环境，确保牢固粘贴。而普通胶带则由塑料等金属材料制成，粘性远不能及，因此航空铝箔胶带造价也远高于日常使用的普通胶带。据了解，一卷10厘米宽、50米长的航空级铝制胶带的价格可能高达700美元，约合5000元人民币。
2: 王工，您手中的这个航空胶带，它一般会应用在什么场景呢？
0: 就是一些整流罩啊，这些盖板啊，大家能看到飞机上外表有很多流线很光滑的这种表面。那么表面和表面之间呢，它一定会有缝隙。那么有缝隙的时候，对我们的直升机的飞行呢，会受到一些气流的阻力。通过这种胶带呢，让它表面变得更光滑。还有就是高温区域的一些需要我们去阻燃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我们也会用铝箔的这种胶带对它进行一个保护。
1: 虽然飞机属于高精密航空运输工具，我们无法展开实验，但是专家告诉我们，航空铝箔胶带可以扛住时速900多公里的高空风速，相当于商用飞机的巡航速度。不管是零下54度的极寒，还是149度的高温，它都能稳稳粘住，防水、防紫外线，甚至还能短时间抗火焰，堪称航空界的全能选手。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贴有航空金属胶带的缝隙非常的平整，每一块胶带的拼接处都严丝合缝，从远看胶带与机身浑然一体。
2: 因为大家很多一听到胶跟飞机这么庞大这么复杂的一个机械结构联系到一起，就觉得哇，那肯定是不是粘不牢啊，或者不结实啊。
0: 每一种胶带因为它粘的位置啊，不是一个受力的一个位置，而且它不是飞机的一个主要结构，那么它只是起到一个流线型和一个保证它一个密封性，保证它的一个防水的这么一个作用。这种胶带是完全能够胜任它的安全性的，特别是在我们的气动部件的外表啊，我们需要它变得更光滑，如果没有胶带的这种快速的形成这种光滑的表面的话，是对我们直升机的这种飞行安全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所以我们很多的位置都会用到这种胶带。
2: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样的航空胶带它并不是用来粘飞机，而是说来补飞机上的缺口，让这个飞机的完整性更高。
0: 是的是的是的，对。
1: 不过专家表示，快速维修胶带维修的能力十分有限，一般用于处理机翼、襟翼、整流罩、风挡边缘等轻微损伤，比如油漆剥落、小裂缝、表面孔洞等，只是一些在安全标准之内的轻伤，需要用这种胶带临时贴一下，这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应急处理措施。待飞机飞行任务结束开始维护时，工作人员会及时移除胶带，只要严格遵循操作规范，这种操作就不会影响安全。
2: 这种航空胶带在我们国内用到的时候情况多吗？
0: 都用的挺多的，根据它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这种部位工作需求，都会用不同的胶带去保障飞机的完整性和它的安全性。大家有时候看到这种胶带可能会比较担心，特别是在我们飞机上啊，因为毕竟飞机在空中飞行啊。那么这种胶带呢，是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这是通过我们中国民航啊，通过我们行业标准的这种验证的这种专用的胶带，而且它的安全系数是通过很多的上万次的这种测试，那么是非常非常安全和可靠的。
1: 除此之外，专家还告诉我们，这种快速维修胶带在航天史上也扮演过多次救场英雄的角色。其最著名的案例之一是在阿波罗17号任务中，航天员巧妙利用地图和银色胶带临时修复了月球车上破损的挡泥板，有效防止了月尘飞扬。此外，在国际空间站上，航天员也曾使用特制的聚酰亚胺耐热胶带及铝箔补丁，对服务舱出现的裂缝进行紧急封堵，以阻止气体泄漏。这些案例共同印证了，这些看似简单的胶带，实则是经过

0: 严格验证，能在极端环境下承担重任的尖端应急材料。下次如果您在坐飞机的时候看到机翼上有这种银色的胶带，完全可以淡定一点，也可以用今天学到的科学知识安抚您身边的伙伴。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 不错嘛，陈晓松，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
3: 基本功特别大，
4: 我和苏教练会跟王老师申请落实你们入社的事情。
2: 等等，陈松入社我没意见，但是他不会替我当首发吧？
4: 这个之后再讨论，
2: 反正我上没事。
5: 哎，刘晨，
2: 我来证明给你们看。
5: 哎，刘晨，
2: 小心点啊。
1: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6: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哎，营业吗？啊，
7: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6: 我来学习。啊？
8: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
6: 姐，还忙什么呢？
9: 去骨的给鸡用。
8: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9: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10: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8: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11: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12: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13: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1: 周五晚10，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塔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你好湖南。快门记录城市变迁，城市见证初心成长。
1: 天天去爬楼，骑了个电动车，把株洲很多地方都爬过了，记录了它的城市的一个变迁。后面是因为做了这套明信片，报社也有采访，还有株洲电视台。这个时候我就正儿八经开始做了一个城市记录的。
2: 那您生意最好、最火爆的时候，大概收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可能也就是50左右吧。在株洲这个城市，挺好的，因为它幸福指数高，我没有后悔。所有湖南人的精神，我觉得就是掐得苦，霸得美，努力加油干就是了。
0: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9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蒋卓庆、沈晓明讲话，毛伟明、王树年出席。
0: 省领导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沈晓明、毛伟明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
1: 省政府与国家广网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沈晓明见证签约，毛伟明、张伟座谈。
0: 外交部发言人8月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26号，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全省学习教育工作，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省委书记沈晓明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成员到会指导。
0: 蒋卓庆指出，湖南省委把抓好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检验，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层层压实政治责任，推身做实学习研讨，找准查实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整改整治，建立健全制度机制，着力办好民生实事，有力有序完成了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常效，引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进一步增强持续用力推进三个高地建设的紧迫性，加强高位统筹持续聚力攻坚，进一步深化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着力从源头上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通过建章立制巩固整改整治成效，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落实到位，加强对关键少数权力运行的监督，通过贯彻民主集中制保障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沈晓明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中央第九指导组的精心指导下，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明显成效。要持续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政绩观教育培训，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压查推动问题闭环整改，建立健全定期回头看工作机制。要持续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加快补齐民生领域欠账，深入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工作。要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建立担当作为优秀干部推选工作长效机制。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管理监督，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抓实党组织日常监督，坚持严查严处，保持强力震慑。要以上率下层层压实政治责任，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出席。25号到2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选举所在地的区人大代表。在各选区投票站，气氛庄重热烈。沈晓明、毛伟明分别来到长沙市芙蓉区第23选区， 天津区第70选区与所在选区的选民一道，认真了解投票选举有关事项及代表候选人情况，并领取选票，仔细填写各自选票后，依次走向投票箱，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等分别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1: 26号，省政府与国家石油天然气广网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沙签署“十五五”时期战略合作协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共建新型能源体系。省委书记沈晓明见证签约，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与国家广网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张伟座谈。
0: 根据协议，十五五期间双方将携手打造以新型能源智能网为支撑的新型能源体系，进一步深化油气体制改革，合力推动油气管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座谈中，毛伟明说，近年来湖南聚焦管网建设、气源引入、储气调峰改革增效和安全保障，推动能源供需关系实现由基本平衡向相对宽松转变。全省已建成油气长输管道约5000公里，天然气供应能力达232亿方每年，石油炼化能力达1000万吨每年，成品油管输能力达1300万吨每年，连续3年实现油气零短工。希望国家管网集团进一步深化双方在管网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安全稳定供应、新型能源产业发展等方面合作，助力湖南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张伟表示，国家管网集团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围绕湖南能源战略布局和产业发展所需，加快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进度，协同推进新型能源智能网建设，加快重点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支持保障湖南多气源供应，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提供能源保障。副省长于洪胜、国家管网集团总经理何仲文出席。国家管网集团在湘累计投资超150亿元，负责管理运营省内20条输油气管道，总里程达3323公里。
2: 8月26号，12届省委第11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在长沙召开。
0: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魏建峰作动员讲话，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郭林记主持会议，并宣布本轮巡视组组长、副组长授权和任务分工决定。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不断增强巡视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以实干实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高职高专院校特点，尊重教育教学规律，尊重学校首创精神，尊重知识和人才，聚焦教育强省建设、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从严治党治校，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中央和省委巡视整改等重点任务，强化政治监督，加强与主管部门单位所在市州的贯通联动，有力有效推动全省高职高专院校高质量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同题共答、科技赋能，严明作风纪律要求，扎实有序完成本届省委巡视全覆

0: 据悉，本轮将对51所高职高专院校党组织开展巡视，并首次探索巡都一体模式，对省委第八轮巡视的36个县市区开展整改督查评估，不断增强以巡促改促治实效。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将开门教育贯穿始终，强化为民造福理念，拓宽民意渠道，办好民生实事，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主要领导带头落实党政政职定期研究信访工作321机制，深入一线下访街访，示范带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一线下访街访。截至目前，全省纳入集中攻坚行动的11049件信访积案，已依法依规化解10618件，化解率96.1%。扎实办好高频共性民生诉求事项，湖南建立网上听声、线下办事、全程跟踪处理回访长效机制，依托走找响促调研信息报送系统和民意反映渠道一体化平台，梳理出涉及就业、教育、医疗、住房、一老一小等重点领域的28个高频共性民生诉求事项，推动相关部门纳入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带动各地各单位将1.6万个民生诉求纳入民生项目清单，办好惠民实事1.29万余件。省卫健委牵头解决免陪照护服务试点推广，三甲医院专家号源下沉，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等省级高频民生诉求事项。针对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社会难题，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推广。目前全省105家医疗机构、661个病区开展免陪照护服务，服务患者近40万人次。针对专家号一号难求，城乡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推行三甲医院专家号源下沉，组织五家高水平医院结对帮扶张家界、怀化、湘西等薄弱市州，建立城市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机制，常态化开展巡回医疗服务，派出医疗服务队员1100多人，服务患者32万多人次。
2: 我们将继续织密基层健康服务网，以务实担当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学习教育成果可感可及，让群众好看病、看好病。
0: 省总工会开展我在工会驿站当站长活动，全省工会系统近400名党员干部下沉到工会驿站当一天站长，与外卖小哥、环卫工人、快递员等面对面交流，围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见会入会与权益保障、驿站运行管理等重点开展调查研究，现场收集问题建议。针对驿站定位不准问题，协调高德、百度地图更新全省驿站定位标注，系统优化驿站服务标准，新增雨衣借用、电瓶车充电、骑行头盔存放等6项新功能。
3: 我们将持续推进工会驿站建设、职工子女托管托育、职工互助保障等民生实事，聚焦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一线职工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衡阳市组织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在衡山县湘江村，多数村民依靠电动车出行，但村级公共充电设施匮乏，村民普遍私拉非线充电，室内充电安全隐患突出。村两委在村党群服务中心外安装了4组电动车充电桩，充电点依托光伏发电，白天对村民免费开放。
4: 在这里充电充了好几次了，不用再到家里面花费电费充了。第一个更加安全，第二个更加实惠，对我们村民呢有极大的好处。
0: 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督，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度，现对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的下列拟任人选进行任前公示，详情请关注屏幕下方的非字幕，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人选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举报人将受到严格的保护。
1: 今天入选2025年湖南省十大产业项目的惠科长沙倍光直显模组及整机项目首条产线正式点亮。
0: 走进浏阳经开区，这个超级工厂总投资70亿元，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单层布局6条生产线，可实现显示模组到终端整机的全链条生产。目前首期5000平方米产线已投产运行。这套新型显示技术让画面更清晰，亮度更高，更加节能省电，主要应用于家庭巨幕影院、智慧教室、大型会议大屏等场景，可满足100寸以上超大尺寸显示需求。
5: 单层的产能是做到15000平方米，那我们如果是说全部投产之后，这个工厂可以达到3万平方米每月的这个产能，现在在整个行业是没有的，我们将成为行业第一个。
0: 2019年，汇科在浏阳落地布局大尺寸液晶面板项目，填补了湖南超大尺寸显示面板生产的空白。目前企业85寸、100寸大屏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位居首位。传统液晶面板很难突破100寸以上的尺寸限制，本次新项目正好补齐超大尺寸显示领域的短板，两大项目形成优势互补，进一步完善显示产业布局。目前浏阳经开区已聚集40多家新型显示上下游配套企业，2025年当地电子信息产业链产值达到447亿元。链上长沙产业星城系列活动2026长沙音视频装备产业生态活动在马栏山创意中心举行。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签署长沙市音视频装备产业链产业协同创新倡议书。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与湖南省动漫游戏协会、可孚医疗等生态合作单位集中签约，打通从技术研发到产品生产的产业闭环。去年通过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建设，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累计提交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申请150多项，标准提案70多项，成功攻克超高清算法等7项关键核心技术。
6: 依托马栏山的实验室的一个技术的赋能，提高我们企业在产品的迭代更新的一个市场的竞争力。
7: 我们在马栏山这个音视频产业链里面呢，我就是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合作的机会，扩大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宽度和深度。
0: 随着开源鸿蒙、星闪、双 VVD 等核心自主标准体系日臻完善，音视频产业正从标准可用向生态好用进阶。本次活动上，长沙市音视频装备产业集群2026年度首批7项创新成果集中发布。这款由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与康通电子共同研发推出的星闪领夹麦，解决了传统教学扩音设备存在的信号干扰、延迟高、教师移动受限等问题。产品搭载课堂专用智能音频算法，具备自动增益、智能降噪等功能，目前已在广东部分学校落地使用。
8: 马栏山实验室它在研发过程中会提供我们一些技术的一个支持，这样我们的产品在研发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快速的在马栏山实验室进行一个研发测试，帮助我们快速的落地。
0: 近年来，长沙以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为核心支点，统筹全域资源构建采、编、播、传、显全链条创新体系，打造音视频装备产业自主标准加国产设备加优质内容发展架构。2025年，长沙市音视频装备产业集群在湖南省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中胜出，年度实现营收1600亿元。
5: 通过委托开发或者技术授权这样的方式，用这种公共的技术和公共的技术平台，对长沙、湖南音视频产业进行相应的赋能，实现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市场验题，从输价到货架的闭环。
1: 2026第二届 GIS 全球创新展暨全球创新峰会昨天在香港开幕，湖南日产业创新对接会成为大会的亮点。
9: 得了，咱湖南日产业创新对接会现场的人也太多了吧，别人的会场大都没坐满，咱们这会场好家伙，15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就连后排还站着那么多人。
0: 现场多家企业代表聚焦先进制造、半导体、新能源、智能环保等前沿赛道路演，面向全球投资机构定向推介湖南科创项目，推动境外技术资本与湖南产业优势精准匹配。本次湖南日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香港合作，促进两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
10: 湖南呢有完备的产业基础，包括呢也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工业的底蕴，那么同时应用场景也是非常广阔。我相信呢我们这些人才可以有很好的这个湖南的平台，让他们可以带展拳脚，然后呢也去参与到更多的产学研以及产业转化的机会。
11: 我们将用好香港作为链接国际大平台，对接规则转换器和

0: 风险管理避风港的三大优势，助力湖南省进一步优化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助力我们的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1: 活动期间，湖南省贸促会组织的13家乡企以乡军科创方阵的形式参展，覆盖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医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主场馆区，蓝思科技搭建起90平方米的独立展区，集中展示智能终端外观结构件、车载电子及智能装备领域的最新技术与智能制造能力。
2: 我们就是一个大型的那个供应链联盟，我们将各个企业之间的一些优点都拉进来，我们都是在做整合。
3: 湖南要了解外面，外面了解湖南，是吧？这个知道湖南的这些这个优势资源，真正要能够大批量的这个走出去，所以蓝思的这些功能在湖南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1: 暑期接近尾声，长沙旅游热度不减。记者走访发现，长沙正凭借低门票、高体验、重美食的独特模式，让游客玩得省、花得值。在长沙，很多快乐不需要门票。岳麓山、爱晚亭、橘子洲、湖南博物馆这些城市名片大门免费敞开，五一商圈、文和友的复古街区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湘江边的夜景、朝宗街的老街巷更是免费的城市风景，不花一分钱也能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这种零成本体验正成为这一届年轻人的落地签，长沙不设门槛，只管尽兴。
4: 我们是暑假一家四口来咱们长沙玩，免费的景区也很多，因为景区是免费的，所以我们就更愿意把钱花在吃和逛上面。
1: 景区省下的钱，游客心甘情愿花在了吃上。夜幕降临，扬帆夜市、四方坪夜市人头攒动，臭豆腐、糖油粑粑、茶颜悦色等摊位门店前排起长队，湘菜馆里一锅小龙虾加一碗辣椒炒肉成为标配。对这届年轻人来说，吃是来长沙的头等大事儿。这个暑假，各大饭店前台排成一排的行李箱成为独有风景。
5: 这里是我来长沙就想吃的地方，但是它的价格是对得起它的产品的啦。花销主要是花在了吃的方面，好吃的来这边吃，然后好玩的就带回家。
6: 这种普通的四人台的话，我们可能一天翻10轮往上走。外卖的话，我们一天2-3百单都是常态。长沙美食对外地游客来讲真的很有吸引力的。
1: 吃不完怎么办？还能兜着走。在长沙南站候车大厅，返程旅客几乎人手2袋零食很大和金利门，袋子拎在手里，背在肩上，成了旅行结束时最显眼的时尚挂件。还有很多小朋友背着有半个自己高的零食。
7: 这是我买的零食，背的就像时尚包包一样。
1: 近年来，长沙涌现出一批零食消费新场景和本土新鲜零食品牌。游客先去零食王国、零食很大门店拍照出片，再去金利门、几多全等门店大采购，人均几十块钱就能装满一大袋儿，吃不完就打包，带不走就买走。人还没上车，长沙味儿就已经先出发了。
8: 因为长沙有很多这种零食店，相当于是像长沙限定一样的。
9: 来长沙带走一袋新鲜零食，好像落地签一样，我们也人手一袋。最近很热，但是长沙人民也很热情，就很好玩，东西很好吃。
10: 24号凌晨，资兴市塘洞街道一居民在家突发重病，楼下邻居张方敏听到求救后，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全程陪同送医。
1: 当天凌晨3点，住在1楼的张方敏起夜时，忽然听见微弱呼救声，他趴在窗口隔空喊话确认，求救的是住在5楼的邻居欧女士。情况紧急，他连上衣都来不及穿，踩着拖鞋就冲上5楼，第一时间拨打110、120求助，同时让儿子张明涛跑到小区路口等候接应，给救援车辆引路。公安民警、医护人员很快赶来，此时欧女士已经全身发麻，完全动弹不得。征得她本人同意后，大家合力撬开了防盗门。由于欧女士的家人全都在外地，身边没有亲属陪同，张方敏父子二话不说，跟着救护车赶往医院，跑前跑后帮着挂号办理住院手续。
11: 经过我们检查后发现是一个低钾血症，如果不得到及时处理的话， 很容易出现呼吸机麻痹，甚至危及生命。
1: 父子俩在医院忙前忙后三个多小时，直到欧女士的姐姐从外地赶到医院，完成所有交接手续后，他们才放心离开。目前欧女士已脱离生命危险，病情正在持续好转。
12: 我们相信谁都会上前搭把手，能把人救下来，我们心里就很高兴了。
13: 这是这么晚在救人，他自己一点都不犹豫，这些我自己都看在眼里。我也知道遇到别人有难处，自己肯定要力所能及的伸出援手。
1: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区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天上午10点，新田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龙泉街道、纪村镇等地过去3小时累计降雨量达123毫米以上，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严重内涝。双碧街与云科路交叉路口积水最深处超20厘米，路边一棵行道树倒伏阻断通行。趁着雨势稍歇，市政城管部门紧急疏通堵塞的下水道，快速清理路面倒伏路障，尽快恢复道路正常通行。在门楼下瑶族乡小水岗村，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当地乡镇干部第一时间赶到地质灾害隐患点，分片包户逐户敲门排查，帮助群众快速转移到临时安置点。25号凌晨，慈利县三河镇突发短时强降雨。凌晨1点20分，官岩村干部在唐家屯隐患点巡查时，发现一户村民房屋后山边坡土体松动，渗水明显，随时有滑坡风险，立即组织附近4户8名村民紧急转移。凌晨3点20分，这处隐患点山体发生大面积滑坡，山下村民房屋受损，因转移及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气象部门预报，26号到27号白天，湘南局地有暴雨。27号晚至28号白天，湘西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阵风可达7到9级。预计未来一周，全省平均降雨量在100毫米左右，其中湘江流域预计达140毫米左右。
0: 晚上好，受东风扰动和台风紫檀外围环流的影响，今天白天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其中湘南局地雨势较强，永州新田6小时累计雨量超过了100毫米，而没有雨水打扰的地方依旧难感闷热的状态，尤其是湘北一带更为突出，像是在张家界下午3点的气温达到了35.2度，相对湿度54%，体感温度则达到了40度左右，防暑降温不可松懈。闷热不退，雨水维持，今晚到明天多云见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邵阳南部、永州、郴州南部、承德北部、张家界东部局地有大雨，在永州江华会有暴雨出现。明晚到后天多云到晴天，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西局地有中到大雨。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岳阳晴转小雨，27到35度，湘潭小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株洲小雨，26到35度，衡阳小雨，26到34度，益阳小雨，26到35度，常德中雨转小雨，26到35度，张家界小雨，23到34度，吉首小雨，25到33度，怀化阴转小雨，24到32度，娄底小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邵阳小雨，24到30度，永州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郴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山南阵雨转多云，12到25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4到38度，长沙明天多云转雷阵雨，明天相对湿度75%。长沙后天多云，27到37度。
1: 感谢收看，再见。
10: 再见。
1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你好湖南。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 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3: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 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0: 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1: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 这标志着澳秦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

0: 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2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创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9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你好湖南。

0: 你好，湖南，马上开始。
1: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2: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1: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2: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0: 您好湖南，下节更精彩。
3: 深信土地吧，深信你热爱扎根的东西，终会翻越寒暑，一次次破土，长出自己的山河。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先生先生
6: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5: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7: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深信土地吧，深信你热爱扎根的东西，终会翻越寒暑，一次次破土，长出自己的山河。
0: 你好湖南，现在继续。

0: 我也有一个这种轨道交通的梦想，我的师兄师姐就给我推荐，就说感觉筑基公司非常切合我的这个需求。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中车筑基，咱们要见的这位嘉宾啊，他不仅能够和高铁图纸死磕，造得了跑遍全球的大国重器，同时呢，他还很爱在街头和公路骑行，能够把株洲的大街小巷都摸得门清。他就是河南姑娘崔青怡，他从硕士毕业之后就来到湖南扎根，硬核工作、浪漫生活两手抓。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找找他。你好，青怡。
0: 你好，你好。
1: 我叫天意。你们已经上班了？
0: 我们每天8:30上班。
2: 好的，好的。
0: 你要去车间看一看吗？
1: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就是我们公司的城轨制造中心的总成车间，也就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就是平时大家坐的这个车，然后包括这种城轨啊、动车组，基本上都是在这边生产的。
1: 那你是负责做什么的呀？
0: 我们部门是动车组系统研发部，主要负责生产的就是动车组。你看这边是时速200公里 TSI 双层动车组，
1: 这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过？
0: 这个是出口欧洲的，然后这个是我们给马来西亚设计生产的米轨动车组。然后我平时主要负责的专业的话就是控制系统。
1: 控制系统是？
0: 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车它在运行过程当中的大脑，统筹整个车上面的各个设备之间的通信和联络。
1: 好帅啊。那你设计的第一台车可以给我展示一下吗？
0: 因为我进公司的时间还没有很久，不能说叫做我设计的第一台车，我只能说是我是刚进入到公司之后我参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 CJ6 城际动车组 PHM 智能运维平台的优化。
1: 好严谨的，你开始就这么严谨吗？
0: 读大学的时候还没有这么严谨，刚入职半年不到的时候，当时我们在开会，我没有记录下来，结果需要50条这种设计的模型，我只搞了40多条。虽然听起来可能大差不差，但是实际上这5条也可能涉及到比较重要的部件，所以当时也算是给我上了小小的一堂课，让我觉得我的工作一定是要去做到这个严谨的，做到细致的。
1: 那当时毕业的话是为什么选择要来株洲呢？
0: 第一个出发点，上大学包括读研究生一直都是这种轨道交通行业的相关的专业，然后我也有一个这种轨道交通的梦想，就是我想成为一名设计师。然后第二个出发点就是我的师兄师姐就给我推荐，就说感觉筑基公司非常切合我的这个需求。我本身不是那种很向往大城市的这种想法，株洲这座城市它比较宜居，然后它的包容性很强，所以我想就是来试一试。刚开始的时候我爸妈他其实是不太同意的，
2: 不同意，
0: 因为毕竟离家这么远，他们还是非常担心的。然后后面他们也来到株洲这边玩，他们也觉得株洲这座城市确实很不错，然后现在也比较放心我。
3: 爸妈来过一次就放心的城市，他已经生活了将近3年。下班后他说要带我去看看株洲，等再见到他时我差点没认出来。
1: Hello,
0: Hello, 天意，我们又见面啦。
1: 跟上午完全不一样哎。我的天哪，给大家对比一下我俩现在的穿搭。专业业余？
0: 没有没有，我也是休闲期。
1: 你这休闲期还搞这么多装备？
0: 毕竟骑了2年多了、肯定要搞一些比较好看的装备，比较好看一些喽。走吧。
1: 好嘞，跟着你啊。不是，为啥你感觉不费力气就骑得这么快啊？
4: 你要变速。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骑车的呀？
0: 我23年7月份来到的株洲，然后9月份就开始骑了。
1: 你一直都是一个人骑车？
0: 没有，有时候也会跟我的同事一起。其实我是有自己的骑车搭子的。
1: 是他们带你骑行，还是你带动他们一块儿？
0: 算是他们带动我吧。
1: 同事都来自哪儿？
0: 其实各个地方的都有，大家都是五湖四海一块过来的。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共同都拥有这个异乡人的身份，所以相处起来大家就是彼此之间就是想要去温暖对方。来到这里之后我们慢慢有一种家的归属感。
1: 你们眼睛里的株洲是一样的吗？还是各有各的不同？
0: 我觉得每个人他这个生活方式不一样，所以他看到的点就不一样。比如说东北的那个同事，他现在就已经打算开始买房子了，所以他看到的就是株洲的房子。有一次我骑车去湘潭的时候， 到了比较偏的地方，当时我那个车胎爆了，
1: 那咋办？
0: 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这时候路边刚好有一个送快递的那种车子，那个小哥就停下来问我说你怎么了，我说我胎爆了，然后他就帮我把我的车放在他的快递车上面，送到了那个修自行车的地方。
1: 这么好、
0: 啊、对，所以我当时我其实还是很感动的，也算是我在这种骑行过程中感受到的一些温暖吧，其实也是一种缘分，
1: 就像今天的彩虹一样。
0: 对，所以说真的很幸运。
1: 那你觉得株洲什么时候最漂亮？
0: 我觉得株洲现在就是最漂亮的时候，就是我端午节的时候我骑车去了一趟仙云岭，然后那边有一个万亩的向日葵花海，还有一个万亩的荷塘，那个景色真的超级美。就是对株洲这所城市刚来的时候比较陌生，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现在已经扎根在株洲这座城市了。对于我而言，株洲这座城市它跟我很适配，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近三年在株洲待的这段时间的话，就是幸运。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幸运能够来到这里。
3: 崔清怡是我见过的把理性和感性分割得最精准又柔和的最自然的人。他坐在图纸前造的是跑遍全球的列车，下班后他跨上单车，又用两个轮子丈量株洲，时速从200公里降到几十公里，他切换得特别自然。一个河南姑娘毕业时没去北上广，来了株洲，她说这里刚刚好，不用没日没夜加班，不用把精力耗在早晚高峰的拥堵里，下了班还赶得上看一场日落。他骑了2年多的车，哪条巷子藏着好吃的粉店，哪座桥的晚风最舒服，他比本地人还熟。他说株洲不大，但装得下一个人全部的认真和自在，造车的人也是骑车的人。崔清怡在株洲把两种速度活成了一种节奏。
1: 接下来有一个小小的任务要交给你，麻烦你进一下我们你好湖南的群。
0: 好，
1: 欢迎入群。
2: Hello， 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崔清怡，老家河南焦作，给大家分享一点我的心得。异乡打拼难免会有孤单迷茫，用爱好消解压力，归属感自然就会慢慢落地。
4: 听说你跑了好多个城市，
5: 深圳、广州、上海，
4: 去了将近15个城市。
5: 年轻人嘛，要有梦想嘛。
1: 今天我们要见的这一位来自甘肃的外卖小哥，他主动放弃了稳定的工作，改做各种线上接单的灵活就业，5年内辗转了10几座城市，但是却在株洲停下了自己的脚步。他说因为遇到了一群最可爱的人，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边送外卖边跟他聊一聊。不得不说今天株洲还真挺热的。 Hello， 请问是七星吗？
6: 对。
1: Hello
6: 你好，
1: 叫我小张或者天意都可以。你现在是已经开始接单了？
6: 对，刚接了一个单。
1: 大概送多久你就对这个城市比较了解了？
6: 2个月吧。
1: 熟悉之前怎么办呢？
6: 超时。许餐。
1: OK。
7: 派单，从交社酸辣椒炒鸡，庐山路店到华城庐山，应该剩余12个钟。
1: 这卡的很死吗？
6: 对啊，我那天取了一个单子，等我取到餐的时候，那个单子已经超了40多分钟了。
1: 啊？那你怎么跟他解释？
6: 我当时又很皮的给他来了一句：“你着急不？你着急的话，我给你把厨子扛过来吧。”送外卖之前，我们一般就给他先拍照了。祝你用餐愉快。
1: 那你一天能送多少单？大概
6: 一天50多单。
1: 一单的话是给你多少钱？
6: 跑的越多，单价越高，就是阶梯单价。
1: 这个为什么只剩17分钟了？
6: 因为我们在送单途中派的单子，
1: 送单途中派的单也要算到那个时长里面。
6: 对，
1: 所以就相当于你一直都有个定时炸弹在身上，然后还是不断加息的定时炸弹过来。
6: 对，也就是这种感觉。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6: 你好，外卖。
7: 来听订单。
6: 36。
1: 大概1个月能多少？
6: 他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夜间补贴，一个月也就8000多、9000的样子。
1: 那在株洲应该还行。
7: 如果此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外卖来听订单。
4: 听说你跑好多个城市。
6: 对。
4: 都去过哪里？
5: 深圳、广州、上海、兰州、西宁、敦煌、内蒙古、嘉峪关、酒泉，还有天水。
9: 你好，外卖。
1: 之前不是在国家电网工作吗？
9: 对。
1: 那为什么放弃这样的工作？
9: 比较固定嘛，就想着自己出去闯一下。
1: 一闯就闯了这么多城市。
5: 年轻人嘛，要有梦想的。
4: 那你的梦想是啥？
5: 赚遍全国。
1: 就赚遍全国各地的钱？
5: 没有，就是全国各地玩遍。
9: 外卖到了。
10: 哎，好嘞。
1: 现在在株洲这边是准备留在这儿？
9: 对，刚过来的时候就是给外卖员、快递员还有清洁工、体力劳动者，他们政府是免费管饭的，管午餐。
1: 一直管吗？
9: 每年他会不定期的管，至少一年是两个月吧，但是也可以了。
1: 那你待会去哪吃饭？
9: 小湖塘社区食堂。
1: 那待会我们一起去看看。
9: 嗯，可以，
1: 走吧，去吃饭。
9: 到了，就这个餐厅。
1: 好嘞。哇，这环境还蛮好的，你们感觉怎么样？
11: 感觉还可以吧。
1: 之前也在这吃吗？
11: 之前也吃
1: 过一段时间。
9: 这些就全是菜，
1: 想打多少都可以，
9: 吃饱为止。
1: 我这边菜还蛮多，还是热乎的。那你之前去其他的城市都是做啥呀？
9: 在上海干那个房地产的中介，然后完事之后就到苏州进电子厂干了半个月，实在熬不了，好嘞。完事之后就去了青海，青海去做了省销售经理。监管三个省，就青海、内蒙、甘肃。从青海离职之后就去了兰州，做过奶茶、四川冰粉那些小吃，然后完事之后跑了一年外卖，之后就到株洲这边开始跑外卖了。
1: 那你之后还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吗？
9: 啊，自己喜欢学的学会了就不换了。用我娘的话来形容，技多不压身嘛。
1: 定下来在这了？
9: 对。
1: 为什么呢？
9: 感觉这边挺好，然后很适合定居。
1: 你刚刚讲的不是小湖塘社区吃饭吗？怎么吃一个饭店啊？
9: 因为他们社区的食堂灶没有这么大，然后做不了这么多人饭，然后他就外边找了一个餐厅，因为餐厅厨房比较大嘛。
1: 我跟社区还有其他的交流吗？
9: 有啊，去拔河比赛吃的年夜饭，跑过去帮他们打篮球赛嘞。他们就是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福利，过年前发了一人一箱500块钱的大礼包，里边带冲锋衣、坚果还有那个饮料那些。像平时发零食大礼包，热的时候，社区他那个冰箱里边，他每天都会订点刷新雪糕，还有水。
1: 你有没有折算过，就是社区福利每个月能给你折算下来有多少钱？
9: 外边去吃的话，饭钱最起码就是15块钱、30块钱了，然后一个月下来也差不多有900。
1: 那我们待会去哪里啊？
9: 去小湖塘提供的休息室休息。这是小湖塘社区。
1: OK， 到喽。哦，这刷脸呢？
9: 对。
1: 他什么样的人来的是刷脸？
9: 就外卖员、清洁工，所有体力劳动者、新就业、工作者都可以。嗯，这个地方24个小时开放的，有床、有被子、有枕头，旁边还有洗澡间。这儿就是那个冰箱。
1: 哇，全部都是冰棍。嗯，
9: 免费拿的。然后那儿有微波炉，这边就是全部搞活动的招聘都在这儿。每年都会有，这儿就是那个参加活动的项目。
1: 哦，这里是专门新型形态劳动者驿站休息。
9: 对，这边是睡觉。我刚来的时候刚赶上这个活动，这儿也有。
1: 哦，就这里。
9: 这些都参加过来。
1: 哦，这个是你参加的那个是不？
9: 12号。
1: 在跟社区参加活动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你最暖心的瞬间？
9: 第一次参加篮球赛的时候，当时跟我对接的那个给我发消息，他说你饭吃了吗？我说没吃。然后他过来就给我拎了蛋炒粉跟排骨汤嘛。哦。挺感谢他们这么长时间对我们的帮助，感觉走到这边又像回到家了一样，有种家的感觉。
3: 5年辗转8座城，他以为自己会一直跑下去，直到在株洲有了停下来的念头。不是因为累了，是因为在这里他遇到了让他吃饭全免费、休息有床睡、热了有冰棍的株洲小湖塘社区。他走进这里，会有人问他饭吃了吗？就是这一句让他觉得这里有点不一样。后来他又参加了社区的篮球赛，吃了社区的年夜饭，过年收到了冲锋衣和坚果大礼包。聊到这里，不善言辞的他反复用同一句话表达心声，就像回家一样。他也确实留了下来，因为这座城市用最朴素的友好告诉他，在这里你可以好好休息，不用急着赶路。
1: 那最后要麻烦鑫哥进一下我们的群。
4: 嗯，好。
10: 大家好，我叫七星，来自大西北甘肃，我现在在株洲做外卖员。来到株洲遇到了一个很暖心的社区，让我很想留在株洲。最后想给外地来湖南打拼的年轻人一句话，我们可以去体验很多工作，去很多地方，但要感谢每一个对自己友好的人。
12: 还相机还是用我当时是女朋友了，用她的信用卡。
1: 你用她的信用卡刷的？
12: 给我刷了一台。
1: 你什么时候还的这个钱啊？
12: 绑一辈子要。
1: 待会我们要见的是一位给影帝影后拍照的人，当然他的镜头不仅仅只对准了荧幕前的人，而且还对准了生活和市井里的很多烟火气。他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下和株洲一路成长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店名好神奇啊，叫写给梦想的信，但实际上是一个摄影工作室。
12: Hello，
1: 你好，请问是李远浩老师吗？啊，
12: 对对对，
1: 老师好，我叫你可以叫我小张或者叫我天意都可以。这么多都是平时的那些战绩了，
13: 像你看这个是拯救嫌疑人糖糖，还有这个哪吒重生，
12: 这边都是拍了一些作品。
1: 有没有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12: 这边刚好我们
1: 哦，就在这里。
12: 这套明信片是我2015年到株洲拍的第一套明信片，这个名字叫《亲爱的我在株洲》啊。
1: 哪一张是您最满意、最喜欢，或者说您最有故事的？
12: 这一张，这张照片对我个人的意义，我觉得它更像是我来株洲的起点。刚来株洲，那个时候是大年除夕坐绿铁皮过来的，我出去找工作，到了几个影楼。然后影楼给我的工资开了也是500块钱一个月，我感觉，哎呀，在株洲生活挺困难的，一人生地不熟，谁都不认识，城市也不认识。然后当时这里是一个书城嘛，是钟鼓岭的一个老街，我就在同一个地方拍了6张照片，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就被转发了300多条。后面是因为做了这套明信片，报社也有采访，还有株洲电视台，这个时候我就正儿八经开始做了一个城市记录者。天天去爬楼，把株洲骑了个电动车，把株洲很多地方都爬过了，记录了它的城市的一个变迁。2016年，其实株洲这个城市来了挺多明星的，窦骁、欧豪、杨幂他们都有。那个时候我们还没跟他合作上，但是我是跟着他们去路演，我是自己拍。有一次他们工作人员找摄影师没找到，刚好看到我在那里，就叫我帮他们拍了几张。后来就通过这几张照片。跟他们做了一些连接，所以说就一直合作了都快9年了，10年了。有时候也是靠自己去做一些争取啊，做一些努力嘛。
1: 想问一下浩哥，那您生意最好最火爆的时候大概收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2: 可能也就是50左右吧。我们大概是从去年年底的时候搬了新家，因为我就觉得在株洲待了10年了，也应该要有一个自己亲自打拼下来的属于自己的一个家，10年是一个节点，所以说我就第10年的时候去搬了个家。
3: 从那张老街照片被几百人转发开始，这座城市10年的变迁全记录在他的镜头里。事业做起来了，房子也住进去了，但他最初是为了谁踏上那趟绿皮火车的呢？
1: 您当时怎么决定要来株洲这边发展呢？
12: 可能还是因为我老婆是株洲的。第一台相机还是用我当时是女朋友了，用她的信用卡。
1: 你用她的信用卡刷的？
12: 给我刷了一台。
1: 你什么时候还的这个钱啊？
12: 绑一辈子要。后来这个地方也是我老婆发现的，她有一次从这里路过的时候哈，她发现这边有2个店面正在做一些装修，她就过来找人说这里要租吗？然后她就跟我说，可以的话就把那边地方换到这里来。然后她就去找房东，刷了一些信用卡，还是从家里拿点钱，才把这个地方支撑起来。
1: 您老婆是真的很爱您啊，哥，可以去见一下您的妻子吗？
12: 可以啊，因为她帮我完成了我的梦想。后来我知道她也有一个梦想，她其实是想开一家咖啡店，我就给她开了一家咖啡店。那就现在跟我们走去看一下咖啡店。
1: 好啊，我应该怎么称呼她？
12: 哎，可以叫荀子姐。
1: 荀子姐，您觉得您耙耳朵吗？
12: 耙耳朵是啥意思？
1: 耙耳朵就是很听老婆的话。
12: 哎，那必须得听。这个就是我们的咖啡店。
1: Hello， 裙子姐 好，我是小张，叫我天意，小张都可以。
0: 啊，你好。
1: Hello，
0: 你好，
1: 你好。看你们这个装修特别的有艺术风范啊！
13: 装修的风格、设计的风格
1: 都是两个人一起探讨出来的。
13: 对，这是我们的工作证。
1: 浩哥的工作证还摆到这里来了，这是您拍的照片吗？
13: 对，这是两个宝贝女儿。一个叫李文玉念，还有一个叫李文允佩，
1: 很可爱啊，很可爱啊。画这个手，
13: 李文允佩就是小女儿在父亲节的时候，她送了一个父亲节礼物。哎呀，
1: 这个再过个几年，她慢慢长大了，或者是上大学再看那个感觉，
13: 慢慢长大，她的小名就叫慢慢。
0: 啊，慢慢长大，慢慢喜欢你，这是一种情愫，
1: 跟这个店的氛围一样，慢慢的。有没有您比较满意的想跟大家分享的？
0: 取这个店名的时候就很简单，他给我开了店，他姓李，就叫谢谢李、，Thank you。
13: 对，
0: 就是店的来意。
1: 刚刚跟浩哥聊天的时候，发现你真的是他的天使投资人，每次在关键的时候都站出来。啊，为什么这么相信他？
0: 有时候就是做任何事情，他要做什么，那就是放手一搏。你要先支持他，你怎么会知道他成不成功？不成功了，哪怕我们再从头来过，再干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人生很简单，你想的平凡，就是过得很快乐。
13: 我的每一步的转折点或者过程，其实都离不开他的一个支持。刚回株洲的时候，我每天除了要消费点公交费，出去拍照的水费，然后就是开开心心天天在创作，不用担心那个什么房贷车贷，就相当于说我们的后方他都帮我照顾得很好。
14: 那你们彼此最心疼对方的一个瞬间是哪个瞬间？
0: 看着他被客户骂的时候。我可以骂他，但是别人不能。然后他的话就是真的很乐观，很阳光啊，就是大男生那种
9: 阳光大男孩。
3: 他们对我说，两个人的十年其实就落在株洲的三个地方，一个他为他找到的摄影工作室，一个他帮他实现梦想的咖啡馆，而最后一个地方是两个人在株洲最踏实的落点。
1: 不愧是摄影师，不愧是咖啡师啊，这个家里真的装潢好有那个，
13: 因为我老婆她自己学的是室内设计哦，装修啊
1: 都是嫂子来
13: 对一手操作了。
0: 然后这边是主卧，
1: 还有吉他，
0: 对，
13: 我们两个就是吉他社隔壁学校认识的，因为我的学校跟他学校不是同一个学校啊，对，然后就是通过吉他的一个联谊，一起上课啊、活动啊认识了，认识以后，然后两个人就不弹吉他了，啊、谈恋爱去了。这边就是我们的那个主卧，有时候心情啊或者有压力的时候，搬一把椅子坐在这里。然后你就在也喝着茶看着就很好了，
1: 很治愈啊，
13: 很治愈。
1: 你们在家里面最幸福的时候是什么呀？
0: 当你推开门的时候就是最幸福的时刻，然后从未想过有这么大的房子。
1: 十年前没有想过，
0: 再倒退20年我都没有想过呀。
1: 来株洲的第11年，现在是什么样的想法？后悔吗？满意吗？
13: 我觉得人生嘛，每一步都是自己做的选择，在株洲这个城市挺好的，因为它幸福指数高，我没有后悔。所有湖南人的精神，我觉得就是吃得苦，爬得满，努力加油干就是了。
1: 那你现在也是新株洲人了？
13: 对，我也是作为一个新株的人，把这个精神传承一下，然后努努力，让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好。
1: 作为新湖南人，我向哥学习，我们一起努力，
13: 一起努力，
1: 加油加油加油。
3: 每个去外地打拼的年轻人都经历过一个阶段，不被看见。李远浩也是，11年前他坐绿皮火车到株洲，月薪才500，不被人看见，他就先用相机去看看这座城市。从那以后，工作来了，机会来了。10年后，他开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帮妻子实现了咖啡店的梦想。一家人住进了湖景大平层，所以别怕，你主动探索的每一步都是这座城市看见你的开始。像他一样，保持好奇，保持行动，你终会被看见。
1: 想请哥进入一下我们的这个群聊。OK， 进群成功。
13: 大家好，我是李远浩，在株洲开一家摄影工作室。
15: 我想对初来湖南外地的年轻人说一句，只要在这里努力的生活，这片土地会回报你应有的幸福生活，加油。

0: 零零后扎根基层，农村迎来新变化。
1: 哦，小吉哈喽书记、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因为我们村开了一个栏目就叫史谈说嘛、啊、这里就是我们朋友们写了我们史谈的一些作品，这个是我们史谈第一条视频。
2: 史谈村的油菜花开

0: 大家快来看呐、啊！
1: 书记怎么就接受这样的高管？
2: 我出去了。他说，因为这是一个很新的形式，一定要有人来带头。
3: 结果非常好，卖了600多单。两个小时，40000多块钱的经济效益，让我也看到了这个自媒体的威力。
2: 我希望在这里能让大家都知道有吉南希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啊，会留下什么，我不敢打包票。但是我觉得我在这段时间能给他们带来快乐，就是我现在想要做的。
4: 明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2: 天蓬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生财宝壶，头十两，月方百两。
3: 十锭认购，必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慢无啊！
4: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2: 完成身份核验，手艺立马到账。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4: 俺老朱。

0: 世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1: 切莫再妖言相惑。
0: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2: 这么小心，
3: 悟空！
2: 乃柔情杀猪盘，温柔刀上前上心，看看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5: 小心冤枉呀！我这就转。
2: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AI

0: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6: 欧丽薇兰，
7: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8: 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前情回顾。
9: 傅冰妍心脏有问题。不是，傅冰妍有心脏病，这么严重啊？
10: 你小点声，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住院呢？
9: 哦，

0: 怪不得他之前死活不肯加入篮球社。哦，怪不得他加入篮球社了，死活不肯下场。糟了，又怎么了？
1: 林心源去找傅冰岩了。
2: 什么？
0: 周阳，你不是说傅冰岩擅长场上突破吗？林心源去找他一v一教学了。
1: 糟了，
2: 什么意思？
1: 既然你教教我打篮球，上次你没看到。 对方八号防了我死死的，我怎么突破都突破不了。周阳说你最擅长突破，我一直等你出院，想让你教教我打篮球。
2: 教不了。哎。

0: 怎么了？怕周阳学坏，还是怕他照顾不了自己？
1: 不是，其实我不是不放心周阳。这段时间，我每天都要在车上晃2个小时。放空的时候，我就想，我想我这是干嘛呀？把自己每天折腾得这么累。后来，我想着想着，就想明白了。你说，我好不容易重回职场，你要说没有害怕、没有迷茫，那都是假的。但是，真正能让我支撑下来的，其实是周阳。我每天回到家，只要能看到周阳，我就感觉我一点都不累了，然后第二天又能打起精神继续努力。所以说，不是我不放心周阳，是我离不开周阳。
0: 我懂了，你呢，就像是一台电车，每天必须回家充电，不然第二天就跑不动了。你这个比喻，别说，挺对的。
2: 我妈这什么比喻？
0: 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是台油车，每天自己在外面就可以加足马力。不过也不对，我应该是油电混。颜渊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1: 所以你懂我了。
3: 那你最近怎么样？也没得休息了，
0: 老样子嘛。
2: 你有答案了吗？
3: 都这种节奏，我们还挺厉害的。

0: 洋洋，怎么起这么早啊？
1: 早上好吗？
0: 啊，早上好。别跟我说这是你做的啊！
1: 啊，我看你每天早起赶车太辛苦了，想给你做顿早饭。啊，
0: 你都知道了，那你不会怪妈妈吧？
1: 当然不，只是怕你太辛苦了。妈，你能不能答应我？啊，如果以后有哪一天太忙太累了，就不要回来了，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的。
0: 好，我答应。那是不是说，你也答应妈妈，我可以两边跑呢？
1: 嗯。
0: 谢谢儿子。
1: 也谢谢妈妈。
0: 谢谢你啊。
1: 辛苦了，妈妈。
0: 不辛苦。
1: 坐吧，嗯，快坐吧。
0: 哎呀，坐得真漂亮啊！
1: 快吃啊，妈，尝尝。
0: 做得这么精致，我都不舍得吃了。
1: 没事，就看我做得怎么样
0: 了。嗯，好。
2: 嗯，不错，有我的真传啊。嗯，好吃，
1: 你，
0: 哎，好，谢谢。你也吃啊，吃吧。
1: 嗯，好。哎，对了，妈妈，以北到方河的路上，有一片特别漂亮的花田，你看到过吗？
0: 我知道啊，你怎么知道的？我还用手机拍过照呢。
1: 命。
0: 我还秘密。那以后我再经过那片花海的时候，嗯，我就当作是看到了你。
1: 好。

0: 哎，你呢？哎，谢谢张叔，
1: 客气。
0: 张叔早。哎，小梁，今天这么早啊？
1: 对啊，我这不是马上要当哥哥了吗？以后我要早睡早起，健康向上，给我弟弟和妹妹做个好榜样。嘿，
0: 你真厉害。
1: 那谢总啊。
0: 哎，小梁，那个你爸妈呢？嗯，
1: 还在睡呢。
0: 这俩人永远找不到，你们家刚到一大块地，打电话没人接。
1: 这不就扔我这儿了，你回去跟你爸妈说，让他俩什么时候有空啊，过来取走。哦，
0: 张叔，要不算了吧，我自己搬回去，他俩最近在休假，起来得下午了，在您这儿占地方。你这小身板能行吗？要不我帮你吧？
1: 哎，不用不用，您要不好，你多休息嘛。我可是打篮球的，这种小重量，小意思。那，哎，那。
0: 慢点啊，
2: 先走了，张叔。
1: 啊，你小心点。
2: 好，
1: 拜拜。
2: 哟，这么大箱子。嗯。

0: 运动，热爱。优秀摄影作品，征稿启事。哎，对不起啊，我把你书包弄掉了。
1: 没事。你胳膊咋了？
0: 今天早上搬东西弄的，医生说我右肩肩袖拉伤了，不过没事。
1: 那下周六比赛怎么办？
0: 别提了，我正发愁呢。
1: 我来，你好好坐着。
0: 那个杂志上那个摄影征集，你要投吗？
1: 不投。
0: 为什么？运动与热爱，这不是专门为你设计的吗？
1: 比赛重要，不能分心。更何况，你都受伤了。
0: 一码归一码，这么好的机会，你要真没想法，能折页。嗯，
1: 不小心折了，你别误会了。
0: 口是心非，你输的哪法啊？
1: 你管好你自己的手吧。
0: 啊，谢了。
2: 你这是什么造型啊？
0: 别提了，班洛西伤了右肩，医生说要这样吊一周。
1: 那你这下场比赛能打吗？
3: 兄弟，你不要成替补了吗？
0: 我可以的，养一周刚好比赛，没问题的。
4: 你们快过来吧，我有件事要跟你们说。依据我前面整理好的数据，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需要增宽板凳深度。
5: 板凳深度？
3: 确实。后面比赛的强度会越来越高，我们不能只靠首发的5个人来硬扛，当然也硬扛不了。
4: 所以从下场比赛开始，我打算让一位首发队员
2: 成为替补，
4: 也叫做第六人，先依靠4位首发打开局面，等替补轮换上来过后，再用第六人来改变节奏。
6: 可行，这个人名义上叫替补，但其实也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并且这样的话，我跟苏教练的战术选择也能更灵活一点。
3: 只是我们首发下来就得上个合适的替补。现在替补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4: 目前来看，朱展还不错。
6: 有没有外线更强一点的？朱展更擅长打内线，我怕他踢不了林青云。
0: 说什么呢？我不用踢。
4: 那目前来看，没有合适的人选了。

0: 学长，陈松，快坐。你这个剧本我看了，写的太精彩了，特别是你们的篮球部分，都给我看燃了。真的吗？谢谢学长。嗯，怎么了，学长？陈松，我偷偷调查过你。
1: 调查我？查什么？
0: 你的篮球比赛写的太专业了，里面还有很多的战术布置，我都没有见过。 一问才知道，原来你以前也打过篮球。嗯，
1: 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哎呀，
0: 你快跟我说说，你打的怎么样？打多久？嗯，5岁的时候，在少儿篮球队学过。当时我爸爸说我不长个儿，所以让我多运动运动。把剧本给我。
1: 啊，
0: 你站起来。
1: 啊。
0: 哎呀，你站嘛。
1: 哦。
0: 你往后退。
1: 哦。
0: 哎，多退一点儿。 运两个球给我看看。

0: 也早就荒废了。
1: 哎呀，这都不是事儿。走，现在跟我去王老师那里申请加入篮球社。
0: 哎，不行不行，真的不行，我怕拖累你们。
1: 陈松，你难道不想写出更好的作品吗？写作最重要的就是体验生活。你加入我们篮球社，多打几次比赛，那灵感不嗖嗖的吗？
0: 其实我多看看你们也是一样的。
1: 那哪能一样？我看过剧本，但你能说我会写吗？你再好好想想，这么重要个机会，过来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行吧，你要实在看不上我们，不想跟我们打球，那就算了，今天就当做我们两个没有见过。以后你还是我的好学弟，我依然罩着你，我一点也不伤心。走啊。哎。

0: 局长。要不我试试。
1: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来接球。

0: 行，不错嘛，陈晓松，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基本功特别扎实，一看就是经过专业训练。真的？还差得远呢，我还得找找状态。
1: 两位学长，你们觉得呢？可以。同意。但你是初中部的，我和苏教练会跟王老师申请，落实你入社的事情。
2: 等等，陈算入社我没意见，但是他不会替我当首发吧？这个之后再讨论，你先养伤，别操心这些。不行，我得给你们表明态度。
1: 这场比赛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不能坐板凳。是因为看完这场比赛以后，你爸妈就要去自驾游了？
2: 对啊，后面的比赛他们就看不到了。真是儿戏。按照傅岩的分析来说，状态最不稳的是徐安博，让他当第六人不行吗？我都可以的。
3: 让周峰当第六人确实比较少见。
2: 但依我们队的情况来看，效果也好不到哪去。反正我伤没事。
4: 哎，林清源，
2: 我来证明给你们看。
4: 林清源，
5: 你小心点啊！
2: 林清源，你闹够没有？我没闹。今天我确实有点勉强了。 但是比赛的时候我肯定行。再说了，你之前手腕也受伤了，不也上了吗？我能客观判断自己的伤势，你能吗？你不就是想出风头？你凭什么这么说我？顾晨阳，这么久了，你还是小看我。你们说话呀！
0: 你觉得顾晨阳说的对吗？我服从队伍的安排，让我去当替补或者首发都行，但是你们真的别再吵了。我也是。好啦，气氛别那么紧张，我们队里还来了新队员，开心点。
2: 我要证明给你们看，我是靠得住的。
5: 哎，林圈，哎。

0: 这哥们儿厉害啊，手都受伤，还这么拼。
1: 林欣然，
2: 啊，先生，
1: 要劳逸结合，好好比赛，期待你们的好成绩。
2: 谢谢校长，
1: 来，加油，
2: 这样。

0: 这几天对我好冷淡，气还没消呢。
1: 让他好好休息养伤，辛苦练得更狠了。
2: 我也看见了，照他这么练，迟早把自己练残。呸呸呸！但他为什么最近都在吃鸡吃煎了？
3: 他不会以为吃鸡的煎是肩膀的肩，想以形补形吧？
0: 绝对是。他这次怎么闹这么大脾气？感觉不应该啊。
4: 还不是因为你。
0: 啊？为什么？
4: 你们这群笨蛋！你跟我出来。
0: 哦。
4: 你走了。
5: 拜拜
4: 拜拜
5: 拜拜。
2: 怎么回事？
0: 徐佳，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你自己看。
0: 我看看。徐安博同学您好，恭喜您的作品《球场光影》成功入围本刊摄影作品征集活动，我们诚邀您于本周末参加线下交流活动。这怎么回事啊？
4: 我和林清源帮你投的。
0: 林清源？
4: 人家早看出来你想报名，又放不下篮球赛，他不想你错过，就偷偷来找我商量，一起选了你的几组照片参与了征集。
0: 那他怎么不告诉我？
4: 怕你没选上白高兴一场呗。我俩都约好了，选上就告诉你，没选上就当没这事儿。
0: 所以他闹着不肯下首发，是想把机会留给我。
4: 你才反应过来啊，你如果入围了就要缺席比赛，如果只是替补的话，心理压力就会小一些。林清源是这样想，只不过他这脾气闹的，笨笨的。你们能跟他吵起来啊，也挺笨的。哥，所以周末的这个活动，你去吗？

0: 林清源，我的作品入围了，谢谢你。真的，嗯，恭喜你啊！
1: 对不起，让你因为我跟大家吵了一架。但其实，
0: 徐安博，当时是我把你拉进篮球社的，你为了我们的梦想，一直努力打篮球。这次，我希望你可以追逐你的梦想。
1: 林清源，谢谢你。但是下场比赛至关重要。我坚持争首发，因为我相信你一定会入围。那你相信我会赢吗？
0: 我一定相信你。

0: 事情就这样。周末我决定去参加线下采风活动，如果后续成为了摄影组的成员，课余时间就会以摄影为主。要是你们介意的话，我可以退出篮球社。对不起。
1: 原来是这样，这可是好事啊！就是啊，兄弟，我就说你摄影有两下子，现在得到专业的认可，我们应该支持啊，对吧？嗯，你是用篮球队的图书选的，这是我们大家的荣耀，你放心去，一贝篮球社永远有你的位置。
0: 你们真的不介意吗？这有啥介意的？但是下场比赛那么重要，顾晨阳和傅冰妍准备那么久，我却说走就走。
2: 你虽然留下来打比赛，心也不在这儿，还不如放你走。放心，这一回这周练得很好，可以顶上。嗯，
1: 对。
0: 行。哦，还有一件事，那林清源他。
1: 听到了吗？进来吧。

0: 以北77号林清源上篮遭方和29号曾庆龙强力碰撞，重摔右肩，防守犯规。
1: 冰敷也敷了，药也吃了，我能行？你行什么行？你从小磕破点皮儿，你都哭半天，你这样你行？妈。
2: 我已经不是小朋友了，再说，我马上要当哥哥了，我长大了。
1: 比赛进入最后的三分钟，以北依然落后5分。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呢，都是生死战。教练，让我上场吧，相信我。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九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8: 深信土地吧，深信你热爱扎根的东西，终会翻越寒暑，一次次破土，长出自己的山河。
9: 雪碧香茶。

0: 欢迎回到舞蹈新风暴，
1: 只为争取那1%的站在光里的机会。
2: 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1: 可高光之下，只有生存博弈。
3: 陈天在这个舞台里，他是无敌的。
0: 如果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站在光里，那我这么多年不是白混了吗？
4: 如果你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
1: 风暴评审团有着近乎苛刻的评判标准，在这场光影博弈里，谁能掀起最强的风暴？
5: 无可挑剔，上来就把我点燃了。
6: 你早生几年，
7: 还有咱俩啥事儿啊？
5: 用生命在跳，
8: 不是喜欢，我是爱你。
0: 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9: 准备好了。
10: 明晚10点，卡士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
11: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12: 复古夜
13: 是干嘛呀？复古，
11: 好喝。
14: 来呀，来抓我呀！
12: 可以啊，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13: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15: 来呀，赢起来！
13: 哇！今天学的那个
16: 蜜信，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17: 哦，粥好好喝呀。
3: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13: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7: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12: 我们又可疑上了，
15: 什么情况？
1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0: 以北77号林清源上篮，遭方和29号曾庆龙强力碰撞，重摔右肩，防守犯规。
1: 冰敷也敷了，药也吃了，我能行。
2: 比赛进入最后的3分钟，以北依然落后5分。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呢，都是生死战。
1: 教练，让我上场吧，相信我。
3: 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
4: 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你不向往自由吗？
5: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
4: 丁程鑫是会拒宣的，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原因是被王星月帅哭了。
3: 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默契一致？呱呱呱呱
6: 呱呱呱，就像老鼠，
7: 老鼠挨蛋了。
4: 好，回答正确。
8: 哦，厉害厉害，
9: 睡觉。哦，若涵和星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4: 都在看迪哥，
10: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3: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开学大红包。
11: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12: 哇，风筝音乐节。哇
13: 哦，好高啊，
11: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12: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
14: 选店长，
15: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16: 我全部写米卡。
17: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12: 一点都不意外。
16: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11: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12: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16: 车呢？我要去机场。
12: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17: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16: 我的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3: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8: 深信土地吧，深信你热爱扎根的东西，终会翻越寒暑，一次次破土，长出自己的山河。
19: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2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2: 鲜香酥嫩，
2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24: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5: 欧丽薇兰。
26: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这是我们大家的荣耀，你放心去，以北篮球社永远有你的位置。
1: 你们真的不介意吗？这有啥介意的？但是下场比赛那么重要，顾晨阳和傅斌也准备那么久，我却说走就走。
2: 你虽然留下来打比赛，心也不在这儿，还不如放你走。放心，这一回这周练得很好，可以顶上。
0: 嗯，对。
1: 行。
0: 哦，还有一件事儿，那林清源他
1: 听到了吗？
0: 进来吧。

0: 林清源，那天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
1: 那个，我也有错，
2: 其实那天我也有问题，不过扯平了。

0: 太好了，咱们气氛终于回来了。那林清源下场比赛他能上了吗？
1: 下午带他去医务室检查过了，
2: 周六可以上了，但是我还是想让他成为我们的第六人。啊？

0: 今天来的人还真挺多的。
1: 哎，我怎么心跳这么快呀？是这里边闷呀，还是我紧呀？
2: 你摸摸快不快？
1: 摸着摸，这。
0: 还好啊。哎，没事吧？
1: 这可能紧张了。哎，别一会儿他看见我来，他更紧张。要不我回去你们俩看。
0: 不行，
3: 喂，
0: 我们今天来给小雨加油呢。
1: 你们俩不紧张吗？
3: 哎呀，叔叔，您就踏实坐着吧。今天许安博不在，李浩宇可是说让我们多拍些照片的。
0: 对呀对呀，
3: 交给您了。
1: 行，你给我找点事儿干，我分散点注意力。
3: 您要是拍得不好，他到时候要闹脾气了。
1: 这个绿的不是开了吗？怎么是黑的这儿？
0: 老李，你别紧张。
1: 好，亮了。哎，你们俩先拍一个。
3: 来，
1: 一二三。
4: 林海，这体育场好大啊！
5: 好多人哦。
4: 好多人。
0: 应该快到时间了吧？是吗？
6: 咱坐哪儿啊？
5: 那边，那边，那俩。
6: 这俩。
5: 对对对对。啊。
3: 叔叔阿姨好。
6: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江毅，是林清源的学姐。呀，
6: 学姐好。
5: 学姐好。
1: 小毅，这个。
3: 这是林清源的爸爸妈妈，这是李浩宇的爸爸妈妈。
1: 哦。呀。二位好。
6: 浩宇爸爸好。
1: 这么年轻啊。
6: 浩宇爸爸好。
1: 要孩子要的早啊。
3: 对对对，我们要的早。哎，
1: 还都是户外风，望远镜都带着。哦，
6: 对，我俩喜欢自驾游，一会儿等儿子比赛结束了我们就撤了。
1: 一会儿就去旅游啊？
3: 对对对，
1: 好，带着胜利去旅游啊！来，坐坐坐，
3: 快坐坐坐坐，
5: 慢点慢点。
6: 没
3: 事。来了
6: 来了来了
5: 来了来了来了！
7: 三中三中，谁与争锋？
6: 是
8: 啊，咱们也给孩子们加加油啊！以北以北，青春无畏，多好！以北以北。

0: 比赛马上开始，等我的好消息。
1: 怎么还穿着外套？
2: 我刚才就想问你，
1: 他不是首发吗？
3: 你笑什么？
4: 没什么，就觉得你最近变沉稳了很多。
3: 那是当然，人总得长大嘛。
5: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全国高中联赛小组赛 A 组的比赛现场。今天对阵的双方是以北中学和方和三中。可以看到，今天呢，我们的以北中学是调整他们的铁板首发，由新人陈颂顶替了控卫林清源，由替补中锋朱展顶替了徐安博。让我们一起来期待这支全新阵容的表现吧。

0: 开场的这段时间里面，简直就是包河三中的王牌中锋的个人秀态嘛。反观以北中学这边呢，他们的新阵容明显磨合的还不是很充分，以北中学落后9分。
1: 协防啊，快点儿，要篮板，卡住他，让他那么轻松。
2: 傅炳炎，现在的局面在你预料当中吗？
3: 在，只不过在比较不理想的预料。
2: 那我来上场。
3: 再等等，你肩伤还没完全好，还没到时。
2: 好，我相信你。
3: 你自己看。
4: 我就说他状态不对，要平时他早急了，今天怎么这么稳呢？
5: 老婆，啊，我怎么突然觉得小圆有点长大？

0: 大爷，我觉得可以了。
1: 你觉得？
0: 要和你准备，
1: 准备热身吧。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0: 球队，小球换人。
1: 我们可以看到林清源要上场了，他能否接手场上球员，改变目前的局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为什么林夕面还是不能上首发啊？
1: 因为方和的内心优势很大，我们在首发阶段肯定会落后，但这不要紧，只要瞄几比分，等对方中锋体能下降，这是我们反击的时候。林缺的防守弱，进攻性强，是最适合在这个时间段亮出的底牌。

0: 以北77号林清源上篮，遭方和29号曾庆龙强力碰撞，重摔右肩，防守犯规。医护人员进场，以北队77号球员伤退，中场休息。
1: 小柔，你感觉怎么样？
2: 啊，疼死了，儿子！
3: 林哥，燕姐，放心吧，我没事。
2: 你这叫没事？你刚才躺在那儿都不动，我吓死妈妈！小林那个人为什么要撞他呀？
3: 真没事，冰敷下水好了。
2: 都肿了。
3: 教练，现在什么情况？
4: 已经第4节了，顾晨阳、李浩宇、周阳还有陈颂都在场上，对方内线强度那么大，他们都在坚持。
3: 现在还差多少？
5: 现在你就别琢磨这些了。
2: 就是你管这些干什么呀？你胳膊都肿成什么样了？
3: 比分肯定拉开了，不行，我必须上。
1: 哎，你手都抬不起来，你上去干什么？
2: 轻点。啊啊。
3: 冰敷也敷了，药也吃了，我能行？
2: 你行什么行？你从小磕破点皮儿，你都哭半天，你这样你行？
3: 妈，我已经不是小朋友了，再说了，我马上要当哥哥了，我长大了。教练，我可以的，让我上吧。
2: 教练他。
4: 现在。

0: 我们两边观察观察吧，见机行事。行，林哥，叶姐，这场比赛我必须上。
1: 比赛进入最后的三分钟，以北依然落后5分。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呢，都是生死战，输了这场比赛都将无缘淘汰赛。场上的所有人都已经拼到了极限，最后的胜利究竟花落谁家呢？一起来看。

0: 以北的林清源坚持返场了，他真的能支撑得住吗？这太意外了。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4: 确定是我没事吧？没事，相信我。
5: 加油。
6: 小袁又上了。

0: 3月29号，打手犯规，两分有效，加罚一次。
1: 在比赛最后的3秒钟，林清源站上罚球线，拿下关键两分，比分战平。这次罚球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林清源能否克服伤痛，再拿一分，让我们拭目以待。

赛结束了，你得获胜了。他们在一路逆风的情况下没有放弃，无畏强敌，无惧伤痛，用一场完美的逆转展示了这支球队的韧性和毅力。胜利是属于他们的。

0: 郑美静。
1: 哎，不对啊，我一个小时前过来，你就在看这张图。
2: 哎，研究一下，我研究。
1: 老顾啊，你怎么还是老样子？一把年纪了，跟儿子怄气，不肯去现场，结果呢，一个人偷偷躲在这里看直播。
2: 谁看了？我就是换换脑子，我就随便看了两眼。你没你
3: 没看，你先忙你的去，回屋。
4: 不打扰你一个人偷着乐啊。
2: 谁偷着乐了？我有什么好偷着乐的？我偷。

0: 哎，你好，我是顾晨阳的父亲。哎，对，渝北中学篮球队的顾晨阳。那个，咱们上次商量的事儿，可以推进了吗？
1: 来吧，举杯吧。
2: 来，
1: 为了咱们挺进淘汰赛，干杯！
2: 干杯！
1: 来，快坐，快坐，赶紧吃，锅都开了。
3: 哦，对了，
1: 我呀，得给徐安博拍个照片。这个摄影师为了采风，连视频电话都不接，我必须得把这桌大餐拍下来，让他眼馋。哎，来啊，你们也在里边啊。3、2、1，好了。
3: 今天啊，
1: 我必须要单独跟我的大功臣碰一杯。
4: 谢教练，谢谢大家。
1: 坐。带伤坚持，哎，这跟我第一次见你完全不一样啊。这就叫节节高升。来吧，奖励你一块大排骨。
4: 谢教练，
2: 节节高升，
5: 节节高升，节节高升。
4: 谢谢大家，
5: 节节高升，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6: 节节高升，
4: 谢谢，
5: 来节节高升，
4: 谢谢，哇，哎呀，
1: 今天啊，不光是庆功宴，我还有个好消息要跟各位宣布一下，就是我这个转正啊，定了，已经开始走程序了。
4: 恭喜教练，恭喜啊！
1: 我之所以能留下来，那最大的功劳属于你们啊。要不是学校看到咱们篮球队的成绩，那我早就被淘汰。所以，尤其我要感谢这两位，感谢我这两位大腿，奖励你们一人一个鸡大腿。
5: 谢谢教练。
1: 来，
5: 谢谢教练。教练，你也别这么说，我们扶贫员也跟着您学到了很多东西。
4: 是啊，没有教练这个前 MVP， 光靠我们两个。可坚持不到现在。
1: 实话跟你们说吧，我当年退役以后，一直找不到方向，消沉了好长一段时间。其实来渝北实习，压根儿就不是我的主意，是我妈偷偷给我报了名。
2: 我去，那这么说，我们是不是得给阿姨磕一个？
1: 磕一个就不用了啊。
2: 确实，太有先见之明了。
7: 阿姨真是慧眼识珠。嗨，
1: 当时我还100个不乐意。跟我妈吵了一架，你们也看见啊。我刚开始的时候，那不就是摸鱼混日子吗？直到遇到了你们，是你们点燃了我，让我重新振作了起来。
4: 阿姨不会早就知道渝北会有我们这些天才吧？尤其是我。
1: 那倒不是。吃吧，快边吃边听我说。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其实啊，我是第一批渝北篮球社的。啊？
4: 真的假的？
1: 没想到吧？那当年的渝北中学篮球社，那就是我和我的队友们创立的。我妈把我送回来，就是想让我回到原点，重新找回自己。哎呀，现在看见你们呀，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所以，接下来，来举杯吧，各位。我会全力以赴带你们继续向前冲，去看更高、更远的风景。来，干一杯！
2: 干杯！
8: 干杯！
9: 干杯！干杯！
1: 渝北篮球队，
10: 冲！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行。
1: 我们两个今天看见你在赛场上的表现，我和你林哥都特别感动，就觉得你怎么好像突然就长大了？我们两个不想落你后面吗？
0: 所以我们决定，也要成长起来，能继续成为你的靠山。
2: 你们成长的第一步就是炸厨房。
1: 你看你这么深情的时候说这个，是这样的，当年我俩玩胡闹厨房的时候都没分手，我就想这玩游戏我都行，那做饭我怎么着有点天赋吧？谁知道？
0: 谁知道我们的天赋是玩游戏？
1: 哎，
0: 这下厨实在。
2: 行吧，那我支持你们的决定。不过，必须安全第一，能不能做到？
1: 遵命。
2: 嗯。
1: 小袁，你也要答应妈妈一件事情，以后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境下，你都要保证自己不能再受伤，能不能做到？
2: 遵命。那我们以后一起长大。
3: 恭喜呀，
4: 浩宇啊，你们今天赢得太精彩了！
5: 谢谢，爸，今天志胜这么酷呢？
6: 浩宇，你是我的骄傲。
5: 爸，你嗓子咋了？
6: 我是第一次看你打球，你太棒了，爸爸。太激动了，一直在喊，现在都说不出话。
4: 你爸呀，是我们今天的啦啦队队长。
5: 我爸。爸，你慢点吧。
6: 没事吧？太高兴了。
5: 限量版的，我盯他盯了好久啊。
6: 666。
5: 谢谢爸爸。
6: 老玉。加油啊！
5: 好，谢谢苏毅，
4: 继续加油。
7: 学习的地方啊，就乱成这样，也不知道收拾收拾。是不是跟那帮朋友待久了，都被带跑偏了是吧？
8: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呀！你要这么下去的话，你以后怎么还好好学习了？
9: 说教也得挑日子，儿子今天刚赢了球，
10: 辛苦了啊！
8: 他还辛苦了他，他有什么辛苦的？
7: 父爱如山，对不对？你这五指山，我还就压定了。
9: 那在这个如来佛祖压孙悟空之前，能不能跟孙悟空好好沟通一下呢？不带爹味的那种。
5: 娘呀！
10: 你呀！
7: 你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不行不行，我干不了，父亲的尊严都没了，你这。
9: 你练一练，自然一点。
11: 呀，爸比，
5: 爸
11: 啊，您怎么了？这是？
5: 啊，

0: 欢迎回到舞蹈新风暴，
1: 只为争取那1%的站在光里的机会，
2: 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1: 可高光之下，只有生存博弈。
3: 陈天在这个舞台里他是无敌的。
4: 如果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站在光里，那我这么多年不白混了吗？
5: 如果你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
1: 风暴评审团有着近乎苛刻的评判标准，在这场光影博弈里，谁能掀起最强的风暴？
6: 无可挑剔，上来就把我点燃了。
7: 你早生几年，还有咱俩啥事儿啊？
6: 用生命在跳，
8: 不是喜欢，我是爱你。
0: 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9: 准备好了。
10: 明晚10点，卡式舞蹈新风暴，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0: 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9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12: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2: 复古夜
13: 是干嘛呀？复古，
2: 好喝。
14: 来呀，来抓我呀！
2: 可以啊，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13: 我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14: 来呀，
15: 赢起来！
13: 哇！今天学的那个
16: 蜜信，
17: 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18: 哦，粥好好喝呀。
3: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13: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8: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2: 我们又可疑上了，
15: 什么情况？
10: 周五晚8点10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9: 父爱如山，对不对？你这五指山我还就压定了。
20: 那在这个如来佛祖压孙悟空之前，能不能跟孙悟空好好沟通一下呢？不带爹味的那种。
21: 娘娘，

0: 什么呢？
1: 去补的给鸡用。
0: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2: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3: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0: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4: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5: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6: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7: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
8: 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你不向往自由吗？
9: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
8: 丁程鑫是会拒宣的，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原因是被王星月帅哭了。
7: 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默契一致？呱呱呱呱
10: 呱呱呱，就像老鼠，
11: 老鼠爱蛋了。
8: 好，回答正确。哦，
12: 厉害厉害，
13: 睡觉。若涵和星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8: 都在看迪哥，
14: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7: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开学大红包。

0: 恭喜啊，
1: 浩宇啊，你们今天赢得太精彩了。
2: 谢谢爸，今天智深这么酷呢。
3: 浩宇，你是我的骄傲。
2: 爸，你嗓子咋了？
3: 我是第一次看你打球，你太棒了，爸爸太激动了，一直在喊，现在都说不出话。
1: 你爸呀，你是我们今天的啦啦队队长。
4: 我爸。
2: 爸，你慢点吧。
4: 没有，爸太高兴了。
2: 限量版的，我盯他盯了好久啊。
3: 666，
2: 谢谢爸爸。
3: 浩宇，加油！
2: 好，谢素颜，
1: 继续加油。嗯，
2: 谢谢，谢江一。
3: 爸给你做了冠军超分，浩宇专属 ，Let's go。
1: 好。回来了，来，礼物，快看看。
2: 这是，
5: 这是你回到篮球社之后做的所有的数据分析，我把它整理、打印和设计出来了。我知道，可能这些分析还不够专业。

0: 但是这是我儿子的心血，也是你真实努力过的证明，我想把它珍藏起来。
1: 谢谢妈，虽然不能上场，但我也还不赖，是吗？
0: 当然，你是我的骄傲。来，看看啊。
2: 妈，来放心，我自己在家没问题。嗯，我会早点休息。你也早点睡啊。

0: 啊，怎么回来了？不是说今晚住方和吗？
1: 你们打到淘汰赛了，这么重要的日子我能不回来吗？哎，我给你带了方和最著名的糕点，想不想吃？
2: 吃。
1: 开心吗？

0: 怎么才回来啊？爸，这都晚上10点了。
1: 今天赢球，苏教练请吃饭，他跟妈妈说过了。
0: 吃饭？
1: 嗯。
0: 吃饭就吃到现在才回来是吗？
1: 后面我们还去海边玩了一会儿，还打了会儿球。

0: 学习的地方啊，就乱成这样，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也乱扔。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在这种环境下，你还怎么好好学习啊？是不是跟那帮朋友待久了，都被带跑偏了是吗？啊，顾晨阳，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呀。
1: 你要这么下去的话，你以后怎么还好好学习了？
2: 说教也得挑日子，儿子今天刚赢了球，少说两句。
0: 赢球怎么了？有错就得纠正啊，得纠正还得挑日子呀。
2: 啊，对对对，所以我也及时纠正你啊。
0: 你纠正我干嘛？我有什么好纠正的？
2: 辛苦了啊，咱们。
1: 辛苦了，他还辛苦了他，他有什么辛苦的？
2: 哎呀，少说两句。没事啦。
0: 哎呀，你别推我，你别推我，
2: 我不仅要推你，我还要打你呢。
0: 老顾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特别像那个古早言情剧里的封建老爹，会给孩子留下原生家庭阴影的那种。有吗？啊？我刚才多和蔼可亲呢！啊，我完全是把他当做朋友去交流那种感觉，我有吗？
2: 有一点。
0: 不是我是真的想把他当朋友去交流，是不是？你当朋友去交流嘛？那朋友之间的也有吵架的时候，你再说了，如果是朋友，那是不是得真诚相待，不能欺骗？
2: 对
0: 啊，
2: 你喜欢篮球，你跟我说呀，对不对？你如果有这方面的天赋，那我肯定会支持你。但你没必要骗我，没必要瞒我呀。你一瞒我，我这不就生气了吗？
1: 你气不气？
2: 刚才真的那么居高临下呀，有点压迫。
0: 哎呦，我这一片真心呢，错付了。
2: 你这一片真心啊，都在我这儿。

0: 托付不了。你记不记得，当年在大学里，你是出了名的学神，学习生活都按计划来，那安排的是井井有条，执行的一丝不苟。
1: 那是。
0: 可后来，还不是为了陪我吃饭逛街，打破了规矩。
1: 必须打破。
0: 也许，篮球对儿子来说，也是这样。
1: 也许吧。
0: 嗯。
1: 什么呀？也许吧，也许吧。你真逗了，小云，你怎么把自己跟球比了？你这哪跟哪
0: 儿啊？对，我比不到，还是顾老师纠正的好。我理解你的想法，但也能理解洋洋。你现在再怎么规劝，他也不可能在这个年纪就理解你的眼光和远见呀。哎，有些弯路啊，他可能必须要走，你得有这个心理准备。
1: 这种准备我有，我也理解，孩子嘛，你需要历练，对不对？有些南墙必须得自己撞，该走弯路得走弯路。你看小时候小学他义卖，那没问题，你走各种弯路没问题。但是你这个体育特长换项，这是大事儿，对不对？你这我不能不管啊。小英，咱在家里头啊，你当好人没关系，我父亲我当这个恶人也行，父爱如山，对不对？你这五指山我还就压定了我。

0: 佛祖压孙悟空之前，能不能跟孙悟空好好沟通一下呢？不带爹味的那种。
1: 不带爹。
0: 嗯。
1: 那怎么沟啊呢？那还让他当我爹了？牙牙，阿比跟你商量点事儿吧。嗯，可不可以呀，牙牙？
2: 你呀！
1: 你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不行不行，我不行，我这干不了，父亲的尊严都没了，你
0: 练一练，自然一点。
1: 没法练，这不行，开不了这口。
2: 哎呀，顾晴君，你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我相信你。
1: 啊，
2: 你最棒了，你最好了。
1: 行啊，练练。
2: 嗯，练练。
1: 哎呀。
3: 你们两个怎么了？叹气比赛啊？
4: 发群里了，你们看吧。雨东中学，他们有一整个篮球训练中心，训练馆有两个，还有专门的体能区，和我连名字都认不全的进口设备。
5: 而且他们还有一整套完整的教练团，体能师、分析师、康复师，开什么玩笑？这怎么不直接去打 NBA 呀？
4: 我们跟他们比啊，真是个草台班子。
5: 怪不得他们能打赢体院附中，这大家出装都不一样。
6: 你们才知道啊，雨东的配套确实是我们全省第一。
7: 人家还是省重点，学习也好，这几年靠着高考升学率的招牌，招募了不少初中部的好苗子。
6: 可他们只看能力，不看人品，所以才培养出像郭瑞那样的人。难道你们想跟他做朋友？
3: 嗯。我听说雨东和体院附中都是军事化管理，而且队内竞争很大。他们为了争首发，队员之间对手大过队友，压力很大呀。
6: 这只是优秀的代价，讲规则，重效率，一切都以结果为重。
4: 哎，等等，那不跟之前的顾晨阳一样吗？
7: 你不要跟我乱讲啊，我哪有？
4: 本来就是嘛。嗯，
3: 你现在已经挺松弛的了，挺好的。
1: 是不是跟这帮朋友待久了，都被带跑偏了是吗？顾晨阳，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呀。
3: 你怎么了？
7: 啊，我没事。
4: 你没事就吃吧。
7: 热量太高了。
4: 什么热量不热量的，赶紧吃。
3: 哎，顾晨阳。
7: 嗯。
3: 你从刚才开始起就心事重重的，怎么了？
7: 没有，我在想我们下一场的对手实验五哥。那篇简介里没提到他们。
4: 小编说了，下篇过两天再发，我们的不也没发吗？
6: 但这学校之前确实没听说过，得好好研究一下。
7: 爸，
6: 叔叔好。

0: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哎，没什么。哎，我今天就是来看看你，啊，看看你在学校的状况。我跟你们苏教练也聊了聊，他人挺好。
1: 嗯，还带我转了转你们训练的场馆。对了，他还特意跟我说你很棒，有想法啊，经常还跟他交流一些战术的问题。哎呀，
0: 看来是爸小看你了。<笑>
1: 那是因为您带我养成的学习习惯，我才能做到这些的。
0: 那看来爸在你这儿。
1: 这有点用，那肯定啊。那爸，嗯，您同意我打球吗？
0: 那天我就说了，我其实不在乎你选什么项目，打网球也好，学篮球也罢，爸都会支持你。 爸只是觉得你一直瞒着爸，你不把我当自己人，这个我心里不舒服，接受不了。
1: 这是我的不对，爸，对不起，我是怕您。
0: 哎，不说了，啊，翻篇了，好吧。爸今儿来呢，不是来训你的。既然你喜欢篮球。

0: 而且有这方面天赋，爸就全力支持你。
1: 那咱俩还是最佳拍档。
2: 好。
0: 别高兴那么早啊。除了篮球之外，别的方面呢？
2: 学习我肯定不会落下，时间也会规划好的，还是每周照常向你汇报。
0: 别说汇报啊，交流，朋友之间的交流。
2: 对，朋友交流。
0: 对，那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看起来气氛不错呀，好现象。之前李浩宇说他爸因为顾世阳偷偷打球的事儿非常生气，也许我们这次打进淘汰赛，让他改观了。我看未必。嗯，大人的观点是很难轻易改变的。他这次来，肯定不简单。
1: 嗯，也对啊。
0: 难道说他是来考察我们的？有可能。那我们通过考察了吗？不知道。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得好好表现，帮助顾世阳？你想怎么帮？顾世阳他爸最看重学习，我们拼搏向上，篮球学习两手抓。这本来就你应该做的。还有。
2: 下周就要月考了，林清源同学。学，必须学。为了顾晨阳，为了他爸，为了篮球社能得到认可。
0: 为了你自己。
2: 啊？哦。
0: 走吧。
2: 好。
3: 反应速度可以吗？难怪顾晨阳让你带陈宗训练呢。那当然了。
4: 钟老师，积土成山，风雨兴焉。
3: 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慎行备焉。
4: 固不积跬步，
3: 无以知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4: 不错呀，训练这么努力，学习也没有落下。
3: 继续保持。
0: 钱老师。

0: 看这三条辅助线，这里的关键就是找到隐藏的等量关系。
1: 哦，就是构造一个辅助函数。
0: 对了，思路通了呢，后面就是计算了。
1: 明白了，谢谢老师。
0: 你最近进步很大呀，是不是马上要打淘汰赛了，连学习都更有干劲了？
1: 老师，您怎么知道的？
0: 经常听到同学们提到啊，说你们打得很不错。
1: 真的？嗯，我们这么火了？那他们还有没有说什么？有没有单独夸过他？
0: 哎，别骄傲，虚心才使人进步。
1: 谦虚归谦虚，但是骄傲的时候必须得骄傲啊。老师您不知道，我们篮球社刚组建那会儿可惨了，报名都没人来。没想到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0: 继续努力。
1: 嗯，
0: 那老师先走了。
1: 谢老师，老师再见。
0: 再见。

0: 打得真不错，
1: 校长好。哎，当初你们几个呀，非得闹着成立什么篮球社，还说什么能够自主经营。哼，说实话，我真不信。但一定得给你们个机会，让你们试试。所以我就同意了。没想到，眼睁睁看着你们一步一步的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想到。现在。
0: 就要大胆的去想了。距离进入省八强还剩最后一场比赛，一定要打败对手，打出好成绩。我等着你们的喜讯。
2: 嗯，
1: 好，
0: 来，
2: 加油！
1: 校长再见，
0: 再见。
3: 实验五中是一支新队伍，今年第一次进淘汰赛，目前网上还没有太多信息，能参考的只有这几场小组赛的视频。
4: 行，我待会儿做一个初步的分析。
3: 嗯，李浩宇他们也在打听首发，听说有两个人初中的时候挺有名气的。
4: 果然，能打进淘汰赛的。
5: 都有两把刷子，放心，我们也不差。你在干嘛？还你吗？我给咱们篮球队注册了官方账号，全网同名。以后啊，不光有照片，还会有小视频 ，vlog， 花絮。 怎么样？
4: 之后，我还想给你们每个人制作个人像短片，展现你们在球队的另一面。
5: 你开心就好。倒是有几个粉丝了，目前都只有自己人和家属，还没有准粉丝。
4: 活粉，活粉来了。

0: 喂，你好。
1: 你好，谢周同学，我是雨东篮球队的教练程可。
0: 程教练，又是您啊！我暂时不考虑高中去雨东，您就别。
1: 先别着急拒绝。你知道宜北中学的顾晨阳吗？
0: 知道啊，他怎么了？
1: 他可能会转到我们雨东来。如果你改变主意了，记得给我打电话。

0: 哎呀，
1: 你好，哎呀，请进。
0: 怎么这么晚呢？
2: 爸，
0: 洋洋，这位认识吧？
3: 程教练，
4: 顾世阳同学，
3: 你好。
0: 愣的什么的？
3: 你好，
0: 程教练是这样啊，我呀没跟孩子打招呼，想给他个惊喜。
4: 听说你有意加入羽东篮球队，正好今天过来聊聊，互相了解一下。
0: 对，
3: 我
0: 接触接触啊，跟教练好好聊聊。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对对对，你坐这儿，挨着教练啊，好好聊。包给我。
5: 哎，程教练，这杯我还得敬你。
6: 我知道咱们羽东啊，人才济济。
5: 到时候孩子有幸如果能进到咱们羽东，还得请程教练多费心，多费心，多费心，多费心。
4: 应该的，应该的。好苗子，我们自然是要关注的。啊，
3: 爸，你少喝点吧。
5: 啊，少喝。我跟你说，你知道程教练多难请啊？我约了三次吧，程教练有三次是吧？三次。终于把程教练约出来了，那必须得喝尽兴啊！
4: 来来，
3: 程教练，羽东中学确实是很优秀的团队，但我其实
4: 啊，羽东挑选球员，一直是从各大学校的初中部里挑选，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培养体系，像你这样高一转学进来的。少有先例，但是啊，是你父亲托了不少关系找到校长，又辗转联系到我。
5: 哎，这主要还是因为你啊，慧眼识珠，知道孩子还算是一个可教之才，是吧？
4: 这个顾教授为了你费了不少功夫。顾晨阳，我看过你打球，特别优秀。如果不是这么优秀的，无论找多硬的关系，我们也不可能松口。
5: 可不是吗？来，
7: 今儿可不能迟到。哎，哎，就这辆车。
3: 喂，徐安博，对不起，我今天临时有事拍不了。
8: 啊？你上哪儿去啊？我们都已经到你家门口了。
9: 上车吧。
3: 喂，轩博，
8: 快看，就在那儿。真是顾世阳，他来羽东干嘛？
4: 这件球衣就当做见面礼了。
8: 这什么情况？小点声。顾世阳，你周六有人呢？我跟徐安博去找你，被你放了鸽子。
3: 我
10: 红龙这是怎么了？这是
8: 你说话呀！
3: 放开我，林清文，你发什么疯？
8: 我发疯？顾晨，你不说是吧？

0: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1: 复古夜
2: 是干嘛呀？复古，
3: 好喝。
0: 来呀，来抓我呀！
1: 周雨然，你走到哪儿锤到哪
2: 儿。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4: 来呀，赢起来！
2: 哇！今天学的那个
5: 蜜信，天上掉了一封蜜信啊！
6: 哦，粥好好喝呀。
7: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2: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6: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1: 我们又可疑上了，
4: 什么情况？
8: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锦月如歌。
10: 欢迎回到舞蹈新风暴，
11: 只为争取那1%的站在光里的机会。
12: 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11: 可高光之下，只有生存博弈。
7: 陈天在这个舞台里他是无敌的。
13: 如果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站在光里，那我这么多年不白混了吗？
12: 如果你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
11: 风暴评审团有着近乎苛刻的评判标准，在这场光影博弈里，谁能掀起最强的风暴？
14: 无可挑剔，上来就把我点燃了。
15: 你早生几年，
16: 还有咱俩啥事儿啊？
14: 用生命在跳，
17: 不是喜欢，我是爱你。
10: 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18: 准备好了。
8: 明晚10点，卡士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九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这件球衣就当做见面礼吧。
19: 这是什么情况？小点声。
20: 顾沈阳，你周六有人呢？我跟许安博去找你，被你放了鸽子。
19: 我
20: 我说这是怎么了？这是
19: 你说话呀，
20: 放开我。林清文，你发什么疯？我发疯？顾沈阳，你不说是吧？
8: 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2: 我要越过高山。
21: 哎，你怎么了？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10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4: 美智源果粒橙，

0: 这平也太难吃了，大哥，想不想换个口味？
1: 老叔，
2: 要不去前面看看，这山上说不定有什么奇珍异果，我给你摘来吃点，或者打个野味。
0: 走着。
3: 前面便是山头，教头说，禁止过山头。
0: 你要是怕，你就在这待着呗，我们马上回来。
2: 我们是一队的，按理说不能分开。还有。
4: 你们熟悉前面的路吗？嗯，我大哥，走走。我们去去就回，打点野味，嘴都淡出鸟来了。这给你，走走走走。
5: 阿和哥，你就随他们去吧。这王八做了你的手下败将，在这待着，心里不痛快，
0: 就随他们去吧。

0: 阿和哥，这哥俩怎么还没回来？他俩呀，说不定早上也是给劫走了。怎么回事？王八人呢？快，王八遇到狼群了，被狼给咬上了，快去救他！你们两个干的好事儿！哎，好了好了好了，不，别打了，别打了！喂，阿和哥，你去哪儿啊？
1: 你们回营求救，我去找王八。
2: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阿和哥。
0: 人多我上，快走！
3: 郑玄，你王八蛋，滚！哎，你。
0: 你没事吧？你怎么来了？
4: 别管我了，快下山通知箭头，走！
2: 找你一个人？
0: 你什么呀？你快走，我自有办法。
2: 少军
0: 啊，快走！
2: 这是找死，你别。

0: 我曾与你合计相思，瞎了一双眼睛，只能任人摆布。现在想想，过去的我何尝不是困兽犹斗？
1: 你说什么？何燕跑了？
2: 啊！我没想到，原来何燕，何燕她早有叛逃之心，她还怂恿我们几个一起逃，说只要翻过山头，就算精忠派人来追也没办法了。我哪忠心报国之人，断然不会答应的。
3: 沈教头，沈教头，小麦、江娇还有王八他们都回来了。

0: 郑玄，这口白牙的，还真说得出口啊！
1: 不如郑玄这王八蛋，临走前把所有的马都放跑了，是存心要害死我们。啊，
2: 小人说的句就是话，请教头被小人抓住啊！教头，
0: 你们一个个的都不敢冒险，都不敢去，
1: 老子自己去。
0: 老子从小在山里长大，我不怕那几头畜生，我自己去。
3: 杜董，沈汉，管好你的兵。
4: 是。杜董，要不然我带你进山。
3: 山上地势复杂，危机重重，我亲自去。

0: 佳佳起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今天可是七夕啊。不过过得也不算太差，毕竟还有一条死狼陪着。
1: 怎么，还真想和心上人一起去河边坐花船过七夕啊？
0: 嘟嘟，嘟嘟嘟，你怎么来了？
1: 自己能上来吗？
0: 嘟嘟啊，我不能。哎，嘟嘟嘟。

0: 常常向往，一步步沦陷。
1: 抓稳吧。

0: 你可是徒手杀死了一匹狼，不仅如此，还在危急关头协助同伴撤退。我带过的新兵里，可没见过像你这般有胆识的。生死攸关啊，都督，你忍心见着这么一个大有可为的战士，正值大好年华就去见阎王吗？都督平时不是也是这么教我们的吗？
1: 你是说？
0: 我逼着你们去见阎王，是我也不会去的。阎王哪有我们都好看？都督，我们现在就回去吗？你想留着过夜啊？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这里没有其他人，只有一匹马。所以。都督不会是要让我跟着马走回去吧？天哪，我也太惨了，怎么这么惨绝人寰？
1: 上马。
0: 啊，我吗？
1: 你要是想走回去的话，也不是不行。
0: 啊，不不不，我可以的，我可太高兴了。
1: 不疼吗？
0: 小伤，不碍事。啊，等等。
1: 又怎么了？
0: 嘟嘟，你看那匹狼，我好不容易把它杀了，就这么扔在这儿，是不是太可惜啦？
1: 你想如何？
0: 要不把它带上？
1: 可以。
0: 果真，嘟嘟，你真是一个好人。
1: 他上来，你下去。
0: 当我没说过。

0: 我是想摸摸你的剑，上次不是没摸着吗？好剑，真是一把好剑。你可以不说话。可是都督，我要是不说话，会无聊死的。
1: 不带走，那不是便宜了山中的狐狸。不说吃肉了，这狼皮也是顶好的。狼皮能做大厂，自然啊，都督是看不上的，那不就是便宜了我？我要是有一件狼皮做成的大厂，冬天我就可以在雪地里打滚了。
0: 如此喜欢狼皮，难怪刚才在陷坑里抱着死狼不放手。
1: 那倒不是，我就是太冷了嘛。 哎呀，我知道，都爱洁不喜脏污，肯定不会让畜生的血沾到都督的身上，但我就不一样了。别说是死狼，死人堆里我都躺过。
0: 什么时候？
1: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那几年，我们那个地方庄稼收成不好，很多人都没饭吃的，死了好多人。具体什么的我也不太记得了。

一个女子不远千里来益州投军，究竟有何意图？

0: 多多，何燕，何燕，那个，多多，我醒了就下去。沈寒，扶他下去，找程丽素帮他处理伤口。
1: 这是一点都没有变。你说什么？没什么。我没什么。何燕，来。怎么伤了这么重？没事吧？
0: 慢点。
1: 没事。
2: 多多，你回来了。
0: 那个何燕怎么样了？还活着。我找到他的时候。 狼已经被他杀死，凭一己之力杀了头狼，这小子还真不能小觑。何燕为救战友，不顾自身安危，若是细作定不会如此。那他身上的嫌疑是否可以洗清了？
1: 还需观察。
0: 都督，
3: 正玄要如何发落？
0: 将士可以死在敌人的刀剑下。 但绝不能死在同袍的暗箭中。郑玄，杀！是。
4: 什么？郑玄被腰斩了？嗯。
5: 萧绝之君果真严苛。
4: 忍着点啊，来。
5: 那其他人呢？
4: 王霸私自翻山。 二是军棍是跑不了了，至于江娇跟小麦嘛，虽然是无大过，但怀瑾说他们抛下铜板逃跑也要受罚，就各领十军棍，小成大戒。哎，你是不是也觉得怀瑾这样做有点太残忍了？我也不是非要替他说话，我觉得吧，其实
5: 军中有纪，规不可破。郑玄为兵，不守军纪。 为人不讲道义，若是日后上了战场，谁敢将后辈托付于他？如今叶州为百废待兴，都督这是想杀一儆百，以正军纪。虽然这腰斩甚是残酷，但也是震慑将士的无奈之举。想必都督定是深思熟虑之后才下此决心的。
4: 想不到你一个新兵，居然说出这样的话，颇有将领风采。
5: 我可是要当将军的人。 自然懂得要多一些。嗯，
4: 有道理。把上衣脱了吧。
5: 什么？
4: 你这么大反应做什么？又不是姑娘，又不是看在咱俩的交情。

0: 是不会介意的，来，哎，顶顶，哎呦！不是要为你未婚妻守身如玉吗？何兄，打人不打脸，你不知道啊？快把我砸毁容了！哎，
1: 对不住，对不住啊！
0: 他要为他未婚妻守节，那就让他好好守。切莫漏了什么，让你未婚妻失望。
2: 何兄，你可是入了怀瑾的眼喽！此话怎讲？这
0: 金疮药真贵的很，怀瑾平时自己都不舍得用，这么多年，这药只给过两个人，一个是你，另一个是……是一个白眼狼。
2: 白眼狼？
0: 算了，不贴吧。你可别学他啊！
2: 谁啊？
0: 除了何如妃，那次还能是谁？
2: 你说白眼是我何如妃？
0: 不错。
2: 现在的何如妃，的确是个白眼狼，可是以前的何如妃，不是啊。

是他，莫非他是个口是心非之人？男人的心海底针，看来我对他的了解还是不够多。也不知道萧雪经历了什么，才会用腰斩这般狠厉的手段治君。

0: 大师，我今日来此，是想替我的继妹何燕点一盏长明灯。
1: 阿弥陀佛。
0: 只不过这盏灯和其他的灯不太一样。
1: 将军想要什么样的灯？
0: 这盏灯要镇住他的魂。
2: 听说萧怀瑾在叶州城是如鱼得水，训出的新兵也已初见成效。
3: 叶州为营辎重一事，向来受叶州县衙牵制。子兰没记错的话，叶州知县孙祥福也是老师的门生。
2: 他虽为我办事，但离得太远。土皇帝当久了，便也生出了不该有的心思。
3: 老师可是有顾虑？
2: 我曾有恩于他，后他投桃报李，便有了一些钱财上的来往。可他小人之心，怕是偷偷做了账目。
4: 相爷，楚公子。
3: 何如妃，我记得此人向来独善其身，远离是非，今日突然来访。
2: 子兰，今日老师有些备览，替我招待他。
3: 子兰遵命。飞鸿将军，久仰大名，将军风神俊朗，今日得见，当真是三生有幸。
5: 楚大人过奖了，不过是侥幸治好了脸上的疤痕，索性就不戴面具了。
3: 哎，将军请。
5: 哎，楚大人，怎么不见徐相了？
3: 老师公务缠身，特命在下代为招待，还望飞鸿。

0: 将军，莫要见怪。相爷他老人家日理万机，自是繁忙。不过楚四公子倒是清闲得很啊，在这相府里端茶倒水，学习待客之道。这茶之一倒，于内怡神养性，于外利于宾客。非鸿将军来老师府上，难道不是想喝这杯茶？
1: 楚四公子伶牙俐齿，想必这茶也是泡得极好，所以徐相才这么看重你。
2: 第一，
1: 在下偶得水利书孤本，特意来献给徐相。既然他老人家繁忙，还烦请楚四公子代为转交。
0: 举手之劳罢了。
1: 告辞。
0: 何如妃这名护卫，看上去似乎身手不凡呢？哎，
3: 子兰，坐。
0: 是。
3: 你觉得何如妃这人怎么样啊？
0: 不知是有意掩饰，还是名不副实，与传闻中倒是有些出入。
3: 你倒是一针见血呀！不过
0: 此人也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老师不是挂心叶州尉迟事吗？子兰觉得，此人来得正好，他有一护卫，身手非同一般。他二人若是入局，即可对付那萧爵，也能解决孙家这个后顾之忧。
3: 行啊，既然你 已经有了主意，那这事儿便由你来安排。

0: 父亲，相爷他老人家如何？今日为何没留你用饭呢？
1: 相爷甚好，只是公务繁忙，儿子不敢打扰。
0: 你呀，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要长留在相爷他老人家身边，多与他亲近，这样他将来才能够看重你啊。罢了。 我该出去赴宴了，你到后面去，陪你母亲用饭。
1: 儿子遵命。

0: 见过母亲，父亲让我来陪您用膳。我今日胃口不太好，想早些回房休息，你自己吃吧。
1: 儿子遵命。
0: 一口一个父亲儿子的，真当是亲父子了。你亲娘虽然是楚家大小姐，但谁知道你亲爹姓什么？要不是为了楚家的颜面。 你舅舅何必收养你这个生父不明的外甥？你不是想让你那个未婚生子、名声败坏的亲娘进楚家祠堂吗？那就早点飞上枝头变凤凰了才行。

0: 调查了这么久，竟是半分疑点都没查出来。是，和他在军机里登记的别无二致。或许何燕真的不是何如妃或者徐静福的人。只能说，帮他隐瞒身份的人并不简单。隐瞒身份？都督您是发现了什么吗？意外之得吧。让人继续调查。是。
1: 军粮拖延一事，又是何故？
2: 叶州县令孙祥福说，今天粮食收成不好，佃户们都被欠着钱，县里的粮仓也是粮草告急，实在没有余粮能够拨给我们。简直就是睁眼说瞎话，之前都是暗示暗谋的，而如今突降天灾不成，
0: 天灾虽没有，人祸却是有。
2: 定是徐敬府指使他故意为难您。徐敬府将我设计调到叶州，让我远离京畿，从此再无翻身之地。他做梦也想不到，叶州卫本来就是您选的韬光养晦之处，只是如今看您将这帮歪瓜裂枣训练得有模有样，终是坐不住，开始在粮草上做文章。
0: 不错，新兵军心不稳。 风调雨顺之际，还粮草短缺，再冒出来一些中饱私囊的谣言，我与这帮新兵必定会离心离德。
2: 那咱们该怎么做？
0: 余下的粮草应该还能撑一段时间，待到征旗大赛结束，我要亲自去会一会这位孙祥福，正好也看看徐敬府在叶州安插的是颗什么样的棋子。

何晏，过去至亲之人，厌你、弃你、杀你，既然改名换姓重活一世，从今往后，何晏的命便只由何晏自己说了算。

0: 何兄，你这河灯也太丑了，
1: 贵在心意。哎，程公子，嗯，你这河灯也太大了吧？
0: 我放这个，不单单是给我们程家先祖的，也要捎上怀瑾的份儿，所以嘛，就要做的大一些。这两家人在一起呢，才热闹，不孤单。我舅祖母。 就最怕孤单了。萧夫人也过世了。是啊，舅祖父和舅祖母感情甚好。舅祖父离世后，舅祖母深受打击，待怀瑾护送舅祖父的灵柩回到家中后，他也便自尽了。其实怀瑾也孤单得很，我们程家。 包括我娘，还有认识萧家的亲朋好友，都不太喜欢他。他们更喜欢的是我的大舅舅，也就是怀瑾的兄长萧景。为什么呀？不都是萧家的孩子吗？萧家是行伍世家，必须要有一个儿子从军。可萧景光风霁月，不习武刀弄枪。怀瑾为了成全兄长，便主动参军，承担起了家族重任。 他早早进了军营，常年离家，养成了偏冷的性子，跟家人都不甚亲近，别说我们这些亲戚了，就连他母亲，都不知该怎么跟他相处。
2: 也是，离家太久，互不熟悉，也难免心生偏见。何兄，夜深了，那我先回去啊，
1: 嗯。

时逢艰辛，不妨取糖一颗，以甘甜之味告心自愈。吃两三分的甜，可消七八分的苦。

0: 希望侍者看在我这么认真折河灯的份上，保佑我心想事成。
1: 扰乱侍者清静，竟还如此冠冕堂皇，人间事还需活人来解决。
0: 都督怎知我心中所想不是侍者的心愿呢？侍者的遗憾由活着的人替他们来完成，这便是我对他们的承诺。想折，那我分你一些吧，算是报答你那日救我之恩。
1: 不必。
0: 这盏呢，祭奠护家国百姓、马革裹尸的英灵们，还有你们的亲人。虽然不知道你们叫什么，但这祝福都是真真切切。不错，
1: 不堪入目，
0: 这叫不拘小节，说不定英灵们就喜欢这样的。都督嫌我折得丑，自己又不折，只会纸上谈兵，挑三拣四。

0: 月明似清时，不知亡者可会与生者共赏此时明月？
1: 会的。

0: 请停令！白月山各处，查有红色小旗子，一共15面。此次征集日落为限，以回到此处手中红旗为数，夺旗最多组为胜。切记，不可越山，不可伤人性命，违者军法处置。
1: 是。
0: 本次征集结束后，我会从中挑选一名最优异的新兵，进我九旗营。
2: 将士们，出发！是。这就是白月山的地图，你从哪里来的？
3: 之前巡山的时候留意了一下，回来便顺手画了一张。你在山里被狼撵着跑，还能记着路？
4: 被狼追的时候，也顺便看了一下路，回来又记了一遍。
3: 还挺熟的，你要相信你的老大。军中夺旗一般会在平野还有水源这些显眼处放置旗子，所以离山脚最近的那一面，应该在这些视野开阔的山腰处。
0: 那还等什么？快走吧。
3: 不，咱们不去凑这个热闹。那些显眼处就是些明晃晃的靶子，定然会有许多队伍发现。若是现在过去， 肯定会陷入混战，所以咱们去这儿。这位置丛林密布，还要翻一处陡崖，这路可是不好走啊。这是教头们的惯用把戏，先给你一颗甜枣，再打你一棍子，自然是要提升一些难度，否则还争什么气？打个擂台不就得了？
0: 这白月山陡崖可不好走，我看这面旗，没有人能够摘得下。
5: 新兵自然不行，但若经验老道，定然能看出你那天安排巡山的目的，将白月山的一草一木摸透。
0: 哦，我们叶州卫还有这样的人？
5: 有。何晏。

0: 哇，好高！你真厉害。
1: 就寻了一次山，这何燕就对白月山的地形如此熟悉，真是后生可畏。不过我看好的还是雷侯。

0: 雷侯队里，个个都是好手。夺旗靠的是团队协作，而非个人之勇。因此，会指挥会带兵，比硬碰硬重要。所以我还是要何晏。大姐，虽说何晏队里那些队员良莠不齐，但却是各有优点。若能将他们的优点发掘出来，排兵布阵。 确实，也不容小觑。
1: 开工。
2: 服不服？
3: 这茄子呢？

0: 杜杜，何彦祖在山上四处设伏打劫，已经抢了不少队伍的棋子，
1: 以逸待远，以逸待劳，以保待机。叶周卫的新兵快被他耍成傻子了。

0: 没想到啊，你也拿了七面旗，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呐！
1: 哪里哪里，现在咱们各执七面旗，谁能拿到这山谷里最后一面旗，才能定胜负。
0: 那山谷地势险要，若你现在斜对收赢，拿个第二不也挺好的吗？
1: 第二虽好，可是我更想拿第一。
0: 那好，咱们山谷见。

0: 雷兄，这么争也没什么意思，要不咱们换个花样？
1: 说吧，什么花样？
0: 单挑，输了的人把所有旗子都让出来。<笑>
2: 就他们，行，
3: 那可不行啊，何哥，
0: 咱们好不容易才得到的。
3: 没事，别担心。
0: 若真动起手来，我可不会让着你啊，别到时候连第二都没了。
3: 我也不喜欢打架，只是我想要的东西，没有人可以抢走，所以就只能揍你了。

0: 既然何渊将后辈交给我们，我们自然要让他后顾无忧。
1: 说好了要单挑，竟然搞背后偷袭这一套啊！
2: 我们是谁？
0: 山匪都比你们侥幸啊！

0: 好，何兄弟身手了得，我愿赌服输。承让承让。
1: 都督，现15面棋子已全部归于何彦手中，何彦足已经回营。
2: 你输了。
1: 都督，不光是棋艺高超，还慧眼识人，属下甘拜下风。
2: 他若真是受人指使来到叶州卫，当不会急于在我面前露脸，还如此招摇地完成夺旗，可他也的确不像新兵。何言，你究竟有何企图？
1: 都督，征旗已然结束，是否立刻论功行赏啊？
3: 不急，5日之后便是中秋，届时再论赏也不迟。
1: 那。 由谁进入九旗营，都督可有决断？

0: 咱们这第一名都拿来，连个庆功宴都没有，真没意思。不是没有了，只是延后了。
1: 放心，少不了那顿吃的。
2: 你少拿我打场，你们不想吃肉？
3: 当然想。哎，
1: 阿和哥，这以后呢，你要是进了九七营的话，可别忘了我们。
3: 自然是不会的。嗯，嗯，哎，我要去问问笑珏。师傅早啊！师傅，徒儿不负所望，在争奇中勇夺第一，能进入九七营，这多亏了师傅的教导栽培。 这个是徒儿亲手做的花盆，这十五面旗是徒儿新得的荣耀，全权心意，还请师父笑纳。高徒，你还挺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啊！这怎么能是贴金呢？这上面不是还写着“良师”二字吗？就这情分，我日后进了九七营，一定对你相濡以沫，不离不弃，如影随形。
1: 这口才，不去给弟兄们念念书，着实有些可惜了。
3: 师傅，你怎么能只看重我的口才，不看重我的实力呢？就我这实力，若是进了九七营，以后一定是您的得力干将。

0: 何言，你就这么想进九七营？对啊，就我这实力，若是不进九七营，那是都督您的损失啊！我绝对不允许都督的人生承受这么大的损失。
1: 都督，诸位教头都已到了大帐，等您前去商议要事。
2: 都督，军务要紧，那你先忙，反正咱们有的是机会。
0: 且慢，桌上点心，你拿去吃吧。

0: 欢迎回到舞蹈新风暴，
1: 只为争取那1%的站在光里的机会。
2: 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1: 可高光之下，只有生存博弈。
3: 陈天在这个舞台里他是无敌的。
0: 如果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站在光里，那我这么多年不白混了吗？
4: 如果你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
1: 风暴评审团有着近乎苛刻的评判标准，在这场光影博弈里，谁能掀起最强的风暴？
5: 无可挑剔，上来就把我点燃了。
6: 你早生几年，
7: 还有咱俩啥事儿啊？
5: 有生命在跳，
8: 不是喜欢，我是爱你。
0: 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9: 准备好了。
10: 明晚十点，卡氏舞蹈新风暴，湖南卫视提示，
11: 祝福。
10: 接下来是锦月如歌，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9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明晚8点10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2: 这件球衣就当做见面礼吧。
13: 这什么情况？三连胜。
14: 顾沈阳，你周六有人呢？我跟许安博去找你，被你放了鸽子。
13: 我。
14: 我说这是怎么了？这是。
13: 你说话呀！
14: 放开我，林清文，你发什么疯？我发疯。顾晨啊，你不说是吧？
10: 明晚8点10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5: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啊，
16: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15: 我来学习。啊。
17: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
15: 姐，还忙什么呢？
16: 去骨的给鸡用。
15: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16: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18: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15: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19: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20: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21: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10: 周5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
22: 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你不向往自由吗？
23: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
22: 丁程鑫是会拒宣的，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人是被王星月帅哭了。
10: 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默契一句？呱呱呱呱
24: 呱呱呱，就像老鼠。
25: 老鼠爱蛋了。
26: 好，回答正确。哦，
27: 厉害厉害。
28: 睡觉。若涵和新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22: 都在看迪哥，
29: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10: 周6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开学大红包。
1: 今天是我们装修行程的最后一天。
15: 哇，风筝音乐节！哇
16: 哦，好高啊！
1: 咱们的面膜飞得好高，
15: 就在一会儿我就要卸任了。选店长，
2: 那就都写米卡就好了。
3: 我全部写米卡。
4: 然后这个投票的结果现在是这样的，
15: 一点都不意外。
3: 我会骂人？我骂你了？
1: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15: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
3: 车呢？我要去机场。
2: 难道我现在都不算你的朋友吗？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天。嗯，
4: 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我的
3: 天哪，这次300万的货比去年多3倍的量。
7: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28: 第二轮掀掉眉毛，
9: 那就跟这道菜，它除了对刀工的要求很高，更重要的是它的鲜味来自于吊汤。
11: 大肘干丝就是一个刀工，还有一个汤底，抿上去啊，就是入口滑爽，回口非常甘甜。
9: 六月黄代表了当下时令的鲜，
25: 然后它有多种多样的烹饪方式，你比如说你可以熟醉，你可以煎，你可以炒红烧，你甚至还可以油炸。
9: 那么金陵双臭这道菜，臭的成鲜，也是这道菜一大特色。
26: 肥肠臭豆腐是有味道的，但是臭到极致它就是鲜香。
7: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0: 将军，你我义武义文，并无冲突。若是能一起为老师效力，岂不美哉？老师那日也并非故意不见，只是近来颇为烦心，火气便有些大。
1: 不知相爷有何烦心事啊？
0: 还不是萧爵，去了叶州也不消停，将那叶州位练得有声有色，又狮子大开口，向叶州县令孙祥福要军粮军费。那孙祥福一时拿不出来，萧爵也不甘罢休，两面僵持不下。有事弟子夫妻老，在下免不了跑一趟叶州卫，从中调解。只是那叶州城我从未去过，更何况在下只是一介书生。
2: 不似将军一般，手下人才济济，而我只有一位侍女陪同。我的这位侍卫倒是有些功夫，等楚大人到了叶州城，若是有什么需要，吩咐他去办即可。
0: 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不过。 在下脚程慢，不让孙县令休等。不若我与将军的侍卫在叶州城会合，
1: 也好。
0: 那在下便先告辞。嗯。

0: 你一到叶州城，便去找孙祥福，让他配合你。将军，这事后不会牵连到您吗？
1: 怕什么？那叶州城是他孙祥福的嫡姐，就算东窗事发，也是他孙祥福治理无方，与本将军有什么关系？哼，楚昭。 想要向相爷邀功，这风头绝对不能让他占了去。所以丁一，此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是。母亲，我要去一趟叶州，恐怕有些时日。 不能陪您说话了。

0: 公子，何如妃记恨您的虚相器重，又急于在徐相面前表现，他的人若是去了叶州，恐怕会坏事。
1: 怎会坏事？明明是帮手，何如妃那个心腹武艺不在你之下，由他来打前锋对付萧绝，能让我省不少力。更何况由他出手，天大的事都查不到老师头上，我也可以隐于暗处，看着他们把叶州城的水搅浑，寻机拿到孙相府手中的东西。
2: 好，好，谢谢。那尝尝，
3: 又是一素的呀？
2: 那肉的一会儿不就来了？
4: 哎，肉来喽！
2: 我们大家今天都吃好喝，
3: 是
5: 中秋快乐，
6: 中秋快乐，
2: 中秋快乐！
7: 来，
2: 尝尝。
7: 何燕，何燕，嗯，怎么总走神啊？外面什么好看的？
8: 今日不是中秋宴吗？都督怎么还没来啊？
9: 怀瑾才不会来呢。
8: 为什么？
9: 你怎么突然这么关心怀瑾啊？
8: 他不是要宣布进九旗营的人选吗？这么重要的事，他不亲自来？
9: 若是他来了，你们几个还敢大大咧咧的吃喝吗？嗯。那不就得了？你们看他不自在，他来这么热闹的地方也不自在，所以呢，何必找不痛快呢？哎，来来来，野州卫第一，这块先给你。来哥几个，分一下。
2: 好，
7: 好。
8: 该到的总会到，多等一会儿也没什么。等进了九旗营，我离重回将军之位就又近了一步。
10: 继续吃，放开吃啊！都别拘着，坐下。
11: 是
12: 是
11: 是。
10: 今日啊，虽说是个中秋宴，但也是你们的庆功宴。军营本不该饮酒，可是你们夺旗拿第一啊，我就给你们送来这个奖赏。哎，慢点啊！明日的晨练，一个都不许迟到，否则军法处之。
11: 是
8: 是
3: 是，拿碗，快！来，
10: 看！
8: 沈教头，
10: 有事啊？
8: 沈教头，你是不是来公布进九旗营的人选的？
2: 啊，沈教头，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事情想要告诉我们？
7: 对呀，沈教头，您就说嘛，就别卖关子了。
2: 就是啊，
10: 是。等我给你们送完这个奖赏呢，我就去找雷侯，向他道喜。
8: 雷侯，
5: 雷侯，
3: 不是何燕吗？
5: 不是沈教头，那何大哥可是第一名。那
10: 第一名了不起是吗？该干嘛干嘛，凑什么热闹？我告诉你们几个，这进九旗营的人选，都督是以综合成绩来衡量，夺旗也只是其中一环罢了。
1: 何燕，打起精神，你是一个好苗子，将来有的是机会。
7: 是他们眼神不好。
9: 对，
7: 来喝酒。
9: 喝。
13: 嗯，就那么想进九旗营？
8: 只有进了九旗营，才能上阵立功，才能当得了将军。
3: 你就那么着急荣归故里啊？
8: 我没有家人，我想要做的只是要证明我自己。
5: 那雷侯是你的手下败将，怀瑾选他不选你，那是他的损失。

0: 来来来，先喝。来，今天中秋佳节，阖家团圆，为父要一醉方休。来，今日高兴，喝不醉。
1: 多吃点。

0: 小绝，你太过分了！你叫我什么？小绝啊，你是不是傻，连你自己叫什么都不知道？小绝，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谁？
0: 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何晏，夜周卫。

0: 到底喝了多少酒？赶紧回去醒酒。
1: 不对，我为什么要回去啊？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不选我进九旗营？我叶周卫第一，这是一个顶顶好的人，你就是没眼光。
2: 知道你为什么不选我进九旗，那是因为你怀疑九剑心。可是你三番四次的试探我，你明明就知道我不是……雷侯，是雷侯。怎么样？我聪明吧？你确实很聪明，但是聪明的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
1: 怎么没有好下场？我告诉你，我何晏总有一天定会登朝封将的。

0: 放回去，何燕，放回去。
1: 子龙，你不要生气嘛，我舞剑给你看。

知道错了，倒也不必跪。

0: 哎，飞奴兄弟，你这是……哦，我去给都督送晚饭，你呢？宴会还没结束，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我这不是刚被选进九七营吗？本想当面向都督道谢，可未曾想都督他……啊！你一定是不喜欢我，不然你怎么会不让我进九七营啊？
0: 放开！太过分，太没有眼光，太让我失望了。你说说，论容貌，论身手，论身高，我哪里差了？啊？你说呀，我哪里差了？你有身高吗？就算论你我之间的情分。 你是不是也该增加一个名额？
2: 你我之间什么情分？
0: 你只是赖账！我要证明给你看！我
2: 又来。

0: 小雪，你要是不给我增加一个名额，我就
1: 你就怎么样？

0: 何兄啊，你在怀瑾的营帐里面睡得如此安稳，果然不是凡人啊！都督的营帐。是啊。哎呀，怀瑾为了给你腾地方，昨天晚上跑到我那儿去挤了一宿，怎么样？想起了什么没？
1: 啊！嗯。

0: 看样子是想起来了。都督可说了要如何处置我？没有。不过他脸色不是很好啊。完了！完了！别说进酒旗营了，怕是益州卫都待不成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1: 那可不一定。你看啊，你用他最真实的剑。 劈了他最心爱的琴，而他没有劈了你，还把床让给你睡。你想想，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啊？他一定是看出来你体质奇特。

0: 小雪，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一夜中卫第一，是一个鼎鼎好的人。你就是没眼光。
1: 嘟嘟，你不要生气嘛，我见给你看。哎，
0: 行为既失，得好好向嘟嘟赔礼道歉了。

0: 把城里肃清。是。
1: 醉酒之言不能当真，要不然李达五十下，这事就算翻篇了。嘟嘟，要不然我拿3年的军俸来赔偿你的爱亲，您大人有大量，能不能让我敬酒齐迎？
2: 喂，阿和哥，你一个人在这嘀嘀咕咕什么呢？怕不是想要加练吧？
3: 负荆请罪，负荆请罪，跪在这个上面，
4: 这叶州卫可真是大呀！真是多谢小兄弟了。若是我自己走，恐怕是要迷路的。二小姐，来生切莫再做何家奴。
1: 阿和哥，你还选不选兵器了？

0: 哎，兄弟，方才那位跟你在一起的人是谁啊？那个呀，叶州知县的人，给咱们都督啊送请柬的。
1: 多谢。叶州知县的人，那断指、那声音，明明是御花寺袭击我的人，是何家的手下。何家派人搭上叶州知县，想要做什么？
2: 叶州为军费粮草欠缺，下官亦不胜惶恐，诚邀叶州卫都督萧爵入府一叙，商谈此事。另听闻程礼素贤侄今在叶州卫，下官与程贤侄多年不见，心下感怀，盼都督携程贤侄同往。叶州知县孙祥福，哎，这约你过去是谈公事，请我做什么？我与他可没什么旧好叙。
3: 当真不记得？孙祥福，当年进京述职时，正是他夫人帮你定了亲事。坏了坏了坏了！他这准是先引我过去，再将我扣下，然后绑了送回瑶京成亲啊！这，怀瑾，哎，舅舅。
2: 你可得救救我呀！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最好的朋友，你可爱的外甥往火坑里跳啊！哎，有那么夸张吗？非常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与那宋家独物女相看两厌，她成日里鼓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定会被当成试验品，然后慢慢受尽折磨而死。与其那样的话。 我宁愿现在就做个了断。
4: 等等，
2: 哎，娇娇，我就知道你不会。

0: 见死不救的，咱们俩关系这么好，做什么？啊？隐丘削铁如泥，借你用用。你开玩笑吧，舅舅，你不会真的见死不救吧？
1: 不是你说的要了断吗？我说着玩的。哎，
2: 程公子，听说有人给都督送了请柬。何兄，吾命休矣，到时候记得多给我烧点纸钱啊。
1: 程公子，你这是怎么了？
2: 我要和怀瑾一同前往叶州知县家做客了，那就是个虎狼窝。虎狼窝，有都督在，你怕什么？难道说这叶州知县家里有更厉害的人，连都督都难他没辙？
1: 那孙祥福可比虎狼吓人多了，他夫人就是给我定亲的媒人，这回怕是萧绝都唬不住我了。
2: 哦，原来都督去叶州城是为了给你谈婚事啊？
1: 不是。
2: 怀瑾是去谈公事，要渡这潭苦水的只有我。都督去谈公事，谈什么事啊？这益州知县还要都督亲自去见，脸面可真大。不是，
1: 怀瑾是去谈军粮军费，我是被……哎，不是何兄，你总提怀瑾做什么？要倒霉的是我，又不是他。
2: 程公子，我这不是想着都督本事大吗？既然指望不上他。
3: 那我帮你一起想想办法。嗯，走走，我帮你想一想啊。都督，军粮军费之事，孙祥福一直在找各种理由推脱，可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要您前去，定是有诈。我觉得这分明就是一场鸿门宴，要不咱们拒了？
4: 我不去，他们定然不会罢休。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不如主动出击。更何况。
3: 孙祥福不是还欠着我叶州为军粮的吗？
4: 都督，属下刚刚收到消息，上面说兵部巡查使楚昭即将来到叶州，这个人都督您应该认识，他是沁园十九年的状元，徐敬府的得意门生。这些年来一直在替徐敬府做事。据调查，他刚从阙城回来。
3: 及时说，阙城之战，您的名誉受损，尚不知是否与他有关。此次在叶州。 也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动作。我曾与楚昭打过交道，此人早年在楚家过得并不好，直到考了功名，楚家人才对他有所改观。如今投到了徐敬府的门下，想必也是想借徐敬府的事。不管他本心如何，但毕竟是在为徐敬府办事，又这么巧，从阙城回来，流言之事应是与他有关。
4: 此次前往叶州城，要好好提防他。
3: 是，都督，此次危机四伏，程公子他不会武功，一同前去恐怕是有很多不妥。
4: 程礼素不会去，去的是何晏。
3: 怎么了？
4: 哦，没有没有，都督您不是怀疑何晏的身份吗？为何还要带他一同前去？
5: 把他放在叶州卫，我不放心。既然他这么主动要去，那就让他去。他自诩身手不凡，那此次鸿门宴恰好可以做个敲门砖。孙祥福一直卡着叶州卫的军粮军费，而今却突然邀请萧绝入府商谈。 何如非同孙祥福，定然谋划着什么，而矛头便是叶州卫，甚至是萧绝。此去叶州城，不管是为了叶州卫、萧绝，还是我自己，都一定要将事情摸个清楚。

0: 杜杜，心思不宁，所为何事？杜杜，昨天晚上喝醉了，冒犯你了，是我不对，但是杜杜，你也不用这样看着我吧，我这不是已经想到办法将功赎罪了吗？所以你决定替城里苏去叶州，是为了赎罪？其实也不全是，除了为您分忧，也是为了我自己。为你自己？
1: 我想进九旗营建功立业，若是这次出行能让都督对我有所改观的话，那下一次进九旗营的名额定然是我。这么好的机会摆在眼前，自然是要抓住的。
2: 好，那我们拭目以待，看你如何让我改观。

0: 督、陈公子、飞奴大哥，早。
1: 早。
2: 在下程礼素，乃京城人士，喜欢吃口蘑肥鸡，讨厌吃精米粥。
0: 不能吃花生，最是喜节，日日都要焚香沐浴。
1: 嗯，不错不错，背得很熟练嘛。果然是人靠衣装，马靠鞍。这个更配你。何兄，你今日这风姿都快赶上我了。哎，
0: 过奖过奖过奖。都督，怎么样？我这身装扮有没有风流倜傥、花见花开啊？
3: 你居然比程礼素还矮。
1: 谁说的？差不多。
3: 你什么时候走？

0: 公子，丁英与孙祥福已经接洽上了，现下邀请萧爵来叶州城的邀请函应该已经交到了萧爵手上。
1: 好，孙家呢？可查出了什么？
0: 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向孙祥福那个草包儿子下手。果然大有收获。那孙凌是个好色之徒，仗着他爹的事，在叶州城无法无天，欺男霸女。叶州城的百姓是敢怒不敢言。
1: 孙祥福进小山卫又如何？养不教。
2: 几位客官，里边请。来，这边。客官，请。哎，
3: 嘟嘟，舅舅，我们怎么不去孙家住啊？不着急。
2: 客官，咱们要几间房啊？三间。2间。你和我住一间。我为什么要跟你住一间啊？
3: 因为，
2: 舅舅，我可是你的大外甥，你不会连一间房钱都不愿意多出吧？
3: 三间。
2: 好嘞。
3: 你晚上不准出房间。
4: 伙计，
2: 哎，来了来了，
4: 你们这儿有口蘑肥鸡吗？
3: 有，
2: 来一份。舅舅，你是知道的，我最喜欢吃口蘑肥鸡了。
3: 一份口蘑肥鸡，一份八宝野鸭，一份青菜，一份汤，六个馒头。
2: 好，
4: 不就是加了一间房，点了一个菜吗？这也太抠了。
2: 哎，等等。
3: 我要一份麻辣肚丝、芝麻卷、鸡丝黄瓜、五味蒸面筋、五香仔鸽，还要一份那个叫绿豆棋子面。对，都要。
2: 好，吃得完吗？
4: 舅舅，你不会要让你的大外甥饿着肚子吧？嗯。
3: 按他说的上。好嘞。
1: 客官慢用，既然都是你喜欢吃的，当舅舅的一定会满足你。只是舅舅教过你，简洁则昌，淫逸则亡，不要浪费。
4: 这下玩大了。

0: 好了都犯困，床怎么这么舒服啊？
1: 哎呀，一会儿一定能睡一个好觉。
2: 还真是好吃好睡。
3: 若是还有精力，就陪我下一局。

0: 哎，都督，真要下棋啊？可属下。
1: 这叶州城卧虎藏龙，真是热闹。你再去孙家安探一番，找一下近年来的税部，我倒要看看孙祥福是怎么个粮草告急，步步出军粮来。
0: 是。都督，那何晏呢？
1: 我亲自看着。

0: 都督。万花阁，我必须跟着此人进去。好在都督向来高傲，定然不会进烟花之地，正是甩掉他的好时机。咱们上二楼瞧瞧，
1: 公子这么猴急呀、啊！
0: 良宵苦短，莫要虚度。
1: 行，
2: 公子，这不是我们从鹊城回来时遇到的神算子吗？他怎么也在这儿？
0: 这位兄台。相逢便是缘，在下略通卜卦之术，不知兄台可想要算上一卦？兄台，近日可是发生了血光之灾。看来在下说对了，
3: 一点小伤不碍事。
0: 哎，兄台，话可不能这么说，这小伤也是伤，若是不及时医治，便有可能酿成大祸。譬如战场上厮杀时影响了身手，那可是极其可能要人性命的呀。不过兄台也不必过于担心，今日啊巧了遇到了我，我这儿有几瓶药。这瓶外敷止血镇痛，这瓶内服固本培元。
3: 那就多谢小兄弟了。
0: 哎，不用不用。
3: 凝香。
0: 告辞。
4: 一共是五个钱，
0: 喏。
4: 哎，好，谢谢啊。
2: 公子，那少年莫非真会卜卦？
3: 哪是算出来的，分明是闻出来的。
0: 走。
3: 兴许是到青楼里算命吧。
1: 我们这儿真特别好，你看这些，还有那些。那都是新来的姑娘，走，我带你去我屋里看看。
0: 姑娘，那个房间是做什么的？
1: 嗨，那个呀，那是舞姬们练舞的地方，练好了就到高门大户的宴会上献艺。哎呀，公子，春宵一刻值千金。哎呀，快点儿！来来来。你先在这儿待会儿，我去拿些酒来。公子稍等啊。
2: 舞姬献艺。

0: 孙祥福的小厮，那就等进了孙府后再做打算。
1: 公子，可否借长剑一用？
2: 静。

0: 都督，他竟然进来了！下去吧，
1: 上去吧，下去吧，
2: 上了。

对不上节奏了。

0: 多谢公子赠花。
1: 鲜花配美人。

0: 这女子，当真是胆大包天。怎么样，满意吧？
1: 好险！我就说嘛，我都打扮成这样，萧绝定然是认不出的。楚公子，许久不见了，笛子吹得不错。多谢萧公子夸赞，只是没想到会在此处相遇，真是有缘。请。
2: 快点，不要逃跑了！别逃跑了！快点，快把他抓回来！别逃跑了！

0: 你我自要经一别，已有一年未见，竟是在邺州重逢。
1: 朝廷也知晓你们邺州未短了粮草，在下正是奉旨前来协调此事。
0: 原来此次在巡查使，便是你，真是辛苦楚大人了。萧都督在邺州城训练新兵，才叫劳苦功高，巡查使不过是个虚职。况且在下对邺州城尚不熟悉，并不知能否协调。
1: 实在担不起，辛苦二字。对了，萧都督见过孙知县了吗？
0: 因着我那外甥闹着要逛邺州城，所以此次我是提前来的。还有老楚大人替我保密。
1: 巧了，在下也想熟悉一下邺州城。
2: 故而早出发了几日。风月之地，只谈风月之事。听闻邺州卫的雪甚美，在下向往已久。
3: 你要是多留一段时间，自然得以见得。
2: 再来啊，在楼上请。王公子这就走了。
1: 是对这里的姑娘不满意吗？哎，这么早走啊！哎哎，
2: 公子！
1: 何晏恰与楚昭出现在一处，楚昭又如此关注何晏，莫非他们早已相识？时辰不早了，我先行一步，想来。

我们上次见面，便是在孙府了。都督自便。

0: 我就是太饿了，我平时不这样的。吃吧，没事儿，边吃边说。刚刚说到哪儿了？逃婚。哦，对，逃婚。我叫宋淘淘，是逃婚出来的，本来只是路过叶州城，没想到被拐了来。幸亏恩公你救了我。
1: 宋淘淘。
2: 何晏如今已在咸昌馆进学，至今无人发现。那就好。何晏现在15岁了，至多到18岁之前，就得把这亲事定下来。
3: 亲事，我并非真正的男子，如何能定亲？一旦定了亲，谁来做这个何淑妃？
1: 太医馆宋守座之女宋淘淘。
2: 我觉得他的脾气秉性倒甚是合适，可以解两性之好。嗯，我绝不答应和宋家小姐定亲。不仅如此，我此生也不会去任何女子耽误旁人的一生。这不是昔日差点成为我未婚妻的那个姑娘，你我还真是有缘。
4: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您好，星期六。

0: 大家好呀，欢迎各位来到这座刚刚被发掘的秘境海岛。我是海岛项目招商负责人何经理。
1: 大家好，我是何经理的最强无助。
0: 是的，这里气候宜人，风景绝美，商业价值无限，只待有能力的团队来用心经营，让更多人见证它的美丽。哎，看来各位竞争候选人已经登岛了。

0: 哎呀，哥呀，哎呀，
1: 弟呀，咱们啊，就在这个岛上啊，建一个体育场，哎，怎么样？
0: 好，
1: 以后咱们年年都在这里面办音乐节、开演唱会。
0: 哎，哥，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建一个游乐场，是吧？白天在过山车上看海景，晚上在海边听音乐，美。
1: 好主意。如果说今天我们仨把这个运营权拿下，就管这个岛叫谭谭新岛。哎，
0: 好，
2: 跟着谭总走，越干越长久。
3: 来来，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欢迎厚迪老铁集团代表登岛。
6: 今天天气真好，王智慧，如果咱们集团赢了，你愿意和我一起坐到海盗船吗 ？Over。
7: 好，我答应你 ，Over。
6: 乔总，有信心咱们一起拿下这个岛吗？
8: 放心吧，有我呢。
5: 欢迎出勤制胜集团代表登岛。

0: 这是老板，这是钟老板，
1: 各位员工，
2: 咱们今天一定能出钱自胜，就我喊呀，
3: 自胜。
4: 你好，星期六，
5: 精彩看不到。
4: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666元大红包。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
6: 欢迎各位。
4: 那么今天有非常非常多的很有才华的朋友想要来竞争我们这个海岛的经营权。那首先呢，就是好迪老铁这样一个集团，也是来自电视剧《海岛舒服日志》的三位朋友，欢迎他们。
7: Hello， 大家好，我刚刚在录开场秀，我不在场证明，所以说我是今天的真。大家好，
4: 真的绝了，浩然不管在大侦探还是在海岛舒服日志还是在好六，都是岛民，
7: 永远在岛上，
4: 永远是岛上。
7: 哈喽大家好，今天天气不错，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我是海岛舒服日志里的谢宇阳的扮演者刘浩然。
4: 你没说 over 啊？
7: Over，
4: 因为你们刚才开场那个你跟兰迪，然后就 over over 好带感、啊、
7: 因为我们在戏里面一直在拿对讲机在通话，
4: 那你们在戏你俩有见过吗？
3: 见过
4: 一直在对讲，
7: 见过

0: 但是那个是很重要的道具，对不对？
1: 对
0: ，OK， 好，这是谢宇阳。好，下面来，我们请兰迪来给大家打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兰迪，在《海岛叔父日志》中饰演王智慧。那我在戏里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你不放弃自己，世界就不会放弃你。Over。哦，
0: 太酷了！接下来是我们好六的新朋友刘奕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奕田，在《海岛叔父日志》里边饰演小董董昌发。小董呢，虽然自己的感情不怎么样，但是他们两个最终能不能在一块儿，还是得看我。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就请大家一起打开我们的《海岛叔父日志》来看吧。
0: 好的，我们一起支持《海岛叔父日志》，Over。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欢迎的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好六，然后也是顺利乘风归来的我们的月月，欢迎张月。来，请给大家打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张月。然后今天我觉得是开启我游戏之旅的一个非常好的开头，然后我会努力的，谢谢。
0: 好，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
0: 因为熟悉张月的朋友说他是游戏黑洞，我们好六就欢迎这样的人。
5: 对，最欢迎这种了。
0: 好，我们看看今天月月的表现啊。另外就是我们的宇宙诗人巡回演唱会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今天来到我们好六海岛的我们的刘宇，欢迎小宇。
6: 嗨，大家好，我是刘宇，很高兴大家关注宇宙诗人。今天呢，我作为咱们两位总的这个助理，我一定认认真真玩游戏。
7: 一位总，就是一位总，
6: 你不是总啊？
8: 不是
7: 副总，不算总，
6: 副总也是总。反正我就一定勤勤恳恳干活，
8: 好
6: 不
8: 好？
5: 行，
0: 好，
6: 相信我吧。
0: 对，另外呢，还有我们出勤制胜这个集团的掌舵人徐总，徐志胜，欢迎志胜。
9: 谢谢。
0: 好的，那么另外也有我们继续回来刷榜，同时也是舞台剧他们的主演巡回演出当中，今天也来到好六街，我们的延琪，欢迎延琪回来。
9: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当然我们大哥再一次回到好六，我们欢迎谭健次。大哥谭健次的新电影《空枪》正在热映，他在里面塑造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警察形象，究竟怎么不一样呢？不剧透太多了，大家走进电影院去看吧。今天呢，我们一共有三个集团，这边呢是我们的好六集团，
9: 好六集团，
0: 老总呢就是大哥，然后呢有丁少，还有严琦，然后这边呢是浩迪老铁，好迪老铁的这个集团，那边是出勤制胜的集团，有制胜、雪琴，还有月月和小雨，三个组啊，他们就是代表三个要竞争这个海岛经营权的三个团队。
5: 是的，
0: 但事实上呢，嘿，他们采用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策略，就是派出一个卧底去别的团队。
6: 这个我熟啊。
0: 我跟大家说，你大哥在好六玩卧底那是出了名的，对不对？
6: 出了名的厉害。
0: 今天全场最高身份我给到三个人，谭健次、浩然和智胜。
7: 最像卧底的三个人是最高身份。
0: 你看，就他们三个是绝对没有问题，肯定没有卧底身份的。但是你们身边的人，每个队伍里面都有一个是别人的人。
5: 对，
0: 这个人呢，会把你这儿拿到的好六币给到他的老板。重点是，老板他派出卧底，他自己并不知道谁是他的卧底。
5: 不是，这个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哥出了名的兜不住事儿。他要是知道卧底是谁，全程就开始使眼神啊、套话啊。
6: 就是谁当了卧底，你们要是中间有一些不懂的地方，可以来问问我。
1: 专业户，你确定只有一个人吗？
0: 你还想要几个呀？
2: 我们俩看着都不像好人吗？
1: 你俩其实看着都不像好人。
3: 我外边呢，
1: 我盲抿一下，我觉得帖子可能不太铁。
3: 我为啥呀？
2: 因为我的脑子不太好使，当不了卧底。
0: 好，那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找到真正自己的伙伴，同时赢得最后的经营权呢？吴助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了。
5: 根据每轮比拼的排名，每队会获得10万、8万和5万的好六币。队长呢需要判断队内队员的身份，并且将每轮游戏获得的全部好六币交给其中的一人。终极比拼之前，每队的卧底会回到自己原本的队伍。全场比拼结束之后，好六币最多的队伍将获得海岛独家运营权，并立刻举行奠基仪式。
7: 大哥，今天徐胜非常不相信我，我今天我是他的人，但我帮你获得胜利，大哥。
9: 行，欢迎，欢迎，欢迎，我们好六集团欢迎你。
6: 一下给我整懵了呢，怎么？
7: 大哥，
0: 我帮你分析一下， 你千万不要中了徐志胜和李雪琴的陷阱。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李雪琴是你的人？他待会儿就有可能从你这拿到钱，然后回头给了徐志胜。啊，
1: 你是不是以为我傻呀？
9: 啊，现在反应过来了。
0: 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这个第一个环节到底怎么回事，泽林先跟他说一下好不好？
5: 三位队长要通过石头剪刀布的方式，赢的人可以拿起自己面前的海绵棒来攻击输的人的头，而输的人要通过抢夺中间的盆来防御，率先击倒两分的队长获胜。
0: 现在呢，三位场上最紧张的男人已经坐到一起了，
5: 摩拳擦掌了已经。你们每个人放一句狠话，然后敲一下好不好？
0: 对，
5: 来，
0: 浩然先吧。
1: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傻呀？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傻呀？
8: 太狠了，这话。
9: 太狠了。
8: 这话太伤人了。
0: 好，志胜来，志胜。
9: 我想说，你俩是不是傻呀？
10: 好，那我说，我告诉你们，
8: 我不傻，我不傻。
7: 哎呀，太有刺激了！
9: 三傻，
0: 为什么你一定要把这个对象扯到自己身上呢？没有人说你。来，准备啊！哦，紧张啊，这个有点紧张哎。
5: 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浩然积分。
9: 就是你打一下，不是，一分一分一分。
0: 对对。哎，该说不说，我大哥虽然对场上局面看不清楚，手还是挺快的，
9: 抢盆很快，
5: 超快，
0: 是不是？
5: 石头剪刀布。
8: 出了名的快，
0: 我觉得你的优势在不要思考，你只要不加思索就特别准。
5: 对，
9: 这是夸我们谭总的吗？
8: 不加思索拿盆儿，这是在夸我？
0: 怎么了吗？
9: 这是在夸，
8: 是在夸我吗？
9: 是在
0: 是夸，是
1: 不做就不会做错。
9: 对啊，
8: 是在夸我。
0: 好，来
5: 来，
0: 一比零啊！
5: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哦，
0: 好快啊你！
5: 石头剪刀布。好快的手，
8: 哇，这速度，哇，快，
0: 好快！但是我该说不是，咱赢一次呢。
5: 你就说快不快吧，你别说赢不赢。
0: 快快快快快，这盆都快信坛了。
5: 还是零比一比零啊！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布，啊，石头剪布，
0: 啊，可以可以可以。
8: 你鼓啥掌？
7: 我在鼓掌。
8: 你鼓掌干啥？
7: 徐总，徐总，当你挨打的时候，我们这边张经理猛鼓掌来着。
1: 哎，那他是在我打的时候鼓掌，还是在他打的时候？
7: 那我没注意。哦，
9: 你们这么在乎在这么在乎掌声是吧？
0: 不是，在帮他找卧底。不是说更喜欢哪个男的。
9: 这事儿敏感了。
0: 敏感了，敏感了，敏感了。
7: 徐总，我是忠于你的。
0: 找卧底，找卧底，找卧底，找卧底。
5: 好，零比一比一。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啊！
0: 哇！哇！
5: 石头剪刀布。啊！哇！哇！
0: 啊！哇！
5: 根本打不到金钟罩，朋友们，
9: 谭总厉害，谭总，哦，
5: 还是零比一比一。
0: 哎，谁没有拿分啊？
5: 那个不管，
0: 好，来，
5: 石头剪刀布，
0: 打，
5: 哎，打中了。You what？ 石头剪刀布，
0: 打，
5: 哎，打中了。
1: 哎，是我输了吗？
5: 是你说了，你说了，你说了，你说的不。
0: 但是
8: 他
0: 不能打，他是输的人。
5: 哦，他是输的人。
0: 他的输的人，他凭什么打你啊？他输了才打。
8: 你是不是以为我傻呀？
1: 我告诉你，我不傻。
0: 然后最好笑的是，输的没有资格人打中了，这个赢的人并没有打到。
8: 我跟他俩玩不下去了。我跟你
10: 说，那我白挨一棍子呢？
5: 白一棍子，
0: 挨一棍子，
5: 那太白挨一棍子。
10: 来来来来，石头剪刀，
5: 剪刀布，打，
7: 哎呀妈，
5: 打，
11: 拜拜，
8: 我滚棍呢？
0: 打，可以打，
8: 现在可以打了，
0: 积一分，积一分，
5: 积一分，
0: 好，1-1，决胜局。谁再拿下一分，谁就赢了。
10: 于总，谭总，
9: 谭总加油，
10: 谭总，
2: 刘总加油。
5: 来，石头剪刀布，
10: 谭总。
5: 来，石头剪刀布。好，游戏结束，
0: 谭剑次获胜。
10: 我真的是拿盆拿习惯了，
1: 每次抢盆
10: 先抢盆，
0: 因为浩然弟弟和智胜都是一分，所以平局，你们俩都可以拿到70000，
5: 对，
0: 都可以拿到80000。
1: 卧龙凤雏。
0: 好，现在开始分，好不好？
7: 智胜现在挺难办，没有好人，
8: 没有一个值得我信任的人。
9: 刘宇还稍微好点。
6: 徐总，你每打一下我心里都揪一下，我多心疼你。
8: 我还是坚定我刚开始的判断。哦，
9: 张玉，
0: 为什么？
8: 因为我把一盘钱给雪琴之后，凭他的那个机智和才华，他容易自己出去创业。我的70000全部给张玉，
6: 全给啊！
7: 大家走，真的
6: 走了。
7: 昏庸，这人太昏庸了。
0: 好，接下来浩然同学，你的70000给谁？
8: 师哥
2: ，
7: 因为我们这边这领导已经不行了，
10: 对，
7: 我不能帮你。
10: 到时候我给你。
2: 他从一开始他就说他是第四的人，我们从来没有。
3: 不是，师哥，你直接给我吧。
2: 师哥，
3: 给我肯定没毛病。
1: 柔抢，
3: 上柔抢，你给
1: 上柔抢，
3: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2: 师哥，
10: 要不直接给我？
7: 虽然我不是你的人，但是我现在肯定不帮智胜了。
3: 我虽然是你的人，我也肯定帮你。
7: 考虑一下，刘总。
9: 不必犹豫，
2: 不必。刘总，你刚才打人的时候，我一直在给你喝彩，他从头至尾没有反应。
7: 你给我，
3: 你要再这样，我可能
7: 赢不了。
1: 好吵啊！
2: 先考虑在内的，
10: 你们不要再吵了，好了。
9: 刘总，你不犹豫，错了就是错了，犹豫错了，
0: 给谁了？
9: 那可就是傻，刘总。给他俩一人一半。
10: 他俩。哦。
0: 你给了他多少？我来看。给了。
2: 1、2、3、4、5、6。聪明。
0: 好，我想问一下，给一铁这10000是羞辱他吗？还是
1: 什么？不是，一铁嘛。啊，
0: 就给10000。
1: 对呀、啊。
3: 我应该改名是吧？
0: 好，接下来
3: 大哥，
0: 其实刚才他们争吵的过程就是你观察最好的过程，对不对？
8: 对，
3: 有没有发现一些细节？
0: 他非常冷静，刚才坐在这翘账了，他看观察每个人的
10: 反应。我已经看的把你们看透透的。没有，我站得老远了，你站第一排。
9: 我是过去吐他口水去了，我
10: 呸呸呸呸呸！
9: 我根本都不屑加入他们。
0: 看清楚了哈，你就给一个人就行，或者把鸡蛋分到不同篮子里也行。
10: 分到不同的篮子里是有点傻了，我觉得。
9: 对，谭总聪明了，
10: 太聪明了，聪明了，
9: 这是最聪明的一集。
10: 对，侮辱我，侮辱我，
9: 我的意思，
7: 他侮辱你，大哥，这人不能得，
10: 这人不能，
9: 不要被挑拨离间了，谭总。
10: 但这种情况，像雪琴在不停的在暗示，不是暗示，明示我，
0: 明示，对，
10: 他在不停的明示我，是不是这种是？
7: 大哥，你想我在这儿，你要说我拿了徐志胜的钱，我又在这里暗示你，那我这人有问题。徐志胜，我这跟他都决裂了。
10: 但我说实话，这是一个特别不聪明的打法。他如果作为卧底的话，我肯定不会明示我自己的身份，我要尽可能的在这边拿到钱。
7: 因为我怕你把钱给到他们。
9: 他就是想骗你的钱，谭总，
10: 谭总，
9: 谭总，把规则读懂。
11: 他应该在外面拿钱养你。
9: 对啊，
11: 谭总，
9: 骗你的钱，
7: 怕你把钱给到他们。
9: 谭总，

0: 我觉得
1: 我要 all in， 我要 all in，
2: all in，
3: 好，
4: all in，
1: 对，包都给你，哇，哎呦，我包都给你，哇，哎呦，
3: 包给你的，
4: 完蛋了，
3: 包给你的，
1: 要背叛我？
5: 不会，相信我，
2: 包在你身上了，
5: 包在我身上。
3: 连我都想拉进度条，看到最后丁程鑫是不是谭健次的人了？
6: 完蛋了，大哥，完蛋了！
4: 大哥毫无还手之力了。
1: 我相信我的直觉。
7: 你全部给我，今天就是你的高光时刻。
3: 好，各位请注意，我们待会儿呢，后面的游戏当中赢的好六 P 只能给自己队里的人了。了解了哈，来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2: 来吧。
3: 我们马上开始接下来的比拼。那么在游戏过程当中呢，希望大家可以努力赢，接下来通过默契来赢分，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规则。
2: 谁是满分队友？游戏规则，一个人呢会坐在中间，在零到十之间转出一个关于魅力值的目标分数，另外两个人呢坐在两旁进行回答，中间人呢需要根据回答在零到十之间来进行打分。零分意味着毫无魅力，十分就是满分魅力，每轮更接近目标分数的答案获胜，积三分。

0: 是你的员工
1: 啊，对老板的满意度。
0: 对，
2: 我做了什么？我老板做了什么？跟他的
0: 来，小丁，
3: 丁老板。
4: 叮咚。
0: 帮他留了一下电梯门。
5: 所以你是老板，你就光负责摁电梯啊。
2: 我帮他留门，结果门要关了，我给他留一下门。
3: 好，来下一位。
5: 到我了，我给李雪琴打两声。起来起来，你去把那个地扫一下，你去把那个地扫一下，那块那块那块扫干净，然后再给我倒一杯茶，去吧。
1: 你俩是一个数啊？你先起来。
0: 好，请回座。
1: 看来他们俩对老板的标准不一样。
3: 是，
1: 可能在小丁那最坏的老板都没有这样的。
6: 小丁的心里最坏的老板就是进电梯不帮你留门。
1: 对，
2: 我懂了啊。
3: 这个打多少分？这个打多少分？
1: 小丁有三分。
3: 他呢？
1: 他那个零分，零分。
0: 好
3: 好，祝贺丁程鑫获胜。
5: 不是这样的员工，老板就留门，这个按电梯只给三分，
2: 很正，很对啊。
1: 对啊，人家是出于礼貌啊，
3: 这是一个基础的礼貌。
0: 对，
1: 你给我撵走，让我起来去把那儿打扫了，跟还想跟我要两分。
3: 李雪琴是那种不服压的那种员工，
7: 他
3: 不会给你
7: 谢谢，
3: 对，
0: 他不吃任何压力，你懂吗？哎，
1: 在智胜那儿觉得我对你这个的打压等级才二级。
3: 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李兰迪，
0: 李兰迪，大哥浩然，
8: 加油，谭总。
3: 好，首先是情景题，
0: 我们的情境是深夜，你接到了李兰迪的电话，说。我喝多了有点难受，你对他说了什么让他给你打了这个分数？
3: 好，请转出这个分数。三，来开始。好，来了。
9: 点兵点将，点到谁就是谁，他吧。
3: 好，浩然先来，想好了吗？
4: 我想一想啊，
3: 想好了就来。
0: 大哥笑那么开心干啥？
5: 给自己想美了。
9: 你自己在演甜甜的偶像剧吗？啊，
6: 我是这样的一个檀健次啊。
3: 来，开始了啊。
9: 来，喝多了，有点难受。
0: 此时你说。
6: 棋逢对手啊，你
0: 陪着一个是吧？
10: 我喝的比你还多呀。哎呦，
9: 你在对面啊。哎呦，你在我旁边啊。走走走，我救你回去吧。
0: 他俩已经醉到就是这种距离还要打电话。
11: 你看就有没有可能
5: 你俩一起喝的。
10: 喝的，你喝的比他还多。
11: 就是我已经帮忙挡过酒了。哦，就是我已经喝的已经。哦，
10: 那你们在如果在一个，那为啥还要给你打电话？
9: 他串场去了。
11: 我这不吐去了吗？
6: 他是第二场喝多了。
3: 好，来下一位，来再打给谭老师。来，
9: 喂，谭哥，我喝多了，好难受啊。
0: 此时你说，
10: 你现在把视频打开，让我确保你身边没有坏人，也保证你的安全。我现在马上过去。

0: 旁边有一个在吐的人，我看到了，
1: 拉出去，给他拉出去。
2: 你是谁？
0: 让他知道你现在正在打着视频，你是安全的，你有人保护。

0: 不是来聚轩，我能给你打个负十分。
1: 好，然后那个呢？
0: 那个我还没说打多少分
1: 啊？对呀、啊，
2: 给浩然打多少分？
0: 两分吧。
1: 两分，
2: 两分。
1: 那
2: 谭哥，
0: 给谭哥能打到个八分。
3: 我再想一想
4: ，
3: 想
4: 那种、那种感觉，
1: 意思啊？
2: 什么感觉？
1: 怎么了吗？
5: 没事没事没事，
4: 所以跟着你的心走，
0: 跟
4: 你的
0: 跟我心走哈。我觉得，如果我在喝酒的话，他身为一个男朋友，他应该跟我一起去，但是他没有去，所以呢，我能给到他给个四分。
6: 从八分变四分了，
0: 对，
7: 你就多说这一句吧，谭总。
4: 你想想，如果我跟你在一个地方，我就不需要跟你给我打电话，我就不让你都拿不出电话来。
1: 你刚才说如果是男友，应该陪你去，对不对？
0: 刚
1: 才谁在你身边呢？两分这个对不对？
0: 啊，对，那个两分。啊，对，那个两分。
1: 确定这一点？不管你在不在，
7: 就是两分。
8: 不好意思，我们是男友力打分，不是酒量打分。
2: 你现在几分？
1: 两分。
0: 两分。
5: 现在几分？
8: 四分。
1: 好，恭喜获胜的是谭天策。哦。你猜一下目标分是几分？
0: 五分。
1: 不对。
2: 不对。
0: 六分。
1: 不对。
0: 七分。
1: 不对。
9: 不对。
0: 一哎不也不对，一就他八分啊。
2: 不对。
0: 十分啊。
9: 对。
2: 我真没想到十分他能吐在你旁边。
8: 他要是八分九分，我就演一个就是关心了。我觉得这十分得怎么样才能是十分呢？
2: 十分难受。
0: 十分是在我旁边。这是一个十分的人能干出来的事儿？
1: 不是，
6: 十分邋遢，
1: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谭天赐本来领先六分，心里不满，还暗示了一下啊，这样才得四分，
2: 你四分。
1: 好，那么两位又是一个平局，谢谢，请休息。
0: 对不起，
8: 卧底，
0: 我真不是
8: 卧底，
2: 是吧？是吧？看出来了吧？
0: 我真不是，
2: 是吧？啥也不说了，
0: 不是，
8: 你给我滚。
0: 不是，
5: 说实话，自己组的都不给自己组分是有很大问题。
10: 不是，我第一个猜对了，我第一个是不是猜对了？我如果是卧底，我肯定我两个我都猜不对
5: 啊。我都想，八分九分肯定就演一个体贴了。
11: 咱今天讨论的时候他没听着。好的，
5: 对啊，
12: 这个描述题，
5: 对，
11: 今天讨论了一下这个。
5: 我说十分，只有我吐在你前面才能拿十分。
10: 那你不跟我讨论？
11: 没听着，
10: 你不跟我讨论。
1: 那么泽林，你觉得你是满分队友吗？
2: Yo, it's me。 为什么淘宝福利这么多？因为能去淘出666，淘宝福利多多多，好物堆成垛，红包门票潮包包，一件不漏。哎，
1: 好，接下来我们要考验的是默契程度，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六秒钟里面能不能够对齐颗粒度，就看大家的反应了。
2: 比拼一共三轮，一个人成为猜题方，其余的五人接力描述，描述者有六秒的时间来形容题目，在第一个人猜出来可以积五分，第二个人猜出来得四分，以此类推，在三分钟之内根据答对题目积分获得不同数量的好流币。
13: 如果我玩这个贼差，
14: 你是那种好笑的差呀，还是纯差？那完了。
1: 那么第一轮要猜题的有请谭高光。
5: 谭高光，哦，
1: 我告诉你，秘诀就是不停的猜，你只要对了一个字，泽林都会告诉你对了一个字。
13: 相信自己。
2: 对，
1: 好，来，我们把位置排一下，一号位刘昊然，二号位李兰迪，三号位丁程鑫，四号位严琦，五号位易田。
4: 哎，那别人对的会不会不好好演？
1: 不是啊，积了分是大家都有分，
13: 都有分。
8: 我还正准备胡说八道呢，
4: 你看我不说一下真的捣乱，你知道吗？第一个人先告我几个字啊？
1: 来，三分钟，
2: 计时开始。
4: 几个字？几个字？
8: 四个字。第三个字是句河南话。
4: 不中，不中，不中，
2: 不中是对的。嗯。
4: 我不中了，
2: 第一个字错了，
12: 这是对的。哦，
0: 可以说话的，
8: 就是说话呀。
4: 哇，四个字，第一个字
13: 你不中了。
7: 哎呀，这个人呐，他遭不住了，
13: 遭不住，太不中了，要不中了，
8: 我
13: 你不中了，要不中了，他不中了。
1: 好，时间到了，下一题。
8: 五个字，超哥的名言，后三个字是一样的。
7: 名言。
0: 后面三个是。
7: 哭。哦，五个字超哥的名言，后面三个字一样的。哇，
1: 这两句话也一样的。
7: 五个字超哥的名言，
8: 后面三个字
7: 是一样的。超哥坐在车上说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梗，特别火的一个词。啊，呀滴，
13: 囧囧囧。哭吗？
1: 好，又做分，下一题。
8: 这也没有猜出来。
1: 好，暂停一下，让我笑一下。一分没有。朋友们，很难得凑齐六个黑洞啊。
8: 我们
1: 张悦，你放松玩儿，
7: 放开玩儿。
1: 好，来，计时开始，继续来。
8: 啊，这是啥呀？我不知道这是啥。这是有十二个字。
7: 十二个字呢？我三个字都够呛。
14: 十二个字。
0: 最近有一个舞，那个就是一群在那。哦，
7: 这是你跳过的一个舞，哎，是吧？你跟那个拉筋。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暖暖的肩，当当你的嘴。
1: 对，歌名叫什么？
7: 歌名我哪知道歌名叫什么呀？那个就是你某一句话，你的时机要对，你错误的时机。
8: 之前抖音上特别火的跳拉丁舞的一帮老师一起跳，
7: 那个教练怎么叫裁判舞？
2: 歌叫
7: 不要再不要。
1: 好，下一题，来，下一题过。
14: 是一个歌，最近在抖音上还挺火的。
1: 下一题来，
8: 四个字形容一个人特别厉害，但是他。
0: 那个
7: 四个字我知道，形容的特别厉害。这
0: 缩。
7: 哦，四个字，你那个形容词，啪，就是你站在这儿，然后两，
2: 还有一个人，
7: 沈腾，从两边，从你的两边掉出来了，这东西。
13: 大汽车了，
15: 回答正确。
13: 大汽车了，
15: 回答正确。
7: 霸气
8: 侧漏，
1: 好，下一题。
8: 三个字 ，TFBOYS 队长，
7: 王俊凯，
1: 回答正确。好，下一题。
8: 四个字，前两个字是个动物，然后后面两个字是这样的，一个动物，一种动物，
7: 一种动啊。
0: 我之前拍过一个视频，
13: 羊驼，
2: 不是，
0: 在沙漠里，
7: 那个蜥蜴
1: 什么？蜥蜴，对了，
7: 蜥蜴烫脚，
1: 回答正确，下一题。
8: 后边是三个字是
7: 吃饭
2: 是对的。
0: 那个你的狗，然后那个你每次一叫它，你就要说什么？
7: 带它吃饭吧。
1: 回答正确。哇，
7: 太精彩了！
1: 哇，很少有一个环节是因为得分低而精彩。哇哦！
7: 大哥玩这个游戏走了一万多步，
16: 明明有地听，大哥没了。蜥蜴烫脚，
2: 他在跳舞毯上打的底。
8: 我只有一句话，作为一个老板，我不会和贵司合作的。
2: 不是，浩然进去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本来还想胡说八道的，根本不用。
1: 我觉得兰迪在这个游戏当中，我最喜欢他的状态就是什么时候帘子打开，兰迪看到题目都很愉快。
2: 那个
1: 现在呢，他们经过努力拿到了15分。
8: 这么多呢？
2: 这么多，
15: 那还是厉害。
1: 第二轮要猜题的是智胜儿，描述的是大哥月月、丁少、言琪和雪琴。
8: 加油。
15: 大哥猜题不行，描述应该很厉害吧。我让第二个人都开不了帘儿。
8: 行。
1: 没事，这话反正放在这都是高光，你不管硬没硬整都是高光。来，准备，3分钟，
2: 计时开始。
15: 四个字，
8: 老。
1: 好。
15: 我给4个字，一个费。你啊不啦不啦不啦，我天哪！哎，
2: 一人说一个。哎，
15: 你啊不啦不啦，老。
16: 不是他怎么描述的？
17: 对本人很好，永远关心本人，本人关心本人。
16: 爱你老几啊？
1: 回答正确，下一题。哦。
15: 3个字，
14: 吃孩子。
15: 羊驼嘛，那也是羊驼嘛，
8: 直接说挪威中锋不就完了？
2: 对、啊，挪威世界杯。
15: 说话，
16: 我求求你。
15: 哦，3个字，那个挪威的一个球员进球非常多，现在的，
2: 哈兰德。回答正确，下一题。
15: 哇，3个字，人多的时候就想往里，人多往里。啊，
14: 我的一个节目，啊，3个字啊。
15: 浪姐，3个字，我们看见一群人就想上去，看见一群人。
17: 人越多你越要去，你说你是喜欢。
15: 人来疯。
11: 就是人很多，然后你也过去看看咋的了，发生啥了，
15: 凑热闹。
2: 回答正确，下一题。
15: 1 2 3 4 5 6，哈哈哈，我让第二个人都开不了帘儿。
1: 这话反正放在这都是高光。
15: 哥俩。
14: 6个字，然后是小丁的参加过的一个节目。
15: 我们团综6个字，师徒四人，
16: 西游记，这是我的西游。
2: 回答正确，下一题。
15: 2个字，这回不用。这个，哎呀。一个表情包，减号，前面是个减号。
17: 一个被猫吃的动物站在窗台说一些大道理，一个表情包。一，
2: 时间到。
16: 何老总，我甚至只能看到大哥的表情。
1: 是，对，
16: 大哥他就有表情。
15: 这个好像跟我们以前玩的不太一样啊。
1: 什么不太一样？
15: 跟我熟悉的套路不一样。
1: 你都是我们的错，都是我们的错。
16: 大哥，我看出来了。
15: 是哈。
16: 6个数需要1 2 3 4 5 6，需要这么数吗？
1: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窗帘关上了，大哥的手还在外面。
15: 1 2 3 4 5 6。
11: 我们猜对几题啊？
1: 你们答对了15分。这么说吧，因为你们几乎没有在第一题就答出来的，所以呢，对。
7: 但这个事情也不全怪我。
1: 最后一组猜题的是浩然，第一位李兰迪，然后智胜、小雨、月月、易铁，请上场。
14: 咋整？没事儿。
8: 我不想证明自己有多聪明，但我不想低于15分。
1: 这个由不得你自己，刚才智胜也不想这个结果呀，对吧？来，朋友们，3分钟计时开始。
0: 啊，恐龙抬头，然后有一个东西你没去成。
5: 他好兴奋啊！他甚至不认识这几个字。
7: 哈哈哈第一个是一种动物，第二个是一种器官，第三个是
11: 哇，这一组太精彩。
18: 一个地名，哎，是一个地名吧，应该是一个国家，摩洛哥、马耳他。
1: 回答正确，下一题。
5: 还得有铁子。
0: 刚说过了4个字，我第一个就说的4个字，
18: 恐龙抬头。
2: 回答正确，下一题。
7: 你去第二吧，你去第二。
0: 4个字，最后2个字是你，然后前面。
8: 什么浩然？什么浩然？
18: 4个字，古装，特帅，男人，形容。
7: 哎，我本人。
5: 男人特帅，我本人
7: 就是我的那个舞台是什么样的，就是我的风格，
18: 古装美男。
1: 好，下一题。
0: 3个字，前面是一个地名，是智胜的老家，然后
18: 山东鸡。
1: 回答正确，下一题。哇哇。
0: 4个字，春晚的时候我们那个节目去干嘛了？
8: 大合唱，4个字。
18: 去别人家，但是他教你怎么去别人家的那个东西。
8: 共享单车，
2: 不对。
7: 啊，等一下，就是你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要去干嘛？然后
8: 串门。
1: 串门，对了。
5: 就你去别人家
8: 亲戚串门，
5: 带着个圆圆的东西，能看西北。
1: 熟悉张悦的朋友说他是游戏黑洞。好，下一题。
0: 2个字，说你这个人就是特别喜欢抢什么？
18: 形容一个人特别，就是咱们学校其中有一个字啊。
5: 谁？拉开谁？
8: 戏精。
1: 回答正确。
5: 谁？
8: 他说我们中戏的。
1: 没有，他说他们学校有个字儿。哦，中央戏剧学院戏。
5: 我给他们说他学校有个这样的人呢。我说谁？
1: 我最喜欢那一题，他。
8: 那题到底是什么？
1: 国风小生。
5: 真的，有时候人的失败不能怪自己，好像真的。
14: 对不起，我尽力了，我都尽力。
1: 月月在这个游戏里越退越远。最后有一次帘子拉开的时候，他躲在那个墙上，别过来。
2: 不是，我就感觉这个题要打他，你知道吗？
1: 好，最后总分浩迪老铁拿到42分，好六集团拿到33分，出勤之声拿到39分。
5: 哇，不容易啊。
7: 没关系。
1: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5: 哲林在偷摸喝什么呢？看着好爽、啊。
2: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还是冰镇的，大热天出完汗之后喝口这个特带劲儿，冰爽解渴又低负担。
19: 这个鸭屎香酸甜度刚刚好，口感

0: 很清爽，完全不输接饮店的手打柠檬茶。
1: 减糖不减痛快，咱们这种有身材管理需求的就得喝这种低糖低 GI 的。
0: 那咱俩碰一个，
1: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低糖低 GI，
2: 减糖不减痛快。
3: 你好星期六，
2: 精彩看不够。
3: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好六录制门票。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
1: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3: 好六这晚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正在芒果 TV 热播。我们下班后的群居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考演技和观察力的环节了，我们来听听看规则。
1: 一号位队员听耳机里的音乐，用指定的台词将情绪表演出来。
4: 哥哥好帅呀。哪里帅了啊？那为什么一看见我呆就脸红啊？
1: 后面的队友依次传递来表演，最后每队派一个人根据看到的表演听四个选项，写出耳机中的背景音乐。
3: 小刀会序曲正确，那祝贺浩然和月月答对了。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组猜题的是丁程鑫、易铁跟雪琴，演绎位是
1: 浩然、张月、大哥、智胜、兰迪。
3: 你先听一下音乐酝酿一下，来，音乐起。能听到哈，
5: 只有你一个人能听到这首音乐。
3: 想好了 OK
6: 这咋演的？
3: 好，来月月第一个来。好，手怎么已经就位了吗？
1: 预备开始。
6: 不上班行不行啊？不上班你养我，我养你呀，我养你呀。哦，你先养好你自己吧，傻瓜。
0: 很惊悚。
3: 好成功啊，好成功，好成功，好成功。我虽然不知道什么音乐，但我喜欢这样的表演。好，你能感受到他的那种啊，对吧？
7: 疯了吧，
6: 你一会儿听了歌你就知道了，疯了。
3: 重复他刚才的演出，来，预备开始。
7: 不上班行不行啊？不上班你养我，我养你啊，我养你啊！你先养好你自己吧，傻瓜。
3: 哇，还原度非常之高，记住他的节奏那种。对，好，来，
6: 你听一下你就知道了。
1: 智胜，
3: 我一想到智胜待会儿要养李兰迪，我就好想笑。来，智胜来，
8: 看好啊！
3: 预备开始。
4: 喂，不上班行不行啊？不上班你养我啊？我养你啊，我养你啊。
6: 哪怕你是大哥我爹真有点害怕。
4: 你先养好你自己吧，傻瓜。
3: 云工训音，
1: 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对，好 ，OK， 好，下面到兰迪了。
0: 说实话，兰迪要承受的才是比较。
6: 不是，他就这样。嗯，
3: 来，准备，开始。
6: 不上班行不行啊？不上班行不行啊？
8: 我养你呀、啊，你先养好自己吧，傻瓜，傻瓜。
0: 哇，这事儿有大问题，只能说，
8: 是这样吧？
0: 不是，
1: 请转身。
8: 哎，秦子，秦子，不是，你也钱，替我求救了。
7: 反正也没有钱。
8: 有，指定有，这回指定给，指定给秦子。
7: 我玩转完了，我选 A。
3: 先得起来，因为他得有对象，你们先站到这儿来。好，来准备。开始。哎，
9: 不上班行不行啊？不上班你养我呀？
0: 完了。
4: 好。
9: 我养你呀、啊！我养你呀、啊！你先养好你自己吧，傻瓜。哦。
10: 感觉应该是个动画片，反正
3: 动画片对不对？
10: 对。
8: 动画片。
3: 那我们现在听一下四个选项。好，第一首

0: 好，第二段。
1: 哇，这个，哇，
0: 这都是我们玩血染常用的 BGM，
2: 全是啊。
0: 好，第三首。
2: 注意，这个男人叫小帅。
0: 第四个。
3: 这个不好猜，这有点难。
4: 跟我转过来就选 A 没有区别。
2: 对啊，四个一模一样啊。
4: 我甚至感觉就是 A。
0: 我甚至觉得你会对。
2: 但我觉得浩然的表演当中有一定的细节。
0: 是。
4: 那肯定是中间有误差传的时候，对不对？
0: 有吗，智胜？
3: 没有吧，大哥。
0: 来吧，
4: 我觉得不是 A， 有可能对。
0: 纯坏，纯往坏事了写。OK， 亮出题板。
2: 铁子为啥觉得是 D 呢？
5: 因为他上来这就举着，所以就那上来那一下可能挺重要，我觉得。
0: 好，来吧，请浩然同学再一次表演，音乐。起，
3: 不上班行不行啊？不上班你养我呀，我养你呀。你先养好自己吧，傻瓜。哦，
4: 但传过来是在这儿。
6: 我看到这个时候，我一直在想是猫吗？然后我一直在演猫，
7: 我只能听到这个在演，但我没想剩下三个其实真的差不多啊。
4: 这题有点难。
0: 那么最后唯一能够得分的就是铁志。
2: 好，恭喜！
0: 来来来来来，好，我们最后一组了。
2: 大哥先描述。哎，
0: 还是他们三个猜。哦，有意思了。来，兰迪，《海岛叔父日志》里面粤语是你们判断这个人是不是穿越过来的很重要的一个判断。
8: 是的，因为岛上的岛民都说那个粤语。
0: 这一段台词是粤语的。哇哦！哇哦！哇哦！
8: 嘎得啦！
0: 开始。
9: 系我。系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唔会同我一起走啊？爱情其实系有时间性嘅，识得太迟或者太早，结果都系唔得嘅，都系唔得嘅。
8: 嘎得嘎！
0: 哇！有没有注意这个手势？嗯，对 ，OK， 好。
2: 来，
0: 兰迪会粤语来给你讲台词，来准备。

0: 是，把那个情绪表达出来。
1: 海英哥，你别跑！你别跑！
2: 有这句词儿吗？
3: 刚才是这样的吗？
1: 如果有多押金全票，别跑！你系唔系同我一起走啊？艾森，死死是有谁甘心的？人世太惊，
3: 真的太迟，
1: 或者太焦，
3: 或者太早，
1: 结果都系唔平的。
3: 唔得噶，
0: 好标准的普通话。好，来，
2: 等一下，他刚刚干嘛了？等一下，我先想一下。
3: 冲击太大了，是吧？太强烈了。
4: 好，来，
0: 来喽！
4: 进入情绪，进入情绪。
2: 不是我，我在想这个乐。
0: 开始。
1: 想的能知道怎么说吗？
3: 黑魔，
4: 这不还是上一首歌吗？
3: 黑魔，空空空空。
4: 是这样吗？啊，
2: 如果有多押金让你传票，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啊？I can
3: 英语啊
2: ？Too late,
3: too late,
2: or too early?
0: No, no, no. 粤语啊，
2: 太急，火机太早，结果都不行嘞，
1: 都不行啊！
3: 死全话都出来了，
0: 朋友们，徐志胜来了，
4: 加油！全村的希望，
0: 来准备啊！开始。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3: 这怎么地板烫了你一下吗？烫脚。
1: 好好好好好，来，
0: 新年感来。
1: 如果多一有多一张彩票，你去不去同我一起走？一起走？
3: 我多半不会。
1: 爱情其实是有时间性的，是有时间性的。这咋的话？
2: 怎么宋丹丹老师说？
3: 怎么？这种
4: 河南话？
1: 真是太急或者太左，结果都是不行的。
3: 你是哪里的？
5: 不要广东，这叫山东的呀。这我老乡呀。
0: 对，懂了懂了。
2: 我们在干嘛？
4: 我现在太期待徐志胜讲这段了。
0: 好，三位来喽。
4: 这是志胜的一段纯粤语表演。
0: 对，
5: 我前段时间刚跟那个亮亮姐、袁咏仪姐姐学。
0: 明白，你的粤语是有基础的，我懂。
5: 对，
0: 我懂。好，准备，开始。
4: 空空空，
3: 怎么又？
2: 还是那首歌。
5: 海窝。海窝，
3: 没人害你。
5: 如果有多一张选票，
3: 这真湖南人。
5: 你会不会？
1: 不会。
3: 以河南话，
5: 跟我狗，这里有个人哈，这里有个人啊。爱情 黑黑黑黑黑哦，黑该哼
0: 哎嗨哎嗨嗨哟。
6: 跟袁咏仪姐姐学了袁咏仪，
5: 全完了。人生太开，火箭太高，各国都是不行的，
6: 口感太重了。
3: 这事儿的走路和说话都像刚学的。
0: 听完音乐来选啊
4: ，A 选项请放。
5: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7: 这应该就是这样了。
5: 对，这个得很开心。
0: 噜啦噜啦嘞，噜啦噜啦嘞。
1: 我不是这么演的啊。
7: 不知道你是这样吗？你是这样吗？
0: 好，第二段。
8: 感觉是这个吧？
5: 我感觉很像这个。
8: 还在周围这么转。
5: 哎，这个像，这个这个。
0: 第三个。
8: 哦，那是这个，是这个。
4: 有个人还，
7: 这个也很像。
0: 第四个，
4: 这仨不是一首歌吗？
5: 哦，这也很像啊。
7: CD 很像，这个也很像啊。哇，
8: 好难猜啊！
0: 你们凭自己感觉，来加油。
8: 选 B 吧。
4: 蒙一个吧。
0: 好，弟弟也选了 B。接下来揭晓正确答案。
2: 太好，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啊？爱情其实是有时间性的，识得太迟或者太早，结果都是不得的。
5: 哦，是这样的。
0: 是 C 吗？对，是 C。哇，
2: 老铁。
0: 好，我们这位浩迪老铁积三分，出勤制胜积一分，好六集团积零分。哇，
5: 太
4: 好。接下来是最后一次分配，有请浩迪老铁集团来到我们的边上。
0: 他们两个呢会各自拿一个粉扑藏在身后，你最后决定给谁，他就会把粉扑放到你的脸上，是自己人，粉扑是干净的，如果没有的话就会有彩粉。
4: 好，来，好，请一步到前面来，
0: 决定把这10万给谁。来，
1: 我非常真诚，我真的不骗人。而且你说来聚轩的，你把钱都给我了，我拿着你的钱跑，你觉得这合理吗？
7: 对呀，
1: 不合理呀。
7: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对呀，
4: 哥哥，咱俩都姓刘，这事儿你还记得？
0: 请刘昊然做出你的选择。
4: 三、二、一，
2: 不是不是，这是刚三二一吧？不是不是，这是刚三二一吧？
5: 啊！他不是来聚轩的。哎呀！
4: 哇！兰迪也和大哥相认了。
5: 我的天哪！
3: 何老师，你知道有多可悲吗？
0: 怎么说？
3: 刚才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所有人给浩然说，兰迪很明显啊，他说我们是聚轩的，不可能。
8: 你们组啊，就是李兰迪。
5: 李兰迪吧，
7: 不是我们来聚轩，然后最后男主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女主，然后女主拿着东西卷着跑了，不可能啊。
0: 哎呀，下面一组，
4: 心里有数吗？
5: 之前有数，现在有点没数了。
0: 来，请转身。
8: 你判断一下吧。
5: 浩然哥，对吧？你给我一个答案，你觉得给谁？
7: 给月姐吧，月姐应该不会吧？月姐应该不是吧？
4: 选择的是谁？
5: 张月。
4: 哦。确定吗？
3: 你确定你要听他的？
0: 如果张月和浩然相认了，那他真的是拿了太多的钱回家了。他跟你不同边啊。
5: 我怎么这边也不能信，这边也不能信的？
4: 你只能信你自己。
0: 给谁？
7: 相信我的判断。
1: 相信。
5: 张月，张月，
0: 给了张月。好，
4: 来，三二一。呀
3: 呀！哇！夜在哪里啊？这俩人，
0: 我也不知道浩然在高兴什么。
8: 刘浩然，你不是看见我是卧底了吗？那我肯定是你们队的卧底啊。
7: 我没看见呀。
8: 你怎么在帮张月呀？
4: 大哥队的卧底已经找到了，你自己队的卧底不在你队里，那么雪琴会是哪一队的卧底呢？来吧，大哥。
0: 好，请背对。请就位。
7: 怎么，你们什么表情啊？
0: 没事，你现在手上有五万，你要给谁？
7: 刚刚通过他们的表情，粉扑里的粉应该很多吧？
3: 别看我，
9: 变脸有见过吧？
7: 其实我是想选延期的。
10: 啊，你等一下，你想选谁？你选他？
7: 我想嘛、哎呀。
3: 想就要去做。
7: 我相信他不是好人啊！我相信他是卧底，给了一个五万，让你不要拿粉扑扑到我脸上。哦。
1: 哇！哦，还有这种玩法啊！
7: 这样。
0: 好，最后我们将会请卧底回到自己真实的队伍，我们进入到最后的比拼。
4: 来啦，
1: 再见喽。
5: 去
1: 再见喽。再见喽。
1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1: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2: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啊，
13: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12: 我来学习。啊，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还忙什么呢？
13: 去骨的给鸡用。
12: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13: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10: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12: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14: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15: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0: 集，先是满分王子。
1: 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你不向往自由吗？
2: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
1: 丁程鑫是会拒宣的，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原因是被王星月帅哭了。
0: 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默契一致？呱呱呱呱
3: 呱呱呱！就像老鼠，
4: 老鼠爱蛋了。
1: 好，回答正确。
5: 哦，厉害厉害！睡觉。哦，若涵和星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1: 都在看迪哥，
6: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 好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海岛逆袭答题赛。现在每个人已经回到了他们自己的队伍，那么接下来每答对一题，可以抢走对方大量的好流币。
5: 对，
1: 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最后的机会。我们听一下规则。
5: 好的，听到题目后，全员用指定的动作跑向答题位，根据落座顺序回答。每队每人依次唱出符合题目要求的5首歌曲，3秒内没有答出或者是答错，后面的队伍继续作答。回答正确的队伍可以直接抢夺任意一队150,000的好流币，其他两队会在8秒内接受喷水惩罚，而队长可以拿到快递箱取出里面的物品进行挡水。
7: 游戏前来口好喝的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低糖低 GI， 减糖不减痛快。
1: 好，来喽，有请浩然来示范一个动作。我不知道浩然是不是记得，就是在一次面试当中跳过一段舞，当时我在现场跟你说，等你长大了你会后悔。
6: 我已经很后悔了。
1: 示范这段舞蹈来。
6: 这不带着大家一起后悔吗？
8: 怎么的？
6: 这都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
9: 还能走，扭回来呢。
1: 好的，可以了，谢谢，谢谢浩然。然后我们的邀请，
5: 手挽手，哎，
8: 手拉手，扭秧歌。
1: 你们俩手挽手，因为弟弟手不行，所以他就跟着你们跑就行。
5: 他溜达过去就行。
6: 我们可以迈步子大一点。对，我们第一步就
8: 行。
1: 来，准备，开抢。

0: 大哥，你是队长。哦哦，队长在这儿。
1: 来，浩然第一个，大哥第二个，智胜他们第三个。好，请听题，
0: 请唱出五首歌词当中带有海的歌曲，唱出一句并说出歌名。
2: 咱可以唱他们之前唱过的。哦，
3: 大海你不懂爱什么来着？
4: 那是什么？法海，法海你不懂爱。
1: 来，开始。
2: 我能想出两首。
5: 行，
1: 你先唱一首，
5: 你唱吧。你唱吧。
0: 五，
2: 听海哭的声音。
1: 这首歌叫《
2: 听海》。
1: 好，
0: 一首。
5: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大海。
1: 好，你
0: 第三首。
6: 大海啊，大海，哒哒哒哒。
2: 就像妈妈一样，
0: 这就算一句吗？啊，
5: 可以。
0: 这歌叫什么？
6: 大海啊，故乡。
1: 好，哦、第四首。
2: 星辰大海，哒哒
1: 哒哒。这首歌叫什么？
2: 星辰大海。
1: 好，第五首。
7: 完了，他们打完了。
2: 这么能打？
5: 好紧张。
1: 五。
5: 你说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
0: 这首歌叫
5: 《男人海洋》。
0: 是叫男人海洋吗？
1: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不会一下就过吧？
5: 周传雄，
8: 他是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或者温柔的男人像海洋。
2: Yes。哦，
5: 那算了。
1: 好，来继续抢答。来，
2: 我们是第二个吧？我们是第二个坐下的吧？
9: 他们哦，
1: 对不起，他们是第二个坐下，你们是最后坐下来的。
2: 他位置坐错了，你到底谁对的？

0: 夜上海。
1: 好，歌迷不要往回看，你们能不能有点
2: 夜上海？
1: 好，下一个来。
0: 听海哭的声音。
1: 歌名是
3: 听海。我唱夜上海，我记住了。
4: 我唱听海。
3: 行。
1: 好，来蓝
5: 鲸。在那海底那边，那个
6: 蓝鲸。
5: 在那山地那边，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1: 歌名是
5: 蓝精灵。
2: 错了。
6: 不对。
7: 你等一会儿。
1: 这个歌好像叫蓝精灵之歌。
2: 是的。
6: 他们的歌名不对。
1: 歌名不对。好，到你们了，来。
5: 有什么歌名啊？
0: 还要说歌名。
5: 说歌名。
7: 没事嘛，我觉得还能轮回的。
8: 还能轮回的。
2: 重复。
0: 你是什么？听海哭的声音。
4: 我是听海。
7: 那我告诉你，
2: 夜上海，
0: 夜上海，
1: 来，
0: 夜上海，
1: 开始。
3: 夜上海，夜上海，夜上海。
4: 听海哭的声音，
8: 听海。
3: 大海呀，大海，大海呀，故乡。
0: 看海天一色，
9: 大鱼。再给我一个，对对。
5: 臣妾做不到啊。
9: 还有一个是啥？
3: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6: 这首歌叫。
3: 就简单，
6: 叫什么？
3: 最简单的。
1: 好，回答错误。
3: 大海。哎对，我错。我要离开这个公司。
1: 来，开始。
2: 感觉在怜悯我们呢。
1: 不是啊，你能不能答对？
2: 星辰大海，星辰大海。
4: 夜上海，夜上海，夜上海。
7: 我刚唱啥来着？
4: 听海哭的声音。
7: 那个听海。
2: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6: 这首歌叫
2: 大海。
4: 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
8: 男人海洋。
1: 回答正确。
3: 你准备啊？准备。
1: 好，你们要抢夺谁的150,000和6B？
8: 刘总，你说吧。
7: 我觉得不行，给他掏空得了。
2: 我觉得给你们拉空是别
3: 不对，你现在抢大哥的，然后呢，你下一把就能成为第一。
5: 你们这么有信心能抢那么多吗？
3: 浩然，就这么想，是谁掏空了你的集团？
1: 好，
2: 抢。
5: 都关键我们有太多可抢。
2: 我们叫拿回，
3: 对他们叫拿回，
2: 我们叫追赃，
6: 没那么严重。
2: 我们叫那个，哎，
1: 等一下，等一下，你跟李兰迪主演那部戏叫
2: 什么戏？什么戏？
7: 什么来着？
6: 没什么戏，
3: 没拍过戏。
2: 什么戏？
3: 聚宣反目。
5: 我今天是跟大哥来聚宣的。我今天是跟大哥来聚宣的。我先跟大哥来聚宣的。
2: 你好，王智慧，我叫谢雨阳。
5: 你好，唐琪，我是苏成正。哇！
3: 苏成正，
10: 好，我答应你。我非常真诚，我真的不骗人。
5: 你把钱都给我了，我拿你的钱跑，你觉得这合理吗？
2: 女主拿着东西卷着跑了，不可能啊！
5: 你好，唐琪，我是苏成正。
1: 朋友们，海岛舒服日志有这样的主演是你们的福气。好，所以浩迪老铁队决定抢这个大哥他们这队150,000。好，准备惩罚喽！来，准备倒计时8秒，开始。
7: 七，这是啥药？
3: 你拿箱子给人挡上
7: 吧。五，这什么呀？四，
11: 三，二，一。

0: 哇
1: 哦！啊！哎呀！何老师不能倒在前面，因为显得我人品很差。
2: 好，最后一题了，朋友们，最后一题。
3: 只要这题我们赢，我们就赢了。
1: 你们和大哥哪一队赢，哪队就赢了。
4: 咱们还有
5: 机会，我们就送你们赢。
4: 咱们还有机会，
6: 这回咱们不抢第一了。
7: 不抢，我们可以决定让谁赢。
2: 哦，对啊，
4: 对。好，朋友们，这一轮换题型了
7: 啊！这完了，这完了。
4: 大家需要在规定的节奏里模仿图片中动物的叫声，
6: 这个很难哦，就那个反考反应的那个。
4: 好，我们动物的叫声分别有：呱、哞、喵、
8: 汪、
9: 汪、
8: 丝、
9: 呱、
8: 哞、
9: 狗、喵。
4: 注意啊，这个很严格，这个不是歌啊，
2: 不能歌，是咕，
4: 是咕，
8: 咕咕。
3: 学动物叫，按节奏学动物叫，
10: 这个可以吧？
3: 他肯定不可以、
10: 啊，这也不可以、啊。
3: 那你就先来。

0: 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你总是在我寂寞流泪的时候，用你的双臂紧紧抱着我。
1: 不急不急不急，急啥呀？
2: 别坐别坐别坐，这事儿别坐。
3: 别急别急，浩然第一个，
2: 好吧。
4: 这个不是只看自己队发挥吗？
3: 大哥第二个，
5: 这个是，但我们想练。
2: 但是你可以看到题型，
6: 不要慌，决定顺序来。
3: 一二，
4: 我一吧，我一。
6: 好，一二三四五，好，来。
7: 我最后一遍吗？压力好大呀。啊，
6: 来准备。
8: 一二三四 ，three two one go。
4: 喵喵呱呱，汪呱汪呱。
8: 一二三四 ，three two one go。
7: 闷丝闷丝，这什么？这什么？
2: 这是什么？
7: 对不起，
2: 是公。
6: 别紧张，宝贝儿。
4: 他是哥哥还是姑姑？
7: 对啊，
9: 姑姑。
7: 啊，好，对不起，对不起，没事儿，没事儿。我们下把再来，到不了，他们完成不了。
3: 对对他们完。
6: 那边那边，姑姑，哥哥们斯，
9: 姑姑，
6: 哥哥斯们，
9: 姑姑，
6: 哥哥。
2: 还有那
9: 姑姑，姑姑斯们。
3: 你们对谁先？
6: 顺序怎么？
2: 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先，
10: 我先。
2: 对。
3: 那大哥和兰迪要打两次。
6: 把你厉害的来，音乐起。
2: 真的假的？

0: 汪喵，汪么么是喵是汪喵，不。第四个错了，第四个是喵不是嘶，但是这个真的没有那么难，发现没有？
1: 还是这样吧，一二三四，
2: 行，一二三四五，那你
1: 没事，到不了五的，你放心吧，先试试。
0: 好，来准备挑战开始。
3: 开始

0: 你终于挑战成功了，没给一点重来的机会啊！你们要抢谁的？谭总待我不薄，说实话，在上一家公司待我确实不薄。你们那有50000是我的，别忘了。公平竞争，我们愿意和你们融为一体。你倒是能屈能伸呐，刘总。收购，
1: 既然
2: 收购了，
0: 我就收购了他们的。
2: 收购他们，
0: 没有这个叫并购，
3: 并购，
0: 那就。
3: 浩然的15万变成了51万，成为了冠军。那么刚刚没有答对的大哥和浩然，请做好准备。
4: 来，8秒倒计时，
0: 开始。
3: 8、7、6、5、4、
0: 来来来，又来一个，哎，
5: 好聪明。

0: 你说他聪明吧，也很聪明，但是人都是拿箱子长哥，你自己。
1: 对吧？行。
2: 哎。
3: 哎，完成了伞。哎，
2: 大哥拿了一个可以挡住所有人的伞，结果偏偏贪心拿

0: 了两个，最后啥都没打开。哦吼！重点是他拿那个想纸箱子保护兰迪，结果你看兰迪脸上的水。好，那么祝贺我们的出情制胜拿下海岛，
1: 恭喜！
0: 马不停蹄进行今天的电击仪式。耶！
2: 看好，我这多么适合电击啊！
3: 你太适合电击了，你那个太直接就来了。
4: 刘总，你能成大事儿，
3: 心态是真好。
1: 正值暑假，动感地带芒果卡，你好新同学年度主题季开启，免费请10000名新生看音乐节哦。
0: 是的，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新生有机会免费抢音乐节门票，请择离开启本周超级盲盒
1: 启动。恭喜这位用户获得10000元航拍无人机套装。
0: 好，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抢更多超级现场门票吧。让我们恭喜徐氏集团，有请徐总团队。哎，
5: 这边走。哎，徐总，来，徐总站中间来。
3: 没想这么高调。哎呀呀！哇
5: 哇，太帅了，徐总！哇！
2: 你看，你看，你看那个，你看后边。哎呀！
0: 哎呀！我觉得不赢是好事儿，
3: 不赢真是好事儿。哇！哇！哇！哇！辛苦辛苦辛苦！哎呀，
6: 谭总怎么落到这儿了？谭总，哎呀，
3: 曾经你也是个老板吧？
7: 改行了，
3: 改行了，
7: 改行了，
6: 改行了，谭总。哎，
3: 我看看刘总了，他也在这儿了。
1: 请各位拿起自己面前的小铲，挥动起来，每一锹希望的土壤都寓意着海岛的未来，红红火火。
8: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9: 下期看点，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
0: 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你不向往自由吗？
10: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
0: 丁程鑫是会拒宣的，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原因是被王心月帅哭了。
9: 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默契一致？啊
11: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2: 就像老鼠，
13: 老鼠挨蛋了。
0: 好，回答正确。哦，
5: 厉害厉害！
1: 睡觉。哦，若涵和心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0: 都在看迪哥，
2: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9: 别被我抓到，谁是吃东西小能手？
1: 哎，你在干嘛？
0: 我不想是第一个站起来的是你，但是你实在太明目张胆了。
12: 我没问过我。
0: 那你说话为什么口齿不清？王心月，给我站起来。
12: 既然是分享会，我们说一道想吃的美食吧，从中间开始。
0: 他们一直在我们的分享会上表演那种气鼓鼓的感觉，这个人的舌头为什么是绿的？
14: 绿舌头，好玩吧？
0: 好玩吧。
9: 三二一，看这边，他们手比脑子快。
2: 三二一，看这边，
0: 破他，
12: 破破
1: 破。学到了孟子义的精髓，找能泼的地方泼。
9: 踢球挑战赛，他们脑洞大开。
0: 比赛开始。王雪和徐若涵第一个进，每个人要讲5个字，我们要说一个故事。走在马路上，
1: 然后他爸说他是我初恋，
14: 爹在我怀里
15: 深情的对视，
14: 问我怎么办。
8: 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0: 以上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666，赢松弛感小懒包。
1: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周周抽惊喜盲盒，恭喜以下用户获得大奖。
0: 好六看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开启。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这周六就这样了，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呢？我们就下周六再见吧，
1: 再见，
5: 拜拜拜拜拜拜
14: 拜拜。

0: 信吗？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黑客帝国》里的数字虚拟世界，如今已经照进现实。最近一项火爆全球的 AI 研究刷屏科技圈，它就是 Matrix。 它一次性构建了83亿个独立的虚拟人格，简单说啊，电脑里装下了一整颗地球的虚拟人口。那现实版的《黑客帝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哈佛应用数学博士李孝明，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博士后郝月行。
0: 两位老师好，欢迎来到新闻大求真。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Hello 珊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做了一个叫 Matrix 的项目，有83亿的虚拟人，83亿刚好比较匹配现在世界上的人口。这些虚拟人是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一个智能体，再加上人格，可以模仿各种各样的真实人类的用户的行为以及反馈。现在我们是基于1290个维度来描述人格，像年龄、以前读书的专业、教育工作的经历、出生地、生活中的喜欢什么样的音乐、食物、喜欢用什么样的 AI， 或者写代码的熟练程度、各个计算机语言的熟练程度，保障在各个层面上都有一定的维度来描述这个人。但是这只是第一个版本，在我们后续的研究中还会更加的细致，加上可以变化的人格的属性，包括我们的情绪、个人记忆模块、共享记忆模块，更接近真实的人类。
0: 项目一发布，国内外的讨论热度迅速冲了起来，大家最先被镇住的还是这个数字83亿，差不多相当于地球上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一个对应的数字分身。不过这么多虚拟人格，能确保每一个的特征都符合逻辑，符合他的人设吗？
2: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在一开始制造这个83亿智能体的时候，是用220万个真人的数据提炼出来相关的人格。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在用的是合成数据，主要是从一些像亚马逊购物的评论当中提炼出人格。那么很多时候信息是有缺失的，名字呀、出生年月呀、或者说出生地啊，所以我们就尽量把各个特质之间的关系呢，用图的形式给画出来。这样之后我们生成的时候呢，它就会避免一些不合理的情况，比方说他年龄18岁，但是他工作经历有17年。
0: Matrix 专门做了400次受控试验，最终有366次符合设定，整体人格遵循率达到91.5%。那为什么要设计一整个地球版本的黑客帝国呢？
3: 现在不管是 AI 模型的发展还是数字产品发展，它都还是要基于真实用户的反馈，需要真人做一些评测，适当的使用一下这个产品。但是真实用户的反馈永远都是非常贵的，可能需要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时间太长了，我们所有人的时间都有限。因为我们不可能让每一个用户都写一段话或者写一篇文章来解释他喜欢或者不喜欢是为什么。用虚拟用户的话，这一切都是非常清晰非常真实的，基于83亿人的数据库，可以抓取出符合我们用户画像的一个群体，让这个群体对产品做出评测。这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评测的系统，更加的高效，大规模在快速时间内就能够完成这个产品的迭代， AI 技术的迭代。
0: 感觉现在就是用 AI 来测 AI， 用 AI 来升级 AI 了。
4: 对，总结得非常好。
3: 包括有时候会不会有网络安全性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做评测，让 AI 本身作为评审来评审这个 AI 的行为是否是符合规定、安全、高质量。这些虚拟用户呢，可以在不同环境下测试，问卷类、AI 类，或者是网页类，或者是 APP 类。我们这里先以问卷类做一个例子，让这个虚拟的用户 Rachel 回答问卷的问题，我们整个过程中能够看到他的一些思维链，最后的评测结果能够提供非常多的辅助的证据。我们也可以大规模的跑，比如说100万个智能体同时跑，最后呢得出报告，储存下来61个用户能够接受涨价。
2: 之后我们想讨论聊天机器人的形式， Rachel 这样一个虚拟用户在和聊天机器人进行一些沟通，给他打了一个9.1的分数。下一个呢，我们就展示在这个网络的一个情况下，比方说像亚马逊用户呢，他想找一个咖啡机低于200美元，他就在看这个各种的评分啊、评论啊。在右侧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思维链，他是为什么选择咖啡机，到底怎么比较的。我们最后一个环境呢，是做 APP 用户呢，他想要去收集很多做晚餐的食谱，在并行的去测试。所有的这些用户呢，有100万级、亿万级在测试，这就形成了我们83亿的 Matrix， 我们叫做探索未来，模拟未然。
0: 每项任务不仅包含待测评的 AI 模型或数字产品，还配有相应的评测指标和评分标准。团队运行了其中8项代表性任务，共完成了18189次用户交互。
2: 比方说，这个是想测试一个糖果乐园的价格敏感度的一个调查，测试价格变化是如何影响 不同消费者群体的购买意愿。在左边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智能体编号大概的背景，这个编号是0007，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年龄、地区、语言。现在有3350万个智能体正在运行，虚拟的顾客他正在比较价格点，他在陈述购买意向，他在解释这个价格的敏感度，最后提供了调查。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前价格还是有更多人有购买意愿。某一个用户画像，像父母、礼品买家、教师和对价格敏感的家庭，得分上的不同。像很多人关注金融的市场，那就比方说股票，我们可以让虚拟智能体去像人一样选择这个要不要购买或者是抛售股票。用户想要结合这个市场背景判断真的信息，会不会改变他们的静心或者是预期操作。我们就选择了一些个人的投资者，从初学者到活跃交易者，各种各样的一些背景，比方说他们的投资组合、金融知识、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以及对这个市场的情绪指标。然后我们根据这个用户画像筛选出模拟的用户，我们发现呢，20个这个虚拟用户当中有55%的人选择持有，然后有45%的人选择买，没有一个人选择卖，所以说明呢还是有强劲的基本面支撑了这个买盘的兴趣。也有一些这个个人的在经营一家印刷厂，他也想了解他的客户为什么流失，阿根廷跳探戈舞的一个老师，他想要了解他怎么去招纳更多的学生。
3: 以前我们用 AI 可能只是问一个人得到同一个回答，今天我们 Matrix 系统可以让你一下子问上万个人，直接得到一个群体反馈了，而不是个人反馈了。
0: 这个项目听起来像黑客帝国，不过玩法更像是西部世界。不过研究团队也表示，这不能等同于这些人格智能体可以替代真实人类。重大结论或涉及重要决策时，真人研究仍然必不可少。
2: 其实我也想分享一个小趣事吧，就是我们这个名字其实是来自于黑客帝国。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社交媒体画出来黑客帝国里当时的那个主角尼欧和一个这个虚拟的尼欧有交流，这也是我们在未来的工作里面想要在做的。也可以看到真正的人格在机器人身上变成了一个具身智能，未来5到10年也许就可以看到这样子虚拟人格真实出现在我们面前。
0: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给 Matrix 取个中文名字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们有想好几个方案。第一个就叫做境界，我们是黑客帝国迷，当时主角 Neo 把手伸到镜子后面，然后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也可以看到镜子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嘛。
3: 我们欢迎大家就是来贡献你们觉得好的名字，我们也可以让 Matrix 里面的虚拟用户给大家提供一下建议、
2: 可以让大家来投个票。
3: 在后续的项目当中，我们给这些人格加上一个形象，你可以看到他的脸，你可以跟他进行实时的视频通话，你可以感受到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人他的说话方式不一样，他有自己的口头禅、情绪和性格逻辑。虚拟人会越来越接近真实的人，各方面的行为评测甚至别的任务将会更加有意义。还有一个项目是跟斯坦福机器人实验室合作，给机器人也加上这样的人格，以后类似咱们语数科技，每一个机器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了，行为动作。
0: 那未来是不是可以量身定制人形陪伴机器人了，设定一个我喜欢的人格，包括性格、语气、思维逻辑等等。
4: 非常好的问题，
3: 加上性格和人格

0: 陪伴性的机器人，我们也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会参与到我们人类社会中的社交栏，提供情绪价值，包括行为方面也想要人格直接对它产生影响，做各种动作，而不只是针对每一个任务去做单独的训练。
1: 网友们对这项研究啊也有很多的评论和好奇，比如说83亿的虚拟人格背后肯定有海量的数据，那会不会有滥用数据的风险？老师们又是如何规避这些潜在的风险呢？
2: 这也是我们重中之重，数据如何变得更加的保护性、安全性。虽然我跟孝明的人格在里面，但是你并不知道哪个人格是我们的，所有的敏感的信息都是已经去掉了，也不可以从哪个人格当中反推出来这个人是谁。虽然1290维的这个维度听起来很广很多，一个人真实的人格的维度是更加大的。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只放出来了100万的数据，
0: 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评测系统已经用新的技术让它包成一个隐私的沙箱，对方知道的只是整个群体分布的一些信息，并不会到个人上的一些信息去。
1: 网友们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哎，其实珊珊当时读这篇论文的时候啊也发现了，我们来看一下论文的作者名单，哎，看下来啊几乎都是中国人名字的拼音啊。虽然说这项研究是在海外进行的，大家依然在感慨，看来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华人在 AI 界的力量真的是不可小觑。老师们怎么看待网友的评论呢？
2: 非常谢谢这个网友的评论，其实确实是如此，
0: 有超过一半 AI 方面的研究的话，华人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2: 一开始有200家的开源社区的成员，现在呢已经涨到400家了。这论文是15天之前发表的，发布之后呢，其实获得了非常非常多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邮件，大家都很感兴趣，电商各个平台他们都想要测试这样一个项目。在我们发布文章大概1天05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获得这个自然 Nature， 也就是学术界里面的顶刊资深的编辑的邀请，我们就非常的惊喜。
0: 学术界还有各个业界顶尖的实验室，大家都愿意来做贡献。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研究，使得它变成非常强大的工具，非常聪明的一个个人助手，造福整个人类社会，给每一个人提供他需要的帮助，这是我们的初心。
3: 近日，广东深圳的刘先生一觉醒来，发现枕巾上长出了一串绿色多肉，圆滚滚、绿油油、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两排。于是啊，他就拍了张照片问 AI 说这是佛珠吊兰。可刘先生随手一捏，发现不对劲儿啊，这是臭屁虫的虫卵吧？于是赶紧把这枕巾给扔掉了。这条新闻一出，网友们也是纷纷现身说法，表示自己也见过这种绿色小颗粒。有人呢是在衣服上见过，有人在毛巾上见过，还有人啊在晾了一周的床单上。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呀？又为什么会偏偏出现在咱们已经晾晒过的衣物上呢？今天啊，咱们就来弄个明白。
4: 梁永轩，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5: 从报道中浅绿色球形成块排列的特征，再结合地域和季节来看，这是一种臭屁虫的虫卵，学名是立春，它属于半翅目立春科，是荔枝和龙眼上的主要害虫。一般情况下，雌虫会把它的卵产在寄主植物的叶片上，少数情况呢也会产在枝条啊、树干等其他的物体。虫卵出现在枕头上，应该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可能是雌虫误飞到了在室外晾晒的枕头上，然后产卵，也有可能是它直接就从室外飞到室内去。
4: 立春就是臭屁虫的学名，荔枝、龙眼是它的主食，所以南方城市绿化带里种的越多，它就越常见。
3: 大家注意看啊，这立春的卵其实挺有特点的，它们总是排得整整齐齐的，像一串串绿色的小珠子。有朋友就好奇了，它们为什么总是排成两排呢？而且它们的数量好像也差不多，有的是14粒，有的是12粒，这数字的背后有什么说法吗？
5: 不一定都是两排，常见的情况呢会形成2到3排，如果它产在细枝上的话呢也会形成一排，就像一串珠子一样。14粒这个数字啊，是雌虫卵巢中成熟卵子最大的容量，这个容量的上限呢和它本身的身体构造有关，并且14粒呢也是它每次产卵最常见的数量。如果雌虫在产卵的过程中被打断或者是惊吓，产下来虫卵这个数量和排列方式呢也会发生变化。
4: 14粒是立春单次产卵的上限，也跟它的身体构造和产卵过程有关，排列方式也并不像网友们说的那么固定。 专家表示，宽叶上两到三排，细枝上一排，数量也可能会变少。但不管怎么变，它永远排得整整齐齐，这是立春的一种基因习惯。那您是否会好奇，为什么它偏偏选自己晾晒的衣物毛巾产卵呢？是不是真的像网友们说的那样，是某几种特殊的洗衣液香味格外吸引它们呢？
5: 有研究表明啊，寄主植物叶片的背面才是立春最主要的产卵位置，但是目前没有可靠的实验可以证明洗衣液的香味或者织物的温湿度会吸引立春，所以不能说明立春对于人类的衣物特别偏爱，更像是一种偶然的误选。立春的一个产卵高峰，也是南方居民频繁换洗晾晒衣物的时候，可能立春在衣物上产卵这个现象呢，就更加容易的被大家观察到。
4: 立春不是在找衣服，只是在找叶子。如今正是它的产卵高峰，也刚好撞上咱们换季洗晒的高峰期。它飞累了落下来，觉得这片叶子挺合适，就把卵产下了，并不是因为选中了咱们洗衣液香气，纯属认错了。
3: 那发现虫卵之后到底该怎么办呢？新闻评论区里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用刷子把它刷掉，还有人说啊直接把它捏爆，甚至有人说用火烧。这些方法靠谱吗？我们又该怎么选呢？
5: 一般不建议用手去直接触碰，更加稳妥的方式呢是使用牙签啊、刷子之类的工具，或者戴上手套来操作。可以把卵块轻轻取下来，然后放到密封的袋子和瓶子。我们更应该避免直接接触的是它的若虫和成虫，因为它们在受到惊吓的时候啊，会释放出一种带有腐蚀性的臭腺分泌物。如果皮肤不慎接触到了这种分泌物的话，可以用清水或者碱性的肥皂来做清洗。如果进入了眼睛呢，建议用清水清洗以后，及时的去医院就医。
3: 还有朋友发现了一个现象哈，感觉这些年立春的数量越来越多了。那除了季节的原因，是不是也和咱们城市的绿化有关呢？立春数量的增多又是不是反映了环境的变化呢？
5: 立春的数量变化受多方面的影响，例如荔枝和龙眼作为行道树，小区和公园的绿植啊被广泛种植，可能为立春的种群扩张提供了食物和栖息地。另外也可能和一些气候因素有关，例如天敌昆虫的数量以及城市绿化的用药量等等。另外立春成虫呢对光是有选择性的，所以白天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确实会更容易吸引来立春，但是它不像白蚁那样属于夜间趋光性害虫，所以在夜间关灯的效果并不好。其他简单的预防手段，比如我们可以将已经晒干的衣服啊及时收回到室内，在收衣服的时候呢检查一下上面有没有附着了虫卵，并且可以考虑在晾晒区覆盖一层防虫的纱膜。如果虫量很大呢，可以联系园林和植保部门去修剪一下虫源枝条，开展专业防治。
3: 一颗误入枕巾的虫卵，看似是生活里的一个小插曲，实则是城市生态的一面镜子。当我们把绿化树种请进城市，也就意味着要接纳它随之而来的小小房客。下次再看到枕巾上的多肉啊，咱们不妨一笑而过吧，那只是虫子们认错了家而已，而我们只需要轻轻地把它请走，然后把纱窗关好就行了。生活里的学问有时候啊，就藏在这不起眼的绿珠子里哦。假期游玩出远门，飞机是首选的交通工具。不过你有没有留意过机翼上、机身上那些用胶带打补丁的痕迹呢？有不少细心的网友就注意到了，前不久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贴满胶带的飞机照片，图片中机翼上密密麻麻贴了好几层银色胶带，周围也有明显的胶带贴痕。这位网友也是真诚发问哈，飞机贴成这样还安全吗？也有其他网友晒出自己乘坐飞机时拍下的照片，配文用胶带打补丁，这么随意吗？哎，不瞒大家说，类似的事儿啊还真不少。就在前不久，一架民航客机从头到尾贴满了十几块银色补丁的图片引发了关注。
6: 难以想象，这位航司老员工就这样用胶带缝缝补补地穿梭在城市上空，服务了一批又一批的旅客。
3: 那说到这儿，有朋友就要问了，打了胶带补丁的飞机飞行安全还能保障吗？这些飞机上的胶带和咱们家里用的普通胶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用胶带修飞机真的能行吗？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疑问一起去一探究竟。
7: 胶带，一个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修补工具，真的可以用来修补飞机吗？为了弄清真相，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珠海市的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在这里，每一架飞机都肩负着海上救援的神圣使命，而守护他们安全的正是那些拥有着最高专业标准的机务工程师。那接下来就跟我一同走进去了解一下吧。王工您好。
8: 哎，你好主持人，欢迎来到我们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7: 王小三，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机务工程部副部长，航空器维修高级工程师。
9: 其实我特别好奇啊，就是我们在海上执行救援任务与我们在陆地上执行救援有什么不同？
8: 最明显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海上的时候会这个海水啊、风浪啊，被救者都会随着海上的这个洋流随时在飘动，当我们到达救援现场的时候，可能它已经飘得很远了。那么在陆地上救援呢，被救者它是固定的，它会在相同的一个位置，这样呢救援呢会简单很多。
9: 像我们的直升机，它在海上救援当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8: 在我们国家呢，从2001年的时候才开始到有海上救援直升机，那么它最直接的就是高效、快速、准确，能够迅速的去执行任务，给我们的被救者多一些生还的一个机会。
7: 海上直升机救援是现代海事安全保障体系的核心环节，它凭借其快速机动的独特优势，主要承担着海上遇险人员转移、医疗急救转运和海上平台紧急疏散等关键任务。通过与船只协同形成立体搜救网络，救援直升机利用机载设备定位目标，并依靠精密的救援绞车和吊运技术，在目标上空悬停，由救生员将落水或被困人员安全提升至机舱，最终实现高效的生命救援，在挽救海上生命和财产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9: 王工，其实我今天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因为我们发现在新闻事件中，很多飞机都沾满了一些银色的胶带，就像我手中的这个胶带，这个胶带是可以粘在飞机上的胶带吗？
8: 这个不能用于粘在我们胶带，我们的飞机上使用的胶带呢，是有专用的胶带啊，那个也是通过航空标准验收的一些胶带。
9: 所以我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胶带。
8: 是的。
9: 那我们就进去看一看。
8: 好。主持人，不妨您在我们这架救援直升机上找一找，看看我们的胶带在什么地方能找到。
9: 我好像一眼就看到了，好像是三张胶带拼到一起的感觉，像要缝补一个裂纹一样。我从这个距离看，它是银色的，跟我手中的这个银色的胶带感觉没有什么区别。
8: 从外观上看是一模一样，但是它的功能和材质它是有不同的作用啊。我这里正好有一转我们平时用到的这种、
9: 就是我们飞机上贴的这个。
8: 对，
9: 来，我们给大家对比一下啊。这个是一个专用的一个航空胶带，一个是我带过来的一个普通的家用胶带。我们从颜色上看，这个金属质感更鲜明一点，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更明亮一点，我这个一看就逊色了。那这个胶带是一个什么胶带呢？
8: 这个我们叫铝箔胶带，主要用途和作用呢是粘贴在我们的金属的表面，然后起到一个密封阻燃，保持一个气动性的这么一个作用，而且还有防水，还有一个它耐高温，还有一个保持直升机的一个气动外形啊，让它不至于被气流啊，然后影响我们的飞机的一些部件和结构。
7: 专家告诉我们，与普通胶带截然不同，航空金属胶带是一种专为航空领域设计的高性能材料，其核心差异在于它采用特殊的铝箔或镀金属复合材料制成，并涂覆了极其强韧的粘合剂，能承受飞行中的高速气流与复杂环境，确保牢固粘贴。而普通胶带则由塑料等金属材料制成，粘性远不能及，因此航空铝箔胶带造价也远高于日常使用的普通胶带。 据了解，一卷10厘米宽、50米长的航空级铝制胶带的价格可能高达700美元，约合5000元人民币。
9: 王工，您手中的这个航空胶带，它一般会应用在什么场景呢？
8: 就是一些整流罩啊，这些盖板啊，大家能看到飞机上外表有很多流线很光滑的这种表面，那么表面和表面之间呢，它一定会有缝隙，那么有缝隙的时候，对我们的直升机的飞行呢，会受到一些气流的阻力，通过这种胶带呢，让它表面变得更光滑。还有就是高温区域的一些需要我们去阻燃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我们也会用铝箔的这种胶带对它进行一个保护。
7: 虽然飞机属于高精密航空运输工具，我们无法展开实验，但是专家告诉我们，航空铝箔胶带可以扛住时速900多公里的高空风速，相当于商用飞机的巡航速度。不管是零下54度的极寒，还是149度的高温，它都能稳稳粘住，防水、防紫外线，甚至还能短时间抗火焰，堪称航空界的全能选手。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贴有航空金属胶带的缝隙非常的平整，每一块胶带的拼接处都严丝合缝，从远看胶带与机身浑然一体。
9: 因为大家很多一听到胶跟飞机这么庞大这么复杂的一个机械结构联系到一起，就觉得哇，那肯定是不是粘不牢啊，或者不结实啊。
8: 每一种胶带因为它粘的位置啊，不是一个受力的一个位置，而且它不是飞机的一个主要结构，那么它只是起到一个流线型和一个保证它一个密封性，保证它的一个防水的这么一个作用。这种胶带是完全能够胜任它的安全性的，特别是在我们的气动部件的外表啊，我们需要它变得更光滑，如果没有胶带的这种快速的形成这种光滑的表面的话，是对我们直升机的这种飞行安全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所以我们很多的位置都会用到这种胶带，
9: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样的航空胶带它并不是用来粘飞机，而是说来补飞机上的缺口，让这个飞机的完整性更高。
8: 是的是的是的，对。
7: 不过专家表示，快速维修胶带维修的能力十分有限，一般用于处理机翼、襟翼、整流罩、风挡边缘等轻微损伤，比如油漆剥落、小裂缝、表面孔洞等，只是一些在安全标准之内的轻伤，需要用这种胶带临时贴一下，这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应急处理措施。待飞机飞行任务结束开始维护时，工作人员会及时移除胶带，只要严格遵循操作规范，这种操作就不会影响安全。
9: 这种航空胶带在我们国内用到的时候情况多吗？
8: 都用的挺多的，根据它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这种部位工作需求，都会用不同的胶带去保障飞机的完整性和它的安全性。大家有时候看到这种胶带可能会比较担心，特别是在我们飞机上啊，因为毕竟飞机在空中飞行啊。那么这种胶带呢，是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这是通过我们中国民航啊，通过我们行业标准的这种验证的这种专用的胶带，而且它的安全系数是通过很多的上万次的这种测试，那么是非常非常安全和可靠的。
7: 除此之外，专家还告诉我们，这种快速维修胶带在航天史上也扮演过多次救场英雄的角色。其最著名的案例之一是在阿波罗17号任务中，航天员巧妙利用地图和银色胶带临时修复了月球车上破损的挡泥板，有效防止了月尘飞扬。此外，在国际空间站上，航天员也曾使用特制的聚酰亚胺耐热胶带及铝箔补丁，对服务舱出现的裂缝进行紧急封堵，以阻止气体泄漏。这些案例共同印证了，这些看似简单的胶带，实则是经过严格验证，能在极端环境下承担重任的尖端应急材料。下次如果您在坐飞机的时候看到机翼上有这种银色的胶带，完全可以淡定一点，也可以用今天学到的科学知识安抚您身边的伙伴。
1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咱们要聊的有一点特别，它是风。风有什么特别的？你们看啊，现在低空经济火了，送快递、做巡检，很多都要靠无人机。那无人机最怕的是什么？当然是风了，一阵妖风就能够让它失控。以前测无人机扛不扛风，得看老天爷的脸色。现在北华大学的科研团队搞出了一面风扇墙，432个小风扇拼在一起，想在实验室里刮什么风，它就能刮出什么风。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咱们赶紧去了解一下吧，走。
1: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传统的风洞什么样？基本上就是一根巨大的铁管子，风从这头吹到那头，飞机搁里头测。但这玩意儿又大又贵，测一次排期要很久。但现在科研团队已经不需要用大铁管子，他们用了一堵墙，这堵墙由48个模块拼接而成，里面整整齐齐排列着432个独立控制的小风扇，想吹什么风就能给你拼出什么风。王刚，北华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
2: 这个想法不是先有了432个风扇再去找用途，而是被户外试飞的难题一步步逼出来的。无人机今天要测阵风，出门可能一丝风都没有，好不容易来了一阵风，明天想再测一次，它的大小和方向就变了。这就像两个学生同时参加一场考试，却拿到两张完全不同的试卷，成绩就很难公平比较。我们就想，一台大风机只能整片一起吹，能不能把一股整风拆成许多股小风呢？于是我们用48个模块搭成一面墙，里面共有432个可以单独调节的小风扇，左边可以强一点，右边弱一点，上边先变强，下边晚一点变化。它就像一个手机屏幕，屏幕可以用许多小亮点拼出有画，我们用许多小风扇拼出一阵风。
0: 今天吹完，明天能够照样再吹一遍，想换个零件对比一下效果，没问题，同一阵风再考一次，公平得很。不过问题也来了啊，这432个小风扇各吹各的，我们要怎么保证它们不乱套、不打架呢？
2: 让432个风扇不打架，关键有三步：统一口令，按顺序配合，吹完马上测。先说统一口令，控制系统就像总指挥，会告诉每个风扇什么时候吹，吹多大。比如我们想让一阵风从左向右跑过去，就让左边的风先增强，中间随后跟上，右边最后接力，像体育场里一排排站起来的人浪。如果想造忽强忽弱的湍流，也不是让风扇随便乱开，而像打鼓一样，快慢轻重都有提前设计的节奏，目标是5，实际只有4，系统就再调一点，这样一边吹一边测一边改，才能把看起来很乱的自然风变成一张可控制可重复的乱风考卷。
1: 一边吹一边测一边改，像不像咱们调空调设了26度，温度计一看28度，压缩机就继续工作，只不过人家调的是432个风扇的精准配合，技术含量高多了。风能造出来了，那造什么风呢？自然界里的风可不止一种，咱们平时说的有风，其实在飞行器测试里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2: 这三种风呢，可以用3个字记住：推、颠、扯。第一，阵风是突然的推，你撑着雨伞走路，侧面猛地来一股风，伞会突然掀翻，无人机也可能突然偏航。比如巡检无人机刚飞出大道拐角，迎面来一股强风，就像被人从侧面推了一把。第二，湍流是连续的颠，它像汽车不断经过减速带，风的大小和方向不停地变化，无人机需要从一边摇一边不停地扶正。第三，风起变是两边一起扯，它像两只脚突然踩在快慢不同的跑步机上，身体很容易失去平衡。无人机从低速区飞到高速区，机身不同的位置受到力突然不一样，可能滚转或掉高。小型无人机呢，体重轻，就像一片小树叶，比一片大石头更容易被风吹动，所以这些风对它的影响往往更明显。这样看起来呢都是风，实际给飞行器出的题完全不同。
0: 推边扯，大家记住了吧？所以啊，以后再看到无人机飞那个歪歪扭扭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它可能是正在被扯着呢。但是问题又来了啊，要造出这些复杂的推边扯，那光靠风扇墙还不够啊，还得有个聪明的大脑才行。而这大脑的核心呢，就是 AI。
2: AI 在这里不是魔法师，它最核心的工作是对答案。我们先告诉系统想要什么样的风，这叫目标风。传感器再测出真正吹出来的风，这叫实测风。目标风像老师手里的标准答案，而实测风像学生交上来的答卷。如果风本来应该在第二秒变强，而实际在第三秒才变强，我们就叫学习控制再提前一点。这个过程很像扔纸团儿，如果总是头短，那就多用点力；总是偏左，就让动作向右修一点。练一次多了，下次就能更快地接近目标。但是 AI 不能随便自己出题，要造什么样的风，最大能吹到什么样的范围，结果能不能使用，仍然由工程师决定和检查。但简单的说呢，人负责定目标、画边界。AI 负责从大量的尝试里更快地找到432个风扇应该怎样的配合。
0: 这下咱们可弄清楚了，人出题 ，AI 答题 ，AI 通过无数次试错，找出了432个风扇的最优配合方案。说白了，这可不是魔法啊，而是数学。
1: 专家表示，这套技术的应用有两大类。天上飞的和地上被风吹的，天上飞的无人机、空中出租车，起飞时突遇阵风会不会偏，螺旋桨在乱风里工作状态咋样，都能设计实验来测。地上被风吹的桥梁、高楼，把模型往风前一放，就能看出两栋楼之间会不会像捏住水管口一样把风突然加速，这关系到楼下行人的安全和舒适。农业上也能用，看水滴从喷头出来后，阵风会不会把它吹到不该去的地方。还有骑行头盔、户外装备这些小物件，经过改造也能测。不过，不同东西得用不同尺寸、风速和方法，不能把风扇一放就说测好了。关键是针对每个问题，设计好专属的考卷和评分方式。
0: 科技创新有时候就是这样。不是把它变大，而是拆小、拆巧、拆出智慧。
3: 贴水飞行，注水潜航，然后又破水腾空。最近一段飞行器能上天下海的视频在网络上刷屏。
4: 这可不是特效，而是我手上的这款水空两栖跨介质飞行器。但最让我觉得震惊的呀，是这个来自湖南的研发团队，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
5: 其实我初中是属于那种英语成绩非常烂的，初中以前可能到6年级，我连26个字母都不认识那种阶段。
3: 这个正和供应商侃侃而谈的99后男孩叫瞿光习，是团队的负责人。毕业于长沙学院机械制造专业的他，大学期间便一头扎进仿生飞行器的研发，用5年时间把儿时的发明梦变成了现实。
4: 最开始想要做这样的一个飞行器也好，或者是说你就想成立这样的一个公司，它的初衷是什么？
5: 我们当时参加一个竞赛，叫做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然后当时这个竞赛的它的主题是和谐与仿生，像一些机械狗啊、仿生蝴蝶啊、仿生蜻蜓啊，这些可能很多东西大家都已经做过了。那我想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选择了这种自然界中的这个飞鱼为这个媒介。
4: 我们知道仿生其实你都要去自然界当中去观察这个动物。
5: 对，因为我们在内陆嘛，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途径是查阅各种各样的资料。那我们当时在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其实自然界中像他们所做的一些对于这块的仿生，他们可

0: 能有的只是对于这个外形进行了仿生、嗯、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它整体进行了这种仿生，无论是翅膀的结构以及说它的这种整个的气动布局，这些我们都有进行仿生。
1: 让飞行器模拟自然界中的飞鱼能在水空之间顺畅穿梭，想法很酷，但现实中却面临大量的技术问题。水和空气的密度相差近800倍，要在同一套动力系统里适配两种截然不同的介质，本身就是个工程难题。而飞行器从空气进入水中的瞬间，受到的阻力和流体动力学特性会发生剧烈变化，出水瞬间的姿态怎么稳定，更是团队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0: 如果说你的重量轻了，那你可能潜不下去，你的浮力会浮起来；如果重量重了，你可能又飞不起来。所以很多点它都需要去平衡。
2: 我们在水下它的防水，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难的点。
0: 对，
2: 是通过这种防水涂层吗？
0: 比如说你的各个舱室电子元件，它的电池，包括它的动力系统，这些单独的都要去做防水。在煤气湖测试它，可能最大的下潜深度可能有个5米左右。
2: 它到水中的时候，它会自动的把它的翅膀收起来。
0: 对，就是它们为什么要跃出水面，是来源于水下有这种掠食者去追捕它们，它们需要从水下高速的游出水面之后，然后通过翅膀来进行一个滑翔，它可以短暂的躲避水下的这种掠食者。像现有的一些无人机，他们去做这种跨介质飞行器，是以这种比如说四旋翼的这种架构，它没有一个流线型的一个外形，所以水下的这种运行速度就比较低。那么在空中以后，因为它的一个飞行是需要四个螺旋桨同时提供动力才能够维持一个飞行的，它的一个能量的消耗就比较快。所以我们为了就是说在做到水下更快，空中更持久的一个续航，那么你需要其实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路线是以一个固定翼的架构来推进的这个技术路线。
2: 它出水面的话，它展开那个翅膀是大概2秒钟的时间。
0: 对，
2: 那它是有一个什么感应的装置？
0: 比如说前面的机头它离开水面以后，它可以前面的螺旋桨就可以旋转起来，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翅膀打开，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其实在加速的过程中，翅膀折叠起来它的这个就是阻力也是更小的嘛，我可以更快的加速到一个更大更快的一个速度。那在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的翅膀就是控制它直接展开，这样的话瞬间就可以提供升力来脱离出水面了。
1: 正是这份对技术的极致死磕，让徐光习和他的仿生飞鱼成功出圈。在今年4月播出的全球大学生创业节目夺金2026中，徐光习带着他的海空两栖跨界飞行器项目惊艳亮相空天海洋与低空经济赛道。
0: 纯固定翼的方式来飞行，在天上滑行的话，那么它的续航可以达到一个小时左右。
3: 你们的受众群体是谁？你们解决他们的什么核心的痛点问题？
0: 受众群体主要是这个海洋应急救援。
3: 什么痛点？
0: 传统的设备它只能在单一介质运动的一个痛点。
3: 它真的是他们核心痛点吗？
4: 其实他们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的，就是有这些其实很真诚的陪练老师，没有一个陪练老师是希望把他给问到哑口无言的。他们其实真的就是发现了很多问题，
5: 从不同的角度去启发他，
4: 对，激发他。嗯，
0: 像夺金当时的老师评委的一些提问，我们去相应的去做了一些的调整。像我们这次在就商业航天的一个比赛里面拿了一个1等奖，那其实可能有很多因素，就是当时因为这些评委老师提的一些问题，让我们做了一些改进。就经过那一次之后，让我觉得就是要时刻保持一个谦卑的这种态度，因为总有人比你更加的这种优秀。
2: 这一波流量来了之后，你自己内心的一个感受是怎样的？
0: 对这个东西的一个爆火，确实让我自己本身也非常的一个吃惊。然后有一个很让我感到很暖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有一个网友，他应该是一位退伍老兵，那么他看到这个东西，他觉得可能未来能够在我国的国防事业中起到一定的这种作用，那么他就想为这个东西贡献一份力，加了我的这个微信，想为我们捐款，让我们更加的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不论他有多么的困难，
2: 一定要做好积累，然后等到某一天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但是本该就属于你的一个结果。
1: 科技的浪漫不仅在于跨越800倍密度差的物理极限，更在于科技与人心产生的共振。25岁的徐光习和他的团队用热爱死磕技术，用实力回应期待， 我们相信这条仿生飞鱼终将跨越山海，游向更广阔的未来。
6: 最近随着气温的升高，蚊虫又开始活跃了，人们也越来越容易被叮咬，感染多种疾病，严重的情况下皮肤甚至都有可能被灼伤哦。
7: 这几天正在经历眨眼都痛，
8: 感觉像是被开水烫伤一样，太可怕了。脖子、脸上、眼角都和烧伤了一样，全腐烂了。
6: 哇，没想到啊，这隐翅虫的毒性这么强啊，怪不得网友们会称它为是飞行的硫酸。这隐翅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我们不妨请它自己说说看吧。
9: 嗨，大家好，晶晶姐姐好。
6: 你好呀。
9: 我就是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隐翅虫。我们隐翅虫啊，是鞘翅目昆虫家族的成员，也是昆虫界的名门望族，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我们兄弟姐妹的身影哦。
1: 中科院上海昆虫博物馆标本部主任朱卫兵，
10: 我们通常所说的隐翅虫指的是鞘翅目，也就是甲虫中的隐翅虫科的昆虫。这个科呢，在地球上分布的特别的广泛，基本上除了南极之外的所有的大陆都有分布。目前呢，地球上已经记载了大概65000个种，在我国呢，已经记载了大概6000余种。哇哦！隐翅虫的形态也是比较多样的。首先，它的大小呢，从3毫米到4厘米是变化很大的，然后大部分都是呈一个细长的条状。隐翅虫它的生活环境必须是潮湿的，一般在农田呀、潮湿的树林里、腐殖层里面会经常发现它们。它还有很强的趋光性，夜晚比较光亮的地方会把隐翅虫吸引过来。这种虫子在南方的话，成虫可以越冬，所以在一年四季都有可能见到它。这个时候也是隐翅虫皮炎多发的一个季节。
6: 你们还真是无处不在呀。
9: 对呀，我们的祖先在2.5亿年前的三叠纪早期就与恐龙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了。我们能生存到现在，就是因为极强的适应能力以及惊人的繁殖能力。
6: 哎，你们的生存能力确实是很强啊，不过请你们能不能离我们人类远一点儿？
9: 晶晶姐姐，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没有毒。我们绝大多数兄弟姐妹都是无毒的，对人体无害的。只有毒隐翅虫才有毒。
10: 有毒的这种隐翅虫，它指的是隐翅虫科中的一个属，叫毒隐翅虫属。这个属呢，全世界已经记载了大概600多个种，我国呢大概记载了70个种。毒隐翅虫它没有毒针，它的体表也没有毒腺的开口，它也不会主动向外界去释放什么毒素。它的毒性呢，来源于它体液中的毒隐翅虫素。这种毒素呢，也不是它本身所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它体内的一种内共生菌。这种内共生菌在雌的毒隐翅虫体内含量极高。这种毒素是一种强酸性的物质，pH 值能达到1到2，仅次于硫酸，比盐酸之类的还要强，对人体直接起到了腐蚀的作用。
6: 看来我是误会你们了，不好意思啊。不过我们要怎样去区分你们和毒隐翅虫呢？
9: 方法很简单，毒隐翅虫的颜色比我们要更鲜艳。
10: 毒隐翅虫大部分还是分布在山林啊这些比较隐蔽的地方，而且好多不会飞行，所以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基本上只有2个种，一种叫梭毒隐翅虫，一种叫黑足毒隐翅虫。它的头和尾部是黑色的，胸部和腹部的是红黑相间的，所以可以记住就是红黑相间，细长的一条。
6: 所以说啊，以后如果大家遇到了刚刚这种毒隐翅虫，可一定要远离它们。
9: 其实毒隐翅虫不会主动向外界释放毒液，如果它们停留在了你们人类身上，不要用手去碰它或者去拍打它，大家只需要将它们吹走或者甩落就可以了。 虽然毒隐翅虫的毒液对人类带来

0: 增生。
1: 哦，看来你们也没有那么糟糕嘛。换句话说，你们其实还挺有用的。
2: 对呀对呀，我们家族中有很多成员还可以作为天敌昆虫来防止虫害的爆发，起到你们人类所说的生物防虫的效果。
0: 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天敌昆虫，它可以捕食蚜虫、蓟马、飞虱、芒蝽这些重要的农林害虫，而且它的捕食量特别的大，所以当这些害虫大发生的时候，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控制因素。
2: 不仅如此，我们隐翅虫还给你们人类仿生学应用方面的启发，灵感就来源于我们的翅膀。
1: 哦，你有翅膀吗？在哪儿啊？怎么感觉你的后背光秃秃的？
2: 有啊，平时我们都把翅膀隐藏起来了，这也是我们被叫做隐翅虫的原因啊。
0: 鞘翅目的昆虫主要是用后翅来飞行的，但是它在不飞行的时候，如果后翅还是打开的状态，就会行动不便，还容易被天敌所发现。所以它们平常在不飞行的时候，都是会把后翅给折叠藏起来的。翅本身是有翅脉的，翅脉是一种中空的管状的结构，昆虫的体液和一些气体进入到翅脉里，就提供了一个液压的作用，使后翅可以迅速的打开。但是隐翅虫它的鞘翅是很小的，它的后翅要隐藏起来就需要很高超的一个折叠的技巧，这个时候它细长而且灵活的腹部在后翅折叠的时候就可以翘起来，像人的手一样去把它的后翅一层一层的给折叠起来。
2: 我们鞘翅目甲虫啊，都是折叠高手，像金龟子、瓢虫、渠松，大家都可以完美的将自己的后翅折叠隐藏在鞘翅下面。Cool。
3: 模拟鞘翅目甲虫折叠翅膀的技艺，航天科学家设计出了高折叠率的太阳能电池板。这款电池板折叠时的面积仅为完全展开后的1/25，从而大大减小了对航天器空间的要求。
1: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对隐翅虫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了。它虽然有60000多种，遍布于全世界，但是啊，其实只有少数是有毒的，而且毒隐翅虫一般是不会去主动的叮咬人，也不会把体液喷出来去攻击人类的。所以呢，其实大家不必过分担心。最后啊，晶晶也要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毒隐翅虫啊，颜色会更加的鲜艳，身体上呢有这种红黑的花纹，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警告色啊，它的意思是我有毒哦，请不要碰我。但是如果是万一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大家也不要惊慌，不要去拍打它，轻轻的吹落即可。实在是如果有体液沾到了手上，那就请立即用肥皂进行清洗。

0: 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块。真真，你说鱼是不是真的只有七秒记忆呀？
0: 当然不是啦。不过你怎么突然冒出这个疑问呢？
1: 哎，是这样的，我最近呀看到了一个纪录片，说的是一位潜水员十年如一日的下海与他的鱼朋友碰面。最主要的是呀，这个鱼长得还很奇特。

0: 是一个什么鱼呀？
1: 哎呀，它的名字叫做秃额龙头鱼。它可不仅仅是长得像寿星哥啊，嘿，它可真的是个老寿星哦。
2: 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种鱼呢，叫做黄金秃额龙头鱼，生活在西太平洋。黄金秃额龙头鱼呢，是一种体型相当大的鱼类，它们的成年的体型呢，会超过一米。科学家们普遍推测，黄金秃额龙头鱼的寿命会超过50年，甚至更长。但是它们到底能活多久？普遍的预计是有可能会超过100岁。雄性成年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大额头，有一个非常大的下巴，那么雌鱼呢就看起来更小，它也不秃额，也基本上不怎么龙头。这个脑门有什么用？这个呢，完全是性选择的结果。他们会用下颌上的这个突出的牙齿来互相撕咬，甚至有可能会对于对手来说形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说，这个比较宽大并且突出的下巴，不光是帅气，可能还有勇猛的这样的含义在里面。
0: 原来这个秃额龙头鱼的这雌鱼跟雄鱼差别这么大呀？
1: 没错，而且更有趣的是，它们的雄鱼都是由雌鱼变性的啊！
2: 因为黄金秃额龙头鱼是在鱼类里面啊，有一个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感觉不可思议的过程，叫做性转。首先，所有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刚出生都是雌性，但是当它们成长到某一个阶段，身体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们就会有可能转变性别，变成一头雄鱼。因为雄性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它不是随机出现的。什么雌鱼会转变成雄鱼？往往是这个鱼群当中最大的那条雌鱼才有机会转变成雄鱼，然后呢去和其他的雄鱼进行竞争。那么什么时候条雌性的黄金秃额龙头鱼会转变它的性别？往往是当这个鱼群当中的雄性死亡或者是衰老的时候，这个鱼群当中个头最大的那个雌性就会转变性别，变成雄鱼之后呢，它接下来的这个鱼生就会以雄鱼的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生活。
0: 看来这秃额龙头鱼啊，不仅长相清奇，骨骼也清奇啊。
1: 想不到吧，他们雄性之间打起架来也特别有意思呢。交战双方张开自己的大嘴，
3: Lady Go，
1: 顺着水流就开始冲撞，露出了自己的几颗少得可怜的歪牙齿。
2: 黄金秃额龙头鱼的食物呢是贝类和类似于螃蟹这样的甲壳动物，它们需要用它们的牙齿呢咬碎它们的食物啊，尤其是贝类的坚硬的外壳。所以说我们看到黄金秃额龙头鱼的这个牙齿那么稀疏，好像看起来不会细嚼慢咽一样，因为它们确实不需要细嚼慢咽，只需要打开食物的硬壳就可以完全囫囵的吞下去了。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4: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4: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你说我这实习到底上哪儿好呢？我难道真进厂打螺丝啊？
1: 打螺丝现在都不用人啊？那我这儿不行，我换一地儿还不行吗？
2: 往哪儿换？往海里换？我跟你说，现在海里打螺丝也不用人。啊？没错，就算是深海，它也能做到。 它就是由湖南国天科技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套履带式作业级水下机器人，一举改写了我国深海软泥礁石区浮式机器男驻足的历史。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呢？

0: 车头在哪儿啊？国天科技海洋技术中心总体部副部长谭辉。
1: 我们这边是头，因为我们的测草声呐在前面，它就相当于我们这台车的眼睛，它可以指引我们的前方。然后另外我们这边有很多的一些功能区，然后在后面，如果按操作员的一个行驶习惯的话，它其实前后两端都可以作为头。
0: 这一台 ROV 设计成两端均可充当车头，是深海作业的巧思。左侧主端头搭载核心多波束声呐，承担地形扫描与导航定位，另一端配备大功率探照灯与作业机械臂，同样能够向前行进。深海空间狭窄，海底管线障碍物密布，机器人很难原地掉头。双向构型无需大角度回转，直接反向行驶即可，大幅提升复杂海底环境的作业效率。
2: 但是它是怎么下到海里面去的呢？难道是从岸边开下去的？
1: 我们在目标的海域，我们会用船先把它运过去，以后然后从海上面通过凯装缆把它调放下去，然后在下降的过程中，我们会通过这些垂直推进器跟水平推进器来保持它一个姿态，让它在海里面像鱼一样慢慢的游到了我们的一个目标的区域以后，然后再进行一个下沉沉底。
3: 哦，原来如此。所以它其实作业的时候不是像水母啊或者鱼雷一样飘在海里边
1: 对，
3: 而是像坦克一样如履平地。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履带的话，它其实就是模仿了一种特殊的那个仿生花纹设计，它可以有更好的抓地力，像坦克一样可以在海床里面抓住那个泥沙，然后不会打滑。
0: 简单来说，浮式机器人像是在深海放风筝，虽然灵活但受力有限，而履带式机器人则是贴地飞行，特别是在海底铺设海缆、检修风电装机时，需要巨大的下压力和抓地力，只有这种硬碰硬的履带式设计才能扛得住复杂的作业需求。
2: 那老师，我们这个机器人它可以下到这个深海多深的深度呢？
1: 目前的话，我们这一台设备的话，可以下到海底6000米。
3: 6000米
1: 啊，
4: 6000米什么概念？
3: 那就是相当于我们人啊，一般是潜水在300米左右。那6000米的压强是不是就特别特别高了？那这机器它会坏吗？
1: 不会的。其实下沉到6000米的海域，相当于意味着它已经能够满足了全球97%以上的海底区域进行一个运行。它的系统做了一个内外压平衡的一个设计，所以它完全不用担心说它会在水压过高的情况下造成损坏了。
2: 哎呦，老师啊，生锈了，你看看。
1: 我们金属呢，在海底的高盐度的环境下是很容易生锈的。普通的钢铁的话，在海底可能几个月就已经锈穿了。而我们这个设备的话，因为它是采用的超强的钛合金以及液晶金属，然后表面还做了纳米级的防腐涂层，所以呢，它的耐腐蚀性是非常强的。
0: 不仅如此，它还搭配了牺牲阳极防护工艺，依靠牺牲阳极优先被海水腐蚀消耗，以此保护主体机身不受侵蚀。多重防腐手段协同工作，就算长期裸露深海作业，整机也不易锈蚀。保障设备可以长期在恶劣海底环境稳定工作。
2: 但是这个什么都裸露在外面，它安全吗？
3: 我也觉得这看起来跟我们以往印象里的那种潜水艇一体式的好像有点不一样。
1: 对，因为我们这个设计是一个外放的一个设计，我们这个设备的话有7吨，它要能抵抗它在海底行驶的过程中不会受到侧面的一些洋流暗流的冲击导致它侧翻。
0: 不同于潜艇的密闭舱体，这台机器人采用开放式外放结构，这样的设计可以疏导海底洋流，化解暗流带来的侧向冲击力，避免机器行进时被洋流冲得侧翻。同时，全套线缆直接外露，配合整套防腐防护体系，既能抵御海水侵蚀、海洋生物附着，也保障设备在复杂海况下能够常年稳定开展海底作业。7吨的自重为机器人在海底稳住身形打下基础，它身上像扳手一样的机械臂才能够真正发挥实力。
2: 扳手比我这个大，比我这个还大。这么大它好拧螺丝吗？
1: 我们这个机械手的话，它是一个高度模块化的一个组件，它可以更换成不同的一些精细化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的机械手可以更换成一个液压的一个切割器，包括我们的一

0: 些开沟泥，或者说一些采样夹等等。哦，所以它的角色很多，又可以当工人，又可以当医生，还可以当这个夹垃圾的手。
1: 对，
2: 功能丰富的模块化机械臂在海底完成各种精细操作，但它自身并不会自主思考。
1: 那这套深海机械手究竟是如何精准完成各类动作的？所有操作指令并不诞生于海底，而是来自海面船只的操作舱内，操作人员就在这里远程操控这台深海机器的一举一动。我一直好奇这个东西是
3: RV 的哪儿？这个是我们
4: RV 的蘑菇头，它其实是主要的 RV 下沉的一个承重点。
5: 其实也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的设备在海里面碰到了一些沟壑、悬崖，我们可以通过它通知船上的一个调风系统，把它拉上来。
4: 海底这么黑，那光是我们操作员盯着这几块屏幕看，是不是还是有点不够？在它之前，我们会不会有什么先行的抬头兵呢？探测设备除了摄像头、声呐以外，我们还有磁力仪、一些力学的感应设备等等。我们在海底面作业的时候，我们都是把多数率融合在一起，更好地帮助我们的操作员。在我们真正作业的时候，其实我们还会播放 AUV， 携带一些合成孔径声呐，对整个海域进行一个探扫。知道大概的地形以后，我们的设备才会到指定的目标区域去进行一个作业。
6: 这个就是我们的深海探测的一个浮标，也可以理解为 RV
7: 作业前的哨兵。它的主要作用呢，在深海里面可以进行深度的剖面的一个悬浮，它可以探测整个海面的流速，为我们的设备作业前做一些准备。
8: 它在海里面，它也是这样子，把它就直接放下去吗？
6: 对，我
7: 最深可以下到多少呢？
6: 我们这个可以下到1000米。
4: 哦，1000米，
7: 光这个小小的就可以下1000米哈。
4: 对。对
9: 浮标从船上投放入海之后，便会在不同深度层之间循环浮动，开展探测。传统探测设备更换作业往往要耗费数小时，而这款浮标可以自主驻留海中，持续采集不同水层的海洋环境数据，大幅提升深海前期勘测的工作效率。
3: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其实它已经是比较完善的一个状态了。那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点吗？我们主要是根据需求上面，然后进行一个定制。传统的
4: RV 的话，它都是浮式的材质，它没有下面的履带式的作业底盘。有了履带式的作业底盘，可以在更复杂地形的情况下作业。第二个的话，传统 RV 的话，它体积小，它的工作时长，包括它的作业的工程区域、工程种类的话，它也会受限。
7: 以前小的，那它就可能会侧翻，但现在咱们这个7、8吨，对啊，这大块头就不容易被洋流影响。
4: 对，
3: 那这个作业时长呢？
4: 我们这个作业时长的话，因为它是通过船供电。 所以只要船一直在运动的话，它可以在下面一直工作。未来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增加一个 AI 大脑。在未来的话，像海底算力中心、未来的海洋城市建设，或者说深海采矿，我们全部都是通过这种智慧的一个大家伙去进行自主的工作。其实这就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从自动化到智能化的演进，标志着深海装备正在经历一场认知革命。
9: 未来的深海机器人将搭载边缘计算芯片与深度学习大模型，具备环境语义理解和自主任务规划能力，让人类真正实现对深海未知疆域的规模化、常态化探索与开发。
4: 在过往的试验过程中，因为我们经历了水质试验、浮式以及浅海或者深海的试验，通过了在浅海的一个淤泥环境下，我们设备能够进行锚定的作业，然后进行行驶。
9: 这台装备依靠履带底盘突破传统悬浮 ROV 的局限，结合多元数据融合探测，蘑菇头可承受数倍自重载荷，历经水池、湖式、浅海到深海层层验证，能够在海底稳定锚定行进作业，向深蓝海洋进发，深耕深海关键技术。 眼下正是夏秋蜱虫活跃高发期，小区绿化带、郊野草丛都暗藏风险。近期，杭州一名孩童在绿化带玩耍时遭蜱虫叮咬，家长徒手一拔，导致虫体口器断在头皮，挤压伤口后红肿发炎，紧急送医。暑期户外出行增多，面对蜱虫叮咬，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正确处置？错误操作会带来哪些风险？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10: 蜱虫在每年4月开始活跃起来，蜱虫的嗅觉

0: 非常的灵敏，在15米之外就能够嗅到人体的汗味和二氧化碳。有博主称，在新疆被一种沙漠硬皮追着跑。
1: 我一挪位置，它立刻就会拐弯跟过来。
0: 大多数情况，蜱虫潜伏在草叶、树叶上，等人经过的时候呢，伺机跳到人的身上吸血。在野外待过以后，回家一定要仔细检查。
2: 蜱虫病呢，是一种新型的布尼亚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蜱虫叮咬人体皮肤，蜱虫的针尖上面呢，毒素进入人体血液系统，导致人体的一种局部过敏反应，还有一种神经毒素的一些症状。早期的表现呢，有发热、全身酸痛、乏力啊，有病人呢还会引起白细胞、血小板下降，甚至啊消化道一些症状，严重的还可以引起多器官功能的衰竭。它的这个病死率啊可以达到10%，往往就是老百姓没有引起重视。一部分病人呢，他是没有发觉到被虫子咬了。有一些病人呢，用手拽呀，不小心把这个蒸汽流到皮肤里面，这种情况下面就会导致他病情的加重。有一些病人早期呢，可能出现低热啊，然后全身的酸痛啊、乏力啊，以为就是感冒，没引起重视，导致这个病情的加重。所以一定要在这个专业医师的指导之下取出蜱虫。我们会用利得开因麻醉这个虫子以后啊，再用镊子去轻轻地取出。
0: 最后，新闻大求真给大家支个招：一旦发现有蜱虫叮咬、钻入皮肤的情况，不要用手直接接触，甚至挤破，更不能在被咬的时候用水冲。可以用酒精涂在蜱虫的身上，使蜱虫的头部放松或死亡，再用尖头的镊子贴着皮肤夹紧蜱虫的头部取出蜱虫。不要生拉硬拽，以免将蜱虫的口气留在皮肤内。取出后，再用碘酒或酒精做局部消毒处理，并随时观察身体的状况。如出现发热、叮咬部位发炎、破溃及红斑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并告知医生被蜱虫叮咬的部位。

0: 少时间，
1: 到。
2: 宝贝们，这儿呢有一把魔壶，里面装着紫墨水。来看看这个神奇的紫墨水，要不要尝一尝啊？
0: 不要！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
2: 要说呢，你老爸我也是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我先尝一尝。哎呀，味道不错呀！
3: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有人，有人，有人！啊！
2: 我现在就要把魔壶里的紫墨水依次的倒到这些容器里面，一个一个来啊，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的变化呢？哇，
0: 变绿了！
2: 再来看一看这个，
4: 小蓝色！
2: 哇塞，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为什么会染出不一样的颜色呢？这个有点蓝紫色，是不是？
0: 对。
3: 最后一个呢？
0: 黄色。
2: 是的，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但是呢，滴到不同的液体里面，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颜色。现在呢，我有一个问题要考考你们了，这神奇的紫墨水到底是怎么获取的呢？我们有四个选项 ，A 选项，它是墨鱼的体液。B 选项它是蓝矾溶液 ，C 选项是茄子和葡萄榨汁榨出来的 ，D 选项是熬煮仙人掌的果实，到底是哪个呢？
0: 我选墨鱼的汁。
2: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闻起来臭臭的，很像墨汁。哦，
2: 那你选哪个？
5: 不知道。
2: 不知道啊。正确答案呢就是 C。你比如说在茄子呀、葡萄啊。火龙果呀，紫包菜当中都会有大量的花青素，这可是天然色素。我们这个紫墨水呢，就是用当当当当这个紫包菜榨汁做成的。接下来就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紫墨水是怎么做的。我们撕几片紫包菜到这里面，只要取它这个有颜色比较重的部分啊。哦，开动喽！
0: 妈妈，这个有点像那之前的墨水了哎。
3: 是。
0: 哇，真的有点像那个墨汁了哎，
6: 气味也很像。
2: 紫墨水做好了。哇。小小小镇啊，这花青素呢是天然的酸碱指示剂，在不同酸碱度的液体当中呢，呈现出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呢面前摆的这几个杯子里面装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液体，你们猜一下它们都是什么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啊。这个你们猜猜是什么？
0: 雪碧吗？
2: 里面有气泡是不是？
0: 对。
2: 那我来揭秘一下，到底你们猜的对不对呢？哎，猜错了一点啊，小苏打，小苏打也会产生气泡，对不对？小珍把紫墨水倒进去，看看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0: 难道是绿色吗？
2: 哇塞！
0: 果然不是我所料，是绿色。
2: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0: 这个应该是用面粉搞的吧？
6: 有点像。
2: 好，打开看一看啊，哎，洗衣粉水又猜错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衣粉，它的酸碱度会怎么样呢？
3: 哎，
2: 呈现出了蓝色，那就说明它也是偏碱性的，是不是？越是偏碱的，它越往这个蓝绿这个颜色走；越是偏酸的，越是往红色那个方向，是不是？
0: 对。
2: 好，那这一个呢？再来猜一下。
0: 这个难道是纯净水吗？
6: 这水滴吧，你看。哎，
2: 消毒液。怎么猜的？消毒液都能闻出雪碧的味道。
0: 嗯。
2: 好，那我们再来试一下，消毒液会是什么颜色呢？ 没有太大的变化，是不是？那为什么它会没有变色，甚至还水变得更清了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消毒液呢属于强氧化剂，它把我们这个花青素的成分给氧化掉了，所以呢颜色就变得透明了。哦，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5: 纯净水，
0: 纯净水吧，
5: 我闻一下。不对，这还有酒的味道。
2: 酒的味道啊？你喝过酒吗？
0: 应该是酒的味道吧。
2: 酒的味道，好，看一下啊，是不是掺了酒的水呢？洗洁精。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洗洁精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0: 哦，
2: 会变成紫色。再来猜一下这个呢会是什么？
0: 飞沫气泡。是
2: 打开看一下啊，哎呀，终于猜对了一回。那看看雪碧。
0: 我找
5: 到哎，粉色。
2: 好，这个呢，这个长得倒是很像雪碧了，但是你们猜一下它是什么
0: 呢？什么味道？
5: 这个味道有点古怪。
2: 这个味道是有点怪啊，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它是面粉。我们试一下面粉，它的酸碱性呢？
0: 紫色。哦，
2: 它变成了偏
0: 紫色啊。这是啥？
2: 这个呀，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猜的。就是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酒我多喜欢呢。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白醋。这么强烈的酸味没有闻到吗？我们用这个花青素来检验一下就知道了啊，它是不是会变得比较红呢？果然，是不是？
0: 红色。
2: 对，它是最红的，所以它的酸度应该也是最高的。
0: 最高的。
2: 花青素分子结构在酸碱条件下的变化，导致它对光的吸收和反射不同，从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简而言之，遇酸性溶液变红，遇碱性溶液变绿，遇中性溶液保持紫色，而遇到消毒液这种含强氧化剂二氧化氯的溶液，被氧化成近乎无色，

0: 这个小蜘蛛的颜值好高啊，还会像孔雀开屏一样的跳舞。
1: 我们的美丽不相上下了。
2: 这个蜘蛛就叫孔雀蜘蛛，像孔雀一样，它们的雄性体色丰富艳丽，雌性体色朴素暗淡。
0: 哎，那刚刚这个舞蹈就是雄性孔雀蜘蛛性雌性在找对象了。
2: 哎，没错，不夸张地说啊，孔雀蜘蛛是我们动物界找对象的天花板。雄性在求偶的时候非常的热情主动，他们遇到雌性会举起两条腿展开瓣膜，绚丽的色彩跟孔雀开屏一样，然后呢跳一段动作非常复杂的舞蹈，这个舞蹈的难度啊不亚于你们人类的街舞。
3: 我的心上人对我的才艺还满意吗？
4: 你再跳会让我考虑考虑。
0: 哎呦，真厉害，这又是滑步又是挥手的，他们的舞蹈确实精彩啊。
2: 哎呀，这还不是最精彩的部分，就算雄性跳得再好，在雌性眼里他们也不过是一段美味佳肴而已。
4: 你再跳会让我考虑考虑考虑考虑。
2: 雌性突然跳过去把雄性吃掉是常有的事儿。
4: 你这么有诚意，先喂饱我再说吧。
0: 啊，那他们这么用力吸引来的可能是致命的危险啊。
2: 对哦，所以这些雄性的孔雀蜘蛛会一边表演一边防着雌性扑过来，随时准备闪躲。
3: 你过来呀，我跑。我跳得怎么样？再见。你慢点过来，我害怕。生命是场赌博，我长这么大不容易，只想谈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恳请你善良些。
2: 不过就算是这样，雄性也不会放弃，他们会冒着生命危险接着奏乐接着舞，直到雌性接受他为止。
3: 故事的结局就是抱的美人归，嘿嘿
0: 嘿，还真是为了爱情不顾一切呀。
2: 哼，胖坤，你关注的可是蜘蛛界最特别的存在，跳蛛家族。孔雀蜘蛛它就是其中的一员。跳蛛不仅会跳舞，还是蜘蛛界的颜值担当。它们有大大的眼睛，会直勾勾地盯着你，偶尔还会来个歪头杀，让你过目难忘。
1: 我很可爱吧？
0: 长得确实可爱呀，和别的蜘蛛画风不一样。
2: 而且啊，别的蜘蛛会织网，跳蛛却只会吐丝儿，不会织网。
0: 蜘蛛不就是靠织网来捕捉猎物的吗？跳蛛不织网，那它们怎么吃饭啊？
2: 跳蛛它们就靠跳跃来捕食哦。一旦发现猎物，确定位置，跳蛛就会灵活走位，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跃而上，猎物都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跳蛛牢牢抓住了。
5: 都在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头的上部，整个呢看起来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区域里面分布着八只眼睛。这八只眼啊，首先给它提供了一个360度的视觉，毫无盲区的一个视觉空间。这样呢，不管是你从什么方向接近跳蛛，它都可能会发现你。其次呢，就是跳蛛的这个最重要的也是最显眼的这一对长在前面的这个大眼睛。是非常有用处的，可以提供一个精确的立体视觉。他们只是用立体视觉就可以测距。科学家也发现了呢，这个小跳蛛虽然很小，但它对于它周围，比如说30厘米左右的物体呢，是可以非常准确的定位的。那么经过精确定位之后，他们就可以一跃而起啊，准确的抓住那个猎物。
1: 你逃不过的。
5: 对于跳蛛来说，它就是用液压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远距离的跳跃，在他们的这个后两对组里面，有这样的单向阀存在啊，他们把这个体液啊 注入到这两个腿里面去，然后呢只进不出，然后他们可以在一瞬间的时间里面呢释放出这样的能量，把液压的能量转换成机械能，然后就变成了他们这个跳跃的动力来源了。
0: 哇，好厉害呀！既然捕猎不用织网，那跳蛛的蛛丝是不是就没有作用了呢？
2: 那当然有用啦，跳蛛会把蛛丝编织成带状的小窝，用于蜕皮、产卵、交配以及休息。
1: 自己做的小窝就是舒服。
2: 它们的蛛丝啊，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用途。
0: 难道跟蜘蛛侠一样，用蛛丝当安全绳，帮助自己穿梭在草木之间？
2: 哈哈，没错。

0: 其实跳蛛才是真正的蜘蛛侠哦。
1: 这些跳蛛呢，在跳跃的时候，同时它们尾部的这个所谓的纺织器啊，也就是它们产生蛛丝的那个结构，在它屁股上啊，会同时分泌出一根蛛丝，让它们可以作为安全绳来使用啊。一旦它们跳跃失败了，不要紧，它不会掉到地上，而是会挂在这根蛛丝上，然后它可以顺着这根蛛丝再爬回到它的起点。除此之外呢，这根蛛丝呢起到了稳定弹道的作用。跳跃的时候，它们身后啊分泌的这根蛛丝啊，能够让这跳蛛飞行呢更加的稳定啊，不至于经常的这个，比如说翻滚或者打跟头啊，可以让它们的这个跳跃呢方向更稳定。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2: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列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新闻大求真，向你看待看世界。你有没有见过重度烧伤病人？如果要进行治疗，需要从身上取一块完好皮肤去补创面，但是取皮处又会新增一道永久伤疤，说白了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全球每年有数百万烧伤患者一辈子被疤痕、关节僵直、无感知困扰。如今瑞典科学家造出一款细胞墨水，往伤口一注射， 3D 打印一铺，就有望直接长出完整真皮，不用再割肉救人。那生物墨水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 你好 ，My name is Yuan Junker. I'm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2: 烧伤是全球范围的重大医疗难题，患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终生身心创伤。我们想要研发全新的技术，生物墨水来治疗重度烧伤，依靠细胞加生物材料重建完整皮肤。
1: So this material, this cell ink or micro.
3: 我们把这款材料命名为微墨水，核心成分是患者自身的细胞。我们只需要取患者的一小块皮肤组织样本进行活检，就能在类似人体胶原蛋白的微球上培养扩增细胞，获得大量可供移植的细胞，然后与人体皮肤原生的透明质酸结合在一起，形成可使用的生物墨水。它既可以装入医用注射器，由外科医生直接注射到创面，也能送入 3D 生物打印机，打印出可移植的皮肤组织。
0: 那传统的烧伤治疗

0: 表是什么样的呢？又存在哪些局限呢？It
1: varies a little bit around the world.
2: 如果面部、手部等部位的深度烧伤，医生会优先选择从患者身体其他完好区域取一块完整厚度的皮肤，移植到创面，因为这些部位对外观和功能要求更高。 但这个方案有致命缺陷，取脾胃质会新增一处同等大小、同等深度的创伤，等于拆东墙补西墙。更棘手的是大面积烧伤，如果烧伤面积超过体表50%，患者身上根本没有足够的皮肤用来移植。目前临床通用标准疗法是韧厚皮片移植，用取皮刀从患者后背腿部切取一层厚度仅0.5毫米左右的棘薄皮肤，只包含表皮和 极少一部分真皮用来覆盖创面，以保住患者性命。因为如果完全没有皮肤覆盖，患者可能面临死亡风险。所以这无疑是一种救命手段。但问题在于，这种方法只能修复表皮，无法重建真皮。皮肤会被瘢痕组织所替代，永远无法恢复如初。瘢痕组织并不具备正常皮肤的功能，还会持续收缩。如果烧伤累及手臂、颈部瘢痕收缩，会导致患者无法伸直 手臂，抬起下巴，带来终身功能障碍。儿童烧伤后遗症尤为严重，瘢痕无法随身体生长，会终身限制肢体活动。真皮是皮肤深层的组织，占了皮肤总厚度的95%。长期以来，业内都在攻克真皮再生难题。为了解决这一痛点，我们研发了生物墨水，从患者自身采集细胞进行移植，实现真皮再生。 光说理论没有用，效果好不好还得是实验数据说了算。我们已经完成小鼠创面实验并发表论文，实验中已经观测到血管能自主长入移植材料，保障细胞供氧功能。生物墨水细胞全部取自患者自身，墨水载体由胶原蛋白微球和透明质酸组成，都是人体真皮成分，不会引发免疫排斥或重度炎症，也不会触发过激疤痕修复通路，而是激活人体自身组织更新机制，修复出原生 皮肤，而非疤痕组织，这是核心优势。移植后的细胞存活稳定，会自主分泌各类胶原蛋白，这代表细胞具备完整再生功能。同样重要的是，移植后的细胞也会新陈代谢、降解更新、替换成自体机制，这说明这种材料被认可并接纳，融合效果十分理想。
3: 其实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就是我听到用墨水去修复伤口，那是什么类型的伤口都可以修复吗？啊，我之前就有被烫伤过，然后这个烫伤伤口它在治疗的时候真不算轻松。那这个生物墨水它操作起来简单吗？
4: 因为我自己就是那种一留疤的疤痕体质，就是经常在这个膝盖呀、手肘上面就经常会留一些疤痕，有磕碰什么的。那这种情况，这个生物墨水也可以有用吗？
1: But I mean, in principle,
2: 理论上，所有皮肤创面都适用。需要任厚植皮的伤口都可以用生物墨水治疗。传统分次植皮需要多次手术，清创抗感染，整体住院周期极长。体外表皮需要培育3到4周才能用于极端大面积烧伤，而生物墨水仅需1周就能完成细胞扩增培育，大幅压缩术前等待时间，为危重烧伤患者争取救治窗口。流程简单，成本更低。 普通医院、基层医疗机构都有条件开展这款材料，未来也可以用于糖尿病足、静脉溃疡、压疮等慢性创面，成为难愈创面的全新治疗方案。
5: 这套理论不仅适用于皮肤，未来可拓展至人体器官修复，比如人体骨骼、其他软组织。我们已经搭配多种人体细胞开展实验，均取得不错效果，未来有很大拓展空间。
6: 暑假是青少年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如何更好地保护孩子，防溺于未然呢？今天的新闻大求真的防溺水必修课，赶紧来看看。其实呢，在游泳的过程当中，泳衣的颜色是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和警示作用的。那么，哪些颜色的泳衣存在着安全隐患？哪些又相对比较安全呢？
0: 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室内游泳馆，可以看到大家的泳衣颜色啊，真的是五彩缤纷。
4: 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小孩子穿颜色比较鲜艳的泳衣，这样安全性更高一些。颜色鲜艳的泳衣在水池里面，它的可见度更强，救生员更容易观察到它的情况。
0: 要知道泳衣颜色对于游泳安全的影响，还是要靠实验说话。我们选购了14种颜色的泳衣，基本上呢涵盖了市面主流的泳衣颜色啊，有红色、紫色、蓝色，还有一些深色。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模拟一下不同颜色的泳衣在水下它的可见性有什么不同呢？大家注意看啊，这是一个浅蓝色池壁，光照非常充足的室内泳池。现在呢，14种颜色的泳衣都已经下水了，它们在距离我大概15米的位置。我现在肉眼来看啊，在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水面条件下，那个红色特别明显啊，啊，浅黄色也不错，绿色我也看得到，就是那个浅蓝色，还有白色吗？中间，它们不太明显啊。那接下来呢，实验升级，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来制造一下我们在游泳时产生了水波纹和浪花的情况下，结果又会有什么不同呢？来，我们制造一些浪花。当我们模拟游动起来的状态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啊，刚刚很明显的鲜艳的颜色现在依旧很明显，但是呢，那个浅蓝色和白色几乎就在水里面隐形了。还有一个新的情况，就是之前还能够看到的那个青绿色现在也看不太清楚了。
5: 为了让大家看清效果，我们在5米处再进行拍摄。在浅蓝色池壁灯光明亮的室内泳池内，我们发现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水面有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得出结论，白色、浅蓝色、青色泳衣是很容易在水里隐身的。
0: 因为户外水域和室内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性，为了实验的严谨性，我们来到了一处户外水域。一会儿呢，我们就将14种颜色的泳衣再次的放入水中，再来观察一下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在这样的条件下呀，我们看所有颜色的泳衣，它的可见度都要大打折扣，很多颜色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如果要说哪些颜色相对比较容易被看到的话，那些比较鲜艳的呀，像红色、黄色、荧光绿啊，尤其是带有荧光色的，确实更显眼一些。
5: 求真实验员在室内泳池和户外水域中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水面有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得出结论，在泳池、水上乐园等地方玩水，不要给孩子选择白色、浅蓝色、青色的泳衣。
0: 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对比度更强烈的荧光色泳衣，这样呢，无论是在室内和户外都更容易被识别到，比如说霓虹黄啊，还有荧光绿、荧光橙这样的，或者呢，选择有大面积荧光色拼配的花色泳衣，这样呢，都可以让孩子更容易被家长和安全人员识别到，提高他们的安全性。如果意外落水了，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孩子们怎么说。
6: 我会先把头先往上抬，想让自己先浮起来就可以呼吸，再大声呼救。
7: 我会举起手来，让别人看到，他们就可以救我起来。
8: 我会大声呼救吧，吸进海水，然后，让食物往上走。
9: 我会把自己身上的重物都取下来，然后呢再去大声呼救。
0: 刚刚呢，有孩子说到了要双手啊举起来呼救，同时呢要双脚使劲的踩水。那我觉得我的水性还不错，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模拟一下，在意外落水的时候，不同的姿势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好的，我接下来呢，先是踩水啊，之后将手慢慢的举高，看看结果会怎样呢？好，先踩水，踩水啊，让自己尽可能的浮在这个水里面。好。不行不行，孩子们这个方法呀太危险了。
5: 实验中，求真实验员模拟落水后高举双手，发现身体反而沉得更快， 虽然在用同样的力持续踩水时，将手依次从水中慢慢举高，我们会发现人的身体在手举高时会慢慢下沉。当手完全举出水面，水基本漫到了求真实验员的下巴，这对于自救来说非常不利。那么一旦落水，如何自救最省力？答案就是仰漂。首先将双手放于水中，人往后仰，保持口鼻浮出水面，进行缓慢换气。当下沉时，闭上嘴巴，鼻子出气，微微推水，等待上浮。漂起来的技巧是在水中让身体放松，待吸满气之后，头部慢慢后仰，避免身体重心集中在身体下部，同时调整呼吸的节奏，只有在吸气时空气贮存在胸腔，让胸腔充满了空气，才有办法带动身体上浮。学游泳的过程中，大家首先会的一定是憋气。那你听说过潜水晕厥吗？潜水晕厥是指在小于5米水深的潜水中，潜泳者大脑缺氧引起的意识丧失。目前潜水晕厥被认为是经验丰富者的头号溺水原因，而且因为它发生的无声无息，所以很难被发现。曾经我们就做过实验，我们请来了3位志愿者，他们的泳龄分别是1个月、2年、10年。为保证自身安全，我们的教练将不断和水下的实验者进行憋气实验的安全确认。第一次实验是在正常情况下进行憋气，他们的憋气时间分别是34秒、1分30秒和34秒。而第二次，3名志愿者分别会在憋气之前先快速的深呼吸。结果惊人，3位志愿者分别得到了1分01秒、2分15秒和1分05秒的好成绩。经过2次实验，得出的结论就是深呼吸之后他们憋气更容易。
10: 很多人在潜水之前都会深呼吸，深呼吸的时候呢，不是吸收更多的氧气，而是来排出更多的二氧化碳了。我们在医学上面来讲，过多的二氧化碳排出之后，二氧化碳浓度过低了，我们叫做一个呼吸性碱中毒，就在导致头晕。我们的呼吸的启动是靠二氧化碳浓度增高来启动的，但是我们把二氧化碳排出来之后，要达到这样一个启动的标准，要的时间相对比较长，所以往往我们把氧气消耗完了，二氧化碳浓度还没有达到要启动的标准，它还没有启动呼吸，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吸收氧气。
5: 善泳者溺，游泳最好选择安全正规的场所，有专业人员看护下进行。如果发现他人溺水时，我们又该如何实施有效救援？有哪些简易道具可以帮助溺水人员呢？
11: 通常强调啊，能用这个物品来救的，就尽量不要去直接来救人。第一时间我们要拨打110和120。比如说你在岸上看到有人溺水，你可以通过给他递一些竹竿、绳子，一头把自己固定好，另一头的话递给这个溺水者来救他。那么我们在救援的时候，不管会不会游泳，一定首先是要保证我们自身的安全，才能去施救于人。通常我们手边可能会随手触及的一些小东西，比如说现在我手里，我有一个瓶子，空瓶子，有一个这种塑料袋子，那么我可以多拿2个空瓶子塞到这个袋子里去。当我把这个袋子扎紧之后，那么抛给在水里面的溺水的人员，他会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救生浮球抱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样子可以保证自己的头部露在水面外面，那么腿在交替蹬几下的时候依然可以游回岸边，所以这是一个简易的一个救生装置。

0: 哎，这暴雨下个不停，路上难免积水。哎，我就想知道，遇到积水路面，我怎么开车才能安全通过啊？
1: 尾气管的高度是25厘米，轮胎一半的高度是35厘米，前车牌的高度是45厘米。
0: 以上三条线，积水淹到哪一条就不能过车了呢？燃油汽车的涉水极限深度又是多少呢？接下来我们用实验告诉大家。在接下来的实验中啊，我们会分别看到三种不同深度的积水坑，分别是35厘米、60厘米和80厘米。稍后实验车辆会分别涉水通过，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2: 刚刚我们已经用卷尺测量了轮胎一半的高度是35厘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车辆涉水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好了，话不多说，实验开始。

当积水没过轮胎一半的时候，我们的车辆啊还是可以正常驶出水坑的。那现在我们来加高水位，把水位调至60厘米的深度，让它没过前车牌。

0: 车内进水了，在实验测试中可以看到，当积水没过前排罩时，车辆已经将近一半都泡在水中了，车内也开始进水，但是车并没有熄火，还是继续开了出来。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加高水位。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1: 积水池里面的最高水位深度已经达到了80厘米，完全可以没过车轮。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车辆还可以顺利的通过吗？这会是车辆的涉水极限吗？我们拭目以待。

0: 千万别再点火了，别动别动，我们用车给你拖出来。
1: 实验结果证明，当积水深度达到80厘米，淹没整个轮胎的时候，涉水中的实验车辆就发生了熄火，失去了动力，停在了水坑当中。
2: 其实车辆可以承受多深的水，完全是靠进气口位置决定的。那么在刚才的实验中，积水没过了轮胎的2/3，排罩甚至排气筒都没有熄火，原因就是因为积水没有超过进气口位置。当水位完全没过轮胎后，积水就会涌入进气口，造成发动机熄火。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要尝试二次点火，因为此时发动机已经进水，二次点火会给发动机带来更大的损害。那么在这里我要建议大家，在经过涉水路面前一定要先预估下水深，当水位超过2/3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不建议贸然前行了。
3: 说完了燃油车啊，不少人也很关心新能源电动汽车它能不能涉水啊，毕竟它是以锂电池作为动力系统的。锂电池一般是存放于车辆的底盘或者是后备箱，这样的车啊是没有进气口还有出气口的，所以不存在因为进气口进水而导致熄火的情况发生。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它的涉水极限深度会有所不同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实验。
1: 首先我们要测试的是水位深度15厘米的位置，大概在车轮的1/4处，那这辆车能否顺利通行呢？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到，在电动车驶入涉水隧道最深位置时，车内是没有进水情况的，车辆顺利通过。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次测试，这次水位在60厘米，60厘米相当于半个车身的位置了，还能顺利通行吗？

0: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当半个车身都行驶在水里的时候，车辆依然没有熄火，可以安然通过。这是不是意味着新能源电动车拥有比机动车更好的涉水性呢？
1: 新能源汽车在涉水的情况下，它发生故障的概率比燃油车要低得多，因为它这个电池包的防护等级达到了一个标准的 IP67， 它可以在一米深的水下长时间才能待30分钟。但如果说水过深的话，纯电动汽车尽量不要在水里面去跑。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像高压限速的街头啊，这些防护的级别都没有达到这个级别，它几乎不防水。那么一旦有水溅入或者说浸泡在水里面的话，它就有可能会产生短路，甚至造成零部件的损坏。
2: 最后提醒大家，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在涉水行车时啊，最重要的是讲究预判。如果这个水深超过了车轮深度的2/3，就不要贸然行动了。而即便是在安全水深之内啊，涉水行车也是要讲究方法的。一是将时速保持在10公里每小时以下，避免车前激起水花。二，涉水过程啊，尽量一气呵成，避免中途停车、换挡、急打方向盘。三，在驶出积水路面后啊，低速行驶一段时间，轻踩几次刹车踏板，让上面的水分挥发，尽快恢复车轮正常的制动力。当然，下雨天如果您的车啊不是在积水路面行驶，而是奔驰在高速上，那就更加要注重安全了，小心车辆打滑失控。
0: 现在我们以100公里时速驶入积水路段，开始急刹车，让车辆打滑失控。好的，已经打滑失控了，现在握紧方向盘，然后松开刹车。5秒后，车辆恢复了控制，成功通过了积水路段。再次，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是，雨季行车时还必须要检查轮胎的轮沟槽深度要高于1.6毫米，因为胎纹磨平的轮胎几乎没有排水能力，抓地力会变得很差，非常容易导致车辆失控。所以轮胎的轮沟槽深度要高于1.6毫米是最低的安全标准。发生事故后该如何处理？因为高速公路全程封闭的特点，所以高速上发生事故的危险程度远高于普通公路。一旦发生事故，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第二步就是在车后150米处放好危险警告标志牌，第三步就是迅速撤离至护栏外，避免造成二次伤害，切记不要继续待在车内，最好是立即拨打高速交警电话报警。
2: 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雨天行车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不要急刹。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1842年秋，曾国煌给大哥曾国藩写来一封信，称自家私塾太嘈杂，希望到外面以安静处发奋读书。对此曾国藩并不认同，便给弟弟回了一封信：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复兴牧史，皆可读书。曾国藩在信中说道：一个人只要能立下志向，发愤图强，无论在旷野或闹市，还是在背柴或放猪，都可以读书。70年后，1913年盛夏时节，一名正在湖南医师求学的青年学生，特地到车水马龙的城门闹市口读书。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培养自己随时随地都能专心读书的能力。这位年轻人便是毛泽东。我们无从得知毛泽东选择闹市读书是否受此一书信的影响，但青年毛泽东所推崇的人正是曾国藩。1917年，他在挚友人李锦熙的信中坦言：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曾经详细阅读过曾文正公家书，并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认真签名，永之珍藏，由此可见他的重视程度。现今整理的曾国藩家书，共收录1840年至1871年这30年间，曾国藩写给父母长辈、七弟子侄的家书仅1500封。在曾国藩的生前及去世后，他的家书、家训、日记就被左宗棠、胡灵翼、李鸿章等人广泛传抄，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堪称中国近代以来影响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修身治家教科书。作为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是一位封建时代的卫道者，其思想和行为有着强烈的时代局限，但是他的家书仍被广泛认可。这背后凝结着他对于人生和治家的深刻体悟。走进这些穿过岁月、透过风尘的修身齐家故事，我们仍然能受到许多的启示，并滋养着人生大树，绿意盎然，挺拔参天。1842年九月，曾国藩在给弟弟们的一封家书里写道：时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欲多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他认为敬德修业和科名利禄不同，因为科名利禄能否得到要仰仗他人和运气，但敬德修业是否精进，完全依靠自己做主。这种不求诸于外而求诸于内的信念，让他不再因外在名利富贵而患得患失，可以心无旁骛地成就伟业。
1: 曾国藩进入官场之后呢，就立誓 不靠做官发财，强调勤廉两个字，要名利两担，不以权谋私，不恃强凌要，做一个廉政的一个清官。他认为呢，就是说这个，居高位之道啊，其中之一就是要像姚巡搭舆那样，啊，具有天下而不享受它，要做到这样一个境界，这样一个道德的境界啊。所以他把勤和廉看作人生之根本，居官之根本，时时不忘。
0: 前面提到的要自省，要持之以恒，其实都是曾国藩特别看重的修身要诀，分别排他总结的修身三要的第二和第三位。那么，第一位是什么呢？在如何修身的问题上，曾国藩说，首在读书。读书是为了成就自身，不是为了取悦他人。在漫长的岁月里，曾国藩的人生轨迹有起有伏，但有一个轨迹始终没变，那就是每天必读书，睡前必读书。1864年4月25日，作为湘军统帅的曾国藩，正值考核检阅来临之时。又遇大雨，他先是检阅了马上枪兵、步兵箭手、参军、游击和多名都统、千总，又和4名西洋人交涉在南京通商勘定地基的事宜，审批文件到了夜晚，然后还合校将变考阅所获等地名次。处理完各种事情后，已经到了晚上10点多。二更后温古文辞赋类，4点睡。曾国藩患有腹泻的病症，到了晚上已经腹泻了5、6次，已经十分痛苦和疲惫了，但仍然重温了几篇辞赋后才安心睡觉。在他的日记里，经常记载着燥热飞虫奇多、大雪竟日、酷寒难禁，甚至身体抱恙、腹泻不止等情况，都始终坚持读一阵子书后才睡觉。在家书中，他写道：“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无论工作有多忙碌，经历情况有多复杂，曾国藩都坚持每天读书。在曾国藩的眼里，读书除了可以改变气质，还能够开阔视野，这才是读书的价值所在。1842年10月26日，当时还身在翰林院的曾国藩，便给远在家乡的4位弟弟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针对其6弟曾国华参加县试失利而牢骚满腹的情绪。他在信中给出了读书为什么的理由。
2: 写了一封长信啊，就跟他讲，作为一个男子汉啊，一个大丈夫啊，应该呢，要想的是大事，志向要大，不要忧心这样的小事，是吧？这样的小事，眼光要放远大一些。
0: 对于家人，他反复强调，要立志明大理，做大事，而不是立志当大官。1856年9月29日，曾国藩写信给年方9岁的小儿子曾纪红，以一种少有的温婉语气写道：“ 凡人都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从年轻时读书为了当官，到现在读书为了明理，曾国藩对自己和家人的期许都发生了改变。
3: 因为中国历代就是这种文化就是在那嘛，你做大官就等于有出息嘛，是吧？官中要做嘛。那么曾国藩呢，他自己身为大官，为什么他不要儿孙做大官呢？他有这么几个这个想法啊。大官并不是你想做就可以做的，肯定这个名额有限，是吧？不能人人都做大官，所以你这个想法呢就不一定能实现。他就讲了，君子只要你努力是可以做的，这份心里面勤劳俭朴，自己养活自己，是吧？吃苦耐劳，好日子可以过，苦日子也可以过，这就是君子这一点。还有他还讲君子八德，勤劳俭朴啊，刚强明白诚实谦虚有恕道大度啊，这些方面才是君子。还有他有两次很郑重的这带有遗书性质的留给他的子孙，主要就这四个字，叫不知不求，人家好比你好，你不要嫉妒，不要厌恶，在钱财这个权位这方面，你不要太贪婪了啊。那么这就是君子。
0: 衡山余脉间，涓水源头处，有一处宛如荷叶般的盆地，曾是湖南长沙府湘乡县荷塘24都，也是曾国藩的家乡。1864年，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义勇侯，而后奉命北上，只好安排家眷返乡。四弟曾国璜并为曾国藩修建了富厚堂。
4: 你像这个富厚堂，我们前面这个前屏在当年就是富厚堂的菜园。曾国藩得知修建富厚堂花了7000贯钱，相当于5000两白银，他感到很震惊。实际上这个钱呢也不是特别多，只大概相当于他这个一年的养年银的这个1/4多一点，不到1/3这个样子，所以对他完全能够承受，但是他感到很震惊啊，因而在自己的日记里面、家书里面多次的自责，认为自己太过这个给自己花这么多钱建一个房子实在不应该，也多次的批评自己的弟弟

0: 在曾国藩看来，真正让家庭长期富裕且厚实的，不是豪宅，而是书香。因此，他特别叮嘱要在富厚堂建立藏书楼。
1: 富厚堂左右两边共有三处藏书楼，第一呢是曾国藩这个要求子孙后代读书明理，他对家人讲，于将来不及银钱留与子孙，但书籍愿意填满，所以他把藏书当作一个家庭最重要的财富来留给家人。曾国藩愿意把这种对自己的居住是吧，可以少花一点钱，但是他愿意把更多的钱财用在这个藏书读书这个上面。
0: 正如富厚堂这个名字一样，在曾国藩看来，真正能留给子孙厚实且绵长的财富，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良好家风家教。曾国藩修身齐家、家风家教的人生体悟，便是他留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正如他在临终前所凝练的那样，这份财富归结起来便是四端。慎独则心安，主静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亲。慎独即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要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不妄取，不苟为，不放纵。1842年，曾国藩在北京翰林院供职时，妻子随他在京居住，父母双亲则远在湖南乡下老家。某一天，恰逢母亲生日，但并没有预备寿面。吃饭的时候，妻子向他讲起想添置一件衣服。曾国藩虽然口头没有说什么，但心里已默许了。之后，他为自己没有考虑双亲，却让家人添置衣服而自责不已，将这件外人并不知情的事情在日记中写下来，并责骂自己：何不知轻重也，颠倒背谬，谨记大过。
2: 他是非常讲究这个慎独，根据慎独的要求实实在在自身改过。一个是戒取不诚和虚伪，就是他每天要去检查自己这一天有哪些话是虚伪的，是不诚的，他日记都要写。二呢，就是要去些好名之心，他说我这个人要图名图利啊，图名啊，这个也要反省啊。三是要戒无恒之弊，我做事没恒心，这也是一个弊端啊。再就是我要戒去愤气与不敬，就是动不动就发脾气啊，对别人又不尊敬啊，这个也反省的。第五呢，是戒去各种私欲，最后就要戒去懈怠玩忽之习，就做工作不努力啊，这些他每天都反省。
0: 关于主敬，翻读曾国藩1840年6月21日的日记，有这么一段话：主敬则百病可除，自后守此二字，终身断不敢稍有陨月。做学问，关键是要主敬，能够主敬，则身上的百种毛病都可以去除掉。曾国藩的修身功夫就是从主敬开始的。
3: 这个敬字的意思，宋代儒家的解释就是我们玉楼书院那四个字，整齐严肃啊，就对生活要尊重要尊敬啊，对工作要严肃啊，对人要礼敬，对事业要以敬畏心。所以这个方把主敬看得很重。你看他一生不管身处

0: 何种惊涛骇浪之中，他都始终保持一种这个积极进取的状态。
1: 关于求人，1859年5月初8的日记中，曾国藩记下了他和九弟国权关于为人之道的一段讨论。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诸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仁是《论语》里讨论的核心词汇。曾国藩常说求人则仁悦，在他看来，只要你设身处地替人着想，别人也就自然会欢迎你，接纳你。
2: 这个求人嘛，他是讲这个要有仁爱。作为曾国藩来讲，他是要求人嘛，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你必须要爱人，是吧？你这样的话，这个关系呢才能够处理好。你是对人家施以仁，那么人家就会高兴，那么人家高兴呢，你这个关系就会，人际关系就会处理好，是吧？所以他也是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哲学吧。
1: 关于习劳，出身农家的曾国藩对习劳的体悟格外深刻。他曾在信中写道：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富贵人家不知道生活的艰难，劳动的辛苦，不自强奋斗，却贪图安逸享乐，骄奢淫逸，这不仅不公平，也不可能长久，连鬼神都看不下去。
3: 习劳就是不怕劳累嘛，不怕劳苦嘛，他是针对着富家子弟比较普遍的好逸恶劳这个地方。官宦子弟一个主要的一个毛病就是不能吃苦嘛，不能耐劳嘛，家里有钱嘛，做什么事情都不自己动手，因为他们曾家后来等于就很富贵的家庭嘛，所以曾国藩特地强调就要习劳，你要自己不怕劳苦。
1: 曾国藩对于自己和家人的这些要求，在他看来不是苛求，而是一种惜福。福分是需要用心去珍惜的，是要靠努力去争取的。他在书信和日记中经常写道：如果一个人获得了与他不相称的虚名和地位，一定会有莫名的祸患。他希望家人在身体力行中能始终明白百姓的艰辛和生活的不易，而不是追求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慎独、主敬、求仁、习劳，是曾国藩一生修身养性的高度总结，其核心就是自强，对自己的人生和事业有担当，生命也才真正充满活力和美好。
4: 他人生的改变，其实从三和赞人这个之后，他人生改变就受这个道家的影响很多。他就读老子的《道德经》，老子《道德经》就是说这个柔弱胜刚强。这个《尔雅》里头说：“草木新生曰柔。”那个草木刚生出嫩芽的那种状态叫柔。弱是什么？弱者木末也，树枝那个树梢尽头。要弱，你看上去它很弱小很柔弱，但是它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啊，它在生长啊，这种生长才是最后的胜刚强。刚强就是物壮则老了啊，过犹不及了。所以人的生命中也是这样的，要从细节小事做起，这样的话才能鼓舞起生机和活力来。
1: 曾国藩曾作一联以自珍：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正是他性格的写照， 既刚毅自强，又充满生机。是好汉，打落牙，或血吞。过人的毅力是曾国藩最突出的性格，他咬牙励志，不甘失败，历经千辛万苦而不改其志，最终成为梁启超赞誉的有史以来不一二度之大人。后来研究曾国藩的学者大多发现，曾国藩一生成就伟业不是靠技巧和聪慧，简洁易懂，人人可学，需要的反而是胸有大志，持之以恒，能够下笨功夫，走笨道路。这不仅促使他努力去实现自己内圣外王的理想，而且通过自己的影响和家书，让曾氏家族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周期率，历经八代而不衰。经过近200年的时间，曾国藩的治家之道以及曾氏家训家风代代相传，泽披后人，直到今天令人神会心气，如沐春风。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浪潮和产业大变局的核心引擎，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硬核帮手。为落地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抓住“十五五”开局的发展窗口期 ，AI 和实体经济玩到一块儿了。2026长三角人工智能发展大会8月18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来看看我们的记者童欢在现场给我们带回了什么样有趣的新闻。

0: 大家好，现在我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今天我们来参加2026杭州人工智能展览会。像以往啊，这样的科技类展会，大家在乎的是有没有看到最新的技术、最牛的科技。但是这场展会呢，它会特殊一点，因为它更在乎的呢，是这些牛的技术有没有办法出现在我们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办法来造福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所以今天就一起去看看吧。
1: 因为它是轮组的嘛，它一个灵活性，整个的四肢它是可以完全摊平的，就比如说车底下这种缝隙它是可以直接钻过去的，所以呢它是可以覆盖这种全地形的侦测任务的啊，这是一块。另外呢，它的一个防护等级相较于我们其他的一些机器人啊，它的防护等级是更高的，它防这种大雨以及比较浅的这种池塘，它是可以完全趟过去的，只要它的水不漫过它的一个机身啊，它都是可以平趟过去的。
0: 它一般会使用在哪些地方呢？
1: 像一些密闭环境下的一个侦测，比如说晃动，比如说管廊这些啊，它都是可以去的。然后像应急层面的一些三段场景，断电、断网、断路的，它也都是可以过去做一个侦测的。然后它可以搭载这种自组网设备，把通讯拉起来。
0: 我身边这个小朋友，大家看眼不眼熟呢？他就是今年央视春晚上和蔡明老师一起出演小品《奶奶的最爱》中那个最小的孙子，来自松岩动力的小富米。那这次展会上的松岩动力也带来他们今年四月份推出的最新产品，一个大美女，来看一看这个人头仿生人形机器人，叫做小月。它的最大亮点呢是眼神追踪，我不用唤醒它，你看我过来它感应到了，就会眼神自动看向我。接下来我们来和它聊聊天。你好小月。
2: 我在。
0: 哦，我想来看看这个展会上有什么最亮的最新的科技。
2: 那太巧了，我正好在这儿呢。其实最厉害的就是我们的具身智能，简单说就是机器人不光身体能动，脑子也变聪明了。它能通过视觉和触觉感知环境，自己学会怎么走路，怎么拿东西，不用我们提前写好每一步指令。而且现在算力共享做得好，反应特别快。
0: 现在机器人呢，无人机啊，我们都很常见了，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展馆中呢，依然有一个产品吸引到了我们，因为它说起来的话，我觉得更像一种武器装备，对不对？一台搭载着这个类似于导弹的产品的超大型无人机。首先呢，一看你就发现它的不同，有两层旋翼，并且呢，它整个直径啊，来我们来比一下，啊，和我一个成年的这个双臂展开是一样大的。再重也很了不起啊，我们看看它这个数据啊，来，起飞的最大重量120公斤，也就是240斤，真正的空中庞然大物。
3: 首先呢，我们这个整个的控制的是有一个大的一个智能的一个主控系统。那么我们今天在展会上看到的这个硬件呢，首先它是由这个12旋翼的这个无人机，但是我们没有把它称为无人机。为什么没有称为无人机？我们把它称为智能飞行灭火机器人。因为在很多咱们大家现在常见的水系带以及挂粉舱呀、水这种舱体类的这种灭火的无人机的这种形式，一般需要通过车载到达现场。另外一个需要通过专业的飞手，然后开始进行实际上的操作，这种高空的一个灭火。那我们的这个智能飞行机器人呢，在接到灭火任务过程中，是不需要通过人来控制的，就是它的这个可以部署在我们的像我们那个消防车辆的顶端，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商业写字楼、摩天大楼，或者是住宅小区的楼顶。那我们是就近部署。我们会在系统里面去建整个防范区域的这个楼宇模型，那么发现火灾会第一时间能通知到调用我们的单架无人机或者是多架进行协同灭火。
0: 在现场我们看到能够投射灭火弹的飞行机器人一共有两种，一种可以向前平行发射灭火弹，主要用于高层灭火，还有一种可以垂直投放灭火弹，主要用在开阔场地灭火，例如森林啊、平原啊这样的地方。
3: 这个飞机是一机四弹，就是一个飞机上挂4枚的载荷4枚。那么他们后面还有一些这种在发射任务完成之后，如果火源还没有完全扑灭的情况下，它还有多机协同，就可能我同时派根据火情的这个态势， 那么我同时会派用两架或者是多架飞机进行到现场去执行灭火任务。那么甚至于到后面，如果火灾实在形势还有点没有控制的，我们还有换弹的这个自主换弹系统，就不需要人来。
0: 这个可以自动换弹。
3: 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蜂巢类的这个，在后面我们在整个的在优化过程中会加入进来。
0: 是不是以为我在开卡丁车呢？是，但不全是，因为我现在开的呢是一辆空中卡丁车，这是一辆单人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也就是 eVTOL。我现在所坐的这一架，你看四轴一共八翼，那么它的整个的要求啊，其实跟卡丁车真的是一模一样的。由于它的整体的重量在116公斤以下，所以呢，开它是不需要任何驾照的，包括汽车驾照。只要你是一个成年人，然后坐上这架飞行器，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简单操纵它。你看这个操纵杆上也很简单，一共就三个按钮，一个是起飞，一个是悬停，还是下降。然后方向的话呢，哎，就这样摇杆操作就行了。是不是特别像操纵这样的玩具汽车呢？那么它的最高飞行高度呢是300米，主要的使用场景呢目前是在文旅观光还有个人娱乐上面。说起来简单，那做起来是不是也真的这么简单呢？

0: 真机展会现场肯定是飞不了的，但我们可以上模拟机啊。
1: 这个呢，就咱们空中卡丁车的模拟机，我们就出发来体验一下。出发，帅哥，我们要怎么飞来着？
2: 好，首先就是我们这有一个调节马力的，然后可以先给大家推到最高，因为现在是已经在空中了，所以推到最高保持它一个动力。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您要控制它飞机的一些姿态，一些机动的话，就是通过这个摇杆的前后左右还有甚至转动来进行一个飞机的飞行控制。
1: 那我要怎么样往前就往前推就好了？
2: 是的。
1: 咦，有点往下栽
2: 啊，就是
1: 正常的。
2: 对，往前走它就是说后面的那个电机动力会大一点。
0: 初次体验的我把这个不需要飞行驾照的空中卡丁车给开成了空中碰碰车。
1: 大概一般的普通人来经过模拟器训练多久的时间，我就可以驾驶咱们那个空中卡丁车？
2: 一般的话我们选择的一个周期也是7天左右，也不全是真机的模拟，我们也会有法律法规啊，一些
1: 理论的学习，
2: 对，理论的一些知识也会有培训的，这种也要根据培训才会让你进行一个上真机体验这种。
0: 还是想得太简单了，空中卡丁车虽然不需要驾照，但理论和实操一点不能少。果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不过空中卡丁车也拥有定点自动飞行功能，未来呢，想体验空中卡丁车的人可以在固定的 A 点登机，飞机将自动飞往 B 点，依靠系统自主完成行程。前两天飞行救生圈的短视频刷爆了网络，那在开展当天我们也在现场发现了这个神奇的产品。
1: 我手上呢，这个是飞行救生圈，是不是很神奇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我有的时候看新闻的时候，如果见到有人落水，我就会特别的着急，那下呢我就会希望有一个救生圈，能不能他自己飞过去或自己开过去把这个人给救了。因为这样呢，既可以防止有人入水去救他面临的风险，也可以让这个落水者更快的获救。那你看现在这个想法就实现了。这救生圈啊，其实特别像一个放大版的无人机，有没有？它有4个这样的螺旋桨，可以垂直起降。然后整体的材质呢是硬的，用这个 EPP 材质，也不用担心它在水里的时候会漏气。那么整体的这个浮力呢是有200公斤，也就是说我手中这样的一个救生圈，一次就可以救3个成年人。
0: 在飞行救生圈的基础上，开发者还进行了迭代。展柜上的救生圈不仅有能飞的，还有下方配备了小螺旋桨能在水里开的，甚至还有像担架一样能让人躺的。
3: 它主要是一个产品的痛点发现了以后，我们就会延伸一个更好的更优解的一个产品去做到一个延伸或者一个升级。
1: 这一款就是在它之后的。
3: 对，这一款的话就是一个漂浮的平台嘛，我们做的是一个整体了。然后就是说这中间都没有留空了，只需要让人趴在上面，然后趴在上面过后，它就可以下面的推进器就可以做到一个像那种平台的移动平台的漂浮的浮板，然后把人拖回岸边。
1: 展会现场见到了我们首发的老朋友。去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拍摄了一家无人机照明公司，当时呢他们为这个断水断电断路的地震灾区送去了这个应急照明，让这个灾区群众的转移和安置效率提升了1倍以上。那我们当时还去他们公司做了个实验啊，看是不是真的那么能照，结果呢一展无人机它就把一整个操场都点亮了。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浙江绍兴，天呢是已经完全黑了，对我们的这个拍摄工作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呢我也是迫不及待的要展现一下我的特殊能力了。亮，怎么我今天拥有了掌管光明与黑暗的能力呢？秘诀啊，就是空中的这盏照明无人机。那现在过去了1年多，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变化呢？胡总又见面了，好久不见。
4: 好的，真的很开心，我们在这里见到老朋友了。
1: 是的，
4: 对，这1年半以来呢，我们的产品一直在演化，除了晚间应急照明之外，我们更关注的是日常的生活，包括建筑施工啊、纹理啊，我们日常的出去旅，露营啊等等，所以说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的产品。
1: 这个就是露营用的。
4: 露营用的，它整个重量3.5公斤，然后呢，这个无人机的重量只要250克，110到220的一个宽电压的即可嘛，所以它只要配上充电宝啊， 或者是电小二之类的东西，它就是可以无限的，只要有电它可以一直飞在那。这个就是这架小无人机可以占到2000平方。
0: 去年我们在极客桥公司拍到了能自动放飞和回收无人机的机槽系统，今天我们看到它已经被用到了全新的照明无人机上。
4: 它这个可以通过手机的，可以通过后台控制，把那个机槽打开。对，然后这个无人机的话飞到天空以后，它这个机库又会关起来，然后它这个在风雨无阻的状态底下，七级风的情况、大雨的情况，它都可以正常的在天空当中停留在照明。这架无人机的可以照亮3万平方。
1: 3万平什么概念？
4: 3万平就三个足球场以上。
1: 三个标准足球场。
4: 对，
1: 太厉害了！我看看这个3万平的这个灯有多重。啊，这个也挺轻的。
4: 它这个重量在1.5公斤，2400瓦的传统的路灯照明的话，它这个灯柱的重量可能在200公斤以上。但是因为我们是通过跟无人机的结合，然后呢，这个散热器也做了深度的优化，我们可以做到1个灯比600瓦，4个灯比2400。这整个重量做到这么轻，这个也算目前所有指标是独一无二的。
0: 在草原、海滩等需要照明但不适合树立电线杆的文旅场景中，特别适合拥有机槽系统的照明无人机大显身手。只需要提前在景区里各个地方布置好机槽，在后台设定起飞与降落的时间，天黑时所有照明无人机就能自动升空照明，天亮后再回机槽休息。在这次的人工智能展会上，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温度。无论是在日常生活、旅游玩耍、工作场景，还是危急时刻，人工智能都能为我们提供极大的帮助。这些高大上的技术正在一一落地进普通人的生活中，科技改变生活正在一步步发生。
5: 北京时间8月19号7时35分，蓝箭航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于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随后在甘肃民勤着陆场坪完成软着陆回收，本次飞行试验圆满收官。这是我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陆地支腿回收，标志朱雀三号正式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阶段。作为国产新一代液氧甲烷可复用火箭，本次试验为舰体检修复用、商业化运营筑牢根基，助力提升我国商业航天低成本高频次发射能力，服务大型星座组网建设。很多网友刷到新闻都会有点懵，我们不是已经有了火箭回收了吗？海上网兜回收和这次的陆地落地难道不是一回事吗？今天咱们就来完整拆解这次重大试验，看懂技术亮点。
6: 4、3、2、1，点火。
1: 8月19号早上7点35分，朱雀三号遥二点火升空，二级顺利把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昂贵的火箭一子级飞越上百公里，稳稳降落在甘肃民勤着陆场坪。划重点，这是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使用着陆支腿完成陆地垂直回收。这里要分清两条技术路线。此前长征十号乙是海上网系捕获回收，好比张开巨网把火箭兜住。朱雀三号支腿回收则更像飞机放下起落架硬着陆，两套完全不同的技术路径。朱雀三号全舰66.1米，约等于22层居民楼，起飞总质量约570吨，一子级装配9台自研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推力可在40%到110%大范围调节。正是这种宽裕变推力能力支撑一子级返程多次减速，一子级完整完成调姿再入减速，支腿展开缓冲全流程，标志它从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阶段。要知道一子级占用整件成本70%，过去发射完直接扔掉，就像客机跑完航班直接报废，回收就是要让这台昂贵的大推力发动机落地，实现多次重复使用。
7: 朱雀三号遥一虽然成功入轨，但着陆点点火异常，回收失利。研发团队吸取教训，做了三处关键升级。第一，简化着陆动力方案，减少着陆发动机。航天工程讲究零件越少，故障越少。第二，升级舰上安控系统，新增预示落点功能，相当于给返程火箭装上智能刹车。第三，强化载入热防护，扛住大气层上千度的高温灼烧。本次还搭载非火攻压井释放装置，为未来多星组网做技术储备。很多人好奇，液氧甲烷加不锈钢这套组合好在哪儿？对比传统液氧煤油，甲烷燃烧几乎没有积碳，就像汽车发动机不会堆积油泥，更适合反复点火复用。而不锈钢相比昂贵的碳纤维，耐高温易焊接，适合大批量生产。这不是技术降级，是面向商业复用的工程取舍。当然，变推力、多次点火、热防护依旧是不小难关。不少人拿它对标猎鹰九号，猎鹰九号采用液氧煤油，经过十余年迭代，实现数百次回收，但煤油容易积碳，每次回收都要拆解检修。那朱雀三号是更新一代液氧甲烷路线，理论维护更简单，但客观来说，我们目前仅完成单次回收，距离猎鹰九号海量常态化复飞经验仍有差距。那南建自身也清晰认识到这一点。那今年三月，他们的总设计师张晓东在深圳举办的商业航天展上就公开表示，实现回收只是第一步，实现高性能的回收是第二步，常态化复用才是终点。那这一次成功也搅动资本市场，作为国内首家走科创板第五套标准申报民营液体火箭企业，这一次完整的发射入轨回收闭环是南建冲刺 IPO 的重要技术背书，计划募资75亿元提升复用火箭产能。现在商业航天赛道，资本不再只看方案 PPT， 真实飞行数据成为硬门槛。那资本关注点也延伸到火箭检修、复飞、运维全链条，但单次成功不等于资本一路绿灯，回收舰能否顺利复飞才是资本真正关注的核心。试验成功不等于商业化成熟，业内专家提醒，回收落地只是第一步，火箭回来后还要全面检修更换部件。南建目标争取半年内完成回收舰再次发射，国内复用火箭赛道已经从比拼能不能回收进入比拼工程稳定性的新阶段。南建已经拿到千帆星座一箭18星合计3亿元发射订单，但想要真正压下发射成本，还需要一轮又一轮飞行验证。总的来说，朱雀三号遥二陆地支腿回收成功，补齐了我国可回收火箭关键的一块拼图。国家对海上回收、民营商业航天陆地回收双线并进，但火箭真正从试验落的回来走反复飞的出去，复飞才是真正的大考。

0: 当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在朱雀三号一子级成功落地回收的时候，很多人忽略了任务的另一半重头戏。就在一子级掉头返航冲向着陆场坪的同时，火箭的二子级并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向着太空轨道全速飞行，把红星科技自主研制的鸿鹄零三星精准送进预定轨道。入轨之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所有遥测数据全部正常，从此太空迎来新的常驻客鸿鹄零三星雄安一号。这颗卫星来头不小，是我国首颗雄安造卫星，重541公斤，外形扁扁平平。它不是普通的商用通信卫星，是专门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建设打造的技术验证星。一个多月前，我就去了趟雄安，提前和这颗卫星见了一面。
1: 今天我们来参加一场特别的活动，我们将见证一颗卫星的出征。那这颗卫星就是在去年当年投产当年制造的一颗卫星，在短短的时间内它就完成了所有的这个过程。虽然我们看到这现场来的人不多，但是这一颗小小的卫星将在我们中国的商业航天当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言甚细时，
3: 言甚细时，
2: 逐梦苍穹，
3: 逐梦苍穹，
2: 出征必胜，
3: 出征必胜，
2: 使命必达，
3: 使命必达。
1: 很荣幸，我们见证了雄安一号出征的现场。那在3天以后，它将抵达酒泉，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将会得到最后的一个验证，检查完毕之后将会上舰，完成最后的发射准备。
0: 这趟雄安之旅，其实我不只是要见证鸿鹄零三星雄安一号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同时也是想要搞清楚这个首颗雄安造卫星这次奔赴太空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作为项目经理，今天看到这个出征的现场，把这个仪式这个旗子交在你手上，什么感受？
4: 是一份沉甸甸的一个责任，确实非常激动，因为很不容易，一年多整个项目团队日日夜夜的奋战在一线，那么目前交出这么一份答卷。
0: 在接下来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还会做哪些工作和准备？
4: 可能就是没有发射之前，我们还会持续的不断的去完善我们的研制的一些工作。虽然我们全部工作都已经完成了，但是对于航天人来讲的话，我们会全部再梳理，一个个再重新的去核对我们是不是做到位了。
0: 他叫郑书强，雄安一号项目负责人，从事航天领域已有13年。自去年项目成立以来，过去可能是他从业以来时间过得最紧迫、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他带着团队快马加鞭，争分夺秒，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鸿鹄零三星雄安一号所有技术的研制、交付、试验等工作。
5: 现在加一个技术创新，加一个超级的一个时间周期，然后还要完成一个相对可靠的，其实是整个我觉得压力会非常大的。直观上的理解就是，就比如你整个团队工作一年多，然后你可能花了几千万，有可能几分钟或者一两天时间，把你所有的努力都会撕毁掉给你。这个其实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
6: 为什么这么快马加鞭的要做这件事情？
5: 觉得整个行业还是发展比较急迫吧，这个东西，因为毕竟商业航天比别人相对起步慢一点。
0: 这颗卫星身上有3套国产自研的核心单机，还起了很有国风感的名字，金乌、赤与白泽，分别对应卫星的动力、能源和智慧大脑。
5: 核心解决行业痛点的这个技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柔性太阳翼，解决星上能源供电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综合电子，因为星上它相当于一个大脑嘛，它需要一个智慧的智能处理的一个中枢，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星上所有的软件任务调度都是在上面去运行的。第三个就是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氩气电推进这个技术。电推进它解决什么呢？就是整个卫星在轨、变轨、爬轨、保轨、离轨这么一个系统。
0: 除此之外，还有2项关键技术突破，一是给卫星装上变频中央空调，国内低轨卫星首次使用主动流体回路热控方案，散热更强，还能实现减重；二是国内首台 TPS 级新载路由器，是其交换能力的突破，意味着新间信息公路从乡道升级为高速干线，为海量数据的实时传输与高效分发提供了核心枢纽，为天地一体6G网络打下基础。比单项技术更有价值的是它背后批产卫星的工程能力。鸿鹄零三星诞生于雄安新区国内首条流水线式自动化卫星批产产线。
7: 这个产线呢是目前是国内唯一的面向卫星批量生产的总装产线。目前呢它是有一个流水式的一个卫星产线啊，这边共有11个工站，其中呢4个是全自动化的工站，2个呢是人机协同的，还有5个呢是这个人辅助的一个工站。我们是以这个自动化为主，人机协同为辅，包含了整个装配的全流程，可以实现30多个小时一颗卫星下线。
0: 雄安这条产线借鉴汽车流水线思路，自动化率超过70%。过去造卫星如同手工打造奢侈品，周期漫长，现在追求工业化批量生产。
1: 那以往手做一颗卫星总装需要7天，那在这里呢，这条生产线能同步支持3颗卫星生产，产线也只需要6到8名员工就可以实现年产100颗卫星的能力，人员效率提高10倍以上。
0: 这刚好和朱雀三号形成完美的产业搭档。朱雀三号可回收火箭攻克的是发射太贵的难题，红湖林三星验证的是造星太贵的解决方案。火箭实现可回收，卫星实现可批产，这两块拼图同时补齐，才有条件支撑未来的低轨星座大规模组网。
8: 如果我们需要10000颗卫星，并且保证它的一致性，自动化产线应该就是唯一的一个答案。对啊，我们做这个产线，因为早期我们是跟一些做汽车产线的团队去联合研发的，他们给了我们很强的一个助力和信心。不只是汽车，包含手机产线，我们也去做调研。

0: 太空的成本门槛，一边用自动化产线破解卫星造得慢造价高的痛点。国家队与商业企业协同发力，但这仅仅是阶段性成果，火箭复飞、卫星长期在轨验证依旧面临挑战。此次星舰协同探索为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夯实技术根基，推动航天新质生产力落地，向着规模化商业航天时代迈出坚实一步。
1: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8月19日晚，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晚会如约上演。这场以好车上场为主题的年度汽车盛会，用综艺化的方式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趣味性与专业性的汽车盛典。晚会播出后，本栏目记者带您重返彩排现场，回顾这场全民汽车狂欢，并近距离感受四台好车的真实实力。
1: 欢迎大家来到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好车上场。大家好，我是海涛。
2: 大家好，我是傲然。
3: 8月19日晚，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晚会在多平台同步直播。今年恰逢汽车之家成立21周年，818全球汽车节也已迈入第8年。晚会以好车上场为主题，搭建豪华、满电、全能、智能四大实景体验专区，用综艺挑战的方式，把枯燥的汽车参数变成观众看得懂的真实场景。
2: 汽车之家一路见证中国汽车市场从选择有限到现在的好车层出不穷啊！究竟什么才叫做好车呢？
1: 咱们现在马上就要请出四位我们的好车合伙人了，好车准备
2: 上场。
3: 四位明星好车合伙人李莎敏子、季梦佳、谭威、王凯慈分成红蓝两队，分别代表4种典型购车人群，通过4轮实景对决，为直播间观众解锁大额购车券和实物福利。
4: 我希望啊，我的爱车是内外兼修的，比如说出门在外，它要撑得起2.8米的气场。哎呀妈呀！但是这个里子呢，又要给得起头等舱的豪华。
5: 那我喜欢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说呢，只要这个续航不焦虑啊，日复千里 so easy， 这就是我想要的梦中情车。
6: 其实呢，我是爱组局的 ENFP 快乐小狗，对我来说，全家出游要装得下，闺蜜 party 要玩得开，才是我选车的硬指标。
7: 我的要求很简单，车要比我停车灵，车就自己倒腾进去，我呢就负责拎包甩头发，美美的下车啦。
3: 晚会设置了4轮红蓝对战游戏，仰望 U8L 顶舱版的红毯过山车，女明星手持高脚杯坐进车内，通过交叉轴、挂壁坡、驼峰坡考验底盘滤震。哎呀！
2: 他是用电机以最快的速度，要匹配4个轴，让他保持最好的状态。哎呀！
8: 上坡啦，抓紧扶好。
9: 我觉得对这台车来说还是太轻松了。哇
8: 哇！
9: 其实这个车它有陡坡缓降功能的。
3: 蓝图追光 S 的外放电跑步机答题，车辆外放供电带动跑步机，展示稳定供电能力。
8: 波浪，吹波浪，吹浪姐，床头波浪，
2: 耶，过了，好，
9: 推背感，
2: 耶，3、2、1，挑战开始。
3: 一汽丰田格瑞维亚的极限收纳，第3排纯平放倒，可容。

0: 纳最大2112升魔术拓展空间。
1: 大件了，只给我
2: 感觉这个车好大，好空间好多。然后现在还有30秒啊，这个门也可以打开。10秒倒计时，3、2、1，好。
0: 蔚台 V8X 的智能泊车挑战，在人工设置的严苛障碍中，48秒自动泊入。
3: 现在是他自己在停吗？
4: 对，而且大家可以观察他这个后轮，你看他后轮也是在转的。
5: 哦，我知道了，他躲开了那些障碍。
4: 是的。
6: 太聪明了。
5: 哦，那这不一把就成功了。
0: 整场晚会中，4台车的核心卖点都通过一个个直观的游戏场景呈现出来。而早在晚会播出前，本栏目记者就赶赴彩排现场，和4位汽车达人、3位汽车之家专业编辑一起，逐一解读4台重磅车型的性能。
7: 我现在在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的彩排晚会现场。那这次晚会主题是好车上场。作为汽车行业的年度盛典，818全球汽车节每年都会如约的拉开大幕。
0: 仰望 U8L 顶藏版百万级国产豪华旗舰，东方美学内饰，云免 P 加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4座行政座舱，高端豪华与商务舒适兼得。
7: 嘉宇老师 ，AK 老师，你
8: 好
9: ，Hello，
7: 你在研究什么？
9: 竞标啊，
8: 说个冷知识，这台仰望 U8L 顶藏版，它这个车标24K 金的，
7: 纯金，
9: 纯金，
7: 那这台车有什么比较厉害的点？
9: 就是它的云辇 P 加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就是过沟过坎的时候整体的悬挂，它就能够很高效很好的吸收这个路面的颠簸，无论是你开它还是你坐着它，感受都特别好。
8: 从坐的体验上来说，它的这个云辇 P 能把很多路面的这种细碎的震动啊都基本上给化解掉，而且这台车它的座椅也非常牛，就是又有支撑，然后它的包裹性也非常好，所以你久坐呢也不会特别累。我觉得是这台车它因为定位就是更高端的一个型号，所以其实这台车对于它目标消费群体的私密性照顾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它第二排有一个智能调光的玻璃，然后那玻璃只要一键你按下去之后，它就能从比较通透的模式转为很私密的就一键隐私的模式，然后这时候你人从外面看里面是完全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人在。
9: 这辆车最大的变化就是它是一个4座版嘛，然后它各种的配置啊都会更加丰富一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对生活有一定需求经常商务接待的人的话，这辆车还是挺适合你的。
0: 仰望 U8L 顶藏版面向追求极致豪华与私密性的商务人群，云辇 P 加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兼顾舒适与从容，4座独立座舱配合智能调光隐私玻璃，也是移动的私密商务空间。蓝图追光 S 开创 FUV 新品类 C 级豪华新标准，98.1度电池包，700公里续航，5C 超快充10分钟左右补能近500公里，低风阻轿跑造型，乾坤 ADS5 智驾系统。
7: 我一过来看到这辆车，我的目光被它吸引住了，它的整个造型非常的流线。
10: 这台追光 S 整体的长度其实更长，然后你像车顶这个区域，它是往后有一个延伸的，后边还有这种往下斜的快背的设计，你的风阻系数就低。纯电车啊，高速行驶你怕的就是风阻大，你风阻大，你高速的时候你续航就不扎实，就库库往下掉。
7: 那它的电池会不会小一点，或者它充电会不会慢一点？
10: 那不是，它是支持5C 的超快充的。你找到合适的充电桩，你插上开始充电了之后，你旁边喝杯咖啡，10分钟左右，500公里续航就能补上。
7: 哎，我发现一个亮点，它有一个拨片。
11: 对，很少有在新能源车上有这个拨片的这个东西。它是通过动能回收，然后它会模拟 V8 的声浪，就是昂，就降档和升档，昂，然后可以减档。对，我觉得它是极致硬核的一台车，然后又保持了一个就是特别适合家庭那种车，然后又保持硬核。我觉得这个很少有车是这样同时兼顾的，因为这台车它搭载比较领先的乾坤 ADS5 的一个系统，然后我自己就比较向往，所以超喜欢这台车。而且像有些女生她有长指甲，对不对？很多车它是开不开的，但是这个就可以很轻松，这个就能开得了，就对女生特别友好。
0: 蓝图追光 S 面向热爱长途自驾、追求驾驶乐趣的年轻消费者，低风阻造型搭配5C 超快充解决里程焦虑， 模拟 V8 声浪，保留驾驶激情。乾坤 ADS5 智驾，减轻长途疲劳，是兼顾个性与实用的双面选手。一汽丰田格瑞维亚中大型 MPV， 七座大空间，第三排纯平放倒，可容纳最大2112升魔术拓展空间。纳帕航空真皮座椅，16点按摩，通风加热，15.6英寸翻转大屏，混动系统省油可靠。
1: 就你现在这儿能看见所有东西，全是从这辆车里卸下来的。然后这个第三排呢，我觉得它这个空间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它这个座椅不是像其他的似的要往前推，它这有一个内藏的这么一个东西，它能折叠到后边，这里边就直接是一个特别大的超大的后备箱。
3: 而且你看到这个空间啊，叠起来以后，这个纵向高度会变得很高。有时候咱们出去玩，可能拉个什么小自行车、孩子的东西什么的，这高度很关键的呀。
1: 就我对这台车用了一天以后呢，我就觉得首先就是大。然后开起来非常舒服，即使调到了我最舒适的位置，我后边1.9米的人也是随便正常乘坐的。
3: 是，
1: 对，而且第三排这个给它全放平以后呢，有一个超大的储存空间。你像我们如果说去机场，我们带的行李比较多，弄个7-8个箱子肯定是没问题的。然后它肯定细节上面还是挺多东西的，比如说那个杯托啊，它可以放很多瓶子，不同环境你可以放杯子、奶瓶、茶杯，它最起码得有十几个。
3: 日系车大家一直以来啊，这个公认的质量好、省油，它的这个市场认可度比较高，而且大家都认识这车。其实这车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它的车宽比较宽，啊，你坐起来在车里，你横向宽度其实也是体现一个车是否是真大，以及是否真豪华的这么一个小细节、小标准。
0: 一汽丰田格瑞维亚七座可变空间。丰田混动系统省油耐造，宽大的横向空间与丰富储物设计，是一台安心可靠的出行伙伴。魏牌 V8X 智慧驾控五座旗舰，激光雷达加26个传感器，后轮转向泄气模式，园区漫游泊车，英伟达 SOLU 芯片 VLA 大模型支架。
2: 首先我啊，代表着广大的新手的司机来体验了一下这台车在长沙的魔鬼停车场啊，以及走街串巷这些窄路，这台车的表现真的很不错。它的激光雷达还有26个传感器，在感知上面，在一些摄像头的体现上面都非常的清晰。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3: 夜市，四方坪夜市。
2: 对，四方坪的夜市，
3: 人很多，车很多，有很多外卖小哥，而且并没有很多特别标准的车位。我们在穿行这个夜市的时候，会用到车辆的蟹行功能，就是像螃蟹一样行走，车辆可以近乎于平移的这种方向去挪动。那后轮其实也是带有双向，一共20度的这种后轮转向的能力的。比如说我往左打方向，后轮也会跟随你前轮的方向一起向左，最多有一个10度的范围。
2: 这个在窄路啊，以及说我们在躲避一些左右同时出现的障碍的时候，它是非常方便的。
3: 这台车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在智驾方面用的是英伟达的索尔优700TOPS 算力的芯片。那其次呢，它有 VLA 大模型，也就是说它的辅助驾驶的能力也是表现非常不错的。空间以及说外观的设计啊，前排什么座椅、通风、加热、按摩等等，这些你想要的、需要的其实都有了。
2: 小魏同学，开启漫游泊车，
12: 园区漫游功能启动，车辆自主巡航。
0: 魏派 V8X， 激光雷达全域感知覆盖200余种泊车场景，后轮转向带来蟹形平移与更小转弯半径，高阶智驾与豪华配置下放至亲民价位，用智能降低日常驾驶门槛。一场2小时的晚会，四台覆盖全场景的好车，背后是汽车之家对当下汽车消费市场的深度洞察。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迈入第8年，今年好车上场的主题又传递了怎样的新理念？
13: 今年汽车之家818的购车节，我们与芒果超美开启战略合作，扩大了内容生态，引进了超过2500名的创作者入驻。第二个变化就是今年的818全球汽车节，汽车之家的商城可以在线上直接买车了。海尔在去年8月27号战略入股了汽车之家，当时我们提出来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新零售，一个就是 AI 转型。线上商城现在已经有79个品牌，覆盖712款车型，我们的用户 可以搜索你喜欢的车，直接在 APP 上直接下单。深圳、西安、苏州、济南、石家庄、武城，我们在试点送车上门。
14: 在 AI 大模型时代，专业内容的价值如何体现？汽车之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3: 汽车之家的主 APP 的 DAU 在五月份开始持续的上升。今年的 QM 发布了中国的互联网 AI 的数据，国内的五大 AI 主流的应用商，汽车之家是超过84.5%的引用率，位居 AI 平台汽车咨询类信研引用率第一，比第二名高出了25%。
14: 从内容平台到一站式汽车生态服务平台，汽车之家用了21年。21年间，汽车之家始终用专业的内容和服务，帮每一位消费者找到适合自己的那台好车。当豪华不再遥不可及，当续航不再让人焦虑，当全能装下全家幸福，当智能降低驾驶门槛，汽车改变的不只是出行方式，更是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汽车之家818，让每一台好车都不缺席你的精彩生活。
15: 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名录迎来首个陶瓷主题遗产。这座拥有2000年制陶史、600年御窑史的千年瓷都，一边守住古法手工瓷根脉，一边以数字科技、年轻创意激活瓷文化新生。本期首发走进景德镇，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这座适宜城市的活态传承之路。
14: 景德镇能拿下世界遗产，底气就来自这片珍贵的古代窑业遗址。作为申遗的核心部分，地上地下留存的窑炉、作坊，还有成堆的瓷片，都是古时候最高规格制瓷生产留下的实物。想要读懂完整的手工制瓷体系，就离不开这些遗址。从唐宋一直到现在，景德镇的窑火就从来没有熄灭过。
16: 今天非常荣幸请到翁院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来，翁院你好。
17: 夏老师你好，欢迎来到御窑厂。
16: 今天我想要请邀请你帮我们讲一讲怎么样，到底怎么样看这些遗址，然后它这里到底有什么重大的意义、特殊的意义。
17: 所谓世界文化遗产，它一定要是有物质遗存，有形的物质遗存来支撑它的价值。简单说了，您看啊，最靠近我们的呢，这个有两堵墙，最外这道呢是御窑厂的厂墙，里面那道呢是宣德到万历时候的窑炉的护窑墙。这个护窑墙里面呢就是一排馒头窑炉，馒头型的，叫马蹄型的窑炉。
16: 它原来的厂址大概有多大呢？
17: 它整个厂址面积包括南北加起来呢至少有13万平方米，然后在这里刚才说的两道墙之间，就填埋了大量的落选瓷片。在明早期时候呢，它的拣选制度特别严格，要分类掩埋，挖坑分类，还不能混了，比如说红色归红色，黄色归黄色，蓝归蓝，白归白，因为不同的祭祀对象。后来呢，到明中期时候，这个正统开始，它的填埋方式就变了，往后院堆，堆着堆着就起了一座山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珠山，那座小山坡全是御窑落选碎瓷片堆起来的。
14: 一处处古老窑基、斑驳的窑墙，还有数量庞大的出土瓷片，实实在在见证了景德镇手工制瓷绵延千年的发展历程。几百年来，窑火代代相传，新工艺不断出现，新的瓷器样式不断诞生，人们的审美也一直在更新。景德镇的制瓷技艺向外传播，带动了民间各个窑厂，慢慢形成官办窑厂和民间窑厂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千百年生生不息的创新发展，也正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能够入选世界遗产最关键的原因。
17: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底气来自于它是连续创新、包容、活态，就它上千年它没中断，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创新，并且它这种创新、这种延展，它是通过包容的方式不断的吸收，一直到今天都是活态的存在。 就这点也是在世界上它是独一份无可比拟而且最能打动人的地方。

0: 对于千年的陶瓷文化来说，保留老手艺固然重要，但更难得的是让这些古老手艺在今天能有一批愿意学习、愿意实践、愿意创新的传承人。景德镇的传承早就不只是传统师傅带徒弟这一种模式，这里既有本地匠人一辈辈坚守，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景漂创作者，大批年轻人带着新的审美和多元的艺术想法投身陶瓷行业。传统不再是封存在过去的老东西，而是一场跨越地域、跨越时代的文化接力。
1: 景德镇的活的传承，根源一句话叫匠从八方来。因为现在我们手工业者里面，大概理了一下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我们讲师徒关系，也是最传统、最有魅力、最有根基的，我们讲非遗传承。景德镇据不完全统计哈，现在有国家级的是50多个，省市非遗传承的有3000多个，这个是我们景德镇活代传承最根本也是最核心的一个基础。第二个，我们讲师生关系，占最核心也是最大量的也是最活跃的，我们讲创客。我们景德镇创客现在已经达到10万之多，他们是大量的年轻人，富有青春、富有活力、富有创造力，正是因为他们扎根于景德镇，在景德镇开花结果，才让这份职业活代传承更充满魅力。
0: 老师傅口传心授，学校系统培养，年轻创客踊跃加入，几股力量汇聚在一起，让古老的制瓷手艺一代代传下去。什么叫活态传承？不是原封不动照搬古时候的做法，而是守住手工制瓷的根本，让千年陶瓷文化真正融入现代人的生活。无数景漂从四面八方来到瓷都，带来不一样的艺术思路，给陶瓷创作注入现代的创意。而土生土长的本地匠人，靠着家族代代传下来的手艺，不再一味地模仿古瓷，而是结合现代人的生活需求去做创新。两群人互相碰撞，共同给传统陶瓷艺术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篇章。文祥就是景漂创作者里的代表人物。2015年，他拿下米兰世博会金奖，在国际舞台展示东方陶瓷美学。同时，他用跨界融合的创作思路，也拓宽了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发展道路。
2: 这是您独创的一个瓷版画吗？
3: 其实泼彩这个工艺呢是都有，在我们绘画里面呢，都有。但是呢，在右下像这样泼的话呢，外面可能见的还不多。泼很关键，就是泼你要能够泼出它色彩的所有的结构变化来。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画家来画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这个材料的运用呢，跟其他的画家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个你看到现在画的是这个颜色，但是它烧出来以后呈现出来又有变化，这才是我们跟其他的作品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因为他那个画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但是我们这个还通过烧出来以后，它这个颜色，你像我们现在这里所有的成色都会起变化，这就是陶瓷它的火的魅力。
0: 外来的景漂带来新颖的创作理念，本土代代相传的匠人也在家族手艺的基础之上不断求新。熊烨就是土生土长的景德镇手艺人，家里5代人都做瓷器，他没有一味复刻古董瓷器，而是围绕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搞创新。
4: 我们讲创新有一句话叫笔墨当水时代，那么我的父辈爷爷辈他们是一座高山，在这个收藏期被国家博物馆啊，以及这个名人收藏出口创万会啊，国礼瓷等等等等，他们的荣耀已经有很多了。我是14岁随父亲学艺的哈，就是我们通过工艺到美术去系统化的了解了，所以我就有了自己的一个大胆的这个突破。当时我们家的很多器物它是要在博物馆当中或者用这种玻璃罩去收藏起来的，那么我有一个自己的愿景，就希望通过我们窑口品牌化之后做到让活胎瓷赋予更多可能性，走向千家万户，所以我提倡了做到了喝茶不烫手，活胎不易碎。我付出了近20多年的努力跟深耕，就是我一直在把这个原材料做升级，提高它的硬度、密度、烧成温度，所以我们做到了我们的瓷虽然薄但它不烫手。
0: 在御窑博物院的古陶瓷基因库里存放着大量瓷片标本，把古代制瓷的工艺密码好好保存了下来。光靠实物保存还远远不够，想要把这份世界遗产长久保护好，景德镇也用上了现代科技，为浩如烟海的陶瓷文化建起一套全新的数字记忆档案。
5: 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就是古陶瓷基因库的一期库房，里面存放了3400套我们的古陶瓷标本，然后时代序列从晚唐到民国涵盖了各个时期。
2: 像这一片的话就是明代御窑1221号白釉的碗，我们的命名的话它是有规则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从名字上看出这是一件什么样的器物。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大明成化年制的一个底款，所以它是一个碗的底部，对，它是用青花双圈的一个款啊。
6: 那这个又是什么呢？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2: 这个是它的一个截面形态，它是取自我们的标本。通过这样的制作的话，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它的胎釉彩等等，它就可以涵盖掉它可以检测的基因信息的部位。
0: 依托八价 X 基因信息框架，每一件标本都会完整记录它的考古出处、胎釉特点、花纹款式，同时还汇集了全世界博物馆同类瓷器的资料。通过三维扫描、显微检测这些技术，破碎的古瓷变成可以查阅、可以研究、可以复用的数字资料，既方便专家研究文物，也能给现在做陶瓷的匠人提供古人的工艺参考。
6: 我想请问一下，像这样一个数字资产版本库一共有多少件这样的作品啊？
7: 这个2年多，我们一直在针对景德镇这个申遗的这个项目啊，景德镇陶瓷研究在做配套的数字化的这种工作，像我们也是采取了这种最新的具有国有知识产权的这种技术，我们突破了，去掉了原来我们在数字采集过程中有人工干预的，不能真实反映的，不能高清还原的，这种技术，我们采取的是更加符合我们陶瓷数字展陈的配套申遗的这项工作，积极开展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数据版本库的这个建设。所以这个整个数据版本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涵盖了有很多，有古陶瓷、艺术家陶瓷，还有我们在50、60、70年代我们的这个十大瓷厂的大师的参与这种设计的国礼瓷、出口陶瓷，还有80年代以后这个个性化定制的高端的艺术陶瓷。
6: 那我们总共有多少个作品呢？像用了2年多功夫，
7: 断断续续的，我们采集的有近万件。
6: 现在还在，
7: 目前我们在这库里面比较好一点的，大概5000件左右吧。针对的我们的这个各种工艺、各种材料、各个时代，还有它的艺术特点，特别是围绕着我们景德镇的四大名瓷，我们来配套数据版本库的这种建设。
0: 景德镇号称千馆之城，这里也是千馆万瓷项目的起点。项目从本地馆藏资源做起，联动全国各地文博机构，实现数字让文物回家。现在还对接上不少海外机构，面向全世界推广，借助数字技术，让更多人看见景德镇陶瓷的千年魅力，把中国陶瓷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申遗成功对景德镇来说并不是终点，而是做好遗产保护、利用后半篇文章的全新开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能够入选世界遗产，不光是因为地下出土的古遗址，更来自这份绵延千年从未中断的活态产业，以古法为根基，靠匠人不断创新，用科技做好守护。站在世界遗产这个新起点上，景德镇正在向全世界讲好属于中国的陶瓷故事。
8: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测它的温度，箱内的温度，这个我们就9:10再开始第二道。
2: 从给草原测呼吸到用机器人放牧，他们扎根草原，探寻草畜平衡的最优路径。
1: 我看着他们给我们竖大拇指的时候，我特别欣慰，觉得我们这项工作真的做得有意义有价值。
3: 要把这个水样采集回去，做一个它里边的一个成分分析，特别是硝酸盐氮这块的这个污染物。
2: 从摸清施肥增产门道，到深耕农田面源污染防控，几代科研人接续长跑，交出一份从吃饱到吃好的答卷。
3: 做有组织的科研，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我们中国独特的这个体系优势。
2: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继续向下扎根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首先去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该站是我国温信草甸草原地区唯一的国家级野外观测研究站，主要承担草原长期生态定位监测、草原修复与合理利用以及生态遥感与智慧牧场等任务。在这里，有一位女科学家，18年前第一次踏上这片草原，就被它的辽阔与丰饶深深吸引。从此，她把青春和梦想交给了草原。她叫严瑞瑞，是呼伦贝尔草原站的监测副站长。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她和同事们如何扎根草原，奉献青春。
1: 测它的温度，箱内的温度。这个我们就9:10再开始第二道。
0: 在呼伦贝尔草原的生长季，每周五早上9点，严瑞瑞和学生们都会来到这个放牧实验平台，给草原测呼吸。
1: 进行测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浓度，然后氧化亚氮的浓度和甲烷的浓度，就是综合的来说反映，就是说这个草原它的温室气体整个这个大气循环是什么样的。
0: 每75亩草原有3个采样点，每个点隔10分钟采样一次，需要重复4次。而这样的实验地在这里有18块，每一块每一周都在做着同样的实验。
1: 我们整个放牧强度实验呢，设置了6个放牧强度，然后3个重复，每个75亩地里头分别是2头牛、3头牛、4头牛、6头牛、8头牛这么一个梯度。我们希望就是定量化的放牧强度呢，长期的去研究揭示到底哪个放牧强度下比较最优。这中间那个
0: 严瑞瑞是内蒙古乌兰察布丰镇人，但他出生的地方并没有草原。他的硕士和博士阶段研究的是荒漠草原。2008年，严瑞瑞来呼伦贝尔草原站做博士后，初次来呼伦贝尔，他被草甸草原资源的丰富性震撼到了。
1: 呼伦贝尔草原是非常丰富的，它的降水比较好，相对原来研究的荒漠草原，所以它这个草原的一个物种多样性呀、草地的生产力呀，都是偏高的。
0: 正是因为呼伦贝尔的资源丰富性，让老一辈科学家前赴后继来到这里做科研。早在1956年，我国著名植物生态学家李继同先生就来到谢尔塔拉开展草原植被调查，后续李博院士、首任站长唐华俊院士先后实地踏勘调研，最终于1997年建站于此。几代科研人接续深耕，通过几十年对水土气生的长期定位观测，累积了2000多万条数据，摸清了草原变化的家底。
2: 那时候我们真的很

0: 有时候就是包括住宿的条件也不行，照样地做实验去。我们中午就不回来了，就带点那个饽饽呀、咸菜呀，就榨菜呀，从那儿的那种的，我们就在外边野外就吃了。站上呢，当时我们就是一个小面包，我们拿那小面包车跑遍了我们各个样地的取土取样，取完了回来，我们觉得实在是累了、脏了，然后就站上的小面包车。
1: 再带着我们去下面的希尔塔拉镇的公用浴室啊，或洗个澡。一代代人默默坚守，沉淀出台站独有的精神底色，扎根草原，奉献青春。而这片丰饶草甸的科研价值和前辈们吃苦实干的精神，也指引着严瑞瑞。 沉下心深耕草原科研，长期放牧、割草等人为活动叠加气候波动，持续引发呼伦贝尔草场退化。为厘清不同放牧强度对植被、土壤、大气、家畜的综合影响，找到兼顾生态稳定与生产效益的再出标准。2008年，严瑞瑞和导师、现任站长辛小平一同搭建起。 这个放牧梯度试验平台，那到底养一只羊或者一头牛，给它多大的草原最合适呢？
0: 应该是6.5到8亩地每只羊单位，转化成牛就是，32到40亩地这么一个跨度。
1: 依靠试验结果。 团队形成了地方标准，来指导当地牧民科学放牧。那不同退化程度的草场又该如何修复呢？2012年，辛小平、严瑞瑞和同事们开始做改良、修复与对照示范实验。我们也设置了不同的改良的方法，针对这个看哪种然后比较更优。有的就也许就直接。 就有机肥，然后这个呢，我们就是通过疏松解决它土壤的板结问题。
2: 团队还配套研发草原打孔疏松一体机及草场改良专用有机肥，制定打草场修复与合理抑割技术标准，分区施测治理退化草场，经过切根、松土、施肥结合科学抑割的综合改良修复利用措施，草地草产量提升2到3倍。
1: 羊草等优良牧草占比大幅上涨。现在就是去的一个是呼伦贝尔承巴尔虎旗的一个家庭牧场。这些改良修复和合理利用技术也辐射到了当地。这些年，严瑞瑞和团队伙伴在呼伦贝尔牧业四旗的家庭牧场企业谢尔塔拉国营农牧场开展了10多万亩示范推广。
2: 做的，日内头还有4个，是吧？明天能完事儿。
1: 2023年以来，团队为牧民尔登的几千亩退化草场定制改良修复和合理利用方案，利用阶段性浸牧、分区轮牧、异牧轮换的方式，让草场样貌焕然一新。相较于未改良的区域，草地产量实现1到2倍增长。
3: 牧场经济效益提升20%到25%。眼下，科研人员正在开展有机肥巩固修复。
0: 对，你看这效果，儿子，你没看过吧？改良以后和没改良以后，它的差别。你看这一条一条这个。
4: 我想发抖音。
5: 大哥，就是看上我们这个黄花，
0: 真的好。
1: 你要是给发个抖音，我们家草场改良了，这下我们又。我明天就给你看。要想把牧民家的示范做好，首先还是得牧民有保护草原的意识。根据计划，这片放牧场第一年修复后没有放牧，第二年草场进行了打草，第三年才进行放牧。而今年专家的建议是让他再休息一年。 看到效果了，尔登自然是欣然接受。
3: 密度也上来了，羊草也多了，比以前好多了。因为这是草场好了，就当然就是那好了。
1: 鄂温克旗悉尼河西苏木的牧民巴图。

0: 家的草场，今年专家们也帮他改良了250亩。
1: 5月6号我们进的这儿，
2: 所以它有个明显的对比。我们动完了以后，它的那个密度和那个高度，还有那个
1: 优势种、
2: 生物的多样性都提高了。那个优质牧草的这比例也提高了。
1: 它这个高度是高的呢，高度、密度和钙度它都增加了。我今天会测。
0: 亲眼见证草场蜕变，巴图满心欢喜。更难得的是，他还把这门技术学到了手，自己切根，把牛羊粪利用起来当有机肥，极大降低了成本。
3: 并不是我自己，挺多他们家的都想改良的，给我来电话，他们说他们还得来不来，都欢迎这个改良的草场的。
1: 牧民对我们这个工作，挺认可。我看着他们给我们竖大拇指的时候，我特别欣慰。我觉得我们这项工作真的做得有意义、有价值。
0: 得到了牧民的肯定，严瑞瑞也很高兴。但在他的故事里，也有着难以平衡的羁绊。
1: 没接到你的电话，实在抱歉。
4: 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我一会儿，如果我需要打车的时候，我找你，你可以，就是你可以随时接到电话吗？
1: 可以，可以。随时啊，妈妈这会儿把它调成有声音。
0: 每年放牧季，严瑞瑞绝大多数时间驻守草原，陪伴孩子的时间十分有限。好在女儿从小跟着母亲往返试验样地，理解母亲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十分自律懂事。
1: 然后觉得现在她也长大了，然后觉得内驱力更关键吧，自己能懂得学习，我觉得我们就更欣慰。
0: 辽阔草原，地广人稀，传统放牧全靠人力，长时间野外值守，风吹日晒，人工成本高，年轻人不愿留在牧区放牧，劳动力缺口越来越大，这些现实原因加速了人工智能在牧区的应用。
5: 大哥，你家养了多少只羊啊？
6: 600多只。
5: 你能接受这个无人机放牧和机器人放牧吗？
6: 肯定能接受啊，以后都是机器人了，说这个无人机了，现在顺丰啥的送快递都有机器人了都。
7: 为什么那玩意儿？这羊毛一见它，我羊还老实呢，别让你看看像兔子似的，蹭蹭跑。
5: 没你赶得好啊？
7: 你要人圈那个机器圈能这样吗？
0: 202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联合北京理工大学等单位，在呼伦贝尔做智慧牧场技术示范。老牧民的疑问，也正是科研团队想要攻克的难题。他们要让机器人更像人。
8: 今天的话，我们想针对机器人是本身它的避障性能的一个测试，我们是想测一下这个功能，就是点到点的路径规划，还有多点的路径规划，或者是动态点的路径规划。
0: 今年团队将全面升级智能放牧云平台，放牧机器人开机后，后台即可远程统筹全场管护工作。平台依托多年草原监测数据建模，能直观显示草场长势、牛羊位置，一旦出现过度放牧就自动提醒，还能自动生成轮牧、休牧方案，大幅减少牧民实地巡场的工作量。
1: 我们这个精准管控不是凭空说来的，是依托于我们长期的实验科学数据建立的模型，所以说我们是升级了，但是这个升级以后也是离不开我们前期的这个大量人工监测获取的数据。
0: 严瑞瑞说，18年前初见呼伦贝尔，望见无垠的草甸与待解的生态课题，有一种一眼万年的触动。从此，他的青春、他的事业都和这片草原一起变得丰盈。严瑞瑞的坚守是几代草原科研人的缩影，未来也还需要更多草原儿女扎根草原，一同绘就草原永续发展的牧歌。
1: 我老跟我学生说，不要怕辛苦，我当年也是青葱，从青葱来到了现在，但我现在依然在做这项工作。草原生态变化、草畜管理是个永恒的话题，它有它的价值，它会去揭示一定的大自然的一个反应的一个规律。来到草原上，你就想想，就感觉到 啥都不是事儿了，一望无际，天苍苍，野茫茫的，风吹草低见牛羊。

0: 接下来我们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昌平土壤质量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从1987年开始，几代科研人在这里做着同一件事，给土地体检，给肥料打分。将近40年来，台站紧跟国家农业发展需求，围绕土壤回答着如何从吃饱到吃好，从增产到环保的问题，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土壤健康、生态安全三条底线。下面我们去看看昌平站的科研人员深耕土地的故事。
1: 取一个20公分的，
2: 这是 CK， 这个就是什么肥都不施的一个空排处理。
0: 北京昌平这片玉米地远看起来和华北平原上任何一块农田没什么两样，但走近一看，同时期种下的玉米长势却各有不同。
2: 氮磷钾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就是只施氮不施磷钾，只施钾只施磷，然后氮磷氮钾不同的这个组合的方式。
0: 这里在做的是褐土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长期定位监测试验，13个不同施肥方式的处理连续观测几十年，要回答的是长期施肥对作物产量、耕地地力的影响，为农民科学配肥提供依据。
2: 和单施化肥相比，那么我们这个配施了有机肥，它的这个增产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大家知道了，这个
0: 昌平站站长刘洪斌今年56岁，每年有200多天泡在田间。但早在学生时代，他并非最初就选择了农学方向。
3: 当年我们比较喜欢学化学，报的全是化学化工一类的专业，但是高考嘛，调剂就调剂到了这个农业大学。农业大学里边这个专业里边又带化学，原来就叫土壤农业化学。
0: 1995年研究生毕业后，刘洪斌进入北京市土肥站工作，为期一年的基层田间蹲点经历彻底改变了他对农业科研的认知。
3: 这些年来我都深深感到，这一年虽然时间不长，只有一年的时间的蹲点，但是确实是接触到了，比如说在北京这小麦是怎么种的，经播的量是多少，播种以后该怎么进行镇压、水分管理、越冬等等，就是这一系列的生产实践的活动，实际上是从实验室的盆盆罐罐走向了真正的生产实际，也真正的认识到农民的需求和我们的能够做些什么。
0: 农民的真实需求正是昌平站科研的出发点。上世纪80年代化肥大面积推广，科研的首要目标是要提出科学施肥和土壤培肥方法，保障粮食安全供给，于是布置了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试验。2001年，刘洪斌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这一时期，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成为时代新考题，他便把科研重心转向农田灭源污染防控。如今，他同时兼任农业农村部灭源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首席专家。这块玉米地看上去平平无奇，它的地下却另有玄机。
2: 昨天啊，下了一天的雨，要把这个水样采集回去，做一个它里边的一个成分分析，特别是硝酸盐氮这块的这个污染物。
0: 上世纪末，水污染问题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在治理过程中发现，即便是关闭了工业点源，城镇的污水处理厂也建起来，部分流域水质仍未实现根本好转。科研团队意识到，农业灭源污染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诱因。为了搞清楚不同施肥方式对水污染的影响，2007年团队布设了褐土硝酸盐磷溶长期监测试验，理清了施肥与水污染之间的关系，为全国农业灭源污染的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0: 与技术支撑。从我们20年的实验上来看，粪肥和化肥各占一半，这个比例是最佳的。吉林0到20厘米，90年10月采样人采样的位置。昌平站的土壤库不仅存放着本地褐土样本。
1: 还包括吉林公主岭的黑土、湖南祁阳的红壤、陕西榆林的黄土在内的我国9大土壤类型的土样都在这里有保存。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便于追溯。随着社会关心的这个角度不同，有了这个基础的样品，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样品在必要的时候给它拿出来，做一些包括土壤的污染元素、重金属啊，或者是有机污染物啊等等这些个检测。
2: 这些泛黄的历史资料揭开了昌平站的身世。从87年到现在，将近40年，当年为申请肥类网撰写的整个的任务申报书。1987年，刘耕令、李纯忠、陈子明三位土壤科学家牵头申报全国肥力监测网络，申报方案规划布局了9处观测场地，代表全国70%以上的耕地土壤类型。
0: 所有站点统一建设方法，统一试验设计，统一监测规范。从吉林的黑土到广东的赤红壤，用同一把尺子丈量中国耕地的肥力变化。
2: 这一份就是当年国家纪委对这个申报书的一个正式的一个批复答复，总投资是877万元。在当年那个经济条件下，国家能拿出这么样一大笔钱来建设这个9个站点的肥料效益和肥力的这个观测基地，下了很大决心。我想这也是国家这个系统长远的谋划，也是老一辈科学家把他们的专业所长所学贡献给国家智慧。经过多年发展，昌平站成为了这张监测网络的核心大脑与数据中枢。
0: 各观测点既独立保存土壤样本，同时每5年还寄送一套完整样本到昌平站。受城市化进程影响，广州赤红壤监测基地已被征占，昌平站保存的广州赤红壤样品也成了了解当地土壤肥力演变的珍贵历史资料。吉林公主岭，我国黄金玉米种植带，脚下的黑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肥力网黑土监测基地就坐落于此。
3: 在大林的，这一到秋收的时候，如果有风，1到5级这个处理。
0: 和昌平站一样，这里开展了30多年的土壤肥力与肥料效益监测试验，主持项目的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科研人员换了好几代。无论人员如何更迭，这份科研使命与协作传统始终在传承。
2: 在公主岭的土壤库，建国初期的土壤依旧保存完好。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老一辈科学家就已经开始为土地建档立卡，而肥力网运行的30几年里，各个基地都经历过人员更替、办公场所搬迁等各类难题，但长期定位试验观测从未中断。
3: 任何一个事儿都是一个团队、一个专业、一个人所不能够全面完成完善的，实际上就是做有组织的科研。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我们中国独特的这个体系优势。
0: 长期定位试验不仅系统阐明了我国土壤肥力和肥料效益变化规律，更重要的是给农民带去能直接落地的科学用地养地技术，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2: 李振军是公主岭朝阳坡镇东新村的种植大户，今年种了1500亩地。从15年前开始，他就和公主岭黑土基地合作，做有机肥、化肥配施和秸秆还田示范。养殖场的粪污和农作物秸秆处置不当，是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成因。只要方法得当，两者均可变废为宝。 粪肥下地能化解养殖污染难题，秸秆深埋更可提升地力。李振军家的农田采用2项还田技术后，每亩能增收1-2百元。
3: 我们深翻秸秆旱存旱年头，
1: 那有可能能增产30%、20%都不止，雨水调和年头也能增产5%到10%。
0: 从吉林的黑土地向南2000多公里，湖南祁阳肥力网红壤观测点所在地，一场秋水切埋秸秆还田技术现场会正在这里举行。该技术的主要负责人是昌平站90后成员樊比前。
3: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种长期悬耕的这种背景下，现在耕程的厚度呢普遍在降低，威胁的是我们水稻的产量。
0: 秋水切埋技术起源于东北寒地稻区，秋是把传统的春季还田提前至上一年的秋季，水指的是秋收后田间适量补水。东北地区气温低，秸秆腐解慢等问题，导致很多农民不愿还田。昌平站创新秸秆切埋还田方法，借秋冬春三季200多天休闲期的积温腐熟秸秆，既避免伤苗又培肥改土。目前这项技术正加快向长江流域试验示范，测产显示每亩产量增幅达到12%左右。
4: 稻田耕成的变薄，特别是双季稻区还可能面临着土壤的酸化、重金属的提升，那么这是影响稻米质量的，秸秆的这种剪断，秸秆的压埋进土壤，有利于这个双季稻区跟稻油农作区产量的提升和土壤的保护。
5: 这个蛮好，压得实，这个就是像那个草在里面，它有质多一点，它就透气一些，透气好一点。
6: 团长你好。
7: 哎，你好。
0: 在昌平站有一个面圆跑团，刘洪斌是发起人，樊比前是团长，团里每个人每周至少要跑15公里，每年会评选出年度最佳跑友。
7: 这边有56个人，然后每周日的话会统计大家的跑步成绩。天早上起来跑步，一方面是唤醒自己，另一方面是开始思考昨天的工作有没有做完，然后今天有什么计划。所以我经常跑步的时候就在想这两件事。
0: 刘洪斌已经坚持跑步10多年，在他看来，跑步不仅能锻炼身体，更能锤炼韧劲儿。而从1987年老一辈科学家起草监测网申报书算起，这场关于耕地守护的科学马拉松已经跑过了将近40个年头。跑道上有人接过接力棒，有人正在冲刺，他们跑遍全国，让脚下的土地越种越肥。
1: 我觉得只有一个字儿，是干，一切都是干出来的。遇到困难就是用来考验你的，只有走过了这个坎儿，你才能够更进一步。一旦心有所属，那我想你和你的团队在做这个过程中就不会感到苦了，就会其乐无穷。
0: 一张深耕近40年的全国土壤肥力监测网，一群跨区域并肩同行的科研工作者，从老一辈科学家高瞻远瞩布局肥力网，到新时代科研人接续创新，几代人以长跑般的韧劲儿持续为耕地体检，为种地开良方。他们把实验室搬到田间，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看得见的增产实效，为子孙后代留下一方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切实干出实效，这就是他们交出的答卷。
8: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这应该是很多人梦想当中的工作室吧。
1: 飞机机翼改造的工作台，涡轮改装而成的茶几，满屋子手搓的机架。
2: 欢迎来到机械的世界。
1: 在技术飞速迭代的今天，人。

0: 旧办的外企高管，夜晚他便化身机械世界的追梦匠人。
1: 这是一个人机交互机械手，这个是2012年，14、15年前的东西，最初是给小孩一个生日玩具，然后做就后来就收不住了，然后同时后来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关于那个消防队员灭火那个报道，非常有感触，所以我就想到要做一个消防救援机器人，从一些局部开始做起。对，
2: 先做一个手臂。
1: 对对，刚开始的话就是做一些远程的人机交互，比如说我这个手怎么动，它另外一只大机械手就是可以跟着我一起同步，也就是说假设我要救援，我就不用进入火场，比如说我戴了 VR 眼镜，我可以远程操控这个机械手去做一些救援的动作，这样就避免人的伤亡。
0: 从汉语言文学到机械设计、编程、3D 建模，周明轩用16年的自学打破了专业壁垒，而他的很多灵感源于对现实痛点的关注。
1: 这个戴在拇指上面 ，OK， 然后我把这个打开，好，跟你手的姿态就可以控制了。
2: 我怎么手
1: 前后左右都可以？这个是主要作为一个勘探，就是去查那个地形啊，包括一些运送一些简单一些应急物资之类的这一块。
2: 仿生类的机器人。
1: 对，所以它适合在一些崎岖的山路上爬行，然后可以去一些狭小的空间。
2: 这个当时做了多久？
1: 个把月吧，我做东西很快，因为我本身我也3D建模呀，包括编程都自学。
2: 学中文的，但是你却现在选择做一个机械方面的创客。
1: 对，我父亲是工程师，所以说他小时候会让我去做一些尝试，然后甚至我小时候我8岁的时候，我画了一张效果图，我爸就直接标了个尺寸就拿去生产，导致我就从小一种好奇心。
2: 所以并不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上，
1: 以一种玩的心态去的时候，往往他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
2: 这点对于成年人来说很难，因为一旦过了中年之后，你可能所有的倾向都会更加接近于实用，或者是更加接近于现实。
1: 本身创造这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过程，就你常规的思考只能带来常规的结果，就区别于常规思考，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思维，然后不断的跨领域跨学科，以这种方式，或者甚至有时候切换一下视角，比如说以童年的视角，以那个不同的这个环境，不同的这个思维模式去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0: 在无数个夜晚的潜心打磨中，一个个脑洞大开的机械造物陆续落地成型。这是周明轩最近刚完成的作品，一台类似仿生章鱼的机械臂，在他的操作下能够轻松夹取物品。
1: 这是柔性机械臂，然后它主要我的设想就是会以一种用脑波控制的方式去做一些比如说微化品实验之类，代替人的双手去做，这样可以规避一些风险。然后因为它是柔性机械臂，它可以去深入到一些受限空间，也可以背在身上，或者说可以装在某个装置上面。但是呢，这个柔性臂如果说要真的实现在这么细的这种体积下能做到这种柔韧度，其实还是有难点的。
2: 就比如说其实原型机它普遍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量。
1: 一个是重量，对，因为电机说实话我没办法去买，你像机器人光学电机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昂贵的，如果说我全部用那个的话，一下子十几个可能成本上会很高，但 我功能实现我可以第一步先用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先实现。
2: 我觉得你学美术的话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所有的设计会和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设计不一样。刚刚有关注到你的那个控制器，我们印象里面的那个遥控器一定不是这个样子。
1: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当时问自己一个问题，比如说遥控器，我们一般电视遥控器是一个长条形的那种遥控器，它为什么不可以是圆的？
2: 这样其实好像会更贴合人的手掌一些。
1: 没错，而且一切的设计它做的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比如说我当初设计是一个球形，但球形一个麻烦，就握在手上的时候啊，它会打滑。
2: 所以你添加这个是添加阻力。
1: 对，我正好这四个固定螺丝孔的话，正好做一个手指可以做一个限制。那如果说我换一个角度，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2: 在这个时代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AI 如果什么都可以做的话，那么人类到底有哪些能力是在未来不会被它取代的？
1: 提出一个好问题。那么如果说我能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就会给我一个好的结果。那把 AI 利用好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些创新啊，包括一些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0: 那么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呢？在周明轩看来，答案藏在终身学习与跨界探索之中。
1: 我父亲以前也跟我说过一句话，广而专涉猎

0: 没有管，
1: 然后你就才能做到某一方面的专业。
2: 比如我学解剖、
1: 学美术，我去了解人的这个那个肌肉的构造、骨骼的构造，比如说尺骨、桡骨，它旋转的时候会有什么动态，手腕的动作，就靠这些积累，能跟我的这个机械设计会带来极大的帮助。不断的积累沉淀之后，那我就能提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问题，然后我就会描述的更加细致、更加准确，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就会去一直保持好奇心，即便到现在这个年龄，我还是一直在学习。
3: 其实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是在探索，
1: 我们要去选拔一些真正意义上人才的时候，那他的思维是否开阔，或者说我能不能把他引导到一个做一些创新的这种思维模式方面，往那方向去引导，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我关键是想给他们播下一个种子，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只要你敢想敢做，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
4: 葡萄大家都吃得多，酸甜多汁，爽脆可口，但是从海里长出来的迷你绿葡萄你们见过吗？今天呢，晶晶就来到了湛江湾实验室，我们赶紧去看看这外号叫做绿色鱼子酱的海葡萄究竟是怎样培育的，又到底好不好吃呢？走。哎，那是谭老师吧，他怎么在池子里？我们快来过来。谭老师您好。您好
5: 你好你好，晶晶你好。
4: 哎，您在这干嘛呢？
5: 我在检验这批海葡萄的生长状况。我拿一罐上来给大家看一看。
4: 好好好。哦，这就是传说中的海葡萄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呢，真的很像迷你版的绿葡萄。
5: 这个是一种海洋的绿藻，您可以试着用手捏一下。
4: 哇，很解压的感觉。哦，还有这种拉丝感，怪不得叫绿色鱼子酱啊。
5: 是，它因为它是植物的，所以成分会差别比较大。啊，它是低脂肪的、低脂类的，胆固醇之类的含量没有。
4: 哎，那它既然是藻类，是不是和那个海带啊，还有裙带菜是一样的东西啊？
5: 因为裙带菜啊、海带之类的，它的水环境好一点、坏一点，它都没关系，它都可以生长。这个海葡萄呢，它必须要求水环境非常非常干净，如果水环境受到影响的话，它会爆一些细菌病或者一些杂藻污染生物，它这个确实比较娇贵的。我们养殖呢往往是用那个入基循环水养殖，先建厂房，通过设置设备，然后把那个水呢消毒杀菌，然后再过滤，维持好一个水的环境。但这种养殖方式它成本就高了很多。
6: 于是谭老学团队选择了成本更低的露天池塘，普通池塘稍加改造就能投产，综合养殖成本比工厂下降了80%以上。
4: 这露天池塘其实更难打理是不是？
5: 池塘呢，因为是开放式的，它是比较难打理的。
7: 就比如说它可以下雨啊，它的颜色就会改变啊，一年四季它有些温度的变化呀，它其中有一些打倒的孢子，还有我们净水器，净水也会带来一些污染氧气嘛，
5: 所以整个一个水底是不稳定的。按养殖人的思路来看，这陆地市场是养不了海葡萄的。
4: 那咱们这是怎么养的呢？还养得这么好？
5: 我们为了攻克这个问题呢，花了3年时间。一方面是从物化的因子去考虑，另外一个就是从生态的角度去考虑。海葡萄呢，大概是4000至5000多个时，生长比较猛。虎台它的光照呢，大概是5000至6000多个时的时候，它会生长比较猛。把光照呢尽量控制在4000多个时，啊，这个时候呢海葡萄长好，而虎台呢不是特别好。那么我们怎么去控制在4000多个时之下呢？我们通过两个方式。第一个呢，整个池塘上面有一个遮阳网，这个遮阳网呢就可以控制光强。另外呢，我们还可以调节水深，啊，水越深有部分的光就被散射出去了。生态角度呢，我举个例子，我们在池塘里面呢构建了藻床，利用海藻长成了一个优势群体。这个优势群体呢，它可以控制一定的样盐，也可以释放一定的氧，控制它的一些微生物的存弱，尤其是控制厌氧的那些病菌，它的一个作用来去控病。
4: 我刚刚看您在池塘里边的时候，在池塘里边还有很多的鱼啊虾，生态非常的丰富，好多吃的。那 我有个小问题啊，这些鱼和虾难道不会吃我们的海葡萄吗？
5: 其实不止放了鱼和虾，我们还放了一些螺类，还会放一些有益菌之类的。这个是我们的生态的调控另外一种手段。现在养了大概有1500多条虾，有200-300条的那个小鱼进去了。这些鱼和虾呢，相当于就是我们海葡萄的小卫士。这个虾的话，它首先它会吃一些我们杂藻，比如说青苔啊、硅藻啊。其次呢，那个虾呢，它排泄物降解之后呢，降解的溶解的氮磷，就是对于海葡萄就是很好的营养，这样就实现了一个营养上的一个循环，我们海葡萄就会生长茂盛。
4: 正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所以呢才会有我们现在长得这么好的海葡萄。
5: 水池那个水啊，它一直符合国家二类养殖水体，是非常干净的，总氮的话控制在0.5左右，所以养殖的海葡萄呢，我们也检测过它的那个微生物的含量是达到了我们生食标准的。
4: 我可以生吃，早说啊，我早就看它很诱人了。怎么这么咸，好咸呢、啊、
5: 它是可以达到生食标准，是可以生吃，但是由于这个海葡萄呢，它是生长在海水里面的嘛，所以它的盐度会比较高，所以吃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用淡水泡一泡，稀释它的那个盐度。
4: 虽然刚刚吃到嘴巴里是挺咸的啊，但是我觉得它口感还是不错，因为它很 Q 弹，就很像那个什么波波那个奶茶里边那个。
6: 海葡萄经过在净化车间的无菌低温循环海水持续浸泡冲洗一晚后，表面菌群就能从大约4000降到2000以下，就能达到更高一档的自身级标准了。
4: 哇，终于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了，那就是吃。哎，我发现这个摆盘很漂亮，哎，你看我们的这个海葡萄，哇，比刚刚在岸边更漂亮了。
5: 因为我们放在这个冰上，然后它会显得它的颜色会更好看一些。其实这放冰上也是我们海葡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吃法。也是我最喜欢的吃法，
4: 冰镇海葡萄。哦，我看这好像有酱油芥末，这个杆也能吃吗？
5: 我们这个海葡萄啊，它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一个新的品系，杆也好，那个直立枝也好，都没有渣。嗯，
4: 好满足啊！一大串直接入口，嗯，哇，在嘴巴里直接爆浆，而且它很脆脆的。很奇特，因为它爆浆出来的时候是那种粘稠的那个绵密感，然后它又有一种这种轻轻的这个海藻的味道，海带的那种味道。好，那我们和这个紫包菜还有这个生菜苦菊吧，夹到一起啊。嗯，我觉得这个口感就更好了。
5: 这个就是以上午提到过，就是海葡萄奶茶，这个就是满足你的心愿，我们做了一番海葡萄奶茶。
4: 那来吧，干杯！
5: 干杯！
4: 嗯，我觉得口感不错哎，我觉得它已经和我们的奶茶融为一体了。我觉得口感要比那种像珍珠一样的那些口感要更好一些。淡淡的一点咸香味和我们这个奶茶的这个甜甜的甜蜜蜜的感觉融合在一起，其实还有挺奇妙的化学反应呢。
5: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创意。
6: 目前湛江湾实验室已掌握7个海葡萄种质资源，正整合无渣、高营养、耐高温、抗病、高产等性状，培育超级杂交品系。而六稳模块加藻床共生体系的核心是一套定制海水方案，这套方案已在对虾套养中验证成熟，以此为起点，海参、海马等娇贵难养的海水品种也有了低成本养殖路径。从喂一株藻、调好一池水，到为更多海洋生物在陆上安家，这片池塘里的探索或许才刚刚开始。
4: 手机是不是总能看到不少人提着袋子在山里寻宝呢？这个季节山里有什么宝藏啊？现在我们就把镜头交给岳麓山的神奇研究员，看看他们到底在找什么。
0: 哎，小姐姐，你在干嘛呢？
2: 捡酸枣子。
0: 捡酸枣？你来这多久了呀？
2: 半个小时了吧。
0: 你这真的有酸枣捡吗？
2: 有。
0: 这么多酸枣啊！这是你多长时间的劳动成果？
2: 一小会儿吧，你要看到一棵树上面就会有很多，盯着地上看。
0: 哎，这地上真的有吗？哎，真有哎！来，你看，我帮你捡了一颗。这颜色可不可以？这橙色
2: 可以可以。
0: 哇，好黄，
2: 没烂。
0: 哎，这正好这里还有一颗，这颗是不是已经坏了？这颗能用吗？
2: 没问题，它只要皮没破，皮没破就行。它这个颜色没问题，就是斑点没问题。
0: 哎，你就完全忽视我的存在，你在不停的捡。哎，
2: 酸枣，我的眼里会发光。啊，
0: 那我们如何来区分生的和熟的酸枣呢？
2: 看颜色，
0: 黄黄的，
2: 捏起来比较软，就像这种就是烂掉了，
0: 它颜色就变成褐色了。这个是青的，
2: 对，
0: 我按上去的手感还比较硬一点。嗯，这新鲜的酸枣咱们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先剥开看看吧。
2: 剥开就是这种果泥。
0: 哇，嗯，它有点像那个李子的那种清香，它可以拉丝，
2: 黏糊糊的那种，它酸酸甜甜的。
8: 原来成熟度刚好的酸枣是酸酸甜甜的口感啊，好想尝一尝啊。这位游客小姐姐看来是捡酸枣的行家了，不过关于酸枣她也有一个小小的疑惑。
2: 就是我因为做了酸枣糕给大家吃嘛，有一个大哥是山东的，他就跟我说，北方的酸枣好像跟我们这个酸枣长得不一样。
0: 那北酸枣和南酸枣有什么区别呢？
9: 北方酸枣啊，比这个枣个头要小得多，圆溜溜的，这其实才是真正的我们叫酸枣的植物，它是大枣的祖先。我们今天吃的大枣实际上都是从酸枣这种植物驯化而来的，通常来说是分布在北方区域啊，比如说华北区啊、西北区啊，甚至东北的一部分区。南酸枣呢，它就不是这个枣家族的成员，不同科不同属。南酸枣它是漆树科家族的成员，它比长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分布为主啊，很广啊，东南沿海一直到西南，而且吃起来呢，这个口感也是很有意思。南酸枣的果肉里面啊，有一定的营养成分，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C， 富含柠檬酸，所以它的酸味还是很有穿透力的。
8: 哦，原来如此，酸枣还分南北呀。那我们现在捡的这种就是漆树科的南酸枣啦。咦，等等，漆树科的植物好像大部分都有毒啊。
9: 漆树科的植物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毒性，绝大多数漆树科植物体内都还是会有一些漆分类的物质啊，比较麻烦，大家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过于亲密的接触。我们很多朋友吃芒果的时候嘴巴会肿，就是因为漆分类的物质会刺激我们的黏膜系统啊，引起一些过敏反应。而南酸枣呢，好就好在它的这个漆分类的物质的含量是极低的，它还是会有一些毒性的物质存在，主要是在它的种仁里面，它的种仁里面的这种皂苷类的物质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吃南酸枣的时候吃果肉就行了，不要接触到它的种仁就可以了。
8: 也就是说，捡酸枣的话，只要注意不和树亲密接触，不上手毁坏树枝树皮，就能很大程度避免过敏。吃的话，我们注意不把南酸枣的种仁壳敲破以及吃掉就行了。那我就放心了。神奇研究员，多捡一点，多捡一点。
0: 哇，这么多酸枣，难怪那么多人来捡。哎，瞧，那就是酸枣树，特别高。经过我半天的努力，你看，噔噔噔，这就是我的劳动成果，一篮子，哇，沉甸甸的。刚才我吃了一下那个黄色的酸枣呢，味道还不错。你看我摘的呢，这些，这里边还有一些青的，那我来尝尝。入口还是有点酸。刚才呢，小姐姐教了我们很多做酸枣的方法，要不我们回去试一试，走。我们现在把这些捡回来的酸枣先洗一下，

0: 间到。哇，都蒸好了，你看，
1: 有点像蜂蜜的颜色，
0: 已经都裂开了。我来尝一个。我觉得这个蒸完了之后，它是更加的软糯，入口即化，但是就是好像感觉更酸一点。接下来我们将用紫苏、辣椒、盐和糖把它一起调制一下，就可以做出美味的紫苏酸枣粒了。开一个小火，
1: 两勺盐，
0: 这样呢就可以把糖慢慢的融化。
1: 紫苏、辣椒，
0: 把它拌匀。哇，做好了，把火关掉。现在有股浓浓的紫苏味儿。感觉紫苏真的是酸枣的灵魂伴侣啊。真的很好吃哎。不过我刚刚搅的时候太用力了，把这个有些已经搅破了。同时呢，我觉得我这真的30分钟好像感觉有点过了。我们先把它盛出来。点了一上午，做了一下午，终于做好了。酸酸甜甜，又夹杂着紫苏的香味，还带一点辣口，很适合我们湖南人的口味。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辣椒的多少，你们自己来随意添加。虽然我们今天制作的过程还可以更完美一些，但是这个成品出来的味道我还是非常满意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制作酸枣粒的话呢，不妨可以借鉴一下我刚才的这个办法，其实这是最最简单的制作酸枣粒的方法了。你们学会了吗？
2: 酸枣虽然好吃，小提琴还是需要提醒大家，有一种苦楝果就和酸枣非常像，但是苦楝果是有毒的，野外采果需注意，千万不要采错，捕食毒果非常危险。
3: 当然大家也应该注意到啊，就是像南酸枣这样的一些野果，对于野生动物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对很多野生动物的越冬是非常重要的食物，特别是对很多依靠南酸枣来获取脂肪来越冬的这些动物来说，那可能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生存危机了。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我们在野外采一点儿尝尝鲜儿就可以了，你不要把它完全的采集干净，那更多的这些野果子还是交由大自然去保管的。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宽儿。真真呀，这神秘莫测的海洋总是会存在一些奇特的动物，比如说咱们之前认识的管眼鱼啦、安康鱼呀。但是最近呀，我发现海里居然还生活着会发光的巨型塑料袋。
2: 它一头大一头小，是个中空结构，看上去就像一个发光的塑料袋，静静地飘在水中，随波逐流。
0: 哦，这可不是什么发光的塑料袋，它可是我的动物好朋友们哦、是一种海底的虫类，叫做活体虫。
3: 大家在视频里面看到的这个巨大的像塑料袋一样的东西呢，我们称之为活体虫。它们其实是脊索动物，当然了，大家看到的不是一只活体虫，而是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上百万只活体虫形成的这样的聚落。活体虫呢单个呀很小，它的个体呢大概只有1毫米左右啊。它们的每个个体呢其实也可以看成一个小管子，这个小管子就是前头是口，那这个口呢就是把海水吸进来，吸进来之后呢通过它消化道里面的一些像过滤网一样的东西，把海水里面所有的这些可以吃的颗粒留下来，然后水就会排出来到这个圆筒形的聚落的中央。它们靠什么东西来繁殖呢？主要是靠出芽的方式来繁殖，就类似于植物的分株一样，这样呢很快就会把这个群体啊弄得很大。像这种十几米长的巨型的活体虫的这种聚落，可能很少有什么动物可以把它们一网打尽，一口吞下，总会剩下点什么，剩下点呢它就可以继续的生长。
1: 哦，难怪它密密麻麻的，原来它是由一堆生物组合起来的呀，这也太神奇了吧。
0: 这个活体虫啊就像一个移动的海底灯管，在海里缓缓游动，照亮海底。
3: 那我们说活体虫为什么叫活体虫啊，或者为什么叫鳞尊海鞘，原因呢就是它们能发光啊。这个活体不是这个活的生活的物体，而是着火那个火，在很多文化里面呢甚至把它称之为海火。它们全身的闪耀着蓝色或者是绿色的这种灵光，身体的外面呢有一个专门的发光器，这个发光器里面有一些共生的发光的细菌，可以产生这种蓝色或者是绿色的这种灵光，让它们在海里面呢是非常的光彩夺目。这个呢也是我们称之为海火的原因。那么至于它们为什么要发光，现在科学家们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解释一种可能性呢就是隐藏自己是因为它们的猎物很多是从比它更深的海底来看它，因为海面相对是亮的，海底是暗的，说如果呢它们在这个海里游走的时候自己不能发光，不能像海面一样亮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在亮的背景下面一个很显眼的阴影，会很容易被它在它下方的这些捕食者发现。除了这种隐藏自己之外呢还有呢是用来紧急避险因为在深海大部分地方是非常非常暗的，这样的突然爆发的闪光就像闪光弹一样，会让它的这个捕猎者暂时的眼花，然后呢找不着目标，他们就可以借此逃之夭夭。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吗？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黑客帝国》里的数字虚拟世界，如今已经照进现实。最近一项火爆全球的 AI 研究刷屏科技圈，它就是 Matrix。 它一次性构建了83亿个独立的虚拟人格，简单说啊，电脑里装下了一整颗地球的虚拟人口。那现实版的《黑客帝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新闻大球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哈佛应用数学博士李孝明，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博士后郝月行。
0: 两位老师好，欢迎来到新闻大求真。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Hello 珊珊，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做了一个叫 Matrix 的项目，有83亿的虚拟人，83亿刚好比较匹配现在世界上的人口。这些虚拟人是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一个智能体，再加上人格，可以模仿各种各样的真实人类的用户的行为以及反馈。现在我们是基于1290个维度来描述人格，像年龄、以前读书的专业、教育工作的经历、出生地、生活中的喜欢什么样的音乐、食物、喜欢用什么样的 AI， 或者写代码的熟练程度、各个计算机语言的熟练程度，保障在各个层面上都有一定的维度来描述这个人。但是这只是第一个版本，在我们后续的研究中还会更加的细致，加上可以变化的人格的属性，包括我们的情绪、个人记忆模块、共享记忆模块，更接近真实的人类。
0: 项目一发布，国内外的讨论热度迅速冲了起来，大家最先被镇住的还是这个数字83亿，差不多相当于地球上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一个对应的数字分身。不过这么多虚拟人格，能确保每一个的特征都符合逻辑，符合他的人设吗？
2: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在一开始制造这个83亿智能体的时候，是用220万个真人的数据提炼出来相关的人格。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在用的是合成数据，主要是从一些像亚马逊购物的评论当中提炼出人格。那么很多时候信息是有缺失的，名字呀、出生年月呀、或者说出生地啊，所以我们就尽量把各个特质之间的关系呢，用图的形式给画出来。这样之后我们生成的时候呢，它就会避免一些不合理的情况，比方说他年龄18岁，但是他工作经历有17年。
0: Matrix 专门做了400次受控试验，最终有366次符合设定，整体人格遵循率达到 91.5%。 那为什么要设计一整个地球版本的黑客帝国呢？
3: 现在不管是 AI 模型的发展还是数字产品发展，它都还是要基于真实用户的反馈，需要真人做一些评测，适当的使用一下这个产品。但是真实用户的反馈永远都是非常贵的，可能需要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时间太长了，我们所有人的时间都有限。因为我们不可能让每一个用户都写一段话或者写一篇文章来解释他喜欢或者不喜欢是为什么。用虚拟用户的话，这一切都是非常清晰非常真实的，基于83亿人的数据库，可以抓取出符合我们用户画像的一个群体，让这个群体对产品做出评测。这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评测的系统，更加的高效，大规模在快速时间内就能够完成这个产品的迭代， AI 技术的迭代。
0: 感觉现在就是用 AI 来测 AI， 用 AI 来升级 AI 了。
4: 对，总结得非常好。
3: 包括有时候会不会有网络安全性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做评测，让 AI 本身作为评审来评审这个 AI 的行为是否是符合规定、安全、高质量。这些虚拟用户呢，可以在不同环境下测试，问卷类、AI 类，或者是网页类，或者是 APP 类。我们这里先以问卷类做一个例子，让这个虚拟的用户 Rachel 回答问卷的问题，我们整个过程中能够看到他的一些思维链，最后的评测结果能够提供非常多的辅助的证据。我们也可以大规模的跑，比如说100万个智能体同时跑，最后呢得出报告，组成下来61个用户能够接受涨价。
2: 之后我们想讨论聊天机器人的形式， Rachel 这样一个虚拟用户在和聊天机器人进行一些沟通，给他打了一个 9.1 的分数。下一个呢，我们就展示在这个网络的一个情况下，比方说像亚马逊用户呢，他想找一个咖啡机低于200美元，他就在看这个各种的评分啊、评论啊。在右侧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思维链，他是为什么选择咖啡机，到底怎么比较的。我们最后一个环境呢是做 APP 用户呢，他想要去收集很多做晚餐的食谱，在并行的去测试。所有的这些用户呢，有百万级、亿万级在测试，这就形成了我们83亿的 Matrix， 我们叫做探索未来，模拟未然。
0: 每项任务不仅包含待测评的 AI 模型或数字产品，还配有相应的评测指标和评分标准。团队运行了其中8项代表性任务，共完成了18189次用户交互。
2: 比方说，这个是想测试一个糖果乐园的价格敏感度的一个调查，测试价格变化是如何影响 不同消费者群体的购买意愿。在左边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智能体编号大概的背景，这个编号是0007，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年龄、地区、语言。现在有3350万个智能体正在运行，虚拟的顾客他正在比较价格点，他在陈述购买意向，他在解释这个价格的敏感度，最后提供了调查。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前价格还是有更多人有购买意愿。某一个用户画像，像父母、礼品买家、教师和对价格敏感的家庭，得分上的不同。像很多人关注金融的市场，那就比方说股票，我们可以让虚拟智能体去像人一样选择这个要不要购买或者是抛售股票。用户想要结合这个市场背景判断真的信息，会不会改变他们的信心或者是预期操作。我们就选择了一些个人的投资者，从初学者到活跃交易者，各种各样的一些背景，比方说他们的投资组合、金融知识、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以及对这个市场的情绪指标。然后我们根据这个用户画像筛选出模拟的用户，我们发现呢，20个这个虚拟用户当中有55%的人选择持有，然后有45%的人选择买，没有一个人选择卖，所以说明呢还是有强劲的基本面支撑的这个买盘的兴趣。还有一些这个个人的在经营一家印刷厂，他也想了解他的客户为什么流失，阿根廷跳探戈舞的一个老师，他想要了解他怎么去招纳更多的学生。
3: 以前我们用 AI 可能只是问一个人得到同一个回答，今天我们

0: Matrix 系统可以让你一下子问上万个人，直接得到一个群体反馈了，而不是个人反馈了。
1: 这个项目听起来像黑客帝国，不过玩法更像是西部世界。不过研究团队也表示，这不能等同于这些人格智能体可以替代真实人类。重大结论或涉及重要决策时，真人研究仍然必不可少。
2: 其实我也想分享一个小趣事吧，就是我们这个名字其实是来自于黑客帝国。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社交媒体画出来黑客帝国里当时的那个主角尼欧和一个这个虚拟的尼欧有交流，这也是我们在未来的工作里面想要在做的。也可以看到真正的人格在机器人身上变成了一个具身智能，未来5到10年也许就可以看到这样子虚拟人格真实出现在我们面前。
1: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给 Matrix 取个中文名字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们有想好几个方案，第一个就叫做境界。我们是黑客帝国迷，当时主角 Neo 把手伸到镜子后面，然后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也可以看到镜子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嘛。
0: 我们欢迎大家就是来贡献你们觉得好的名字，我们也可以让 Matrix 里面的虚拟用户给大家提供一下建议、
2: 可以让大家来投个票。
0: 在后续的项目当中，我们给这些人格加上一个形象，你可以看到他的脸，你可以跟他进行实时的视频通话，你可以感受到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人他的说话方式不一样，他有自己的口头禅情绪和性格逻辑。虚拟人会越来越接近真实的人，各方面的行为评测甚至别的任务将会更加有意义。还有一个项目是跟斯坦福机器人实验室合作，给机器人也加上这样的人格，以后类似咱们语数科技，每一个机器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了，行为动作。
1: 那未来是不是可以量身定制人形陪伴机器人了？设定一个我喜欢的人格，包括性格、语气、思维逻辑等等。
3: 非常好的问题。
0: 加上性格和人格陪伴性的机器人，我们也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会参与到我们人类社会中的社交栏，提供情绪价值，包括行为方面也想要人格直接对它产生影响，做各种动作，而不只是针对每一个任务去做单独的训练。
1: 网友们对这项研究啊也有很多的评论和好奇，比如说83亿的虚拟人格背后肯定有海量的数据，那会不会有滥用数据的风险？老师们又是如何规避这些潜在的风险呢？
2: 这也是我们重中之重，数据如何变得更加的保护性、安全性。虽然我跟孝明的人格在里面，但是你并不知道哪个人格是我们的，所有的敏感的信息都是已经去掉了，也不可以从哪个人格当中反推出来这个人是谁。虽然1290维的这个维度听起来很广很多，一个人真实的人格的维度是更加大的。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只放出来了100万的数据，
0: 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评测系统已经用新的技术让它包成一个隐私的纱箱，对方知道的只是整个群体分布的一些信息，并不会到个人上的一些信息去。
1: 网友们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哎，其实珊珊当时读这篇论文的时候啊也发现了。我们来看一下论文的作者名单，哎，看下来啊几乎都是中国人名字的拼音啊。虽然说这项研究是在海外进行的，大家依然在感慨，看来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华人在 AI 界的力量真的是不可小觑。老师们怎么看待网友的评论呢？
2: 非常谢谢这个网友的评论，其实确实是如此。
0: 有超过一半 AI 方面的研究的话，华人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2: 一开始有200家的开源社区的成员，现在呢已经涨到400家了。论文是15天之前发表的，发布之后呢，其实获得了非常非常多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邮件，大家都很感兴趣，电商各个平台他们都想要测试这样一个项目。在我们发布文章大概1天05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获得这个自然 Nature， 也就是学术界里面的顶刊资深的编辑的邀请，我们就非常的惊喜。
0: 学术界还有各个业界顶尖的实验室，大家都愿意来做贡献。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研究使得它变成非常强大的工具，非常聪明的一个个人助手，造福整个人类社会，给每一个人提供他需要的帮助，这是我们的初心。
4: 近日广东深圳的刘先生一觉醒来，发现枕巾上长出了一串绿色多肉，圆滚滚绿油油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两排。于是啊，他就拍了张照片问 AI 说这是佛珠吊兰。可刘先生随手一捏发现不对劲儿啊，这是臭屁虫的虫卵吧，于是赶紧把这枕巾给扔掉了。这条新闻一出，网友们也是纷纷现身说法，表示自己也见过这种绿色小颗粒。有人呢是在衣服上见过，有人在毛巾上见过，还有人啊在晾了一周的床单上。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呀？又为什么会偏偏出现在咱们已经晾晒过的衣物上呢？今天啊，咱们就来弄个明白。
5: 梁永轩，中山大学生命

0: 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1: 从报道中浅绿色球形成块排列的特征，再结合地域和季节来看，这是一种臭屁虫的虫卵，学名是立春，它属于半翅目立春科，是荔枝和龙眼上的主要害虫。一般情况下，雌虫会把它的卵产在寄主植物的叶片上，少数情况呢也会产在枝条啊、树干等其他的物体。虫卵出现在枕头上啊，应该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可能是雌虫误飞到了在室外晾晒的枕头上，然后产卵，也有可能是它直接就从室外飞到室内去。
0: 立春就是臭屁虫的学名，荔枝、龙眼是它的主食，所以南方城市绿化带里种的越多，它就越常见。
2: 大家注意看啊，这立春的卵其实挺有特点的，它们总是排得整整齐齐的，像一串串绿色的小珠子。有朋友就好奇了，它们为什么总是排成两排呢？而且它们的数量好像也差不多，有的是14粒，有的是12粒。这数字的背后有什么说法吗？
1: 不一定都是两排，常见的情况会形成2到3排。如果它产在细枝上的话呢，也会形成一排，就像一串珠子一样。14粒这个数字啊，是雌虫卵巢中成熟卵子最大的容量。这个容量的上限呢，和它本身的身体构造有关，并且14粒呢，也是它每次产卵最常见的数量。如果雌虫在产卵的过程中被打断或者是惊吓，产下来虫卵这个数量和排列方式呢，也会发生变化。
0: 14粒是立春单次产卵的上限，也跟它的身体构造和产卵过程有关，排列方式也并不像网友们说的那么固定。专家表示，宽叶上2到3排，细枝上一排，数量也可能会变少，但不管怎么变，它永远排得整整齐齐，这是立春的一种基因习惯。那您是否会好奇，为什么它偏偏选自己晾晒的衣物毛巾产卵呢？是不是真的像网友们说的那样，是某几种特殊的洗液香味格外吸引它们呢？
1: 有研究表明啊，寄主植物叶片的背面才是立春最主要的产卵位置，但是目前没有可靠的实验可以证明洗衣液的香味或者织物的温湿度会吸引立春，所以不能说明立春对于人类的衣物特别偏爱，更像是一种偶然的误选。立春的一个产卵高峰，也是南方居民频繁换洗晾晒衣物的时候，可能立春在衣物上产卵这个现象呢，就更加容易的被大家观察到。
0: 立春不是在找衣服，只是在找叶子，如今正是它的产卵高峰，也刚好撞上咱们换季洗晒的高峰期。它飞累了落下来，觉得这片叶子挺合适，就把卵产下了，并不是因为选中了咱们洗衣液香气，纯属认错了。
2: 那发现虫卵之后到底该怎么办呢？新闻评论区里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用刷子把它刷掉，还有人说啊直接把它捏爆，甚至有人说用火烧。这些方法靠谱吗？我们又该怎么选呢？
1: 一般不建议用手去直接触碰，更加稳妥的方式呢是使用牙签啊、刷子之类的工具，或者戴上手套来操作。可以把卵块轻轻取下来，然后放到密封的袋子和瓶子。我们更应该避免直接接触的是它的落虫和成虫，因为它们在受到惊吓的时候会释放出一种带有腐蚀性的臭腺分泌物。如果皮肤不慎接触到了这种分泌物的话，可以用清水或者碱性的肥皂来做清洗。如果进入了眼睛呢，建议用清水清洗以后，及时的去医院就医。
2: 还有朋友发现了一个现象哈，感觉这些年立春的数量越来越多了。那除了季节的原因，是不是也和咱们城市的绿化有关呢？立春数量的增多又是不是反映了环境的变化呢？
1: 立春的数量变化受多方面的影响，例如荔枝和龙眼作为行道树，小区和公园的绿植啊被广泛种植，可能为立春的种群扩张提供了食物和栖息地。另外也可能和一些气候因素有关，例如天敌昆虫的数量以及城市绿化的用药量等等。另外立春成虫呢对光是有选择性的，所以白天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确实会更容易吸引来立春，但是它不像白蚁那样属于夜间趋光性害虫，所以在夜间关灯的效果并不好。其他简单的预防手段，比如我们可以将已经晒干的衣服啊及时收回到室内，在收衣服的时候呢检查一下上面有没有附着了虫卵， 并且可以

0: 考虑在晾晒区覆盖一层防虫的纱膜。如果虫量很大呢，可以联系园林和植保部门去修剪一下虫源枝条，开展专业防治。
1: 一颗误入枕巾的虫卵，看似是生活里的一个小插曲，实则是城市生态的一面镜子。当我们把绿化树种请进城市，也就意味着要接纳它随之而来的小小房客。下次再看到枕巾上的多肉啊，咱们不妨一笑而过吧，那只是虫子们认错了家而已，而我们只需要轻轻地把它请走，然后把纱窗关好就行了。生活里的学问有时候啊，就藏在这不起眼的绿珠子里哦。假期游玩出远门，飞机是首选的交通工具。不过你有没有留意过机翼上、机身上那些用胶带打补丁的痕迹呢？有不少细心的网友就注意到了。前不久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贴满胶带的飞机照片，图片中机翼上密密麻麻贴了好几层银色胶带，周围也有明显的胶带贴痕。这位网友也是真诚发问哈，飞机贴成这样还安全吗？也有其他网友晒出自己乘坐飞机时拍下的照片，配文：用胶带打补丁，这么随意吗？哎，不瞒大家说，类似的事儿啊还真不少。就在前不久，一架民航客机从头到尾贴满了十几块银色补丁的图片引发了关注。难以想象，这位航司老员工就这样用胶带缝缝补补地穿梭在城市上空，服务了一批又一批的旅客。那说到这儿，有朋友就要问了，打了胶带补丁的飞机飞行安全还能保障吗？这些飞机上的胶带和咱们家里用的普通胶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用胶带修飞机真的能行吗？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疑问一起去一探究竟。
2: 胶带，一个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修补工具，真的可以用来修补飞机吗？为了弄清真相，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珠海市的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在这里，每一架飞机都肩负着海上救援的神圣使命，而守护他们安全的正是那些拥有着最高专业标准的机务工程师。那接下来就跟我一同走进去了解一下吧。王工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欢迎来到我们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2: 王小三，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机务工程部副部长，航空器维修高级工程师。
4: 其实我特别好奇啊，就是我们在海上执行救援任务与我们在陆地上执行救援有什么不同？
3: 最明显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海上的时候会这个海水啊、风浪啊，被救者都会随着海上的这个洋流随时在飘动，当我们到达救援现场的时候，可能它已经飘得很远了。那么在陆地上救援呢，被救者它是固定的，它会在相同的一个位置，这样呢救援呢会简单很多。
4: 像我们的直升机，它在海上救援当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在我们国家呢，从2001年的时候才开始到有海上救援直升机，那么它最直接的就是高效、快速、准确，能够迅速地去执行任务，给我们的被救者多一些生还的一个机会。
2: 海上直升机救援是现代海事安全保障体系的核心环节，它凭借其快速机动的独特优势，主要承担着海上遇险人员转移、医疗急救转运和海上平台紧急疏散等关键任务。通过与船只协同形成立体搜救网络，救援直升机利用机载设备定位目标，并依靠精密的救援绞车和吊运技术，在目标上空悬停，由救生员将落水或被困人员安全提升至机舱，最终实现高效的生命救援，在挽救海上生命和财产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 王工，其实我今天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因为我们发现在新闻事件中很多飞机都沾满了一些银色的胶带，就像我手中的这个胶带，这个胶带是可以粘在飞机上的胶带吗？
3: 这个不能用于粘在我们胶带，我们的飞机上使用的胶带呢，是有专用的胶带啊，那个也是通过航空标准验收的一些胶带，
4: 所以我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胶带。
3: 是的。
4: 那我们就进去看一看。
3: 好。
5: 主持人，不妨您在我们这架救援直升机上找一找，看看我们的胶带在什么地方能找到。
4: 我好像一眼就看到了，好像是三张胶带拼到一起的感觉，像要缝补一个裂纹一样。我从这个距离看，它是银色的，跟我手中的这个银色的胶带感觉没有什么区别。
5: 从外观上看是一模一样，但是它的功能和材质它是有不同的作用啊。我这里正好有一转我们平时用到的这种
4: 就是我们飞机上贴的这个。
5: 对，
4: 来，我们给大家对比一下啊。这个是一个专用的一个航空胶带，一个是我带过来的一个普通的家用胶带。我们从颜色上看，这个金属质感更鲜明一点，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更明亮一点，我这个一看就逊色了。那这个胶带是一个什么胶带呢？
5: 这个我们叫铝箔胶带，主要用途和作用呢是粘贴在我们的金属的表面，然后起到一个密封阻燃，保持一个气动性的这么一个作用，而且还有防水，还有一个它耐高温，还有一个保持直升机的一个气动外形啊，让它不至于被气流啊然后影响我们的飞机的一些部件和结构。
2: 专家告诉我们，与普通胶带截然不同，航空金属胶带是一种专为航空领域设计的高性能材料，其核心差异在于它采用特殊的铝箔或镀金属复合材料制成，并涂覆了极其强韧的粘合剂，能承受飞行中的高速气流与复杂环境，确保牢固粘贴。而普通胶带则由塑料等金属材料制成，粘性远不能及，因此航空铝箔胶带造价也远高于日常使用的普通胶带。据了解，一卷10厘米宽50米长的航空级铝制胶带的价格可能高达700美元，约合5000元人民币。
4: 王工，您手中的这个航空胶带它一般会应用在什么场景呢？
5: 就是一些整流罩啊，这些盖板啊，大家能看到飞机上外表有很多流线很光滑的这种表面，那么表面和表面之间呢它一定会有缝隙，那么有缝隙的时候对我们的直升机的飞行呢会受到一些气流的阻力，通过这种胶带呢让它表面变得更光滑。还有就是高温区域的一些需要我们去阻燃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我们也会用铝箔的这种胶带对它进行一个保护。
2: 虽然飞机属于高精密航空运输工具，我们无法展开实验，但是专家告诉我们，航空铝箔胶带可以扛住时速900多公里的高空风速，相当于商用飞机的巡航速度。不管是零下54度的极寒，还是149度的高温，它都能稳稳粘住，防水防紫外线，甚至还能短时间抗火焰，堪称航空界的全能选手。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贴有航空金属胶带的缝隙非常的平整，每一块胶带的拼接处都严丝合缝，从远看胶带与机身浑然一体。
4: 因为大家很多一听到胶跟飞机这么庞大这么复杂的一个机械结构联系到一起，就觉得哇，那肯定是不是粘不牢啊，或者不结实啊。
5: 每一种胶带因为它粘的位置啊，不是一个受力的一个位置，而且它不是飞机的一个主要结构，那么它只是起到一个流线型和一个保证它一个密封性，保证它的一个防水的这么一个作用。这种胶带是完全能够胜任它的安全性的，特别是在我们的气动部件的外表啊，我们需要它变得更光滑，如果没有胶带的这种快速的形成这种光滑的表面的话，是对我们直升机的这种飞行安全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所以我们很多的位置都会用到这种胶带。
4: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样的航空胶带它并不是用来粘飞机，而是说来补飞机上的缺口，让这个飞机的完整性更高。
5: 是的是的是的，对。
2: 不过专家表示，快速维修胶带维修的能力十分有限，一般用于处理机翼、襟翼、整流罩、风挡边缘等轻微损伤，比如油漆剥落、小裂缝、表面孔洞等，只是一些在安全标准之内的轻伤，需要用这种胶带临时贴一下，这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应急处理措施。待飞机飞行任务结束开始维护时，工作人员会及时移除胶带，只要严格遵循操作规范，这种操作就不会影响安全。
4: 这种航空胶带在我们国内用到的时候情况多吗？
5: 都用的挺多的，根据它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这种部位、工作需求，都会用不同的胶带去保障飞机的完整性和它的安全性。 大家有时候看到这种胶带可能会比较担心，也特别是在我们飞机上啊，因为毕竟飞机在空中飞行啊。那么这种胶带呢，是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这是通过我们中国民航啊，通过我们行业标准的这种验证的这种专用的胶带，而且它的安全系数是通过很多的上万次的这种测试，那么是非常非常安全和可靠的。
2: 除此之外，专家还告诉我们，这种快速维修胶带在航天史上也扮演过多次救场英雄的角色。其最著名的案例之一是在阿波罗17号任务中，航天员巧妙利用地图和银色胶带，临时修复了月球车上破损的挡泥板，有效防止了月尘飞扬。此外，在国际空间站上，航天员也曾使用特制的聚酰亚胺耐热胶带及铝箔补丁，对服务舱出现的裂缝进行紧急封堵，以阻止气体泄漏。这些案例共同印证了，这些看似简单的胶带，实则是经过严格验证，能在极端环境下承担重任的尖端应急材料。下次如果您在坐飞机的时候看到机翼上有这种银色的胶带，完全可以淡定一点，也可以用今天学到的科学知识安抚您身边的伙伴。
6: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述说中国，马上开始。
1: 一粒种子，小如微尘，不到两毫米，可他心里藏着一片森林。这是榕树。它不满足于向上生长，更执着于向下扎根。那些从枝干垂下的气根是它的生命探针，一旦触及土壤，就奋力扎入，成为新的树干。独木因此成林，一树便可成荫。大戏台老家常，千百年来，树下藏着悲欢与离合，护佑和谐与共生，在人间烟火最盛处蓬勃生长。

榕城是福州的别名，榕树与这座城市共生千年。这是位于福州植物园的榕树王。作为一棵亚榕，它不长气根，却在低处分

0: 的公共空间，福州榕树精神体现的是因地一方的奉献担当精神与守护者情怀。
1: 榕树不仅是我们福州有，在澎湖我们也看到榕树。据说是康熙年间，福州的一只山川飘到了澎湖附近，船上有一盆榕树盆景，当地人就把它种在地上。几百年，这棵树落地生根，就变成澎湖标志性的一个神木，象征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在两岸都在生根发芽，那根在我们这边。
2: 从福州向南跨海，就到了东山岛。自明洪武20年建成开始，这里就是东南海防重镇，而东山岛也是与台湾澎湖隔海相望的地方。大阮福建东山岛，月子家杨秋，行经初节，紧紧抓住这片土地。 因为英文知影，早经越深，才会看得越远。

0: 林时文，东山岛上一位特殊的姓氏，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隔绝里，他手中的笔记录下太多时代的眼泪。
1: 我直接朗读的小片，向以前的电报、书信，甲现在微信，这配个字如下如少，但伊的情如来如分。写批那个带到远方的亲人，每当我想起写批的情景，拢总会想到讲带在大城树下等回批的亲人的出现。
0: 从纸短情长到信号穿梭，林时文写过海峡两岸最长的等待，也拨过电波里最短的告白。全家盼你回来这六个字化成思念，在枝桠间缠绕生长。

0: 东山有个关帝庙，庙中有棵百年榕树，穿石而生的执着似乎在表达，无论石头有多坚硬，根总能找到归处，无论海有多宽，香火总要连成一片。
1: 东山的这座关帝庙是全国五大关帝庙之一，台湾和东南亚的许多关帝庙也是从这里分灵过去的，被全台湾上千座关帝公庙共认为香园主庙。关帝信仰同根同种，关帝文化是连结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榕树，根在大陆，繁茂的枝叶在台湾，东山岛就是伸向台湾的一根粗壮的枝干。

0: 其实像这个穿墙而过的这种榕树是非常多的，就是先有城墙之后，榕树的一颗种子落在了城墙的那个缝里，一点点的土壤，然后开始慢慢长大。长大之后呢，它整个就跟这个墙融为一体。
1: 它这个气生根的话呢，就是我们人工有用竹筒啊或者一些
0: 这个容器啊，把它的这个气生根引到了地面，形成了一个这个叫柱根，多个须根。

0: 材料在一起，最后长成这样。
1: 这个就展现了我们榕树的一个比较强的特征，它的生命力非常旺盛。
2: 气根钻进历史的缝隙，枝干却朝着海峡的方向伸展。明朝末年，郑成功的水师在此集结，清朝初年，施琅的战舰也从这里起航。浪涛里沉浮的是冲不散的家与国。
3: 我们东山岛跟台湾跟澎湖距离比较近啊，所以呢历史以来就是关系很密切。那清朝以后呢，为了戍守这个台湾，一直到台湾去每三年轮换一班啊，所以叫做班兵。整个清朝这两百多年间都有我们这边的派驻台湾的这个班兵。日久以后呢，有些作战牺牲了，有的就老死了，他的战友跟乡亲就把他的遗骨移回我们这个故乡这边来，逐步形成了这个戍守台湾将士墓群。
2: 落叶归根是树的执拗，也是中国人古老的信念，因为有归处，方能走得远。
4: 上世纪中叶，有140多号青壮年到台湾去，去完以后呢，就也没有音信，没有回来。当时小孩的时候啊，年轻的时候啊，都在这个榕树下这边玩乐啊，我就共同的一个见证。这棵树又很特殊，等于是三棵树连体，好像一个桥梁，亲人团圆可以我通过这座桥，在这个榕树等丈夫等家里头的亲人回来。
2: 王亚土今年81岁，1950年的那个黄昏，5岁的他站在父亲经常带他玩耍的榕树下，看着父亲的背影消失在路的尽头。那边是海，海的对岸是台湾。从此村口那棵大榕树成了他的守望塔。38年的等待，他把一生站成了另一棵树。直到1988年，年迈的父亲总算归来。
5: 这电话是1959年，当时我娘子有人在台湾，啊，因也在新加坡。我老爸有收着啊，我88年的水啊，一直都带水啊。这水啊是71，怎样全解好了啊？这人家去了。我也75，我老爸76，老人都在中央，老人都在走。

福建的移民历史由来已久，漂洋过海是非常艰辛的一段历程。家乡是他们的底气，他们总要带一些家乡的东西庇佑他们，榕树的枝叶也是他们要带的一个物品，表示不忘家园，落叶归根。

所以农树对于海外的游子，对于赴台的同胞，它超越了一个职务的范畴，成为连接海外华人、连接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和情感的寄托。同文同种同根生。

中国人也像是榕树的气根，无论在何处落地，纵然口音千变万化，但体内始终是同一个根脉。

0: 资阳乐至县报国寺。这座古寺始建于隋开皇二年，距今1400多年。寺中那棵千年榕树将千余尊摩崖造像抱在怀中，当地人称树抱佛。
1: 请下车旅客检查随身携带物品，做好准备。
0: 贵州女孩杜瑶瑶曾在报国寺做过义工，爱好拍摄古建与草木。
2: 千年古树，千年佛像，是先有佛像还是先有树
3: 啊？肯定是先有佛像后有树。
4: 卧佛是过后的，就跟你佛像其实一直都有。
2: 肯定是先有佛像后有树。
4: 1000多年是怎么的？
2: 先有树后有佛像。
5: 应该是佛抱树吧？他佛不是才有在外面吗？
6: 树抱佛。
7: 哦，树抱佛。
6: 当时佛在前吗？
0: 那到底是先有树还是先有佛像，成了杜瑶瑶心中的谜题。
8: 乐至县志清道观版在史观当中记载，后蜀光政20年，也是957年，后蜀主孟昶率文武重臣来这里祭拜，他还把王登堪报国三院扩建成大庙了，而且还自名为报国寺。这个名字啊，至今已经叫了1069年了。因为地方习俗，乐至的古庙都有在职延伸不等的古树。
7: 是有点难站的哈，
9: 你要不要试一下吧？
7: 可以啊，我试一下。哦，这好难。
9: 这个木星通过自然的风干，再用砂纸打磨抛光，在年轮分析仪上面就可以直观的数出这个树木的年轮，对树龄鉴定来说是比较直接的一个方法。这棵树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栽的？
10: 我在这儿工作以来就看见这个树，大概是2001年2年。我当时看见的时候，这个树应该有估计这么大吧，就是10公分左右。
9: 所以这株树它的树龄就是32、33年的样子。这个就是我们树龄测定里边的另外一种方法，叫做访谈估测法。
10: 我们通过以上三个方法综合的判断，它就是1420年左右的年龄。就我个人来说啊，就是这个佛像应该是先塑造的，后来采摘的这个树。因为黄葛树它的特性啊，它的根系特别发达，萌发力特别强，没有泥土，就靠这个水平的那个根系，它就能够在空气中吸收水分，也能延伸，在这个砂岩上面它都可以延伸。
11: 我从读小学就开始这个地方，这个周南庄的地方都很熟悉。这这个树子过后都50多岁了，其他的树都在长大，这个树没变。我们看到是那个样子，我问我们父辈，问他，他还是那个样子。
0: 假如先有树，这石刻是如何被毫发无损地安放进树根中的呢？假如先有石刻，那么强劲的榕树根又为何没有破坏它呢？黄葛榕古树与石刻似乎在这里留下了难以破解的悖论，或许可以从石刻处破题。对了，此处100公里之外，安岳石窟在那里美得如梦如幻。

0: 安岳石刻兴盛于唐宋，十万余尊造像散落在山野间。千年以来，岁月与风对这些造像完成了二次创作，页岩上留下深深浅浅的横向线条，守窟人称那是唐宋之风的残痕。
1: 北方的石窟主要是皇家或者官员开凿的，在安岳和川渝地区大部分都是民间开凿的，老百姓自发的组织开凿的。
2: 看到这窟的时候特别惊讶，这个和我在乐至那个报国寺拍的一个叫树抱佛的特别像。
1: 这个是祭乐，你看它的乐器，
2: 祭乐，
1: 它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看它的摊形、它的风格、它的组合，你就能断定它是同一时代的。在安岳的木雨山，还有安塘寺，包括你说那个乐至报国寺，它也是同一个时代的，都是五代的。这个缠着蛇的，你看见没有？顶着是缠着蛇的，是罗浮罗香。
3: 五代石窟距今大约1046年至1118年，而古榕树也是上千年。我们的探寻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0: 一般事件人呢没了解之前呢有三种结果，一种人说是香有数，一种人说是香有佛，一个人说是不知道，他保持沉默。万事万物都有灵性嘛，但不管它什么结果其实并不重要了，更应该让后人呢知道这棵千年榕树啊，见证这个报国是历史。
1: 这个角度有点意思，追寻一个千古谜题的真相有那么重要吗？古榕与石刻存在的本身就已经足够有意义。
2: 在探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古树出现了空心化的现象，目前这棵古树只有原来繁盛时期的三分之一，所以我觉得先有树还是先有佛，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古树守护好。
3: 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保护修复的方案，第一就是对树洞进行修复，第二个就是它树体损伤部分的这个消毒处理，第三一个就是我们加装了这个新型的避雷针。它所处的环境其实是一个石头山，它的泥土啊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给它定期补充了一些水分，搞了一些有机肥在它土壤里面，针对它的缺乏的元素嘛。
1: 阳光下树影疏离，古榕与石

海南，从来不只是沙滩与海浪。这片生机勃发的绿色秘境，是一艘古老而独特的植物生命方舟。它拥有着地球上同纬度最珍稀的雨林生态系统。数以千计的植物在此竞相生长，榕树在这片沃土上挥洒着自己极致的生命力。

你要说海南的榕树，那都属我们昆的榕树了。它九世同堂，独木成林，撑起来就像一把伞。我们村的老人小孩都喜欢到那里去乘凉玩耍。

0: 这是一棵树吗？还是一片森林？
1: 这个亚洲榕树王啊，它实际上是700多年前那个榕树的老爷爷生成的子子孙孙。它占地有8.6亩，另外它有287根植树根。
2: 它这些像我们人类胡须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1: 这些就是榕树的气生根，这个膨大的部分就是气生根的活体部分，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扎着土壤，那就形成支柱根，以后就可以长成个小榕树。
3: 九九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谢大姐正忙着通知大家参加敬老宴。
4: 干爹，哎，见梅哥不？
5: 见了，见了，见了，见亲，见路了。
4: 哎，像这个阿公啊，78岁，他又过来这边准备找老人打牌了。这个陈阿公啊，今年88岁高龄啦。有曾孙都有6个曾孙啊，12个孙啊，
6: 都不知该屯哪个店了，
4: 孙满堂啊。
3: 与其他村庄需要挨家挨户奔走不同，在张塘村，这件事儿变得格外简单，因为村口那棵大榕树下，是全村最热闹的消息中心。
4: 在我们村吃瓜容易的很呐、啊。这里是一个小情报站呢，一来到这里的话，跟这些阿婆阿姨一说的话，所有村的人都知道了啊。

0: 这个鸡老人是最母了。
1: 如果榕树有自己的树鱼，那么烟火气最为贴切。张塘村的大小事总在枝叶撑开的天空下相聚。
2: 在这里办这砍荒场，哪有谁家的客厅这么大，能够进了这么多桌。
1: 几百年来，这个既凉快又能遮风挡雨的天然会客厅，不仅自己繁衍生息、扩充面积，还见证了村庄的人丁兴盛。
3: 这个树像空调房一样，夏天的时候十分的凉快，在里面坐着吊睡网，还有可以在里面打牌，然后在里面聊天。
2: 我们的榕树树叶特别密，像把伞一样，像小雨都不怕。
4: 老人也多，小孩也多，要树人才，人挤地灵嘛。我们村里有几个百岁以上的老人嘛，八九十岁的很多了。
5: 上菜啦，好吃吗？
6: 好吃。
1: 在张塘村。四世同堂，那是随处可见。
2: 这老人就是我母亲，百岁了。
7: 一家世代的同堂，这些都是我的孙子。
5: 我们村有好多这种世代同堂的老人，就和这棵树一样，落地生根。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那我们海南这边的这个热带地区肯定是榕树种类是最多的，像这棵亚洲榕树啊，它相当于好几十棵这个榕树在里面了，相当于一片小森林了。如果森林面积足够大，它就会影响当地气候，雨量会增多。
1: 我们对这些老化的一些树干进行了一个加固，也会不定期的给它做一个检查，发现有病虫害啊、白蚁啊、天牛这些，我们会做一个病虫害防治，也会对它的土壤进行一个改良，整个树体就会长得很健康，防台风能力、抵御能力自然也增强了。
2: 年复一年，这里的榕树用根须为脉，把每个人的日子悄悄地织成了网。树荫下的故事，平凡朴素。

中国哲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本体论，汉字中根本这个词，一个叫根，一个叫本，两个呢都是来自树的这个描述。人类的发展，特别是灵长类动物，都是生活在树上的，它是慢慢的走下树，走出森林的，所以树本身就有一个浓厚的生命的一个意象。从树，从最根本的说起，它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树的根一着地，它都能够扎根生活，自然又成了一棵树，它可以成团，树跟树之间可以挨在一块，它就有力量。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人类社会，我们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只有团结在一块，才有真正的力量。所以树的精神也就是人的精神，我们社会的一个精神。

在榕树的生命里，人们能看见生长并非只有一种方向，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向着一切空间从容而坚定地蔓延。在烟火聚集处，人们也总能够找到一棵榕树，它仿

福一直在那里，等着一个孩子出生，等着他长大，等着他离开又归来。榕树沉默地分担喜怒哀乐，并坚定地提供了温暖的启示。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啊，
4: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蒋卓庆、沈晓明讲话，毛伟明、王树年出席。
0: 省领导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沈晓明、毛伟明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
1: 省政府与国家广网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沈晓明见证签约，毛伟明、张伟座谈。
0: 外交部发言人8月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26号，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全省学习教育工作，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省委书记沈晓明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成员到会指导。
0: 蒋卓庆指出，湖南省委把抓好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检验，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层层压实政治责任，推身做实学习研讨，找准查实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整改整治，建立健全制度机制，着力办好民生实事，有力有序完成了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常效，引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进一步增强持续用力推进三个高地建设的紧迫性，加强高位统筹持续聚力攻坚，进一步深化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着力从源头上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通过建章立制巩固整改整治成效，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落实到位，加强对关键少数权力运行的监督，通过贯彻民主集中制保障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沈晓明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中央第九指导组的精心指导下，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明显成效。要持续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政绩观教育培训，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压查推动问题闭环整改，建立健全定期回头看工作机制。要持续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加快补齐民生领域欠账，深入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工作。要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建立担当作为优秀干部推选工作长效机制。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管理监督，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抓实党组织日常监督，坚持严查严处，保持强力震慑。要以上率下层层压实政治责任，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出席。25号到2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选举所在地的区人大代表。在各选区投票站，气氛庄重热烈。沈晓明、 毛伟明分别来到长沙市芙蓉区第23选区、天心区第70选区与所在选区的选民一道，认真了解投票选举有关事项及代表候选人情况，并领取选票，仔细填写各自选票后，依次走向投票箱，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等分别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1: 26号，省政府与国家石油天然气广网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沙签署“十五五”时期战略合作协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共建新型能源体系。省委书记沈晓明见证签约，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与国家广网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张伟座谈。
0: 根据协议，十五五期间双方将携手打造以新型能源智能网为支撑的新型能源体系，进一步深化油气体制改革，合力推动油气管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座谈中，毛伟明说，近年来湖南聚焦管网建设、气源引入、储气调峰改革增效和安全保障，推动能源供需关系实现由基本平衡向相对宽松转变。全省已建成油气长输管道约5000公里，天然气供应能力达232亿方每年，石油炼化能力达1000万吨每年，成品油管输能力达1300万吨每年，连续3年实现油气零短工。希望国家管网集团进一步深化双方在管网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安全稳定供应、新型能源产业发展等方面合作，助力湖南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张伟表示，国家管网集团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围绕湖南能源战略布局和产业发展所需，加快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进度，协同推进新型能源智能网建设，加快重点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支持保障湖南多气源供应，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提供能源保障。副省长于洪胜、国家管网集团总经理何仲文出席。国家管网集团在湘累计投资超150亿元，负责管理运营省内20条输油气管道，总里程达3323公里。
2: 8月26号，12届省委第11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在长沙召开。
0: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魏建峰做动员讲话，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郭林记主持会议，并宣布本轮巡视组组长、副组长授权和任务分工决定。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不断增强巡视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以实干实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高职高专院校特点，尊重教育教学规律，尊重学校首创精神，尊重知识和人才，聚焦教育强省建设、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从严治党治校，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中央和省委巡视整改等重点任务，强化政治监督，加强与主管部门单位所在市州的贯通联动，有力有效推动全省高职高专院校高质量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同题共答、科技赋能，严明作风纪律要求，扎实有序完成本届省委巡视全覆盖。据悉，本轮将对51所高职高专院校党组织开展巡视，并首次探索巡都一体模式，对省委第8轮巡视的36个县市区开展整改督查评估，不断增强以巡促改促治实效。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将开门教育贯穿始终，强化为民造福理念，拓宽民意渠道，办好民生实事，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主要领导带头落实党政政职定期研究信访工作321机制，深入一线下访街访，示范带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一线下访街访。截至目前，全省纳入集中攻坚行动的11049件信访积案，已依法依规化解10618件，化解率96.1%。扎实办好高频共性民生诉求事项，湖南建立网上听声、线下办事、全程跟踪处理回访长效机制，依托走找响促调研信息报送系统和民意反映渠道一体化平台，梳理出涉及就业、教育、医疗、住房、一老一小等重点领域的28个高频共性民生诉求事项，推动相关部门纳入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带动各地各单位将1.6万个民生诉求纳入民生项目清单，办好惠民实事1.29万余件。省卫健委牵头解决免陪照护服务试点推广，三甲医院专家号源下沉，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等省级高频民生诉求事项。针对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社会难题，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推广。目前全省105家医疗机构、661个病区开展免陪照护服务，服务患者近40万人次。针对专家号一号难求、城乡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推行三甲医院专家号源下沉，组织5家高水平医院结对帮扶张家界、怀化、湘西等薄弱市州，建立城市3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机制，常态化开展巡回医疗服务。派出医疗服务队员1100多人，服务患者32万多人次。
3: 我们将继续织密基层健康服务网，以务实担当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学习教育成果可感可及，让群众好看病、看好病。
0: 省总工会开展我在工会驿站当站长活动，全省工会系统近400名党员干部下沉到工会驿站当一天站长，与外卖小哥、环卫工人、快递员等面对面交流，围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与权益保障、驿站运行管理等重点开展调查研究，现场收集问题建议。针对驿站定位不准问题，协调高德、百度地图更新全省驿站定位标注，系统优化驿站服务标准，新增雨衣借用、电瓶车充电、骑行头盔存放等6项新功能。
4: 我们将持续推进工会驿站建设、职工子女托管托育、职工互助保障等民生实事，聚焦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一线职工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衡阳市组织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在衡山县湘江村，多数村民依靠电动车出行，但村级公共充电设施匮乏，村民普遍私拉非线充电，室内充电安全隐患突出。村两委在村党群服务中心外安装了4组电动车充电桩，充电点依托光伏发电，白天对村民免费开放。
5: 在这里充电充了好几次了，不用再到家里面花费电费充了。第一个更加安全，第二个更加实惠，对我们村民呢有极大的好处。
2: 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督，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度，现对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的下列拟任人选进行任前公示，详情请关注屏幕下方的非字幕，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人选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举报人将受到严格的保护。
1: 今天入选2025年湖南省十大产业项目的惠科长沙倍光直显模组及整机项目首条产线正式点亮。
0: 走进浏阳经开区，这个超级工厂总投资70亿元，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单层布局6条生产线，可实现显示模组到终端整机的全链条生产。目前首期5000平方米产线已投产运行。这套新型显示技术让画面更清晰、亮度更高、更加节能省电，主要应用于家庭巨幕影院、智慧教室、大型会议大屏等场景，可满足100寸以上超大尺寸显示需求。
6: 单层的产能是做到15000平方米，那我们如果是说全部投产之后，这个工厂可以达到30000平方米每月的这个产能，现在在整个行业是没有的，我们将成为行业第一个。
0: 2019年，惠科在浏阳落地布局大尺寸液晶面板项目，填补了湖南超大尺寸显示面板生产的空白。目前企业85寸、100寸大屏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位居首位。传统液晶面板很难突破100寸以上的尺寸限制，本次新项目正好补齐超大尺寸显示领域的短板，两大项目形成优势互补，进一步完善显示产业布局。目前浏阳经开区已聚集40多家新型显示上下游配套企业，2025年当地电子信息产业链产值达到447亿元。
2: 链上长沙产业新城系列活动2026长沙音视频装备产业生态活动在马栏山创意中心举行。
0: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签署长沙市音视频装备产业链产业协同创新倡议书。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与湖南省动漫游戏协会、可孚医疗等生态合作单位集中签约，打通从技术研发到产品生产的产业闭环。去年通过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建设，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累计提交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申请150多项，标准提案70多项，成功攻克超高清算法等7项关键核心技术。
7: 依托马栏山的实验室的一个技术的赋能，提高我们企业在产品的迭代更新的一个市场的竞争力。
8: 我们在马栏山这个音视频产业链里面呢，我就是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合作的机会，扩大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宽度和深度。
0: 随着开源鸿蒙、星闪、双 VVD 等核心自主标准体系日臻完善，音视频产业正从标准可用向生态好用进阶。本次活动上，长沙市音视频装备产业集群2026年度首批7项创新成果集中发布。这款由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与康通电子共同研发推出的星闪领夹麦，解决了传统教学扩音设备存在的信号干扰、延迟高、教师移动受限等问题。产品搭载课堂专用智能音频算法，具备自动增益、智能降噪等功能，目前已在广东部分学校落地使用。
9: 马栏山实验室它在研发过程中会提供我们一些技术的一个支持，这样我们的产品在研发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快速的在马栏山实验室进行一个研发测试，帮助我们快速的落地。
0: 近年来，长沙以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为核心支点，统筹全域资源构建采、编、播、传、显全链条创新体系，打造音视频装备产业自主标准加国产设备加优质内容发展架构。2025年，长沙市音视频装备产业集群在湖南省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中胜出，年度实现营收1600亿元。
6: 通过委托开发或者技术授权这样的方式，用这种公共的技术和公共的技术平台，对长沙、湖南音视频产业进行相应的赋能，实现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市场验题，从输价到货架的闭环。
1: 2026第二届 GIS 全球创新展暨全球创新峰会昨天在香港开幕，湖南日产业创新对接会成为大会的亮点。
10: 得了，咱湖南日产业创新对接会现场的人也太多了吧，别人的会场大都没坐满，咱们这会场好家伙，15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就连后排还站着那么多人。
0: 现场多家企业代表聚焦先进制造、半导体、新能源、智能环保等前沿赛道路演，面向全球投资机构定向推介湖南科创项目，推动境外技术资本与湖南产业优势精准匹配。本次湖南日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香港合作，促进两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
11: 湖南呢有完备的产业基础，包括呢也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工业的底蕴，那么同时应用场景也是非常广阔。我相信呢我们这些人才可以有很好的这个湖南的平台，让他们可以带展拳脚，然后呢也去参与到更多的产学研以及产业转化的机会。
12: 我们将用好香港作为链接国际大平台、对接规则转换器和风险管理避风港的三大优势，助力湖南省进一步优化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助力我们的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0: 活动期间，湖南省贸促会组织的13家乡企以湘军科创方阵的形式参展，覆盖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医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在主场馆区，蓝思科技搭建起90平方米的独立展区，集中展示智能终端外观结构件、车载电子及智能装备领域的最新技术与智能制造能力。
13: 我们就是一个大型的那个供应链联盟，我们将各个企业之间的一些优点都拉进来，我们都是在做整合。
14: 湖南要了解外面，外面了解湖南，是吧？这个知道湖南的这些这个优势资源，真正要能够大批量的这个资源，真正要能够大批量的这个走出去，所以蓝思的这些功能在湖南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2: 暑期接近尾声，长沙旅游热度不减。记者走访发现，长沙正凭借低门票、高体验、重美食的独特模式，让游客玩得省、花得值。
0: 在长沙，很多快乐不需要门票。岳麓山、爱晚亭、橘子洲、湖南博物馆这些城市名片大门免费敞开。五一商圈、文和友的复古街区，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湘江边的夜景，朝宗街的老街巷更是免费的城市风景，不花一分钱也能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这种零成本体验正成为这一届年轻人的落地签，长沙不设门槛，只管尽兴。
15: 我们是暑假

0: 家四口来咱们长沙玩，免费的景区也很多，因为景区是免费的，所以我们就更愿意把钱花在吃和逛上面。
1: 景区省下的钱，游客心甘情愿花在了吃上。夜幕降临，扬帆夜市、四方坪夜市人头攒动，臭豆腐、糖油粑粑、茶颜悦色等摊位门店前排起长队。湘菜馆里，一锅小龙虾加一碗辣椒炒肉成为标配。对这届年轻人来说，吃是来长沙的头等大事儿。这个暑假，各大饭店前台排成一排的行李箱成为独有风景。
2: 这里是我来长沙就想吃的地方，但是它的价格是对得起它的产品的啦。花销主要是花在了吃的方面，好吃的来这边吃，然后好玩的就带回家。
3: 这种普通的四人台的话，我们可能一天翻十轮往上走。外卖的话，我们一天两三百单都是常态。长沙美食对外地游客来讲真的很有吸引力的。
1: 吃不完怎么办？还能兜着走。在长沙南站候车大厅，返程旅客几乎人手两袋零食很大和金利门，袋子拎在手里，背在肩上，成了旅行结束时最显眼的时尚挂件。还有很多小朋友背着有半个自己高的零食。
4: 这是我买的零食，背的就像时尚包包一样。
1: 近年来，长沙涌现出一批零食消费新场景和本土新鲜零食品牌。游客先去零食王国、零食很大门店拍照出片，再去金利门、几多全等门店大采购，人均几十块钱就能装满一大袋儿。吃不完就打包，带不走就买走，人还没上车，长沙味儿就已经先出发了。
5: 因为长沙有很多这种零食店，相当于是像长沙限定一样的。
6: 来长沙带走一袋新鲜零食，好像落地签一样，我们也人手一袋。最近很热，但是长沙人民也很热情，就很好玩，东西很好吃。
7: 24号凌晨，淄兴市塘洞街道一居民在家突发重病，楼下邻居张方敏听到求救后，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全程陪同送医。
1: 当天凌晨3点，住在一楼的张方敏起夜时，忽然听见微弱呼救声，他趴在窗口隔空喊话确认，求救的是住在5楼的邻居欧女士。情况紧急，他连上衣都来不及穿，踩着拖鞋就冲上5楼，第一时间拨打110、120求助，同时让儿子张明涛跑到小区路口等候接应，给救援车辆引路。公安民警、医护人员很快赶来，此时欧女士已经全身发麻，完全动弹不得。征得她本人同意后，大家合力撬开了防盗门。
8: 完了，赶快！到哪里？
9: 我这边已经脱脚，这已经太麻木了，行不行？
1: 由于欧女士的家人全都在外地，身边没有亲属陪同，张方敏父子二话不说，跟着救护车赶往医院，跑前跑后帮着挂号办理住院手续。
10: 经过我们检查后，发现是一个低钾血症，如果不得到及时处理的话，很容易出现呼吸机麻痹，甚至危及生命。
1: 父子俩在医院忙前忙后3个多小时，直到欧女士的姐姐从外地赶到医院，完成所有交接手续后，他们才放心离开。目前欧女士已脱离生命危险，病情正在持续好转。
11: 我们相信谁都会上前搭把手，能把人救下来，我们心里就很高兴了。
12: 这是这么晚在救人，他自己一点都不犹豫，这些我自己都看在眼里。我也知道遇到别人有难处，自己肯定要力所能及的伸出援手。
1: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区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天上午10点，新田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龙泉街道、季村镇等地过去3小时累计降雨量达123毫米以上，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严重内涝。双碧街与云客路交叉路口积水最深处超20厘米，路边一棵行道树倒伏阻断通行。趁着雨势稍歇，市政城管部门紧急疏通堵塞的下水道，快速清理路面倒伏路障，尽快恢复道路正常通行。在门楼下瑶族乡小水岗村，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当地乡镇干部第一时间赶到地质灾害隐患点，分片包户逐户敲门排查，帮助群众快速转移到临时安置点。25号凌晨，慈利县三河镇突发短时强降雨。凌晨1点20分，官岩村干部在唐家屯隐患点巡查时，发现一户村民房屋后山边坡土体松动，渗水明显，随时有滑坡风险，立即组织附近4户8名村民紧急转移。凌晨3点20分，这处隐患点山体发生大面积滑坡，山下村民房屋受损，因转移及时，没有造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8月28日至30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9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3: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4: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5: 都25了，
6: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7: 年60了吧？
6: 40多了，你存多少钱？
8: 18，考上大学没有？
9: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10: 啊，好，我出去了啊。
11: 这啥意思啊？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年纪，能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4: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竹子前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即使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分钟前进5厘米，但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12: 这的一生走走停停，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13: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14: 我相信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啊！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带什么东西？
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9: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8: 听我的。
7: 听我的，
8: 听我的，
9: 听我的，
7: 听我的。
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2: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零零后扎根基层，农村迎来新变化。
1: 哦，小吉哈喽书记、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因为我们村开了一个栏目就叫史谈说嘛、啊、这里就是我们朋友们写了我们史谈的一些作品，这个是我们史谈第一条视频。
2: 史谈村的油菜花开了，大家快来看啊。
1: 书记怎么就接受这样的装扮？
3: 我出去了。他说因为这是一个很新的形式，一定要有人来带头。
2: 结果非常好，卖了600多单啊，2个小时，4万多块钱的经济效益，让我也看到了这个自媒体的威力。
3: 我希望在这里能让大家都知道有吉南希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啊，会留下什么我不敢打包票，但是我觉得我在这段时间能给他们带来快乐，就是我现在想要做的。
0: 今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 真的、啊、你让我入股你的电脑公司啊？
4: 当然啊，你不是一直想入股我电脑公司吗？所以啊，我想把我公司交给你来管理，这样我也能回王家了。
5: 这样好啊，谢峰，你马上就成为电脑公司的老板了，那到时候我买花给你庆祝去。
1: 庆祝什么呀？我要是老板的话，你不就是老板娘吗？
5: 说什么呢你？脑子进水了是不是？我打你。
1: 别，我怕了。
5: 你怕还说？
4: 喂，我说谢峰，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结婚以后肯定是个怕老婆的货色。
1: 哎，怕老婆就怕老婆，还货色呢。如果你娶了叶琳，我才不相信你不怕她呢。

0: 是不是跟叶明弄得不开心啊？我跟叶玲已经不是男女朋友了。啊，
1: 我之前还听谢峰说你们马上就要结婚了呢，他还说想去当伴郎，我还想争着去当伴娘呢，怎么回事啊？
0: 哎，你真不够意思的，说结婚的是你，说不结婚的又是你，你搞什么呀？
2: 我觉得我还是让叶玲和嘉佑在一起比较合适。
3: 英杰，是因为嘉佑是你的弟弟，所以你想把叶玲让给嘉佑吗？
2: 也谈不上让不让的问题。其实呢，只要叶玲开心啊，我就会开心。我觉得叶玲如果和嘉佑在一起，能够快乐的话，那也是我最大的幸福。
3: 这么说，你就是失恋了呗？
2: 谈不上什么失恋不失恋的，我比叶玲年长几岁，所以这一天我也常常在想，我对于叶玲的那种爱，是不是只是出于兄妹之情之间的爱？所以，我把叶玲让给嘉佑之后，心里反而轻松了许多，也多了一份坦然，我也没有一丝的嫉妒和怨恨，更没有一点点的生气。
1: 哇塞，你这下子变情圣了吗？
4: 那谁跟你呀？见一个女孩就说她是你女朋友？
1: 我哪有啊？我心里只有你一个。
4: 行行行，回头啊，我给你介绍一个特别好、特别漂亮的给你。
1: 哎哎，说到介绍，哎，你不是一直有一个很漂亮、特能干，就是没男朋友的那个？她叫什么来着？那个？
4: 什么什么什么呀？你到底是想让我介绍给你，还是介绍给英杰呀？
1: 我怎么了？我脸脏吗？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嗯，英杰这个样子不错，我想我那个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的。哎，
4: 你怎么确定的？
1: 我当然能确定了，那是我好朋友，而且啊，他跟我说过，他喜欢那种高大的、帅气的、运动型的阳光男孩。我那个朋友啊，长得比较娇小，所以他想找个高大的男生来保护他。
4: 那你赶紧介绍给英杰呀！嗯，可惜我那个朋友现在失踪了。
1: 你的意思是你那个朋友不见了？
4: 嗯，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之前有几天没来，我以为他生病了。那几天我也忙，也没顾上。后来啊，我一问同事才知道，说是他已经离职了。
1: 离职了不是更好吗？
4: 这样的话，刚好打电话约他出来跟英杰见见面、聊聊天呀。
2: 去你的吧！说的我好像找不到女朋友一样。我告诉你啊，我没有女朋友，照样活得开心快乐。
4: 现在问题是，我打电话也找不着他，他的手机都已经打不通了。
1: 你不知道他家在哪吗？
4: 我当然知道了，他是租的房子，我去的时候人家说他已经退租了。
2: 照你这么说的话，他凭空消失了。
4: 怎么就消失了呢？现在是电话也打不通，房租也退了，他怎么就不跟我说一声呢？
1: 你不是说跟你关系最好吗？
4: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啊，所以我才会担心他。好了，
2: 晶晶，你别太着急。我想啊，你这个朋友一定是家里有什么事情，等他忙完一定会联系你。
4: 嗯，希望是这样吧。哎，他真的是我的好朋友。
1: 而且我们很聊得来，现在他消失了，我也挺难受的。晶晶，你别担心了，没事的。英杰的女朋友我来介绍。
5: 去你的吧！我告诉你，你自己女朋友还没搞定呢，少来帮我装。高原，你到底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一直不跟我联系呢？

0: 今天呢，都已经见完了。
1: 我怎么觉得，这么多天，见了这么多人，好像希望越来越渺茫了。会不会就找不到回忆了？
0: 不会的，一定会找到。应该对自己有信心吗？
2: 能找到，能找到，一定能找到。
1: 可是老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每天耽误你那么多时间，你的工作怎么办呀？
3: 我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女儿重要啊？
1: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不知道还要继续多长时间。陈瑜，要不这样吧，让那些女孩去我家吧，我在家里见。
3: 我们两个的女儿，你一个人在家里见，你觉得合适吗？

0: 除了每天要找女儿以外，他也很希望每天见到你。不能不想。嘉佑怎么办？嘉佑的身世已经公开了。
1: 嘉佑和少华之间有很多心结，如果这些心结不解开，嘉佑的性子他肯定不会回到王家去的。
0: 可是。
2: 你们好，我叫高原。
0: 你好，坐吧。你多大了？
2: 今年22岁。
0: 你是孤儿？
2: 是。
0: 你刚才说你有个胎记。
2: 是，我从小左肩上就有一个像蝴蝶一样的胎记。

0: 真的吗？
1: 你真的是我妈吗？这是真的吗？
2: 是真的。你还不赶紧叫妈？
1: 你快叫啊，她是你妈妈，你快叫啊。
0: 我是你妈妈，我是你妈妈。
1: 妈。

爸爸找了你好多年，妈。

我叫 Rainbow，

0: 你好，你好，还有，这位是你二叔的妻子林薇，你就叫二婶吧。二婶好。妈，你一定要这么说话吗？
1: 少康，难得会一回来，大家这么开心，你一定要弄得大家心里不愉快吗？啊，我是你二婶的朋友陈玉。
2: 叫阿姨好了，阿姨好。
3: 桂姨啊，就是这个陈玉阿姨想了办法，我们才把你找到的，所以你要好好谢谢她哦。这些都是你的亲人，知道吗？
0: 我一下子多了这么多的亲人，得到这么多的爱，我好惊慌，好惶恐。哎呀，傻孩子，有什么好惊慌的？ 你从小在外面吃了这么多苦，现在你回来了，奶奶以后一定会把你当成王家的小公主一样。奶奶会让你吃好的，穿好的，啊！
3: 不，
0: 奶奶，我不习惯的，我觉得合适就好了。至于吃的，我平时在外面上班就随便吃一点，我觉得这样很好。上班？
3: 你在哪儿上班呢？
1: 我在一家网购公司上班。哎呀，我们王氏企业这么大，
3: 快，去把你工作辞了。
0: 奶奶，我已经辞职了，我本来想换工作，却没想到。
1: 伯母，慧姨才刚回来，你下次跟她说这么多，会吓着她的。
0: 慧姨，快，快告诉奶奶，
3: 收回去了。
1: 我有什么委屈啊？能帮大哥打扫、找到慧姨，我开心都不来不及了。过几天，我们好好谈谈。好啊。不过，你现在和 Rambo 的身体还没恢复好，还是等你们养好身体以后再谈吧。
2: 干什么了？没干什么。
0: 那怎么皮肤？你别瞎想了，我没怎么样。我真的挺好的，没事儿。我不觉得辛苦，我觉得人生就要向上努力。唉，真是不容易。
4: 一个人在外面，还念到大学毕业，奶奶真是为你骄傲。
5: 妈，我仔细了解了一下情况，慧姨啊，非常的独立，特别好。
4: 这不是很好吗？慧姨姐姐那么独立，我也很努力。还有英姐跟佳佑，他们都很独立，以后我们四个都出去独立。
5: 说你中文都没有学好，出来给妈咪丢人。
4: 妈咪，在美国时候，你不是教导我，男儿志在四方，反正当然要努力。林薇啊，你看看，
0: 你把这个 Rainbow 教的有多好啊！是是是。对了，慧姨，我还忘了告诉你，你还有姑姑，她现在在当警官，还有我们家还有英杰，还有佳佑。
6: 英杰，佳佑。
0: 是啊，英杰呢？
6: 最近电脑公司比较忙，因为他爸爸让他把电脑公司结束，然后就到王氏企业来上班。奶奶，
0: 我知道我们王家很大，也知道王氏企业在社会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奶奶，我还想出去上班。你也想上班啊？嗯。哎呀，那好啊，我让少华给你安排，就到我们王氏企业来上班好了。
6: 等过两天呢，英姐把她电脑公司的事情结束了，你就跟英姐一起到王氏企业上班，好不好？
5: 谢谢奶奶，奶奶，我对业务方面很感兴趣，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过去学习。
0: 你听听，少华，你听听看，一听就知道是我们王家的孩子，一听就知道是你的女儿，这个性多像你啊！

0: 知道是你孩子，
1: 一门心思的第一个就想要发展事业，真好，真好。
2: 可是慧姨，有事业心是好的，但你刚回来，你应该多花时间先陪陪奶奶。
3: 不不不，奶奶，我不喜欢整天待在家里。不过呢，奶奶你放心，我下了班有时间就多陪奶奶聊聊。
1: 好，好，好，都听你的。
0: 以后呢，白天你就跟英杰到公司去上班，晚上下了班
1: 就来陪奶奶吃饭，吃完饭之后就陪奶奶聊天，好不好？
3: 好，奶奶。
4: 行了，妈，你们以后有的是时间聊。我带慧姨先上楼看看她的房间，好吧？
1: 好，
2: 去吧。任总，那你陪慧姨姐姐上去看看。
3: 看他们一家这么热情，这么善良，我这么骗他们，我真的好心虚。
2: 走吧，走啊，
4: 走啊。哦，
2: 慧姨终于找到了，伯母，这下你高兴了？
1: 高兴高兴，没想到真的找到慧姨了，真是老天爷保佑，也是光耀在天之灵保佑。只可惜，嘉佑到现在还不肯回来。
2: 其实嘉佑的事儿，伯母，你如果可以让大姐回来的话，我就……
1: 林薇，别跟我谈林敏君。如果林敏君坚持不让嘉佑回来，我不惜跟他法庭见。
5: 慧姨回来了，
1: 真的是慧姨找到了，
5: 真的是啊，
1: 是慧姨回来了。哎呦，哎呦，慧姨回来了！老天爷，阿弥陀佛，感谢菩萨呀，感谢菩萨。
6: 对了，姐，慧姨失踪这么多年，总算能平安的回来了。那慧姨人在哪儿呢？
1: 啊，对对对，你看我都光顾高兴了，你看，哎呦，
2: 妈，妈，您别着急，您快回来。哎呦，我跟您说，慧姨。他先回王家了，
7: 怎么让他先到王家？
6: 好了，妈，你先别生气了。那王总裁找他女儿，也得带回家给阿姨看看，对吧？
1: 你这个臭小子，你怎么总是吃里扒外啊？你都不想想啊？没有你姐有慧姨吗？啊，那慧姨是你姐生的，又不是他王少华生的。他
6: 是那慧姨是我姐生的，可是要没王少华，我姐跟谁生的呀？
1: 臭小子，不跟你说，你老胡搅蛮缠。哎呦，
2: 行了行了，妈，您别怪弟弟，也别怪少华，现在慧姨找着了，大家都高兴，让她先回王家去，跟他们团圆一下，高兴高兴。明天我就让慧姨回来，好好陪你。
1: 真的？哎呦，太好了，我就等着呢。哎呦，天爷！哎呦，我的孙女要回来了，我有我孙女。
8: 哎呀，你是慧姨？你真的是慧姨？太好了！
1: 哎，小心点，小心点！哎呀呀呀
4: 呀！好了好了，那是你的亲妹妹，你这么抱把人家给吓着了啊！
1: 你看看你，从来没看你这么冲动，这么粗鲁过。我还一直跟人家说，我们家英杰啊最gentleman了。
8: 奶奶，我那么多年没见到慧姨了，我看到她当然激动开心了。
1: 来，慧姨过来坐。
9: 奶奶，别怕别怕，英杰是喜欢你，看到你高兴。
1: 你知道啊？英杰啊，从小就喜欢你，老是喜欢逗你，他还给你买好多玩具。我记得有一次啊，哎，对不对，少华，你记得吗？有一次，英杰就推着那个慧姨坐在那个婴儿车上，就一直推，一直推，哇，不小心碰了个楼梯，正好要摔楼梯。
8: 奶奶，奶奶，我求您，求您，千万别说，拜托，拜托。
1: 你自己做的事儿还怕我说啊？好在啊，把他摔的是草地上。那次啊，你爸爸气得没好打你一顿。
4: 你说这小子呀。小时候皮的啊，皮的一塌糊涂，你就经常欺负慧姨，动不动在她睡觉的时候弄个猫的胡须啦，熊猫的眼睛啦，几次都要打你，都是被敏君给拦住了。
8: 哎，爸，您说这个干嘛？我现在又没那么调皮了。慧姨啊，您现在既然已经回来了，那哥明天专门请个假陪你。你想去买什么东西，还是想去哪里走？

0: 走走逛逛玩玩，哥都陪你。不用了不用了，奶奶啊，她只花了一个小时就把所有的东西都买回来了。哦，奶奶，你也太厉害了吧？哪有夸张啊，现在网上购物多方便呢。再说那个化妆品呢，我是 VIP，
1: 我把它带到一家名牌公司，然后这么多服装、名牌服装，我觉得你让你选，你随便选，喜欢多少选多少。可是没想到我们会议这么节俭，挑了几件他就不肯挑了。奶奶，您说那些名牌未必适合我们年轻人，所以啊，明天有必要让我们带慧姨再逛一次街。
2: 谢谢你。
3: 慧姨，你不要谢我，我是你的哥哥，来叫声哥，让我听听。
4: 叫什么哥哥？我们之间只叫名字啊。
3: 好吧，如果慧姨开心的话，那叫我什么都好。嗯。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么多话，全家人就等你回来吃饭了。
3: 啊，对了吧。
4: 您不是打电话说今天我们吃团圆饭吗？那我怎么没看到妈呀？我们是吃团圆饭，跟林敏君有什么关系？
2: 妈，您不要忘了哦，敏君是慧姨的亲妈妈，您真的不考虑？
4: 不考虑，你要考虑她，那我就不参加了。
5: 其实吃个饭嘛，也不用到外面，咱们在家吃，好不好？嗯，
2: 好啊好啊，其实去餐厅吃饭我也不太习惯。
0: 干妈，你说呢？我说不好。今天是我们慧姨第一天回来，我已经订好了餐厅，我们一家人呐要给慧姨好好庆祝庆祝。
4: 谢谢奶奶。
0: 要不要通知我妈咪和爹地，还有陈玉安体？我看不用了，他们三个人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谈，就我们自己去吧，啊。
4: 我给你看，这边。哎，对了，我想起了，你累不累？不累，不累啊。前面有一个蛋糕房，我带你去那儿吃吧。我跟你说啊，家有从小就特别爱吃。妈，我不吃甜的。不吃甜的呀？哎呀，你是不是在减肥啊？我跟你说，慧姨，妈可不让你减肥，你太瘦了。没有，妈，我没有特意减肥，我就是不喜欢吃甜品。 那也行，前面还有个商场，我带你去逛过那个商场，那儿的衣服啊，有一家店里边颜色特别鲜艳，特别适合你。妈，不用了，真的不用了。你看我们都买那么多了，
6: 一点都不多。我跟你说，女孩的衣柜永远都不嫌多，老是找不着穿的，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天快凉了，咱买一件长袖的，然后再买条长裙，裤子也得买呀。
4: 妈，真的不用了，谢谢你，妈。 你累不累啊？
6: 嗯，有点逛累了，我们回家坐坐好不好？
4: 好，好，好，走走走，慢点啊。

0: 先掉眉毛。
1: 那得端这几道菜，它除了对刀工的要求很高，更重要的一点，它的鲜味来自于吊汤。
2: 大肘干丝就是一个刀工，还有一个汤底，抿上去啊，就是入口滑爽，回口非常甘甜。
1: 六月黄代表了当下时令的鲜，
3: 然后它有多种多样的烹饪方式。你比如说，你可以熟醉，你可以煎，你可以炒、红烧，你甚至还可以油炸。
1: 那么金陵双臭这道菜，臭的成鲜，也是这道菜一大特色。
4: 肥肠臭豆腐是有味道的，但是臭到极致，它就是鲜香。
5: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幻世重建》。